0: 转身的瞬间。
1: 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
0: 靠近，
1: 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0: 星期五的早晨啊，准时和大家在直播间见面了啊。今天呢还是固定的流程啊，这是什么呢？歌曲鉴赏。
1: 嗯，听歌了。
0: 嗯、听歌、啊、说的挺高档啊，歌曲鉴赏
1: 品鉴一下。嗯，
0: 尝尝呗，掰
1: 看看这歌怎么样啊。
0: 但今天呢这歌曲鉴赏呢有个固定的话题啊，这说到啥呢，这我就感觉我昨晚上做那个梦就跟咱俩这话题有关系，
1: 有关联。
0: 那就相当有关联了、
1: 啊、这个话题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做梦得出来的。
0: 那不是，那是先报的话题、啊、后做的梦，我感觉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哎，总寻思寻思、嗯、啊就做梦了。
0: 对，你这是问，这也得寻思是啥话题呀、啊、这让你
1: 嗯
0: 这个整成这样，或者你梦到点啥呀，就跟大家简单捣鼓捣鼓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说的是呢，毕业季哪一首歌一响啊，这个就让你瞬间梦回校园。
1: 嗯，哎，这思绪飘回了远方。
0: 那关键是我这昨天晚上也没听这个歌啊，
1: 那咋还飘过去了呢？
0: 哎呀，
1: 心里就寻思了，
0: 我就想拿
1: 想想当年是吧？假如说再让我回学校重新的去这个体会体会、
0: 嗯、
1: 啊，感受感受啊，校园这个氛围，哎，会有一样怎么感觉呢？
0: 其实我第一反应是啥呢？啊、就是俺们单位不一定放俺俩回去
1: 啊。那你第一反应那对。那这个我不跟你犟啊，
0: 你得梦点啥。

0: 第二反应他也不可能让咱俩回走啊。
1: 梦点啥跟咱俩捣鼓捣鼓啊，我这早上跟迟老师说，我说我做梦了，哎，这梦点啥呢，说这个突然之间接到这个通知，
0: 嗯，
1: 说被大学召回，从大一重新上
0: 啊，对对，重新再上回大学
1: 啊，说
0: 挺好，
1: 说让我们九月份跟这个今年的准新生一起，
0: 嗯，
1: 就是、
0: 一起开学了嘛
1: 然后呢，就是说迟老师他们那届呀是咋的呢、
0: 嗯？
1: 说六月底就回去
0: 啊，就现在马上了，没几天了，
1: 我说
0: 就在启程了。
1: 我说他们回去干啥？告诉我回军训去、
0: 嗯，
1: 他们军训到九月份跟俺们一起完事儿。
0: 一军训，军训仨月谁能受了？是吧？
1: 哎呀，你说突然之间就梦到这事儿了，我就在想，我说我的大学时光其实还是蛮愉快的，蛮快乐的。
0: 其实可能是为什么有这个梦，可能是白天咱俩这个可能聊天聊到这个话题了啊，这个我俩想话题，我俩聊啊，
1: 嗯，
0: 是吧？啊，你就可能就想到了。
1: 然后那就做梦，梦说当年的配置就啥，就是辅导员都一样的，那不管咋地，就是你都得回去
0: 啊，对，辅导员都得回去，
1: 啊，都得召回啊。我就在想，我说紧急召回，把我们这批人都召回去，是用点啥呢？
0: 就需要人才
1: 然后还说这是上班的吧，这个还得正常发工资、
0: 啊、
1: 你还得回去上课去。
0: 嗯，
1: 要我说第一反应就是不一定放大，
0: 你想的都挺没反应这梦做的挺好、
1: 嗯、
0: 啊，现实当中不太成立。
1: 所以这个还是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这个毕业季的一些歌曲吧。这就不太一样了，迟老师是没有毕业季的那一批
0: 啊，对，正好赶上了，没有办法、
1: 嗯、
0: 啊，不让我们回去啊、
1: 嗯、对，
0: 没招啊，
1: 那我们回去了跟我们放歌了呢
0: 啊，放歌了呢，
1: 天天放啊，那徐小莲
0: 啊，这循环播放 啊可算让你们毕业了哈、啊、总算解放了，就你们这一届是我最带过最差的那一届，是不是、
1: 嗯、都这么说吗行了，这大家先想想啊，就哪首歌毕业季的哪一首歌曲一响就让你瞬间梦回校园啊、
0: 嗯，
1: 还是咱先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哎呀，这目前显示是个晴天，
0: 那目前太阳高照，
1: 下去了
0: 啊下去了，又下去
1: 了，你瞅瞅，
0: 我就早上来的时候那天挺好的，大太阳是吧，
1: 对，早上起来我说这天还不错，但今天还是一个、
0: 嗯、
1: 晴有时多云呐、啊，甚至是有小雨的情况出现，
0: 嗯，
1: 这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3°C，最低温度是-12°C，啊、温度正好正合适，
0: 嗯
1: 嗯，但是呢，有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雨水过程啊，还是未来半个月都是有雨的一个情况，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带好雨具啊，这个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好了，那这说完天气啊，咱就回归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啊，
0: 嗯。
1: 聊到这个歌了、
0: 嗯、
1: 你看这迟老师发完话题之后，这紧接着就有所回应啊，你但是都不注意审题，这小众歌去高考吧，这语文不一定得高分
0: 啊，那、这个小众歌说是他可能是感受啊，当时的那种体会，
1: 这是一首歌的歌词
0: 啊，这歌啊，妈我没听过好像是我天哪，
1: 这是一首歌的歌词，我问说哪首歌，这小众歌说我就不告诉你歌名，我告诉你歌词
0: 啊，你猜，自己
1: 猜，
0: 那确实我还没听过，好像
1: 我一下我就猜出来、啊、这首歌叫啥呢，叫校园的早晨、
0: 啊、校园的早晨，
1: 嗯、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啊
1: 看看你听没听过啊。

0: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啊，
1: 嗯、
0: 这是校园的
1: 早
0: 晨
1: 啊，
0: 嗯，听过没？
1: 那是第一次听，刚
0: 听过，第一次
1: 听
0: 是不是？
1: 啊、
0: 嗯，下次还想听。
1: 下回我想听个傍晚。
0: 那写一首，找你写一首。
1: 哎呀，
0: 嗯，然后，这个接下来还有点歌的朋友啊，我看这个双子座点了一首是《一路顺风》，吴奇隆的。
1: 嗯，
0: 祝你一路顺风，确实应该是每年毕业季。学校当中应该循环播放次数比较多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啊。

0: 说，我就听这种歌，总是内心当中感慨万千，能回到学生时代。一看到这个，一想到毕业的那个场景啊，
1: 哎呀，一批又一批，是吧？
0: 我
1: 大家都各自奔赴各自的人生了。
0: 我跟我朋友也说，我就是给他讲做梦这事儿嘛，他给我回复了一下，他给我回复了一句，就还有这好事呢。
1: 这好事可请叫上我。哎呀，所以孩子们嘛，珍惜吧，
0: 对，
1: 珍惜在校园的时光啊。
0: 哎呀，涛声依旧点了一首歌，他点了首《童年》。
1: 童年。
0: 这个好像是小学呀、初中、高中毕业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听到的一首歌。
1: 有年头了。
0: 童年。

0: 这首歌，我记得从我的中学时代就经常去听。
1: 嗯，
0: 我们中学时代中午吃饭的铃声就是一段这个歌曲。
1: 那时候 MP3 我记得也是非常，我那个时候好像是有那个钻石随身听嘛，是吧？后来 MP3 那个时候真的是总听这
0: MP3 那时候
1: 首歌，
0: 都可小了，就
1: 可小，对，
0: 那
1: 揣兜里是吧？
0: 一般都揣里怀兜或者揣裤子兜，
1: 对，
0: 然后
1: 然
0: 整
1: 后
0: 那
1: 这
0: 耳
1: 耳
0: 机的
1: 机
0: 个
1: 也
0: 线
1: 挺老长
0: 从
1: 的。
0: 袖子走。
1: 对，要不就从
0: 掏
1: 这个
0: 出
1: 怀
0: 来，
1: 里头，
0: 这都是无尽的回忆。因为怎么说呢，像《童年》这首歌，被称为校园民谣的天花板。

0: 能这里边提到的一些什么粉笔啊、黑板呐、
1: 确实
0: 秋千等等，其实都是这个青春的回忆啊。这一想就回到了教室，这个
1: 上学的时代了。
0: 对，能够感受到这个当时的这个青春和活力啊。咱接着再往下点歌啊，这陈师傅点了一首《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1: 嗯，
0: 哎，这歌我好像也听过。
1: 哎，这落了，那让我们当你双奖呢。
0: 那等会儿再当吧，
1: 一会儿再当。
0: 雨季都点上了都。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吗？
1: 十七岁那年，
0: 这首歌应该就叫《十七岁的雨季》，是林志颖唱的吧？

在这首时期《碎碎雨季》旋律当中啊，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一段广宣，广宣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2: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5: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6: 欢迎收听。
7: I love you，妈妈。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八九幺，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八九幺，
10: 幸福中国梦。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0: 没有快乐怎么过
12: ？FM 89.1，
13: 交广
12: 面对面，
13: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2: 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呀、是说到了歌曲啊，毕业季的那些歌啊，说毕业季哪一首歌一响就能让你瞬间梦回校园。这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听了几首啊，那还有一首我给落下了，这迟老师提醒我了。
3: 哎，
2: 那说涛声依旧还点一首歌呢，
3: 让我们当你双桨
2: 嘛，让我们当你双桨。这好像小学毕业听的，
3: 小学毕业，
2: 嗯，
3: 反正小学时候听过。
2: 对，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啊，就我还挺，我还觉得还挺好听的这首歌。

0: 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这瞬间勾回儿时的回忆啊，
1: 太多年了，
0: 这很经典，很经典啊。然后我看还有这个听友点歌，说点一首胡夏的《那些年》。
1: 嗯，
0: 啊，这首歌也是十分的经典，一首经典老歌啊。这每次听到这首歌旋律一响起啊，总是有那种无尽的回忆和淡淡的忧伤。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啊，胡夏的《那些年》。

0: 来自胡夏的那些年，
1: 非常经典，
0: 非常经典。听完之后说有无尽的回忆啊。
1: 对，
0: 那我哎，怎么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从开始到现在大家都没有想得到，没有点出来。
1: 哪首歌？
0: 叫《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哎，
0: 这首歌也是毕业季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1: 基本上是属于说循环播放了。
0: 没错，我特想听这首歌，但我只喜欢听副歌。
1: 嗯。

0: 首书啊，这个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嗯，
0: 这大学离别的顶流啊，
1: 伤感，
0: 嗯，
1: 有点伤感啊。
0: 对，然后那说其实跟他一起出现的还有一首歌曲，
1: 嗯，
0: 叫不说再见。
1: 不说再见，
0: 嗯，这也是
1: 好像是听过。
0: 哎呀，你绝对听过，这也是毕业季的一个爆款歌曲。
1: 嗯，

0: 说毕业的歌曲，我能想出老多了。
1: 嗯，
0: 那刚才说不说再见，迟老师还觉得，哎，听没听过？这只要歌一响就，
2: 哎，我听过，
0: 哎，我听过，
2: 啊，
0: 是不
2: 是？对，前头一响就听过了。
0: 其实还有不少呢，比如再跟你说个，再跟你说一首歌，
1: 啊，
0: 叫《纪念》。
1: 纪念。
0: 嗯。
1: 说名吧，我可能记不住。
0: 说名不知道，但是一听副歌就能知道。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
1: 这
0: 听一听啊，
1: 听一听，
0: 看你听没听过。

0: 这首歌是不是也听过？
1: 哎，听过。
0: 你看我都输了，就是
1: 要刚才说呀，歌名可能是记不住，但是加我刚才输了，输的只要是一
0: 张
1: 嘴，
0: 一
1: 张
0: 嘴你就能知道。
1: 哎，一唱，他说你肯定听过，那确实确实听过。
0: 那我还有这首歌叫《追梦赤子心》
1: 啊，这首歌听过。
0: 哎，这首歌确定听过了，是不是？咱把这首歌作为结尾吧。
1: 嗯，
0: 这也祝今天所有高考完的，还有大学毕业的，
1: 对，
0: 还有即将上大学的，就追梦赤子心嘛，追寻自己的梦想，
1: 学子们啊，
0: 闪闪发亮。

0: 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北京时间9:05了。吉利银河啊，星舰七 EV 远航加正式上市了，推出605的远航版，还有605的一个远航加啊，这两款车型。用户呢还可以反选啊，反选525续航的版本，然后那个售价呢直接降10000块钱，就反选的售价直接降10000。动力这一块哈，全系标配神盾金砖电池 CLT 四驱，续航可以达到605。这个日常的这种通勤呐、啊，或周末的这个出游什么的啊，这个是都够用的。零百加速啊，7秒3，百公里电耗呢12.4。外观还是跟以前那种家族化设计差不多啊。空间啊，空间4750、1905、1680，轴距是2750。而且会搭载这个 Flyme Auto 的智能座舱，14.6英寸的大屏，13.8英寸的 HUD 啊，这个多品牌手机互联这都可以的，这个互联还是很方便的。回头看爱都难。然后它那个下车体的高强度钢和热成型钢的占比超过80%啊，最高钢材强度可以达到1500兆帕。搭载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在月末之前完成大定锁单呢，可以享受6000块钱的超级置换金，然后4000块钱的保险补贴，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政策啊。

然后这两天呢，还有哪个台车新上市的呢？就是像素玩家特别版啊，像素玩家特别版正式发布了。它那像素特别版就是有个游戏啊，然后它是以那个游戏为设计灵感啊，也有借鉴一些元素。特别版它限量，它限量发售啊，333台，官方售价是13.58，然后租店的方案呢是9.58。动力参数跟以前是没啥区别的，保持不变的。

然后还有新车上市，谁呢？新一代的奥迪 Q7。哎呀，新一代奥迪 Q7，掐指一算，这应该是第三代了吧？啊，不是年度款啊，不是中期改款，而是非常彻底的一个换代。最经典的变化就是啥？平台升级了，之前不是 MLB EVO 平台嘛，啊，现在是 PPC 平台。

0: 在能同时这个兼容，比如燃油啊、混动啊、啊插电混动啊。我看这台车第一眼的变化啊，我觉得就属于啥呢？就这个设计，我觉得跟真的是跟整容了一样，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就是你如果说你仔细去品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前脸的视觉中心它在往上移，你包括 logo 那一块，还有那个引擎盖那线条，它的力量感啊，我觉得很强的。然后下半部分也变了。还有一个整了个啥呢？整了个非常大的进气口。然后又内饰了，那个座舱了，那个座舱我看了这个官方发布的啊，这个图片，有点像什么感觉呢？有点像就是，有点像飞机座舱的感觉似的啊。它跟咱们现在常见，比如大横屏啊、副驾屏啊，还有一个比如说离你远点的那个显示屏。它这一台车呢是咋说呢，属于说连贯式的横向布局，有点那个意思啊，就是营造出什么感觉，被包围了啊，然后被这个环视的一个感觉。
1: 昨天的眼泪变成星星。
0: 前排用了一个 OLED 曲面的双联屏啊，植入了奥迪最新的 mini 系统，将来引入国内吧，估计也有这个更智能的本土化的一个适配。

最有意思的是啥呢？新一代 Q7 提供三种的座椅布局，标配五座的啊，另有七座和六座可以选。这个六座版本吧，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咱国内的市场启发，是吧？有一个小细节啊，他们后备箱两侧可以选装一套铝制的滑轨系统啊，你就是那啥呢，你自由的锚点啊，移动锚点是可以的，然后你固定个货啦。啊，是吧？增加灵活度了，有什么需求了啊？你可以随意去这个移动啊，这点还是挺好的。动力这块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而这个国内预计有2.0T 的、3.0T 的啊，国外呢补充了一个啥呢？国外补充了一个3.0T V6 的一个柴油的版本。

能匹配的八档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啊，带这个中央弹速器的夸克四驱系统啊，无论承受度还是实用性来说都是比较能打的。悬架有很多种选择，标配普通悬架啊，也可以选那个自适应空间悬架啊，这是可以的。

另外哈，还要注意一下啥呢？新一代的 Q7 的灯光这一块，我觉得是玩出一个新的境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奥迪啊登场嘛，它数字矩阵式 LED 大灯具备什么呢？主动引导功能。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可以在地面上投影一些信息啊，比如说你要变道了啊，你可以通过地面的投影啊，然后这个提示一下这个相邻的车道的一个车辆，是不是啊？这个可以的啊，这可玩性挺高啊。所以新一代 Q7 呢，确实啊，垂直换代之后了，变化确实不小了。而且预计应该是今年9月份吧，应该是在欧洲市场上完成交付。然后以后引入国内之后呢，肯定有一些智能化的升级啊，是肯定的。啊，另外啊，就是 Q7 之上啊，还有一台啥呢？Q9 啊，还会有一台 Q9 啊。

再来说一说下一辆车哈，奔驰的 GLC 纯电版啊。现在呀，传统这种豪华品牌发布新车的预售价呢，已经无法忽略新势力的这种存在了啊！因为这两天不是发布 GLC 纯电的 SUV 了吗？啊，预售了，预售啊！请注意它的预售价啊，34.9万起，这个区间啊，比如说上面有蔚来、理想、问界的这些旗舰车型啊，下面有啥呢？这个特斯拉 Model Y 啊，其他的一些新势力。专属中国市场加长啊，3027的轴距啊，提供大五座的啊。给你弄了一个什么呢？9分区的独立调光的全景天幕啊，官方说能隔绝99.4%的红外线，而且里面还内嵌了154颗发光的星辉。加什么四驱空调啊，全车的加热呀、通风啊、按摩呀什么等等这些配置啊，就是单独拿来都不稀奇，但组一起然后还在奔驰上面，哎是吧，还是挺难得啊。这个怎么理解呢？可能在电动化时代吧，可能豪华不再是材质的这种堆叠，它现在是属于慢慢演化成啥场景化体验的一个设计了。过去你看那几年啊，在传统化

品牌，大家这个常说的就是智能化掉队这个问题。这回全新纯电 GLC 交车的大卷是啥呢？跟 Momenta 的深度合作啊，采用强化学习大模型啊，城区还有高速的领航辅助，上市之后全国都能开，说年内就可以实现啥呢？车位到车位。

现在这种电动车的时代，我觉得马力相对来说变得廉价了啊，但是底盘调教这一块肯定是那些传统的豪华的这种护城河。全新纯电 GLC 呢，配的用双永磁同步电机，两档变速箱和四驱断开的装置，CLTC 呢超过700公里，800伏的800伏的平台。

真正的差异在哪儿啊？其实就在底盘这一块儿啊，专为中国定制的这种液压衬套，八十多项的这个底盘的测试啊等等嘛，可选空悬和 ADS 加自适应的一个可调减震器的增强版。奔驰甚至宣称说啥呢？他说刚悬的舒适性，我甚至媲美同级的空悬。再加上双向4.5度后轮转向这一块啊，这个是可以选的。然后你看，所以说能选这个后轮转向，所以在这台车开起来，这个 SUV 的转弯的直径肯定会大大减小的啊。

吧，其实奔驰在纯电 GLC 这一块呢，确实投入了大量的耐久测试，部分强度可能达到咱们普通用车的三倍啊，场景。然后每辆耐久车的每天行驶里程至少200多公里呢。这个吧，就等到最后上市的定价的那一块了。

0: 前两天哈，帕萨特 E Pro 和途观的 E Pro 也带来了正式售价了。帕萨特的 E Pro 呢，现车价是16.99，途观 L E Pro 呢，现车一口价是19.19。这两款新车分别提供包括比如说尊享换新礼啊、舒享金融礼啊等等吧。它俩都搭载1.211、1.5T 的混动发动机，它这个发动机采用跟保时捷同源的啊 VTG 的可变截面涡轮的一个技术啊，并且配了一个358的一个燃油的高压喷射系统啊和一个等离子缸体的一个超耐磨涂层，加92就可以啊，加92就可以。
1: 祝福我俩儿
0: 这俩车其实都是采用 P1 加 P3 的一个双电机的一个同轴设计。

咋说哈、啊？前几天的时候吧，上汽大众还带来很多款的这个 SUV 呀、啊、轿车的 MPV 的车型，比如包括途观 L Pro， 帕萨特 Pro 啊，途昂 Pro， ID.3 GTS 一个套件，还有哪个呢？还有全新凌渡 L GTS， 途岳的新锐、威然等等那些车型啊。

0: 朋友说 ePro 都是插电混动吧？
1: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插电混动的，充电续航能100多公里吧，纯电的话。EA 211的 1.5T 的混动的一个发动机啊，这个综合续航里程还是挺高的。

0: 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Seems so long,
2: but it's just you.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9: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0: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9: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0: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9: 俯瞰
11: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2: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生活。
12: 生活。
8: 收音机前的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聊聊什么话题呢？
1: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一个新年的新的开始，我们还从女性成长来入手。我们怎样在新的一年重启人生，怎样能够从被动的活着到主动的规划，避免一些迷茫。我会发现很多妈妈最近就跟我沟通，感觉新的一年开始啊，感觉哎呀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对女性非常友好的时代啊，工业社会建立之后，然后女性有同等工作的这个权利，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足够的精力用在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规划自己的生活啊，好好的自己的规划自己的工作啊，多赚钱啊，赚钱的能力是需要我们慢慢培养的，还有就是维护好你现在所有的家庭关系啊，照顾好孩子和老人。其实我觉得女性也很不容易，因为她身上背负的担子看起来不多，但实际上非常重啊。
1: 是的啊，你看我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工作，为了别人的期待，我们有多少时候是为了自己呢？啊，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无规划的状态啊，就是第一种，我们把别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啊，在生活的角色里我们就忘了我是谁了。第二种，只有情绪没有方向啊，我们就一到年初我们看朋友圈很多人刷新的一年我要如何如何如何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放弃，不断的焦虑，不断的循环。还有一种就是不敢选择啊，不敢拒绝啊，害怕不被喜欢，害怕失败啊，就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走的。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里现在这个女性朋友们啊，看你属于哪一种啊，是不是很持续稳定的去做我自己，然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是不是有很多比较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并且我能为之去努力。
0: 其实我们每年年初都是会给自己有个好兆头，包括啊每年过节呀什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些寓意比较好的话啊。那其实这个忙忙碌碌却是我们一整年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吗？其实我们每一天，你看有一个律师，我经常听他的直播，他就说啊，这个他说其实你觉得你的看到的别人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其实你早上就是应该忙忙活活的把你的孩子送上幼儿园，然后你再忙忙活活的手捯饬好自己，然后去上班，然后再忙忙活活的，然后这一天下来了，其实确实很忙，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
1: 是啊，所以今天我就和陶楠在直播间里，我们把大家帮大家来捋一捋吧，说我们真正的成长，我们每一步该做什么呢？不管哪一步对你有帮助，你都在今年2026年进行一个实施啊。首先第一步是把人生的主动权拿回来，不是你变得多厉害啊。我经常说，我说女人最好的状态是外表温柔如水，内心
0: 坚硬如铁，是吧？跟钻石一样
1: 坚硬。钻石心。
0: 对，
1: 这样的话你才能让人感觉很舒服。就是要变得清晰啊，就是第一个你要明白三个方向。哪三个方向呢？是健康、关系和自我。健康是底线啊，睡眠、饮食、情绪、运动，你不要苛刻，只需要稳定。我们现在很多女性这个表面上看着还行，实际上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就非常的糟糕。尽管有的30岁、40岁但是看起来就特别的憔悴。那我从今年开始，我发现去年吧，我就开始关注健康这一块了。我发现真的突然间你会发现身体急剧的所有的机能和感受都在下降。
0: 对，孙老师说的很对啊，
1: 断崖式的。
0: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衰老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最好做的就是女性都愿意那个。怎么说呢，悲春伤秋吧，一旦有点波动会影响到自己心理状态。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接纳线下的每一个状态。就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听到一句话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能这么生活的话，你把生活看成一场演出的话，你就一切都能接受，都能接纳。
1: 是，就是你要清楚啊，我自己先保住自己。昨天我跟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最近身体特别不好，然后为了孩子，为了老公非常操心。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我现在建议你变得自私一点，但自私我画个双引号啊。我说你现在如果倒下了，所有的一切都归零。
0: 是的，所以说第一位的应该是自己。就像我昨天看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如何保持健康，她说少吃。 多睡，然后把生活。

0: 中一切发生的事情，别人都当成 NPC。当领导批评你说啊，这就是我的角色扮演的部分，他演完了就好了，然后该我出场了，就你一下就会跳脱出来，好像用第三者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事情，就一切发生即合理的。其实最近我也发生很多事情啊，就是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化的同时呢，也是给你自己怎么说，你平凡的生活一点涟漪。那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
1: 是的，
0: 都是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生活其实变化已经很少了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如何看待它，首先就是把自己，像孙老师说，如果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世界一切都没有了。
1: 对、
0: 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的世界嘛，是吧，因为你的存在而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就是真的是不要把老公和孩子放在你的前面，首先是你，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其他的母亲啊、妻子啊，还有工作者，你生活中的这个你职业当中扮演的角色。那当你自我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很难再说你做其他的事情。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都去过医院嘛，啊，如果心情不好、极度低落的时候，咱们就不妨去肿瘤科转一圈，你一下子就会豁达很多。
1: 这个情绪还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多半在提到情绪、情绪、情绪，就是你所有的一切关于健康的问题啊，都和你的心理状态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健康分两部分啊，一是我们心态的健康，第二部分是身体的健康。那身体的健康，我们就可能要做适当的运动啊，包括我自己都想，也在规划，说三月份开始。现在还没开始呢，可能3月8日以后开始进行晨练，就是每天早晨起床啊，坚持晨练啊。您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关于健康计划啊，这是第一关系啊。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关系当中，跟各种关系，跟自己啊，跟这个家庭，跟单位啊，就各种啊。那么在关系当中，我觉得最舒服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跟这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很舒服。你要远离消耗你的人。
0: 是的，多跟亲近你的人，然后多跟滋养你的人去在一起。
1: 对，要客体分离。哎，有的人就跟那个消耗你的人在一起。就记住，别人的期待不是你的责任，那是他的。
0: 那是他的期待，跟我无关。
1: 对，跟你没关系啊。我经常就是，包括女儿在国外，我也说，我说如果你跟这人在一起，你特别不舒服，特别累啊，那你就。学会怎么样，给他放下，
0: 先放下一段啊，不是说我们允许自己阶段性枯萎，但是那枯萎了之后咱们还要支棱起来，就允许自己偷个懒吧，是吧。新的一年，我觉得这个，我觉得2020年以来大家的心态还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由关注更多外在的东西变成关注自己的内在了。我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今年过年以来就是拜年短信都变少了，就大家不再追求那种表面的，
1: 对这种关系的维护，
0: 这关系的维护，然后真正好的呢，也不在乎就非得在三十那一天或初一那一天，然后呢，大家都想有自己的生活，更好的规划好自己的生活。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现在，对于孩子的各方面，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焦虑了，他可能是慢慢的就会有一个缓解的过程，大家也都逐渐的在调整自己的步伐和节奏，尤其是妈妈，
1: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对，就像说别人的期待是他的期待，那我做不到，这是我个人的问题，然后做个人的问题。
1: 是的，所以这一部分啊，大家注意了啊，就是从2026年开始，你觉得这个人只要往你身边一站，你就感觉很压抑、很不舒服，那学会屏蔽他，然后适当的远离他，过你自己的生活。所以第三步也很重要，就是自我核心，不管是工作、热爱、学习、兴趣，一定要留一块属于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空间，不为任何人，只为你自己。
0: 是的呀，就是有很多妈妈曾经说为什么要熬夜呢？我的小同事她呢，就是孩子也很小，她说经常1-2点说，为什么会睡那么晚呢？后来有一天我突然理解了，因为我在孩子睡之后，我也会刷一会儿手机，因为你会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不用做主持人，你不用做妈妈，你也不用做生活中任何角色，你就完全是你自己，你可以平躺啊，或者选一个像猫一样舒服的姿势啊，卧在你的床上，然后去跟手机就好像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所以不知不觉刷着刷着这个就很晚很晚了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生活的节奏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整啊。
1: 但那个
0: 健康
1: 不提倡啊，
0: 健康是很重要的，要给自己定个小闹钟啊，或者心理上设一个时限，现在不是手机几点就自动关机嘛，我们可以设一下那样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程序，
1: 是，
0: 然后让自己呢尽量的达到一个睡饱的状态。嗯，睡眠还是挺重要的啊。
1: 对啊，而且你看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时间保留时间不仅是我们，其实我们整个家庭都是的。我们在开学之后已经做了一些家庭的处理，我会发现家庭的边界太不清楚了，关系太混沌了，太复杂。其实很简单，爸爸做爸爸的事儿，妈妈做妈妈的事儿，我们一起做一家人的事儿，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儿，各自安好，
0: 对
1: 自己彼此。
0: 然后我们目标是一致的。以至于方式方法呢，每个人摸索自己的路径。那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只要我们想把日子过好，家里人都能幸福上，这个日子一定是能过好的。我们只要想把孩子教育好，只要我们倾尽全力去做这几件事情，这孩子一定是可以教育好的。
1: 那我们现在家里是什么很纠缠，过分的纠缠，就过分的干预，就是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模式啊？大家学习很久，尤其这个女性在家庭当中很重要。
0: 嗯，
1: 比如说妈妈总关注孩子，是吧？
0: 嗯，
1: 完了孩子呢就是会关注爸爸妈妈啊，就是我接触最近一个案子，孩子他就觉得他爸爸不自信，
0: 爸爸他看爸爸不自信。

0: 起完成。你看这样的一个家庭，孩子想管控妈妈，爸爸想管孩子，孩子想管爸爸，然后妈妈呢又这个关注孩子关注的特别多啊，就形成一个比较混乱的这个循环。我最后在关系当中，大家都彼此受伤害，然后你再细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啊，做家庭处理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家里所有的人彼此都非常的爱。
1: 其实你看，大家纠缠有这个情感的连接，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说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失控状态，那都是因为一家人想在一起还是很爱的，所以才会有这些。
0: 对，只是我们的方式不好，那也就是在关系中怎样滋养自己呢，就是在关系当中很明确啊，就是自我为核心啊，然后我把有自己的空间，不过多的去干预别人。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我跟孩子就说，我说你想一想，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不是他的爸爸啊，就是他爸爸的话，你爷爷的话他都不一定听，他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我们不要在关系当中把自己陷入更深啊，又守住自己，又要保持整个关系的和谐。
1: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爱人经常跟我说个观点，你是你，他是他，你的想法不代表他的想法。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家人为什么会缠斗在一起啊，
0: 对，
1: 是因为互相不够理解，就是总按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是吧？但其实人就是千差万别的。就是我有一句话，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家长觉得他的教育很有成效，那他是没有看到孩子的先天的这个差异性啊。就是我那天看一个博主特别逗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看生二胎的家庭，大概率第一胎都是女孩，然后养育女孩的过程啊，因为女孩很贴心嘛，让家长高估了自己的育儿能力，
0: 对，
1: 于是就生了二胎。二胎一旦是男孩，你就会发现这个差异性非常大的啊。就是还有一个妈妈，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她女儿就是长得很大，很优秀，她说一直是以为我教育的特别好啊，就我特别会教育啊，直到我生了这个老二，我才发现根本就是我姑娘天生就很好，根本跟我的教育无关。就是人和人差别是非常大的，就是不要拿咱们的固定认知去评判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
0: 而且你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妈妈有妈妈是一个
1: 去健身跑个步一个半小时嘛，
0: 去喝点茶呀啊，然后听会儿音乐呀，看看书啊，画画漫步走呀，都可以。你说你再没有一天半小时的时间，你一定是有空的。
1: 其实我觉得家务活是挺重的，但自从孩子开学七年级吧，他上学很早，7点钟，我就感觉这一天都多出来好多时间。他上学了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收拾家务，把地床还有那个锅碗瓢盆都收拾个遍，然后中午回来呢，还可以简单的再收拾。家务是每天都需要定期的做的，然后有的时候也要孩子参与其中，我觉得对他也是一种锻炼。不要觉得这个事儿不是女性自己的，当你觉得累的时候，勇敢和你爱人说出来，你今天啊这个家务活的班你来上一上。
0: 对，
1: 就是勇敢提出来。我发现咱们容易陷入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就是这个就是我的，然后呢你有了委屈你还不好意思说啊，我现在不练习练
0: 而且还追求完美，那这就是你的成长。
1: 然后你觉得别人做的还不好，就是然后就想说出来，
0: 这个、重要、啊。
1: 后来就把嘴闭上，千万要闭起来。
0: 别人做的不如自己好。
1: 是的，这样会把自己累坏。
0: 有些男士他很希望来参与你，就是经常不参与的时候，他就不想参与。
1: 我是觉得这样啊，就谁都是不能总批评他。你就比如说你上班一做这份工作你就挨骂，那你肯定就不想做。那当他做的时候说，哎呀你情绪价值给到，你说太好了，居然你看你做的也可以很好，就是一来二去 他就有建立自信，然后熟能生巧嘛，可能这一次做的不好，下一次就会更好，然后你给他机会，给他时间去锻炼。再一个就是家庭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家务活也不是属于男人或者是女人啊，
0: 对呀、
1: 啊，所以呢大家伙要有一个共同分担的这个思维啊、
0: 嗯、
1: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轻松许多。
0: 哎，陶楠刚才说那一段话啊，我帮你们总结一下，你回去可不可以变得这个有点技巧，做一个智慧的女性啊？我经常在直播间里说，我说女人嫁得好是机会，过得好是智慧啊。你一个清醒的女性，智慧的女性，你经常要把我应该什么什么换成我想要什么什么。
1: 嗯，
0: 不是我应该做，哎，我想要老公，我今天想要你帮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宝宝，今天妈妈想和你一起完成这个任务，行不行？那是不是一定很开心啊？
1: 嗯，
0: 还有。把我必须换成我可以，
1: 嗯
0: 啊，我必须怎么怎么，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啊，整个家庭会变得融合一些啊，整个气氛也不一样。有的家庭是让人家非常的压抑的。
1: 嗯，您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让人压抑的呢？
0: 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会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孩子回去之后，整个家庭就是他们之间不沟通，而且就是逃离。因为我女儿在韩国，就是她会发现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就不想回家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有我姑娘说的一句话挺有意思，她说我特别愿意回家，是因为我没有必须让我逃离的原生家庭。
1: 嗯，
0: 就是家里妈妈爸爸不停的管你，不停的压抑你，所有的需求不被满足。然后他们觉得好爱你吧，什么都给你了，但是那是道德和爱的绑架，让你
1: 其实就是他不需要的，给了一些他认为他不需要的
0: 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给的是你需要的还是我的需要。
1: 嗯
0: 啊，我刚才跟唐楠说女儿这次走的时候就哇哇哭，她说她不想去，不是不想去，是想妈妈，想在家，然后自己感叹一下，她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不像他们不想回家，因为我没有要逃离的原生家庭，我在家里很舒适很舒服很放松啊。那你想一想，你的家庭是不是让你的孩子感觉特别的放松呢？
1: 嗯，其实我觉得家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啊，既然是港湾，它肯定是，其实孙老师一说的时候我就也会反思，因为有的时候会管孩子学习嘛，一管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严厉，然后呢也会影响到我的亲子关系。我现在认为学习时间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我现在这么觉得，但是这件事情还不得不做啊，所以呢这个还需要我们做一个调整。今早我们还在探讨啊，和爱人还在探讨，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不要怎么怎么样，就是给我出了一些指导计划吧。其实我觉得人都是，
0: 你爱人挺有意思
1: 啊，指导计划，他会觉得这样的利弊在哪里，
0: 嗯，
1: 他会觉得这样不好在哪儿。但是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是一本长书，然后大家今天就说嘛，说这孩子可能以后他成家会很晚，他还会跟咱们共同相处十几年，所以这个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家的小朋友啊，也不能算小朋友，青少年，他是这样的，当学习的时候他会有的时候跟你针尖对麦芒，他也会很急，我也会很急，但他要是一旦放下这个事情，他马上就想来跟你有一个近距离的互动啊，然后甚至晚上昨晚睡觉说你就在这躺一会儿吧，然后你再回你卧室。我说不了不了，太晚了，不行。
0: 哎，但是你能马上放下那部分跟他近距离接触吗？
1: 那我可以，还可以吧。有的时候我也生气，他会哄你别生气了啊。
0: 其实大人有时候不行。
1: 他其实
0: 我们没过劲儿。
1: 其实我们纠结的是他的习惯会影响到他的学业，然后我们看到他的错误不批评指正呢，又觉得做父母我们不太称职，
0: 还有自责，
1: 嗯，还会有自责，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就想说，但实际上我觉得，嗯，就像成年人一样，我身上有很多缺点，可能你身上也有很多缺点，有一些缺点是无法改正的，只有他自己撞了南墙，就我们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有的时候跟孩子说他可能是不能完全理解啊，然后现在有时候我甚至想，就是，我尽我的责任，他也尽他的责任，以至于最后结果怎么样，这个事情就需要，时间去验证。
0: 对呀，
1: 啊，所以那我爱人提出我的问题呢，我也尽量的改，但有的时候当妈妈，我能理解每一位妈妈啊，因为你当妈妈的时候，你这个角色扮演，你就多了一些感情色彩，就没有那么容易把自己抽离出来，所以呢有的时候控制不太好情绪，我们允许自己有的时候发脾气，也要允许自己接纳自己，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呢适当的就跟孩子说一下原因啊，所以呢我觉得新的一年吧，也祝各位女性啊都能够向内扎根，我们向自己向内求，然后活成自己喜欢的这个样子啊，
0: 能看见自己，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拥抱世界，拥抱身边所有的人，
1: 嗯。 嗯，那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9: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5: 乐享
10: 生活
5: 生活。

今天我们来谈谈皮蛋再次成为关注对象。多名院士发现，常吃皮蛋的人有五个变化：皮蛋有毒，皮蛋对身体不好。提到皮蛋，很多人脑海中就蹦出这些罪名啊。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皮蛋其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甚至还有不少健康的益处。最近多名权威院士针对皮蛋的研究成果显示，适量食用皮蛋对人体健康有五个意想不到的变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科学发现，以及如何正确看待皮蛋的功过。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皮蛋呢？为什么会被误解？皮蛋也叫松花蛋，是中国传统的蛋类加工食品，是由鸭蛋制作而成的，通过碱性物质，比如说生石灰呀、氢氧化钠等等腌制加工制成。因为它带有独特的松花纹理，而且口感很独特，所以呢，这种食品在国内很受欢迎。但皮蛋也因此背负了不少争议，比如它含有铅、部分营养流失以及皮蛋致癌的传闻，因此爱吃皮蛋的人往往会有所顾忌，害怕它对健康带来负面影响。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争议都并非完全成立，现代工艺已经显著减少了皮蛋中的有害成分，而过去对皮蛋的误解也因为部分研究不够严谨啊，或者大众的误解啊而被放大。科学新发现表明，皮蛋适量食用可能会对健康有益哦。

常吃皮蛋的人有五个变化值得注意。第一个，肠道更顺畅了，皮蛋富含膳食纤维与微量益生元，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但研究显示，皮蛋中的碱性成分能中和胃酸，适量食用有助于舒缓肠胃的负担，缓解胃酸过多的潜在好处。特别是对于经常消化不良或者便秘的人群来说，皮蛋的其中一种氨基酸，比如说谷氨酸，对促进肠道菌群的平衡有一定的作用。不过切记要适量，同一天内不宜超过两枚，以免碱性物质过量。第二点就是骨骼更强壮了，皮蛋在腌制过程中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尤其是加工后溶解于蛋白的大量钙盐，这是人体极易吸收的形式。100克皮蛋的平均钙含量可达64毫克，这一数值对部分老年人、孕妇等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的人群特别的友好。而且呢，皮蛋中的微量元素啊，比如说铁呀、镁呀，也对提升骨骼质量以及维持血红蛋白有稳定有帮助的。对于家庭来说，早餐搭配新鲜的豆浆、小米粥，配上一锅切开淋醋的皮蛋，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拌凉菜，就可能在提升食欲的同时帮助缓解心理的压力。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皮蛋并不含激素类物质，但针对皮蛋可能冷性体质的体感啊，女性经期还是少量消费皮蛋。第四点就是抗氧化能力提高了，皮蛋制作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生物硫化物的活性成分，它具有显著的抗氧化功效，能够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自由基过剩会加速细胞的老化，还可能诱发各种慢性疾病，因此适量吃皮蛋能够保护我们的细胞，延缓衰老。此外，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分析啊，皮蛋中的锌成分也是皮肤恢复的好帮手，有助于小伤口的愈合与改善皮肤的状态。第五个就是记忆力更好啦，对于爱熬夜工作学习压力大的人来说，皮蛋可能是改善脑力劳动的一个小福星。研究发现，其中的卵磷脂对记忆和学习能力是有一定帮助的，可以加快体内的乙酰胆碱生成过程。而乙酰胆碱作为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对神经传递、记忆与注意力都起着关键作用。实验证明，经常适量使用富含卵磷脂的食品，认知能力和逻辑能力的表现会有所上升。对于学生党和工作繁忙的群体，不妨把皮蛋变成一碗棒骨汤里的佳肴。皮蛋好处很多，但是任何饮食都要有度。以下呢就介绍一下啊皮蛋食用的小禁忌啊。首先就不要贪多，每周控制在2到3次，每次不超过2个，以免摄入过多的钠和碱性物质。第二个就是搭配要合理，皮蛋虽然蛋白质丰富，但钠含量也比较高，建议与低盐的食品搭配，比如拌豆腐啊、凉拌黄瓜呀、白粥等等。第三个，挑选正规的产品，选择无铅啊或低铅的皮蛋，优先考虑有明确生产厂家和合格标志的产品。第四个就是特殊人群要注意，就是高血压患者、痛风人群及孕期女性应该谨慎食用，防止诱发相关的健康问题。那还有个问题啊，那皮蛋到底有毒吗？真相告诉大家啊，许多人害怕吃皮蛋，是担心其中的铅会导致重金属中毒。然而在现代皮蛋的制作技术当中呢，传统的氧化铅早已经被淘汰了，大部分厂家都改用了无铅配方，安全标准也符合国家卫生要求。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CFDA 的抽检数据显示，合格的皮蛋中的铅含量不到每日摄入量的1%，正常摄入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媒体广泛传播的皮蛋致癌问题，实际上是缺乏足够的论据支持。只要不长期大量食用皮蛋，它不仅无害，反而为健康加分。其实皮蛋并非洪水猛兽，只要方法得当，它完全可以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从肠胃保护到情绪改善，从强骨骼到延缓衰老，皮蛋都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学会科学的膳食搭配，注意营养均衡，这才是健康的根本哦。

天来我们聊聊古代没有洗衣粉，他们到底咋洗衣服呢？哎呀，其实现代生活中啊，洗衣机和洗衣粉或者洗衣液成为了家庭标配。但如果把时间倒回几百甚至几千年前，我们想啊，一旦穿越了，那回去怎么洗衣服呢？今天我们来聊聊啊，就是古人如何洗衣服啊。那过去也没有这些化工制品，他们怎么办呢？啊，首先他们首选的是草木灰。古人的洗衣智慧最早呢要追溯到先秦时期，根据文献记载，草木灰最初是通过祭祀活动偶然被发现的。当时啊，人们在清理祭祀余火的时候，注意到灰烬与水混合后竟然可以清除衣物上的油垢，这并非巧合。草木灰中的成分还有碳酸钾，它具有很强的碱性，能够有效中和和溶解污渍中的脂肪和酸性物质。这一化学原理被古人充分利用，逐渐推广为主流的清洁方式啊。在《礼记内则》中，甚至详细记录了使用灰水清洗衣物的方法，将草木灰溶于水中，先进行搅拌形成稀释的灰水，再用它浸泡衣物，经过搓洗啊，即可以将污物去除。虽然这种做法比较简陋，但它开启了人类在洗护方面应用自然化学的先河。草木灰虽然在北方地区广泛使用，但南方却因为水资源丰富，更多的依靠河水清洗。南方人啊，喜欢在河边用石板或木棒反复捶打湿衣，借助水的冲刷去掉污垢。但这种啊暴力的解决洗衣方式后来成了捣衣文化的表现形式，甚至在唐代得到了文人墨客们的描绘。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中便提到捣衣的景象，可见其流行程度啊。自然的力量与人类的智慧完美结合，草木灰和棒槌的简单技术开启了古代洗衣的初步阶段。可是随着人们对清洁需求的增加，简单的灰水和暴力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于是更多更丰富的洗衣材料被发明了出来，古人的智慧再一次焕发光彩。这些材料当中，皂角无疑成了关键。那么皂角是如何出现并迅速取代草木灰的呢？

0: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人的洗衣科技迎来了重大突破。皂角的普及让洗衣变得更加高效而且便利。皂角是一种天然植物的果实，它的表皮含有丰富的皂苷，遇水后能够起泡，不仅能够清洁衣物，甚至还能用于洗发甚至沐浴啊。皂角的使用就非常简单啦，将皂角浸水后轻轻揉搓，就可以产生厚实的泡沫。这种方式比草木灰更加温和，对布料的损伤大大降低。《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皂角的清洁效果令人称赞，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原大地的主流洗涤用品了。不仅如此，南北朝时期，人们甚至将皂角加工成皂团，加入香料以增加使用体验，宛如古代版的洗衣液。值得注意的是呢，皂角不仅依赖于科学原理，同时也反映了古人因地制宜的聪明才智。例如南方依赖于丰富的河湖资源，更方便直接的使用皂角清洁衣物。那在北方呢，供水条件有限，人们将皂角与草木灰结合使用，充分发挥了两者的优势。随着皂角被逐渐大众接受呢，天然的清洁用品种类在不断的扩展。唐宋时期，人们从皂角中提炼出了更加高效的清洁成分，甚至出现了类似现代肥皂的清洁块。这些肥皂块的雏形呢，是用注意线制成的，兼具分解油脂和清洁的作用，不仅让洗衣更高效，连洗头洗手都能够兼顾。皂角的普及和注意肥皂的改良，让古人的清洁生活一步步升级，南北的差异逐渐缩小。人们通过新增的原料调整配方，开始鼓捣出更多的创新技术。可是与此同时，皮草丝绸这些高档之物也步入贵族的生活当中，那古人如何解决清洗这些精细材质的难题呢？
1: 当初我还是
0: 古代洗衣最具技术含量的发明，肥皂当然就是第一了啊！这一产品出现的时间并不晚，但制作工艺很复杂。早在西晋的时候，中国的古人便已尝试制作肥皂一类的这个清洁啊用品，叫胰子。胰子呢是以注意线为原料，利用其所含的硝化酶分解污垢，再结合豆粉、香料混合制成一颗颗豆状的小球。这些皂豆不仅用于洗衣，还能清洁头发和皮肤，成为当时价格不菲的多功能清洁产品。到了南北朝时期，胰子技术进一步改良，在胰腺和豆粉中加入猪油与砂糖，取代了碱性较强的草木灰，这使得皂团的清洁能力和温和度大度提升，甚至涌现了不同香料、颜色、形状的洗护用品。到了唐宋时期，这些加工肥皂已经成为贵族和富裕家庭的标配。比如说，有些家庭会根据个人喜好来定制特调的皂豆，以显示身份的尊贵。不过肥皂的普及并不广啊，因制作工艺繁琐，当时市面上的肥皂价格昂贵，普通百姓依然依赖草木灰、皂角和棒槌。到了明代，随着化学技术的逐步成熟，肥皂开始大规模的生产。这一时期搓衣板的普及也为肥皂的使用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推动了无损洗衣方式的发展。真正开启肥皂普及的转折要追溯到19世纪，当时西方的技术传入中国后，工艺化的肥皂生产开始在沿海地区萌芽。那上海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城市的这个重要一环啊，逐渐形成了本土化的肥皂制造业，用天然皂角制成肥皂与西方的工业肥皂在质量与价格上迅速拉开了差距，最终推动了中国现代洗护工业的崛起。其实古代洗衣的技术和发展是智慧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体现，从偶然发现的草木灰，到系统利用肥皂和胰子，再到肥皂工业化生产，中国古人的探索一次次推动了衣物清洁技术的进步。虽然如今的先进洗护科技已经让洗衣呀变得高效简单，但古人那种因地制宜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却值得我们传承。洗衣粉也许是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但古代的洗衣智慧更提醒我们，勤劳和智慧才能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替代的财富。那一说到古代的洗衣啊，我们想现在生活还是轻松了许多啊。那大家洗衣服的时候也可以回想一下啊，小的时候用的肥皂是不是叫胰子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花莲龙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大家跟随文心的声音一同走进今天的读书之旅。那同样呢，今天的文心又与大家继续分享解读如何找到想做的事儿啊，这本非常

书。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心理学的研究，还有他研究出的这套方法，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他会感到非常的幸福。这个哈，可能与我们赚多少钱哈，没有关系。那找到想要做的事儿呢，首先我们呢要找到三大支柱：喜欢的事儿、擅长的事儿和重要的事儿。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三根支柱全部找到了，明确了喜欢的事、擅长的事和重要的事，哎，这个呢就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那想做的事儿哈，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不等于想成为的人，这一点很重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文心就带着大家如何去寻找哈重要的事儿哈，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那你要找到一个让你不会厌倦的东西哈，这就是对你来讲啊，就是重要的事儿。那么以价值观为中心呢，它才会有动力、方向和检查站。就是说，当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呢，你要有自己的价值观，那么呢，你就可以检查这件事儿该不该做。怎么找到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东西呢？这里面呢哈有五个步骤啊，你可以用一些方法哈来尝试。作者说呢，可以用书写冥想法，比如说你找来一张白纸，然后呢在这张白纸上随便写字，写各种各样的字，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脑子里就想什么东西对我来讲很重要呢啊，随便写。写着写着，你心中的那件事呢可能就会慢慢的出现了，你真的关注的一些东西就写出来了，还包括提问对话的方法哈。书里呢会给大家提供一些问题，你可以让别人来问你，也可以自己问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操作的方法哈。第一步，回答五个问题。你要找到对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哈，请回答五个问题。问题一，你尊敬的人、尊敬的朋友、喜欢的角色分别是谁？你尊敬或喜欢他们哪些地方？比如说啊，我们很多人小时候爱看小说《射雕英雄传》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以呢，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你。那我们现在经常讲说哈，要带动更多的人呢啊去一块儿阅读哈，要全民阅读，希望大家家庭幸福，这样的价值观呢，哎，就是什么呢？郭靖精神的一个映射哈，这就是小时候受到的熏陶。你尊敬的人就反映出你的价值观，这个哈，我们要仔细的判断。问题二，在小时候和青春期阶段的事情或经历，对现在的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对你的价值观造成了什么影响？那么小时候的经历呢，是形成价值观的根基。所以说啊，你要好好的回忆一下小时候哪件事对你来讲印象比较深刻，让你顿悟、豁然开朗，或者一下子受到了触动啊，这是第二个问题。问题三，你觉得现在的社会有什么不足？就是说你反过来看，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社会一切都很好，那么证明现在的社会跟你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但是呢，这大概率不可能哈、觉得这个社会一切都很好，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你一定有自己看不惯的地方，那么你看不惯的那个地方，哎，就是跟你的价值观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想想看哈，你觉得这个社会有哪些不足之处，填补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你想做的事儿。问题四，问一下周围的人，你觉得我在人生中比较看重的是什么？你可以问一下你旁边的人哈，这个有可能别人会讲说你比较看重钱哈，那可能钱就是你的价值观的一部分。当然哈，也不一定，因为别人看的也未必准。但是哈，问一下哈，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点启发。问题五，培养孩子或者给别人建议时，你最想告诉他们的是什么？最不想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没有孩子哈，你可以想象。假如自己带了一个孩子，假如有一个孩子现在被托付给你，你要教他，你觉得你要教会他什么？哪些建议是你想告诉他的？哪些价值观是你要告诉他的？哪些是你不会告诉他的？这都能够帮助你找到自己人生喜欢的东西。
那回答完这五个问题呢，哎，这才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我们要形成价值观的思维导图，分类整理。给大家做个示范啊，比如说作者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他的第一个模块是简单，他希望人生活的简单一些。第二个模块呢叫热爱，就是要干喜欢做的事儿，爱的事儿。第三个模块呢叫成果，要做能够取得成果的事儿。第四个模块叫好奇心，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第五个模块叫审美意识，他希望感受美。那把这五个模块弄出来，然后这五个模块里呢又分别是什么呢？比如说审美意识模块什么能够体现审美是魅力、自然、创造、做自己、酷、信念这些东西。这样呢分类整理，你就可以形成一张自己的价值观的思维导图。那第三步，寻找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不要把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作为价值观那什么叫做自己无法控制的价值观呢？比如说很多人会说，我希望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但这件事儿你没有办法自我控制，别人尊不尊敬你是别人的事儿，你没有办法让别人都尊敬你，你只能做自己能够负责的事儿。还包括有人说，我想一夜暴富，我想成为一个有钱人，这些想法都无法成为有效的价值观，因为你控制不了，随机性太大了。那有一项研究就表明说，利益至上型的目标就算达成了也无法使人幸福，实际上呢还会使人变得不幸。就好像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商业访谈一样采访者问企业家说，你们公司上市以后你感觉怎么样？上市当天觉得挺开心的，但后来呢就越来越痛苦，因为目标没有了。利益至上型的目标实现了，公司上市了，大家都发财了，发了财以后呢，很多人就跑掉不干了，然后呢还可能为了上市的一些事儿产生大量的矛盾。所以不能够给自己设定太过利益至上型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说你一想到自己的目标就说我的目标就是想赚钱，我没有别的目标，那该怎么办呢？你可以沿着想赚钱这个目标呢再往下问一问，就能问到自己真正的核心价值观。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想出名。那你想出名，请问你为什么想出名？因为我就想被别人追捧。那为什么想被别人追捧呢？为了认可自己的存在。那如果被认可了，你想做什么呢？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只想按照自己的好奇心生活。那如果不出名就无法做到吗？答案是可以的。你可以按照好奇心生活，你可以追随自己的内心，你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眼光，那你何必绕那么大一圈觉得我得先挣钱才能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呢？你可以一开始就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呀。所以说如果说你能够沿着你的那个笼统的目标再深入的问五个问题，就能够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可能就会绕过了前面那么多无用的步骤。接下来第四步，列出价值观的排序，确定优先级。比如说作者的价值观优先级从基础的到最终目的分的是分别是什么呢？简单、好奇心、成果、热爱、审美意识。如果最后连审美意识都实现了，那这份工作实在是太让人满意了就是这么的一溜的名词的一个排序你可以给自己的价值观呢做一个这样的排序。比如说对于我来讲，工作至少要满足以下几点。能够有安全感，能够赚钱养家，履行自己的责任，能够自由，不用朝九晚五的上班那样太累能够为社会做贡献，能够让别人因为我的工作变得好一点，能够让自己不断进步，不断提高，满足以上需求，那我的生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水平，那这份工作呢就是很棒的一份工作。所以呢你得把自己的价值观列出来，做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从下往上去排序。第五步就是确定工作目的了。做重要的事儿呢，就是通过忠于自己价值观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就像作者所做的事儿就是什么写博客。写完博客以后呢，开始给人做咨询，给人做咨询之后呢，开始授课，然后写书。
他一步一步探索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努力让自己的价值观啊得到更深刻的践行。

比如他一开始写博客的时候，他的工作时间其实是没有那么自由的，他需要每天都得写才能够赚到钱。后来做一对一面对面咨询的时候呢，他的收入提高了，而且帮助别人的那种成就感就更加明显了。但是呢，这需要占用很多的时间，会让他不自由。那怎么办呢？再调整，想办法做一个小程序，想办法把它做成一套体系课程，授权给别人讲。那么这样的话呢，哎，他就可以不用那么费劲儿了哈，就是不断的去迭代，不断的去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一份美好的工作是一次性找到的，啊，读了这本书以后呢，哎，你就能一次性哈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哈，它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一个人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惬意，符合自己的人生理想，你就得要知道方向，然后你得不断的迭代。人在什么时候最开心呢？答案就是你在做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情时最开心。如果你做一件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情，就开心不起来。所以对人来说，自洽是很重要的。

来说说擅长的事儿哈。何为擅长的事儿？核心就是一句话：无意识。就是你做一件事儿，能够在无意识间就比别人做得好一点点啊，这就是擅长的事儿。很多人都在努力地改变自己，其实不如努力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人如果要弥补自己的短板，这辈子啊是弥补不完的。比如说啊，你觉得自己特完美，那我问你，你会英语吗？啊，你会阿拉伯语吗？哎，这就是一个短板。你会跳高吗？还跳高你也不会。你能蹦极吗？还也不行。啊，你就会发现人生的短板根本弥补不完。所以人生是靠什么成功的呢？一个长板就够了。你有各种各样糟糕的问题，但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这就可以了啊！你看生活对我们还是很善待的哈，很好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全方位都做好，只需要有一件事做得特别棒，这就行了。那么这件事呢，就是你擅长的那件事。那你可能会问哈，我有擅长的事儿，还需要学别的知识吗？啊，当然是需要学了。要让自己擅长的事儿变得更擅长，啊，你就需要给它大量的养分。而这大量的养分呢，就是来自大量的知识。千万不要觉得哈，人工智能时代就不需要知识了。人工智能时代啊，你更需要大量的知识。书中同样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问题哈，啊，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找找自己擅长的事儿。目标啊，是问完这些问题以后呢，啊，找到自己的十个长处。问题一，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你觉得充实的体验是什么？想想啊，什么叫充实？干哪件事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充实？把那个充实的体验写下来。那做的时候呢，感到充实的就是你擅长的事儿。相反呢，啊，让你感到疲劳的事儿呢，就不是擅长的事儿。问题二，最近让你感到烦躁或者是心慌的是什么事儿？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啊，那么对别人的行为感到不舒服、心烦意乱，往往是因为你觉得他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当你这样觉得，那么很有可能这件事儿就是你特别擅长的事儿，对你来讲呢就很容易，对别人来讲呢可能就很难。问题三，问身边亲近的人，你认为我的长处是什么？啊，你可以问同事，也可以问朋友。问题四，如果明天就要辞职，之前的工作中有没有你留恋的部分呢？如果你现在没有工作，请思考之前工作中的细节。问题五，你至今为止取得过什么样的成果？你是如何做到的呢？把你职业生涯中取得的成果呢记下来，然后分析。甚至呢，你可以在列出自己十个长处以后呢，总结一些方法。啊，就比如说你特别擅长装修，你觉得装修对你来讲是件很简单的事儿。那很多人觉得装修很痛苦，但有的人觉得装修很简单，而且他们审美在线，装修出来的房间就很好看。啊，那你就应该试着总结一下你的装修大法，比如说采购的时候怎么做，做计划的时候怎么做，验收的时候怎么做，在哪些审美上啊这个特征、禁忌、风格啊

整理一份这样的一个手册，那你就会知道自己的确擅长做这个。所以呢，哎，这就是擅长的事儿。还记住了哈，你无意识间就能干得好的事儿，就是擅长的事儿。当然了，这不代表你就可以毫不努力啊！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基因决定论哈，这不是基因决定论。基因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基因不能决定你的人生。擅长呢，是那种微妙的感觉，也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真的比别人努力的少，但是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喜欢的事哈。你看这个顺序是倒着来的哈，先找重要的事儿，再找擅长的事儿，最后找喜欢的事儿。因为喜欢的事儿更宽泛啊，它是一个领域。如果你看到一个东西啊，就总想问为什么，是怎么做的，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那么这大概率是你感兴趣有好奇心的领域。为钱去感兴趣不如为兴趣感兴趣啊，这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个东西，那你就要问问自己，是真的喜欢这件事儿，还是喜欢这件事儿能带来的钱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哈。为钱不如为兴趣。当然哈，明确你喜欢一个东西的什么方面也很重要。作者举了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喜欢棒球，然后他认为只要跟棒球有关的事儿我都可以干。结果呢，最后他去了棒球商店卖这个棒球的器具。他觉得这份工作实在是没意思，虽然每天卖的都是棒球杆、棒球手套，但是这些东西跟他喜欢的棒球没有关系。所以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喜欢棒球，你要再问自己一句，你喜欢棒球的什么？你是喜欢棒球的激烈竞争、团队协作、战术、棒球的商业模式，还是棒球的器具呢？假如你真的喜欢棒球的器具啊，也可以，那你是真的喜欢。你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喜欢的这个东西啊，哪个方面，然后去做跟自己喜欢的方面更接近的工作。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争论一个困难的问题，到底该不该把兴趣爱好啊，这个变成工作。很多人说呀，把兴趣爱好变成工作更糟糕，因为这样你的兴趣爱好都没有了。这个作者呢给了一个答案，我认为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说，事实上有可以作为工作的爱好和不能作为工作的爱好，区分起来很简单。因为有用所以喜欢的事儿呢不能作为工作，因为兴趣所以喜欢的事儿呢可以作为工作啊。但是如果说你因为有用而喜欢一个东西，那么在高强度的去做，那很有可能你的兴趣慢慢就没有了哈，就被消耗掉了。实际上啊，这也就是真兴趣和假兴趣的区别，或者说功利性的兴趣和理想性的兴趣的区别，这两者啊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仔细的考量一下哈，你喜欢的一个东西到底是因为有用还是因为真的喜欢啊？这里呢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哈，你可以问一下自己。问题一，你现在有即使花钱也想学习的事情吗？想想看啊，有没有哪怕要花钱你都想去学的东西。问题二，在你的书架上摆放着什么类型的书？回去看看啊，家里这个书架上摆放的书什么类型的比较多，这时候关注的重点不是因为有用所以在意的书，而是不知为何就很在意的书。问题三，有没有遇到过让你产生真是太好了，他拯救了我这种感觉的领域或者事物？就是你觉得这个案例、这个人或者这件事儿让你豁然开朗，让你觉得很开心啊，这也是你喜欢的领域。问题四，在迄今为止的生活中，你想道谢的工作是什么？问题五，迄今为止你会对社会中的什么事情感到愤怒？哪些东西让你觉得太糟糕了、太差了？这也可能就是你想要去努力改变的东西啊，是你喜欢去做的事儿。好了哈，最后我们把喜欢的事儿、擅长的事儿、重要的事儿哈，这三者综合运用，活出真实的自己。好多人在做工作的时候是忍着在干，忍着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为了自己的未来，为了积蓄力量，我现在不得不先这样做这样的事情。作者说啊，你最好不要这样想，因为你这样想实际上是在浪费你的生命。我们现在呢就要去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尽管它不理想，尽管它现在可能还不是最好啊最美好的那个东西，但是你可以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慢慢迭代。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就是什么呢？假设也没关系啊，就是你假设这是你最喜欢的事儿，这也没关系啊。就像这个作者就是哈，他一开始做咨询，后来觉得一对一的咨询太消耗时间了，让自己不自由了，那他那个自由的目标呢就实现不了，于是呢他转而开研讨会。开研讨会呢就变成了很多人一块儿，效率就提高了，收入也高了啊，一次帮的人呢也多了。最后他说啊，干脆用视频来呈现吧。他就把自己讲的这个东西呢做成视频，上传到视频网站上，然后呢有上百万人的点击跟着他学，然后他就可以啊收视频的广告费，也可以收看视频的钱。实际上呢他做的就是一份像我们这样的哈知识付费的工作。那不要为了未来而工作哈，你要为了当下去工作。你当下呢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不断的迭代。应用的步骤很简单，第一步用先假设一个自己想做的事儿。如果呢你实在找不到确定想做的，我们先假设一个，比起质量来讲呢要优先保证数量啊，尽情的写出想做的事儿啊，你可以列出可能好几件哈想做的事儿。步骤二，通过工作的目的筛选出想做的事儿。在你写出来的那些可能想做的事情当中呢，加上你的价值观、工作目的，去选择你现在想做的事儿啊，马上就去做。你可以呢重新找一份工作，也可以呢把自己现有的工作改造成你想做的事儿啊，这是可以做到的。你还可以呢在现有的工作之外兼职做这样的事儿啊，只要你有足够的精力、时间啊，你就可以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啊去努力。而且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哈，叫做色彩浴效应我们大家可以玩一下哈，色彩浴效应让大家现在立刻关注一下周围，比如说啊这个红色的物体，你刻意的关注一下周围红色的物品，用眼睛扫一遍四周啊，你就会发现一下子冒出了很多红色的物品，这个呢就叫做色彩浴效应。这些红色物品呢其实一直都在你的周围，但是你没有认真的去看过它，你的眼睛呢就忽略了，你根本就没有关注到这些红色的物品啊。但是呢当我提醒你去要看这些红色物品的时候呢啊，你就会盯住那些红色的物品，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么多红色的物品呢哈，好多地方都有，大的小的就都浮现出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事儿的时候，生活给了你很多的信号，你都看不见。但是当你有了一个愿景，有了一件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些信号就浮现出来了。那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各种因素都会集中到这个方向上来。这个呢，就叫做色彩浴效应。找到了人生的目标，那么你才能够弥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进而呢所有的资源就会自动的浮现，才会推动你朝这个啊目标去前进。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赚钱就是成功，知名度高就是成功，点击量高、流量高就是成功啊，那是因为什么呢？金钱的数额是将你自己提供给社会价值数据化后得出的一个结果。那对于大家来讲哈，数据化的结果更容易衡量，但实际上啊，我们可以这个用不对自己说谎的方式哈来评判。你要知道，金钱和名誉都是附加的，只要能活出自我，那一刻哈，你就是成功的。那作者在这本书的最后哈，这个所写的内容呢，还是挺深刻的哈。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前面所有的寻找，最终的目标是忘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前面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最后怎么就要忘记呢？他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你真的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儿，你就忘我了，因为你已经在其中了。当你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以后呢，每天就只是开开心心的上班、生活、交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仅此而已。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你就会忘记它啊，然后开心的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当你找到了自己人生想做的事儿，你所玩的就是一个无限的游戏哈，你总是在探索人生的边界，探索这件事情的边界。

0: 而当你没有找到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一直在玩的啊，就是一个有限的游戏啊，就是坑啊，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好了，那这本书呢到这里哈，就要看着不起眼的书呢，能够帮助大家梳理清楚自己的职业方向。职业和生活啊，它不是说是割裂的哈，职业本身呢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你不热爱自己的职业啊，你就是不热爱自己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生。如何找到想做的事儿，这本书呢就为大家分享完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文心读书，我们下本书再见。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升华自我的人格。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恭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众朋友，在开始今天的正式讲解之前呢，还是让我们完整的来听吉祥经全文诵读版。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

0: 同，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众朋友，前面两期节目呀，我们分别学到的吉祥经的内容是：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是为最吉祥。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的内容是：美德坚不移，是为最吉祥。
1: 嗯，
0: 这里讲到美德要坚不移。
1: 嗯，
0: 美德首先就不是特别好培养，
1: 嗯，
0: 培养出来了以后呢，一定要立定此志。
1: 嗯，
0: 坚定不移。
1: 嗯，首先呢，我们讲美德啊，美德这两个字啊，现在也是我们国家呢都在很强有力的在提倡，是吧？
0: 嗯，中华美德。
1: 提倡叫承传中华美德。
0: 嗯。
1: 啊，发扬中华美德，让我们来学习呢中华美德。那中华美德呢，可以说是我们人的，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一种美德。
0: 嗯。
1: 啊，也是呢我们身为人呢所具有的一种美德。那这个美德源自于哪里？让我们得先把它的源头找到，才能知道呢它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0: 那美德来自于哪里呢？
1: 首先呢，我们这个美德是源自于我们的伟大的祖先啊，因为我们的祖先呢，我们如果有时间呢，去查询一下，上网上查一查，比如我姓李，我查一查李氏祖先啊，李氏宗亲，
0: 嗯，
1: 啊，那么每个这个姓氏的祖先，你往上一查呀。他不是圣君明王，就是忠臣良相啊，忠臣良将，都属于这样的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而再往上推，那可能就是在中华民族来讲，我基本上都是炎黄二帝的子孙了，叫炎黄子孙。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些子孙后代啊，代代这个现在身上所具有的这样的美德，是吧？实际上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所以我们伟大的祖先呢，他通过一代一代传承，把这个美德传到我们这里。虽然我们美德不是很完全，是吧？
0: 嗯，
1: 但是也总有那么一两项，对不对？
0: 是。
1: 哎，人完全没有德行，完全无德呀，他就不能立世了。
0: 就不可能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对，是吧？所以说这个你像我们讲，人要讲诚信，对吧？那，
0: 嗯，
1: 人无信不立嘛。一个人有诚信了，他就能立在这个社会了。那我们讲的忠孝传家，是吧？这个人呢，在家尽孝，出外讲忠，忠孝二字足以让他的家族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繁衍和发达。
0: 嗯，
1: 所以这些美德首先是从我们的祖先代代传给我们的，同时这些美德呢也成了我们护佑我们的后代子孙的最好的护身符，最好的护法神，也是祖先对后代子孙的最好的加持啊，最好的这个叫做祝福。所以我们，你像这个有很著名的一句话嘛，孔老夫子讲的，
0: 嗯，
1: 叫积善之家
0: 必有余庆，
1: 哎，积不善之家
0: 必有余殃，
1: 哎，那个积善其实积善积的就是积善成德，
0: 就是德，就是美德，
1: 哎，这些美德，
0: 嗯，
1: 那这些美德它培养出来它是不容易的，
0: 嗯，
1: 为什么说是不容易？它是通过积善而形成的美德。
0: 嗯，
1: 这句话具体怎么讲，打个比方说，是吧？我们讲你看孝道是不是个美德啊？
0: 是美德。
1: 哎，那孝道这个美德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实际上是为人子的孩子，对吧？在孝敬父母的这一生的孝敬父母的过程当中，它形成了什么呢？就自然而然的孝敬孝顺，是吧？爱敬我们自己的父母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习惯了。这是个行为习惯，就成了一种德，那就传到我们身上来了。
0: 那我们看着父母亲这样做，可能我们自然而然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父母了。
1: 对，所以光是这个孝的这份德行啊，实际上就是生生世世代代的祖先都在这里去做它，才把这份德行传到我们这里了。
0: 嗯，
1: 那一个人呢，在家尽孝，出外必尽忠，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是吧？他一个人，这个，我们讲在社会生活当中，现在都讲要有事业，是吧？成功啊。啊，要能够发家致富啊，要能够这个让自己能够这个过的日子好啊，是吧？这里边你就仔细观察呢，这个它源自于他的这个忠做得好啊，那忠就包含。

0: 谈的，比如说我工作上这个认真负责、尽忠职守，我工作呢充满了热情，是吧？我能够把这工作呢好好的完成下去。那么一个人他做工作的时候啊，能够这个认真负责、充满热情，他肯定会有突破，他会有突破的，
1: 肯定事业上有突破，有成就，
0: 会有成就、有突破，也会呢让自己的环境呢越来越好。
1: 对，领导
0: 对
1: 可
0: 吧？
1: 能慢慢的也会提拔
0: 他会欣赏他，然后慢慢会的好，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样的一种，比如说我们讲的工作中的这种态度，它源自于家庭生活当中对自己亲人母亲的这种力量啊，对亲人、对母亲啊、对父母啊这个尽孝啊这个顺呐、是吧？那么他这个力量就能焕发出来了
1: 哦，有工作热情，源于我们在家里可能
0: 对呀、
1: 把孝字做得好。
0: 包括呢，就是对亲人他很有责任心。一个人对
1: 对对。
0: 亲人有责任心，当然他就要想办法要让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有意义啦，是吧？我们至少从养家糊口的角度来讲，就要拼命干活了。
1: 就要努力工作。
0: 啊，所以我就有感觉啊，你看我当时一太太，结婚了，我马上就觉得有点压力了，是吧？然后太太一听说怀孕了，哎呀，我马上干劲儿出来了，是吧？因为想着要宝宝出到人世间了，我要好好给他创造好条件呢。你看这父亲干劲儿就出来了，所以他爱亲人的这份力量会转化为工作的力量，那他这就是一个德。那这个德的话呢，我们有了这个德行，我们会努力的工作，我们的孩子们学会了这一条，他将来也会在家里头，是吧？对亲人很好，在工作当中的认真负责，所以这个德是可以传的，
1: 就作为家风给传
0: 所以
1: 下
0: 传
1: 来。
0: 下去了。所以人是无德而不立呀，所以他有了德行的话，他能立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德，你像我们在这个儒家的经典里讲，是吧？他说这个德和那个位是相匹配的，叫德匹配其位，叫大德必得其位。必
1: 必
0: 得
1: 得
0: 其
1: 其
0: 禄
1: 禄，
0: 是吧？
1: 必得
0: 必
1: 其
0: 得其
1: 名。
0: 寿，必得其名，是吧？这讲法就是你这个人呢，他得到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做他的位置，是吧？位置就是他的
1: 禄是吧？
0: 禄就是他的收入了，
1: 收入，
0: 是吧？然后他的寿命、他的名声是和这人的德行相匹配的，这个秘密我们要发现它，要发现，
1: 哎呦，那这句话还让我们很警醒。
0: 是吧？这很警醒。那么相匹配的时候呢，我是这么理解的，他的匹配啊，他不见得就马上匹配。
1: 是，
0: 那你不能说我现在做有德行的事情，你马上就要给我相应的，他不一定，他有时候有前，有时候有后。
1: 可能我们付出了10年，
0: 这里有，
1: 还
0: 对，
1: 相
0: 这
1: 应
0: 里有
1: 的
0: 多
1: 位置
0: 种
1: 还
0: 情
1: 没
0: 况，
1: 到呢。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付出很长时间，我怎么还没有啊？这样也有啊，这样的历史上我们讲的三代积德是吧？到了第四代子孙都爆发出来了，
1: 哇，那我们听众朋友说，那要那
0: 等
1: 么
0: 不
1: 长
0: 得。
1: 时间，那我现在生活怎么办？
0: 那等不得是吧？
1: 对。
0: 那等不得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努力去吧，就变现是吧？那也是可以的。但一般来说呢，他就你去观察这一个人，他能够活得比较自在、比较成功啊，他的祖上积德积得很厚。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总体来讲就比我们的父母的日子要好一些了。啊，我们日子，我们父母，当然现在有看怎么样。比如说我的父母是吧，那都是我母亲都80多岁了嘛，那显然就是他们这个到他们那一代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比，我现在条件要比他好了，是吧？那我估计我的孩子，他将来条件比我好，我不知道，反正我比我父母是条件是好的，
1: 是。
0: 是吧？那么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我现在能够做得比较好，其实呢是跟父母祖先积德有关的。
1: 可能您的父母他们就吃了很多苦，
0: 对，他们的最大积德就是体现出他们是付出的多，
1: 得到的少，
0: 得到的少，就予多
1: 取于
0: 取于
1: 少。
0: 少。那他的这样呢，就传给了后代子孙了。那传到了我们身上呢，我们也有他们身上的一些美德了，是吧？比如说我们也比较好学了，那就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喽。我们也比较的这个算是能吃苦喽，那就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喽。啊，等等，就是父母的身上的这些美德呀，他就传到了我们身上。那个这个身上就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护佑了。那一个人在人间混呢，是吧？在人间混总是要还的，我们讲这个话是吧？在人间混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有德行的他就比较顺畅，他就比较顺畅，所以这就叫做积善之家
1: 必有
0: 必
1: 余
0: 有余
1: 庆的
0: 庆。
1: 道理。
0: 哎，那我们呢，在这个美德这个叫做
1: 坚不移。
0: 坚不移是吧？我们坚守，我们保持住我们父母祖先给我们的这份美德，那也会庇荫我们的后代子孙。

吉祥经出自南传佛典中小部经典的小诵经部分，由序文及十二偈颂组成。在吉祥经中，世尊提出了38种断恶修善之法，能够为我们的生命

0: 接着讲呢，就是说这个肩部仪，他为什么要个肩部仪呢？
1: 嗯，
0: 我们再来想啊，因为这个美德啊，一方面是从父母祖先那里传过来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再仔细一看呢，也可以称之为叫性德。
1: 性德。
0: 性德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美好的天性、美好的本性里头显现出来的。
1: 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0: 对对对，像我们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嘛，叫恻隐之心。
1: 嗯、人皆有。
0: 人皆有之，所以它是属于从这个我们生命的本源当中自然流淌出来的。比如说乐于助人呐、啊，比如说有爱人之心呐、啊，比如说愿意宽容啊，愿意包容啊，啊，谁都想做一个利益他人的、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呐、啊，这个就是人的本性，
1: 嗯，
0: 这属于我们的性德，是吧？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性德也好，我们是人人本具的，所以它本来就有，它本来就有，它为什么这个加上一个肩部仪呢？
1: 是不是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有的时候守不住了。
0: 对，你比如说我们讲就是讲孝敬父母嘛，你每个人都有孝心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都想孝敬父母了，但是他不见得时时刻刻都把父母放在心上，有的时候就忘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打架的时候忘了、
1: 嗯、
0: 是吧，然后这情感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就忘了，有的时候名啊利啊这些外在的说财色名食睡声色犬马一来，
1: 嗯，
0: 人就忘了，就糊涂了，这时候忘了啥，你看啥都忘了，是吧？忘掉了父母亲，是吧？忘掉了良心，忘掉了自己，我是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的身体，是吧？
1: 嗯，
0: 吃喝玩乐，吃喝嫖赌，忘掉了自己的身体，那不害掉了吗？
1: 嗯，
0: 但是他一冷静下来，还是觉得，哎呀，我有父母啊，哎呀，我有亲人呐、啊，
1: 那我这样了，
0: 我有良心呐、
1: 啊，担心的，
0: 对，所以他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容易呢，就是被这个周围的环境所诱惑。我这就是我们人在现代社会遇到的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一个危险。
1: 现在社会诱惑是越来越多了，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曾经有一位老父亲嘛，好像是个年长的父亲，跟他的孩子讲说：“你看你们现在条件多好啊，是吧？你看这个出门就有车坐啊，上学多方便呐。”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好家伙，为了上一趟学，要走十里路吧，啊，跋山涉水的。”结果他孩子来了一句，
1: 嗯，
0: 他说：“爸，你们走十里路没有一个诱惑呀。”
1: 是是，
0: 我们这上学虽然很近，就几百米，出门就是诱惑呀，
1: 出门就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啊什么玩具啊之类的。
0: 所以说我就说现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呢，也是一种诱惑或者攀比心很重的时代。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坚守这个美德呢，
1: 好像显得尤其不易了，
0: 就尤其不容易了。
1: 对，
0: 尤其不容易了。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呢，这个要美德呢要
1: 坚不移，
0: 要坚不移。
1: 那怎么样才能守住这个美德呢？可能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孩子也会就开始面临这些诱惑了，小的诱惑，年轻人长大了以后诱惑会更多，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鞋行啊、饮酒啊，这些东西都算是诱惑吧，老师。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要是从我们坚守住我们做人的这种善良的本性，是吧、
1: 嗯、
0: 不要迷失在这个这样一个物欲这个横飞哈，诱惑很多的时代、
1: 嗯、
0: 要什么方法，其实我们要探讨这个方法，
1: 是
0: 坚不移，怎么才能坚不移？
1: 对呀、
0: 啊、那最重要的就是不受诱惑。具体来讲怎么不受诱惑呢？这里就涉及到了、
1: 嗯、
0: 我觉得我理解的应该是一个是和人接触，还有一个和境接触，就是这两点要保持住、
1: 哦、
0: 守住自己。
1: 也就是说我们跟什么人接触，
0: 对，
1: 在什么样的大环境里，
0: 对，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比如说、
1: 嗯
0: 过去的这个讲法，孟母三迁嘛，
1: 嗯，
0: 把家呢要迁到这个咱们现在讲就是叫做伦理道德学校附近是吧，叫私塾嘛、
1: 嗯、对，
0: 过去的私塾都是讲这个四书五经啊，
1: 讲怎么做人、
0: 讲做人呐、啊、讲这
1: 怎么
0: 孝敬父母啊、
1: 嗯、
0: 怎么尽忠职守啊，他讲很多做人的这些重要道理，
1: 嗯，
0: 那么呢把家搬到这样的这个学校附近，当然就受到良好的这个风气的影响了，近朱者赤、
1: 嗯、
0: 近墨者黑嘛，这是一个境，我要学会去选，
1: 嗯，
0: 是吧？再一个就是选择和人的交往，那些可能会影响到让我们堕落的，让我们这个迷失的啊，这些人呐、啊，这些事啊，是吧？我们不去碰，不去接触，不去看，不去了解，不去跟他发生纠葛，不去跟他发生链接，这样呢就会避开这些诱惑。另外一个，这是从避开的角度来讲，是吧？再一个，我就可以从选择的角度来讲。我选择呢，就是让我能够走正能量的，不受污染的呀，这样一种。比如说，我们像我现在选择的工作呢，就是选择的和这个传统文化 发生链接了，
1: 对，
0: 是吧？我们呢就这个每天的学习啊，包括我们的这个。

0: 个工作内容呢，都是跟经典的有关系了。
1: 是啊，
0: 是吧？包括我们现在参加的这个文化大讲堂节目本身，是吧？
1: 嗯，
0: 我就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还是我们去学习经典，
1: 嗯，
0: 啊，去这个谈我们学习经典的体会，跟大家分享。你看这样一来的话嘛，每天等于是照镜子了。
1: 对，
0: 经典就是镜子，我就是镜子里的人，对不对？
1: 嗯、
0: 照照镜子，看自己脸上哪个地方有泥巴，是不是？
1: 是。
0: 因为说是这个，我们在跟大家来分享经典，实际上更多的就用经典来照自己了。
1: 嗯。
0: 再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去练习太极拳。这个太极拳呢也非常妙，为什么呢？太极拳它能让你心静下来，
1: 我是有这个体会。
0: 哎，你练完太极拳以后心就静了。
1: 嗯，
0: 那么很多的运动它有时候呢它不一定让你心静。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合适不合适啊，我们判断的时候其实标准也很简单了。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标准往往分析太多，分析的因素太多。
1: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什么业余爱好或者什么运动方式。
0: 哎，运动方式哈、啊、还有就是这个事情合适不合适啊，这个决策怎么来做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做判断合适不合适，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的心是更静的还是更乱，就这么简单。
1: 啊，就这么简单。
0: 对，这个事情好和坏其实都不是太重要的，因为好坏是别人的评价。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判断不了到底好还是坏，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做坏事。可是坏事最后是周围的评价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件事情对我做了以后，我的心是更加的宁静，更加有良心，还是更加的浮躁？这就是个标准。
1: 嗯。
0: 是吧？所以能让我们的心更静的，这个事情就可以继续做了。让我们的心呢做下去，这个心不安，那这个事情就要去调整了，就要去调整了。
1: 这个标准说起来好像不难。
0: 嗯，
1: 操作起来不难，操作
0: 但是这个要
1: 平时
0: 要练习，要练习
1: 还是不容易把握。
0: 这个就平时要有练习了，比如说通过太极拳就是一种练习，我练习起来让我学习有宁静的这种情怀，是吧？那么一旦这个情怀被破坏的时候，你就马上就敏感了。
1: 嗯，
0: 那我们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不知道的，是吧？我判断不了这个是不是属于让我心底清静的事情，判断不了，心已经
1: 很乱了，
0: 心已经很乱了，自己还没有这个察知，
1: 波涛汹涌，然后还不知道，
0: 对，还不知道，就是没有那个察知啊，或者敏感度，
1: 没有那个觉知力，
0: 没有那个叫敏感度，是吧？
1: 嗯、
0: 或者我们讲就处于无明的状态，它没有达到这个明的状态。哎，那么你像太极拳，我们选择用太极拳去干啥？来清静自己的心灵嘛。
1: 嗯，
0: 这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吧。
1: 是。
0: 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选择的，你比如说做的这些工作，它是有意义的。我们叫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1: 也就是我们择业，我们做什么事情？
0: 哎、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然后我这些朋友呢，都是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大家经常在一起。我包括我的朋友圈，我就最近经常看。
1: 嗯。
0: 我朋友圈最近扩大了，原来我的朋友圈更纯，全是传统文化的圈。
1: 嗯，现在呢？
0: 现在呢就又扩大了一些啊，那谈，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属于正能量的，
1: 嗯，
0: 正能量的、向上的，是吧？
1: 嗯，
0: 有很多的，有各种各样的，有的有信仰的，有的有去做这个宣传教育工作的，有的做慈善的，有的做文化的，是吧？有的呢这个做公益事业的，有的做环保的，现在还做大地美容的，
1: 嗯，
0: 啊，他各种各样的都是正能量，每天都是刺激着我们，熏陶着我们，是吧？有人讲道家的养生，有人讲佛家的超越，还有人讲念佛，是吧？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修行的方法，
1: 嗯，
0: 哎，啊，还有坐禅的，是吧？
1: 嗯，
0: 反正你看完之后，老是给你一种正能量的刺激，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既然我们的身心世界啊，被这种比较正向的这种思维的能量占据了以后，它就不受污染了嘛，
1: 嗯，
0: 就没有时间去接触这些不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德兼不一呢，还有一点就是跟自己的接触有关，还有就选择的事情有关。
1: 啊、哦哦，其实我觉得在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李老师讲到的这些选择以外，还有一个选择伴侣也很重要。
0: 嗯，那是的。
1: 看这个伴侣是把我们的心往欲望方面牵扯，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回归宁静？
0: 哎、对，那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年轻朋友的时候，在这个在择友啊，在择偶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了。
1: 嗯，
0: 是吧？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讲着人生最重大的这个投资项目，是吧？
1: 嗯，
0: 人生最重大的这个合作伙伴，
1: 嗯，
0: 你要作为一个商务来讲，有个很好的合作伙伴，那你可能这个事业就会做得很顺利。
1: 嗯，
0: 人生当中呢，也有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个人是体会啊，找合作伙伴呢，一定要找那个志同道合的。
1: 志同道合。
0: 哎，当然话又说回来，这个志，如果我的志没志，我也没有到，那你咋弄呢？对吧？比如说，我就想，我特别爱吃，我就选一个爱吃的。
1: 对，两个吃货。
0: 两个吃货，反正也挺好，对吧？
1: 对，
0: 互相欣赏，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了。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方法了。就是总而言之呢，要选那个志同道合的，这样大家能够有这个共同的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互相帮助，然后呢，我们往上迈进。
1: 哎、
0: 不是，经常讲的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1: 要往上走。
0: 我们要往上走，
1: 往上走，
0: 别往。

0: 下走，是吧？
1: 嗯，
0: 被大家一起拉着扯着往那沟里头滑，这就有点就是危险了。
1: 嗯，
0: 所以我首先呢，我们要找什么样的伴侣，让我们能够不受诱惑，能够长期的坚持向上，我们自己要有个定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不能糊里糊涂的情况下就赶紧找，我觉得不合适。最好自己先把道路想明白，人生方向想明白，我今后的是要一个能够让一生光明、快乐、幸福、美满、正能量，而且能够带给子孙后代啊福气的，为国家、社会、家庭能做点有益的事情的，我选择这样的人生。你既然选择这样的人生，我方向就定了，以这个志向来作为志同道合的判断标准，将来找到的就跟这个相匹配了嘛。
1: 也会有感有应啊。
0: 有感有应啊，我定什么样的相就找什么样的人嘛。
1: 嗯。
0: 定向不清，定位不清，就比较糊涂了，就想找一个陪我一起吃的，陪我一起玩的，陪我一起耍的，陪我一起闹的，跟着我一起吵架的，是吧？跟我一起摔跤的，那你这个将来那不就是打斗一生啊，这吵闹一生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就认为呢，这个伴侣不要随便找。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帮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摸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3: 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殿。
6: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9: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1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我市道路交通秩序整治行动圆满收官。
1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近日，市公安局为期一个月的城区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圆满收官。本次行动紧盯社会反映强烈的道路交通顽瘴痼疾，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立体化综合治理，有效整治各类交通乱象，规范通行秩序，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大幅优化，专项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
10: 此次集中整治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统筹推进动态交通违法整治与静态交通乱象治理。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高频交通违法行为，执勤警力常态化开展路面严查管控，累计查处各类非机动车交通违法1200余起，依法查扣无牌无证3-4轮电动车32台，从严整治非机动车通行乱象。在静态交通治理方面，扎实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排查城区道路长期闲置、占用车位的废弃车辆，累计排查登记小型汽车36台、大型汽车5台。 通过上门告知等方式督促车主自行挪移车辆26台，对拒不整改、长期占位的车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拖移6台。同时，针对机动车违法停车突出问题，创新管控模式依托智能视频巡查系统加警力现场查处的立体化管控方式，精准打击违停行为，累计处罚违法停车车辆1405起。经过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整治，我市城市道路交通面貌实现显著向好，各类交通乱象得到有效遏制，路面通行秩序持续规范。通过清理整治闲置车辆，规范停车秩序，城区累计释放近100个公共停车位，极大盘活了城市公共停车资源，有效缓解城区停车难、停车乱问题。目前城区主干道违停抓拍管控全面落地，交通通行效能大幅提升，高峰时段道路拥堵问题显著缓解，车�leang平均通行速度提升30%以上，商超、学校等重点区域及早晚高峰重点时段的道路交通秩序井然，市民出行安全感、便捷度显著增强。

0: 下一步，我局将迅速转入常态化管理阶段，坚持力度不减。一方面依托电子视频抓拍系统，严防违法行为反弹；另一方面深挖停车潜力，科学施划停车泊位，持续巩固整治战果，全力守护桦甸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1: 本台消息，为扎实筑牢安全防线，提升山洪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与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红石喇子镇在临江社区天桥沟开展2026年防汛暨山洪灾害应急转移避险演练，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触发山洪灾害二级预警，天桥沟区域存在重大险情。接到通知后，工作人员立即拉响预警警报，组织群众紧急撤离。抢险组快速清理道路路障，打通生命通道。治安组拉起警戒线，封锁危险区域。医疗组及时转运受伤人员，开展抢险救治，多方联动协作，切实提升基层应急队伍实操水平和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达到良好预期效果。
2: 本次我镇防汛应急演练立足本地汛情特点，全程实战模拟，有效检验了我镇防汛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理顺了镇社区各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锤炼了基层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处置能力，同时向群众普及了防汛避险知识，增强了防灾自救意识，为我镇今年安全度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近日夹皮沟镇组织人员对辖区非煤矿山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检查中工作人员重点对地下矿山六大系统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细致核查井下通风系统是否通畅，动火作业审批及现场管控是否规范。针对地表主扇、备用发电机等关键部位，工作人员现场查看设备运转状态，核查燃料储备及维护保养记录，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安全规范作业，严防事故发生。在强化隐患排查的同时，还同步向企业负责人及一线井下作业人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知识宣讲，重点普及井下避险、通风安全、动火作业规范、顶板隐患辨识等实操知识，提升学员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今年以来，我镇已累计检查非煤矿山企业29户次，共发现隐患23项，现已全部督促完成整改，实现隐患闭环管理。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牢牢守住非煤矿山安全底线，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1: 今年1月，由我市作家于小福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千古关东》正式出版发行。作品凭借厚重的历史底蕴、丰富的地域内涵，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全书恢宏再现关东大地千年沧桑变迁，系统梳理地域文明发展脉络，生动讲述黑土地先民拓荒立业、代代奋进的壮阔故事，为我市地域文化传承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文艺佳作。
3: 千古关东是一部全景展现关东文明发展的史诗长篇小说，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计65万字，整部作品历时10余年潜心打磨、精心创作而成。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于小福深耕东北地域文学创作多年，先后获第7届红岩文学奖、第6届公募文学奖、第14届长白山文艺奖等多项荣誉。为创作《千古关东》，他查阅史料、走访调研，追溯惠墨、肃慎、东湖等古老民族的繁衍印记，从回忆闯关东先民的风雨苦旅，到描绘北国振兴的辉煌历程，他用细腻的笔触串联起关东大地的时代跨越。书中深度融合本地民俗风情、人文底蕴与历史真相，塑造了一种质朴坚韧的关东儿女形象，生动诠释了黑土地世代相传、开拓进取、守望相助的精神品格。
4: 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讲闯关东的故事，讲他们如何从遥远的关内一步一步来到东北，他们又是如何在这样一片寒冷又肥沃的土地上扎根。这样的故事一直伴随着我整个成长历程，越积越厚，越积越多，也就慢慢产生了要为这片土地写点什么的冲动和想法。我为什么要用《千古关东》为这部书命名呢？千古就是把东北大地 从蛮荒到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进行了整合和柔和，把它们都柔和到一处。它不仅是代表了一种时间上的跨度，更是关东百姓世代传承的一种精神上的厚度。关东呢，直接把目光锚定了中国的东北方，白山松水，松辽大地，也就让人们一翻开书就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温度和脉搏。
3: 自面世以来，千古关东凭借扎实的史料支撑、厚重的文学质感与鲜明的地域特色，收获广泛好评，作品畅销省内外，获得业内高度认可，多篇专业评论文章相继刊发，同时入选全省党员干部推荐阅读书单，成为传播关东历史、弘扬黑土文化的重要载体。
4: 写这部书更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让我对脚下的土地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让我知道自己的来处，也知道这片土地如何收留和养育了我的先人祖辈们，并且用他经久不息的血脉养育了我。因此，这本书也是我对家乡的热爱和一份深重的情感。接下来，我也会继续扎根黑土地，把更多的关东故事写下去，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厚度。
3: 近期降雨频繁，空气潮湿，各类健康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需提高自我防范意识，注意身体健康。
1: 一、饮食安全。潮湿天气易影响肠胃功能，应尽量保持饮食温热清淡，多食健脾祛湿的食物，切勿贪凉，减轻肠胃负担。警惕潮湿环境下的食物霉变，一旦发现食物发霉，应整份丢弃，切勿仅去除发霉部分继续食用，严防病从口入。二、皮肤防护。潮湿环境极易滋生真菌，日常尽量穿着透气性好的鞋袜，出汗或淋雨后及时擦干身体，勤换衣物。若不是汤水或长时间处于潮湿环境，建议回家后用热盐水泡脚，既能驱寒又能杀菌，防范湿疹等皮肤疾病。三、防范基础疾病。阴雨天气压低，易引起血管收缩与血压波动，中老年群体需密切关注血压变化，注意防寒保暖。有关节不适或风湿病史的人群，雨天易感酸痛，应重点做好关节部位的保暖，必要时可通过热敷等方式缓解不适。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或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0: 白化成。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9: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0: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的非常快乐。
12: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3: 欢迎收听。
14: 奶奶要睡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5: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0: 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处子悲鸣万里船。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程咬金二道呼雷豹啊，他以为啊。把这呼雷豹骑出去，骑到个没人地方眯起来，然后让西魏大营攻打虎牢关，上师徒失去宝马，四宝少一宝，再对付起来那就容易多了。可他万没想到啊，这呼雷豹太难控制了。程咬金原以为呀，自己原来训过大肚郭国红，觉得自己这马术还是不错的。咱说过呀，程咬金到北边犯过马，甭管再烈的马，我总能把他驯服了。程咬金呢还挺有信心，但问题是这呼雷豹它不是一匹马，咱说了是一头伯，这玩意儿是吃肉的，是猛兽，这猛兽一时半会儿它驯服不了啊。带着程咬金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紧折腾，最后把程咬金呢给折腾急了。大老程一看，我让你扑腾，反正你又不是我的马，我揍你我不心疼。他骑在呼雷豹身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顿揍最后揍还不过瘾，伸手奔奔奔奔奔，把呼雷豹那肉溜上的毛全给拽下来了，血是拉乎的，那呼雷豹能不疼啊？嗷嗷，你叫唤呗，反正这边也没别的马，也没人听见，爱咋叫咋叫，我就揪你妈，我就揪你妈，噼里啪啦的连揪带拧啊。这大老程也忒狠了，忒损了，把这肉瘤上的毛全给拽下来了。不但如此，连肉瘤上的那肉皮，连肉都带。

0: 带下去二两去，差一点没把这瘤子给揪下来，那匹呼雷豹能受得了吗？最后哭嚓，他一下子瘫架了。感情这玩意儿啊，也是他命根子，这玩意儿最疼了，不然的话稍微的一拧一碰，他就能够叫唤呢。可能这里面神经特别发达呀，疼的狐狸豹趴在那里直哆嗦。程咬金一看，呵，哎，我让你再叫，我让你再叫，我揍死你，我打死你，拳打脚踢。这时候有打西魏营，秦叔宝带着几匹马追过来了，离多远就喊呐，咬金住手，程咬金住手。呀，程咬金扭脸一看，坏了，元帅来了，脑袋一嗡啊，怎么他也知道啊，自己今天做这事儿啊，一够呛，原来想着把这狐狸豹倒跑躲两天，没想到狐狸豹竟折腾了，也没跑太远，现在被元帅给追上来了，哎呀，这个快起来，他还踹狐狸豹呢，现在狐狸豹啊一声不吭，再打再踹，人家也不起来了，程咬金没辙呀，嘿，只能一片腿儿由打狐狸豹身上迈下来，秦琼这个手骑着黄骠马，哈哈哈哈，就来到近前了，甩蹬离鞍下了马，噔噔噔噔噔，前跑两步，来到狐狸豹近前一看，哎呀，这头狐狸豹啊在地上直哆嗦，门从后边呼呼淌血，这程咬金，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这狐狸豹，我知道狐狸豹，你把它怎么了？我没怎么的，我就觉得这马呀挺好玩的，我呀就想上去啊骑骑的，没想到它呀好脾气太暴躁了，又撂蹶子是又咬人呐，我就控着这缰绳啊控不住，他就把我呀带出咱们营寨了，我就想在营里头啊转悠转悠，也新鲜，看看怎么一个宝马。没想到这畜生把我带出来了，哎呦，差一点把我掀到马底下呀！我害怕呀，我怕我摔下来再摔个好歹，我就使劲的揪着他。后来呀，我就把他那肉瘤了，我就把这肉瘤啊，我这反正就这模样了。秦琼气的程咬金呐，程咬金，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还嫌咱营寨不乱是不是？啊，来，把程咬金给我捆了。拿下，带到大营问罪。秦琼带着好几个人呢，尤其带着小猴呢。侯俊吉跳下马来，嘿嘿，四哥，嘿嘿，我捆你啊，这不是我捆的你，这是二哥让我捆的你啊。哎呀，谁让你呀、啊、倒不溜猴呢？来，别反抗。嘿，小猴，你小子落井下石。哎呀，现在不下石，什么时候下石？嘿嘿，捆上。程咬金不敢反抗啊，秦琼那脸沉的跟铁蛋子差不多少啊。程咬金只得把手往后一背，被侯军吉给拴起来了。秦琼命令侯军吉把那狐雷豹拉住狐雷豹牵回营寨，因为侯军吉呀、啊、毕竟骑过狐雷豹，这狐雷豹对他还是比较熟悉的。侯军吉过来，哎，拽了拽狐雷豹，狐雷豹浑身直颤呢，哎，元帅根本拽不动，是不是被我四哥给弄死了？
1: 滚一边去！
0: 我哪弄死他了？顶多把他那肉瘤给弄烂了，在那装死，踹他几脚，使劲拉就行了。慢着！秦琼把手一摆，那意思哪能踹呀？别虐待他了！赶紧命令身后黄天虎、李成龙等人那几个人过来，把这狐雷豹连提带拽带推带拉，好不容易。费了半天劲拽起来了，这狐雷豹四条腿啊噔噔噔噔噔噔噔直打颤呢。程咬金还乐呢，嘿嘿，再让你不服啊，我告诉你，谁不服俺老程，谁就没好果子吃。哎，秦琼一瞪眼，程咬金，闭住你的臭嘴，回营再给你算账。哎，我不说话了，不说话了，告诉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不值当的为这事儿，带回去。秦琼气坏了呀，他骑马先行回营寨呀，一看呢，大营门口上师徒徐茂公等人全在那等着呢。徐茂公一见秦琼回来了，赶紧过来拉住。

江城元帅，怎么样？哎，秦琼一摆手啊，这个老四上师徒当时吓坏了。秦元帅，难道说我那匹马被程将军弄死了不成？上将军，您放心，呼雷豹啊，这没死。上师徒心说，没死怎么这样啊？反正是受点小伤，一会儿啊您就知道了。等了一会儿，马驮着程咬金，程咬金被捆着在马背上呢，后面呼雷豹被那小猴侯君集牵着，众人拥着来到营寨前呢。上师徒赶紧的走几步来到马前，用手啊一抚摸呼雷豹。呼雷豹啊，呼雷豹，再看呼雷豹，好家伙，双眼落泪呀，可算见到亲人了，拿脸直往上师徒身上蹭啊。上师徒说，你没受伤吧？上师徒一看，我这呼雷豹平常多勇猛啊，好家伙，只要我骑这呼雷豹啊，那真如同下山的猛狮一般呢，现在怎么成这样了，跟小猫似的。哎呦，往后面一看还流着血呢啊！上师徒赶紧的扒拉鬃毛一看，这呼雷豹浑身颤抖。上师徒这指了指马背上程咬金，程咬金，你把我的呼雷豹怎么了？没怎么着，我看他那瘤子上面也 有点黄毛，那玩意儿长毛啊，对不对？多热得慌啊，我就给他揪了啊。你在人家营寨这里你能发什么火呀？秦琼赶紧的吩咐营寨中的兽医，有那一马的呀，快赶紧给呼雷豹上金疮散，什么刀伤药、止血药，爆炸爆炸。哎呀，上师徒疼的呀直掉眼泪呀。秦琼现在已然由打马上跳下来了，气得浑身颤抖，用手一指程咬金，程咬金，难道说你没听到本帅将令吗？本帅怎么说的？要对上将军以礼相待，你因何犯我军令？元帅，你别瞪眼，别生气，不是我没犯军令啊。阿斗还敢说没犯军令？是啊，元帅，你的军令是啊，不要对上将军无礼。我没对他无礼啊，对不对？我就是对呼雷豹无礼来着。呵，程咬金呐，你还牙尖嘴利，无理狡辩，这还了得呀？来，把乱我军令的程咬金推下去，枭首示众，杀！军法处置。哎，程咬金一听，哎，我元帅，这来真格的，退下去。那一声令下，兵随将令，草随风啊，那玩意不是说的玩的，军中无戏言呐。旁边刀斧手唰往上一闯，过来就抓程咬金呢。哎呀呀呀，程咬金呢，往左右直闪，别碰我，我元帅。元帅，这饶命，我知道错了，这死罪饶过行不行？打几板子就完事儿了吧？元帅，这刀斧手啊都忍不住要笑，这玩意儿还讨价还价呀？哎呀，这程四爷呀还真有意思。但是一看秦元帅真动怒了，秦琼脸上那肉嘣嘣直蹦啊，这刀斧手也不敢乐，我说程将军，别扎我了。元帅让推下去杀你，我们上知下派，谢门官，您别怨我们，赶紧往下推，推推搡搡就往辕门外推呀、啊。程咬金咧着嘴喊呐、啊：“哎，我元帅，你真杀我呀？我说各位兄弟，各位将军，给我求求情啊，别愣着呀！”众将一看呢，这元帅真动气了，难道说真杀谢门官呢？众将刚想求情，旁边徐茂公鹅毛大扇轻轻一摆，冲众人使个眼色，那意思谁也别求情。这一下子呀，把众人给按那儿了，没一个人给求情的。小猴也急了，哎呀，这真的呀？程咬金呢喊上了，我说副军师呢？李玄英呢？我是李玄。

李密冲他一摆手，这事儿你甭管啊。程咬金虽然喊上你的名字了，只要你不承认，我想啊，元帅也不敢贸然的揪着你去对峙啊。这程咬金可就被推出去斩首了，那你不正高兴吗？李玄英被李密这一句话说明白了，李密才不管这个呢，程咬金无所谓呀。原来那是冈山的魔王，那么自己现在是冈山之主，他这个魔王还存在着，还有一定的威望，有的时候跟自己还老派老腔啊。我呀拿他也没什么辙，他也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我的手里，也很难治他的罪。那么现在既然他违抗的是军令，自有元帅以军法处置，我又何必横拦竖挡呢？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啊，我看看秦琼到底杀得了程咬金，杀不了，杀不了无所谓呀、啊，杀得了对我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你看李密呀、啊，还存这么一个心呢，所以李密也没出去，也没让李玄英出去。这时程咬金呢，就已然被推到辕门外了。刽子手抱着大砍刀就过来了，程咬金一看，这，我说各位，没一个念在贾柳楼结拜之意的情分上，给我求个情啊！我说各位，程咬金呢还真有点害怕了。就在这个时候，上师徒喊了一嗓子，刀下留人。喊完这一嗓子之后，上师徒赶紧紧走两步，来到秦琼近前。一拱手啊，大帅，刀下留人呐、啊！秦琼一看上师徒过来了，等的就是上师徒啊。说上师徒不来求情，秦琼是不是还要杀程咬金？杀不了，秦琼心中有数。上师徒不来，那自然旁边的徐茂公也得求情，只不过徐茂公啊，把这个时机先按住了。比如人家这个刀一举，徐茂公一看上师徒还不开口，那自己就得求情了。徐茂公一求情，众将全跟着求情，秦琼啊顺坡下驴，也能把程咬金放了。但最好是上师徒能开口求情啊。为什么呢？对不起人上师徒，把人家的马给损坏了，这时主人求个情，主人能够原谅了，那这事就了了。一看上师徒果然来求情了，秦琼也赶紧一抱拳，上将军，哎，上师徒摆摆手，秦将军呐、啊，算了，把程将军放回来吧。哎呀，上将军呐、啊，这程咬金可恶之极呀、啊，违我军令啊，尤其是把上将军您的宝马伤成这样，这秦某于心不忍呐、啊。秦元帅，这匹呼雷豹怎么说他也只是一匹畜生啊，程将军那是一个人呐、啊，我怎能让人给畜生抵命啊？况且这只畜生还没有死，只不过受伤而已，将养几日也就恢复了。所以无论如何，秦元帅给尚某这个薄面，不然的话尚某也无颜走出西魏大营啊。那意思您给了我面子了，让我进营吊唁，又嘱咐众将不要为难于我，这就是您天大的面子，我哪能够不给您个面子呀？哪能说让您杀您手下的将领啊？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上师徒这么一求情，好吧，既然上将军求情，本帅焉敢不从啊？来，把那程咬金推回来。是，这刽子手啊，赶紧的把刀放下。程爷，元帅叫您的，呵，现在对我笑了啊？刚才你看看，眼珠子瞪多大，把我吓死了。程爷，您还怕死啊？废话，谁不怕死？下回啊，我找。

0: 教你一招之错，我也把你拉出来用刀在你脖子上我锯离锯离。哎呦呦呦，程爷，您别跟我一般见识，这是元帅的意思呀。行，程咬金说，还不赶紧给我松绑。元帅可没说给您松绑，只把您推回去。嘿，程咬金说，赶紧推，这会儿慢了，推推搡搡把程咬金又推过来了。秦琼一直给他松绑，侯俊基赶紧跳过来，四哥，我给你绑上的，现在给你解了。我说小侯啊，下回再绑啊，别绑那么紧，累死我了。不绑紧了你跑了。这小侯啊把这绳子解开，程咬金过来，多谢元帅不斩之恩。都，程咬金，非是本帅不杀你呀、啊，实在是上将军苦苦为你求情啊！你损伤了人家的马匹，人家还为你求情，这是活命之恩，还不快快谢过上将军？程咬金这人没皮没脸，见到上师徒一拱手，哎，我说老上。多谢多谢啊，咱俩的关系那没得说呀，对不对？上一次都讲清楚了，一看呢你就记住上次话了。哎，咱俩呀也算盟兄弟。但秦琼八手一摆，休得啰嗦，退在一旁。哎，还好程咬金那不言语了，往旁边一退。秦琼赶紧的又一拱手啊，上将军呐、啊，时候不早了，秦某略备薄宴，上将军吃了再走吧。刘范，哎，上师徒摆摆手啊，不啦不啦，这就已然十分感念秦元帅了。我呀，这就告辞了。列位呀，咱们明天虎牢关前见。秦元帅，请您莫忘刚才你我相约之事。秦琼拱拱手，好。明日虎牢关前，秦某要领教上将军武艺。不过上将军呐、啊，您这呼雷豹这还能骑吗？哎，明天再看，因为我又不用它了，骑它也好，不骑它也罢，都是一样的。咱们明日相会，明日不见不散。秦琼、徐茂公带着满营众将，把上师徒送出西魏大营啊。到外面，上师徒上了自己的坐骑呼雷豹。现在这呼雷豹啊，好多了，爆炸好了，也有止痛药，那比刚才强多了。上来之后，又扭向回身，冲着秦琼、徐茂公众将做了一个罗圈揖：“咱们明日相会吧。”一拍呼雷豹，是回归虎牢关呐。到吊桥外面这么一看，关头上自己的夫人李氏。抱着孩子正在那里翘首以盼呢。感情自打上师徒赶奔西魏营，这李氏啊就一直站在关头啊，在这等候丈夫回来，不知丈夫今天能不能再回家呀。现在一看丈夫回来了，哎呀，心花怒放，赶紧吩咐快快放下吊桥，赶紧打开城门，把元帅迎进来。就这么着，上师徒回来了，跟众将见了面，大家的心呐也放下了。上师徒告诉大家，大家做好准备，明日一早我跟那西魏约好了，要在虎牢关前开兵建仗，一仗赌输赢，我要跟那西魏大帅秦琼拼个你死我活。如果说我杀死了秦琼，咱们虎牢之围就解了，西魏军一定会撤退。如果说我死在秦琼之手，各位啊，虎牢关爱守不守，到那个时候都听你们的，你们愿弃则弃，愿降则降，我不会怪罪你们，大家各自回去准备去吧。把众将打发了，自己跟夫人回到自己内宅呀。到这里，上师徒才把自己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夫人。哎呀，李氏夫人直念佛呀，阿弥陀佛呀，看来秦元帅是个正人君子啊。是啊，秦叔宝确实是个好人呐。那大帅呀，明天你还要杀秦元帅吗？哎， 两军作战，各为其主。虽然惺惺相惜，但是也不可手下留情啊。何况秦叔宝的武艺也不在我之下，明天到底谁能生谁能死还未为可知。夫人呐，也许明日死的是我呀。上仕途决战秦叔宝，戳断虎头枪，摔死黄骠马，咱们下文再说。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四宝大将上仕途要与秦琼决一死战。上仕途啊，也看明白了，虎牢关弹丸之地呀、啊，早晚得被西魏军给攻破。你别忘了，现在虎牢关是孤关一座呀，虎牢关没有外援了，背后跟着洛阳的交通已然被瓦岗军给切断了，人家那边占领星落仓就在虎牢关身后，那虎牢关的南边荥阳这一带也基本上陷入瓦岗军之手，东边更不用说了，那就是人家瓦岗军的地盘。北面虽然有凌阳关，但凌阳关自身难保啊，他也不敢贸然出兵来救援我虎牢关呢、啊，所以现在我虎牢关孤关一座，再这么跟着瓦岗打下去，人家现在只是啊没有拼命攻关呢、啊。一旦人家不斗将了，我跟你打什么呀？我就是攻关了，派士卒抢关，那自己一点胜算都没有啊！人家真的豁出去了，拿着士卒性命往上垫。可以说呀，不出几日虎牢关也必然实现呢。虎牢关城中百姓，或者说我这大隋的将士，死亡多少不可计数啊，还不如我跟秦叔宝我们两人斗将，决一死战，一仗赌输赢。我要是把秦叔宝拿下了，擒贼擒王啊啊，这样瓦岗军就可以不战自退了，起码来说一段时间内不会对我虎牢产生威胁呀，过一时算一时吧。只可惜呀、啊、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也不愿杀秦琼，那是一条汉子，但没办法，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为保我虎牢，为保大隋，我也只能下棋独守了。反过来说，被秦琼杀了，我呀也甘心情愿，死在这么一个英雄手里，我也算死得其所了。俩眼一闭，万事皆空，虎牢关爱子。

么地怎么地，跟我就没关系了，我也算以身殉国了。所以尚师徒决心已下，就跟妻子李氏把这话说了，说如果万里有个一，明日我回不来，死在秦琼枪下。第一呀，你带着咱们的孩儿找一个山沟里，或者到农村去，平安的过一生，把孩子抚养成人，我感念于你呀，这就行了。切不可让咱们的孩子找秦琼报仇，秦琼把我杀了，秦琼不是咱的仇人，两军作战呢，就跟我杀他一样啊！不可让孩子报仇，不要把仇恨加在孩子头上。你看，这尚师徒明智啊，这就如同秦琼的父亲秦已死之前留下的遗言一样，让妻子让家人不要对我的孩子灌输仇恨。我跟杨林没仇，我们是两国仇敌，只有国仇没有私恨，所以我死在他手里，不要让叔宝想着报仇。正是秦琼心里头没有仇恨的种子，到现在见到杨林，秦琼才不会记恨，跟杨林的关系才会到如今，秦琼才有一个成熟的健全的人格呀。所以尚师徒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尚江也能如此，成为一个健康的孩子。哎呦，李氏一听啊，直掉眼泪，将军呐、啊，您要是明日牺牲了，为国阵亡，为妻我焉能独活呀？咱们夫妻多少年的感情了，我的心你是知道的，我一定会追随你而去。哎呀，贤妻呀，你追随我去，咱的孩儿怎么办呢？你让谁抚养他长大呢？哎，李夫人苦笑一声，将军呐、啊，不必担心他，儿孙自有儿孙福，他自然能够长大，身后之事谁能想那么多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尚师徒啊，不愿意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现在全是假设，赶紧的休息去吧，明日还要出战呢。哎，李氏赶紧的服侍尚师徒上床，能睡得着吗？一夜无眠呐、啊。到了次日黎明，尚师徒早早爬起来，擂鼓巨将，把所有将军全聚合在一起。尚师徒告诉大家，今天任何人不得出战，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死守虎牢关，由本帅我亲自出马，我去会会秦琼，如果抓住秦琼万事皆休，抓不住秦琼或者被秦琼杀了，那这虎牢关是守是降，那我就说了不算了，我到那个时候也管不了了，尔等可自取之，你们自己选择吧。啊，众将一听，元帅您自己出去太危险，不必说了，我意已决。巨将之后饱餐战饭呢、啊、然后有人服侍着，尚师徒头戴夜明盔，身披唐尼甲，手握提炉枪，有人牵来呼雷豹。呼雷豹啊，其实肉瘤受了伤了不假，但那玩意儿啊毕竟是小伤，敷上药这一晚上，哎，这疼也止住了，剩下就慢慢的养呗，没有大碍。这腿呀、啊、爪子呀、啊、这玩意儿没受伤，所以经过一夜休息，呼雷豹精神又起来了，被别人牵着来到营帐前，尚师徒走过来搬鞍认镫，飞身上了呼雷豹啊，用手轻轻的拍了拍呼雷豹的脸颊，没敢往脑门后面拍，拍拍脸颊，呼雷豹啊呼雷豹，今天就看你的了。这呼雷豹啊好像也有灵性，听主人这么一说，大吼一声啊，尚师徒抖擞精神，一握掌中提炉宝枪，吩咐一声，给我开棺落锁，放下吊桥。是，众将啊依依不舍，
但是将令难违啊，马上把城门大开，吊桥嘎吱吱吱吱吱吱咣放下，尚师徒单人独骑出了虎牢关呢、啊。这时鼓啊架在了虎牢关东城门上啊，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得给自己元帅擂鼓助威呀、啊！鼓声震天，尚师徒走了出去。那此时啊，西魏军按约也来到虎牢关前，秦琼、秦叔宝在正中央啊。黄彪马上这么一看，人家关门大开，吊桥放下，从虎牢关内只走出尚师徒一人。秦琼把手一摆，各位啊，传我率令，三军往后退，倒退百步，把这战场拉开吧。人家就一个人出来，咱们不能一伙子呀。为了避免让人家疑心，给我倒退一百步。今日本帅亲自出战，无论战场之上发生何事，尔等切不可助战，明白吗？徐茂公说：“元帅呀，您出战要多加小心，所谓兵不厌诈呀。这尚师徒说不用呼雷豹，他万一再用呢？”秦琼微微一笑：“三弟，军师，我呀相信尚师徒，也相信我的眼睛，他不是个卑鄙小人，绝不会行此下策。那难道说元帅真的要与尚师徒一仗赌输赢吗？难道说元帅要是打败了，我们真的要撤兵吗？”哎，秦琼一笑：“军师啊，所谓一仗赌输赢，这是尚师徒说的。他昨日说得好，如果他败了，虎牢关任由咱们取，可能虎牢关呢就归降了。但问题是，他没有说他要胜了，我也没有答应我要败了，咱们会怎么样？所以呢，我今天是按尚师徒之约赴的约，我的胜败无关大局，哪怕我死在尚师徒枪下呢，你们继续攻关，勿以我为念。”秦琼可不算不讲道理，尚师徒就这么说的，而且在尚师徒心里头啊也是如此，他没有逼着秦琼你给我打赌吧，啊，你要是败了你怎么地，没有，只不过说我要是败了你可以取关，你要是败了爱怎么地怎么地，但在尚师徒那里啊，觉得秦琼你败了，你们的士气肯定大跌，你们也打不下虎牢关了，另外秦琼你今天只要败，我一定让你败彻底，一定置你于死地，只要你死了，你们肯定撤兵。这是尚师徒心中的话，他没有说出来。秦琼这边呢，既然你没说，我这边呢没有任何筹码，没有什么底牌，你那边亮底牌了，我这边没亮，所以呢今天之仗也对我有利，我没赌什么。军师徐茂公点点头：“二哥，元帅，你可要多加小心，亮也无妨。”秦琼说完话后，又向西魏王李密道别，李密也是嘱托两句，然后秦琼往前一提马战，催动黄骠马，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尚师徒面前，对尚师徒一抱拳：“尚大帅，尚将军，一夜可安睡否？”啊，尚师徒在马上也一还礼：“秦元帅果然蒋信用前来赴约了，这一夜你说我能安睡得了吗？一夜辗转难眠呐！”哎呀，尚元帅，既然如此，尚元帅休息不好，是不是先回关休息，待一两日养精蓄锐之后，咱们再来决战呢？多谢秦元帅好意。这一夜未眠，身体尚可，就不必再耽搁时日了。你们西魏军人吃马喂的，每天日耗粮草无数，时间拖长了，对你我谁都不利呀！啊，尚大帅所言极是。那你我今天决一胜负，秦元帅呀。
今天一战，非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我不会手下留情的，还望秦大帅，你也不要手下留情。如果我尚某今日死在秦大帅手中，尚某死而无憾。只不过尚某有一句遗言，还望秦大帅答应。哎呦，秦琼一听啊，这是抱着个必死之心呢。啊，尚将军，您有何话嘱托？如若今日我死在秦元帅手里，尚某尚有一子，名叫尚江，年仅五岁，孤苦伶仃啊，还望秦元帅您能够收为膝下一子，将其抚养长大，尚某纵在九泉之下亦瞑目矣。我把我的儿子托付给杀我的仇人，可见呢，我并没有把你作为仇人。秦琼一听，心中非常感动啊。秦琼说：“尚大帅，请您放心，秦某必不负重托。”尚师徒说：“如果秦元帅今日死在尚某枪下，秦元帅可有何遗言嘱托尚某否？”尚某也必为秦元帅完成啊。秦琼一笑，多谢师徒兄好意，秦某虽有家眷，但大部分都在岗山。什么叫大部分呢？因为秦琼啊，从程咬金李密嘴里头得知，自己的儿子秦怀玉没死，不但是秦怀玉没死，老哥哥秦安也没死，现在在靠山王杨林那里呢。秦琼得到这个讯息呀，是又惊又喜呀。喜之喜，当然儿子没死，谁不高兴呢？惊之惊，落到老杨林那里了，不知道杨林未来会怎么用自己的儿子呀，会不会拿儿子来威胁我呀。所以秦琼啊，虽然知道这些，怕母亲妻子担心，没有把真相告知母亲妻子，他们还都以为秦怀玉死了呢。这么多年，时光已经抚平伤口，已经不大想了。那么我现在就别让他们惦念了，什么时候怀玉能回来再说，如果未来回不来，也不至于在家伤心呢。所以秦琼并没有告诉妻子母亲实情。那么现在回答着尚师徒的话的时候，秦琼啊也这么说的：我的大部分家眷都在岗山，自有岗山贾柳楼弟兄照应，就不劳师徒兄操心了。哦，这么说，叔宝你没有后顾之忧了。我这里没有后顾之忧。那好，既然如此，咱们今日是不斗个你死我亡，是绝不罢休。说着话，把掌中提炉宝枪一站，叔宝啊，前来见招吧。秦琼一看呢，这位是要拼命，今天我们俩必死一个呀。但事到如今，就别说其他话了，两个人呢，也把称呼由客气改为亲近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称呼叔宝兄，一个称呼师徒兄啊。秦琼也把掌中虎头造金枪摆三摆，摇三摇，催战马是直奔尚师徒。尚师徒一晃提炉枪，催着胯下呼雷豹是扑向秦叔宝啊，两条大枪大打在一起，两匹马这么一散开，哗再圈回来，马打盘旋站在一处。秦琼使的是罗家枪，那得到罗家枪真传呢。虽然罗家枪的绝招回马枪秦琼不会，但除此之外大部分招数秦琼都懂啊。而且在岗山很多使枪的好手啊，秦琼也经常的和他们探讨，尤其是常平王邱瑞到了山上，秦琼啊又虚心向姨父学习。那么四宝大将尚师徒的枪法是跟常平王邱瑞学的，所以秦琼啊知道。

他的招数。四宝大将尚师徒啊，也懂一些罗杰枪，为什么呢？也是跟秋瑞学的。那秋瑞曾经告诉他呀，我那四哥燕王罗毅老说他们罗杰枪独步天下呀，我一看确实有独到之处。虽然呢我没有见识完，但是大体的招数我还知道，咱们呢研究研究。所以跟着尚师徒俩人也研究过，这么一来秦琼斗尚师徒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针尖对了麦芒啊，哒哒哒哒哒。两边虽然离得远，但是各自擂鼓为自家元帅助威呀，这鼓声震天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边的将士一边扒着城垛口不眨眼的看着，另外一个呢恨不能把这马呀再往前踢多远，在那里瞧着。尤其程咬金呢，程咬金咬着手这看着。程咬金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那尚师徒的真君子假君子呀。二哥呀，有的时候你这人的死心眼，认为世界上都是好人，这万一尚师徒是歹人怎么办？他万一真的一拧那呼雷豹肉瘤，呼雷豹一叫唤，你这不得吃大亏呀。所以程咬金呢心里犯这个嘀咕。不但程咬金，其实徐茂公等人呢心中也犯嘀咕，但是书中暗表他们呢这嘀咕啊瞎犯白犯。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呼雷豹啊被程咬金给弄残了，弄残了啊。程咬金把呼雷豹那个肉瘤上的黄毛啊全给揪了，把那肉瘤都给损伤了，把呼雷豹好悬没给疼死啊，而且奔奔奔一捏，这呼雷豹老是吼啦，都吼伤了。后来这颗瘤子呀慢慢钉嘎扎了，嘎扎掉了，这瘤子伤口好了，但那毛再也不长了。怎么可能？程咬金呢把人家里面的毛囊都给人破坏了，长不出来了。这瘤子也比原来小了，程咬金撕下去二两肉去，瘤子慢慢慢慢还萎缩了，最后啊就成一个小息肉了，里面的神经啊估计都杀死了，你再碰它再捏它，这呼雷豹一点感觉没有。从此呼雷豹啊跑还是跑那么快，但是这种一叫唤让群马全他家的特异功能被限制住了，说再也不叫了也不是。从此呼雷豹很少叫唤，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在关键时刻呼雷豹这么一着急，又把自己这个能耐给调出来了，这才一吼。说什么时候吼咱没说吧，关键时刻。什么时候是关键时刻？什么时候这个书啊他编不下去了，那就是关键时刻。说还有这样说，那可不是吗？时不可解才用绝招啊。说啥时候时不可解，您往下听自然咱讲到。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因为秦琼和这尚师徒两个人呢已然战斗到70多个回合了。那真是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龙碰上雾中龙啊，打得不可开交。咱说了，尚师徒隋唐18条好汉排名12，秦琼排名13，本身就差不多少。再加上尚师徒这两天悲伤过度，昨天晚上睡觉也没睡好，这呼雷豹呢还有点受伤，所以他这边呢稍微往下减点，这么一来呢就给秦琼差不多少了。只不过尚师徒占的一点便宜。什么便宜？尚师徒是四宝大将啊，戴着夜明盔，这盔头上那颗大珍珠那梨珠啊被太阳光这么一照，刷刷刷直反光，经常的晃秦琼的双眼呢。就这一点稍微沾点光，但其他的两个人基本相同啊。又打了10来回合，就近100回合了，秦琼胯下这匹黄骠马有点累了。这匹黄骠马跟随秦琼将近20年呢，马口已然老了，平常作战没这么激烈，可今天呢连续作战。

0: 这么久，这匹黄骠马呀，实在有点盯不住了，一个躲得不利索，被上士卒唰一枪，差一点没扎中马后丘，在马后丘上呲就划个口子，黄骠马呼噜噜这么一叫唤，撒腿带着秦琼是落荒败走。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0: 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十二节决斗十三节，上师徒和秦琼啊，今天是拼了命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两个人虽说武艺差不许多，但是两个人的坐骑相差甚远。上师徒所骑的那不是一匹马，咱说过多次，那是一头怪兽，叫做伯，呼雷伯。这呼雷伯的寿命很长啊，活个几十年不成问题。那么现在的呼雷伯正在当年呢，如果按人的寿命来讲，这呼雷伯呀就相当于人的30岁刚出头，气血最旺之时，各种生理指标那最好的时候，身上一点毛病没有，除了被程咬金揪烂的瘤子之外，所以越战越勇，越战越猛。但秦叔宝胯下这黄骠马老了，他这是一匹马呀，跟那呼雷豹不是一个品种。过去有人讲啊，这呼雷豹啊也是马，是老虎啊跑马堆里头把那马呀给污了生下来的，哎，又有虎又有马的，那纯属胡扯。猫科跟马科那跨着科呢，那能交配吗？能生孩子吗？所以黄骠马跟呼雷豹它不是一个科，他们的寿命截然不同。说马的寿命最长能活多少？有人说了，最长啊能活60多岁。但是这个寿命你不能看最长寿命，就跟人似的，也有活100多的，123的也有。但问题是到这个人70往上，那就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了，那个人的生活质量、人的能力就没办法跟年轻人比了。所以寿命这东西啊，你得看平均寿命。这马的平均寿命也就是30来岁啊，也就是说马到30来岁的时候就相当于人活到70-80了，各种机能已然不行了。那么马最好的时候是在马的5到15岁，哎，这个期间呢是马服役最好的时候，跑得也快，各种机能啊，哎，也非常高，体格也非常壮。那这黄骠马多大了？黄骠马到秦琼手里

到现在都已经十五六年了，您别忘了生秦怀玉那一年，王伯党来行刺，最后赠送秦琼这匹马。到如今多少年了？秦怀玉十五了，这匹马到秦琼手里头十五了。那么这匹马没到秦琼之前，跟着王伯党也得五六年，王伯党之前还得几年，也就是说这匹马呀，今年至少二十五岁了。已经到了这匹马的晚年了，马口老了，人老不讲金箍为能，马也如是啊。那平常骑着不大显，但是做剧烈运动就看出来了，尤其跟呼雷豹这么一较劲，时间一长了，黄骠马呀撑不住了，那马蹄子明显的倒腾的不如人家呼雷豹啊，一个没留神，稍微慢一点，唰，人家上师徒一枪刺来，马没躲利索，在马后丘上啊，稍微的划那么一点，把这马皮划开了，马肉稍微的划一点，稍微渗点血，这匹马当时就惊了呀，带着秦琼唰，奔着正北方向落荒而逃啊。说秦琼现在带缰绳，能不能控马，把这匹马控制住？不是不能，但是现在秦琼啊不想控马。怎么呢？秦琼跟着上师徒大战已然近百回合了，身上全是汗的，发现上师徒越战越勇，枪法不乱，秦琼就知道自己不是上师徒对手啊。你别看打了一百回合虽然没分胜负，再往下打那估计自己就得吃亏呀。上师徒今天是来给自己拼命的，但自己今天并没有抱着一个拼命之心呢。一个拼命的，一个不拼命的，那不拼命的肯定吃亏呀，气势就不如人家呀。既然如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先跑。这马既然惊了，让马跑吧，把上师徒甩开，我一转马我回营了，休息休息，回头再说吧。秦琼有这个心，所以呢任这匹马跑。上师徒一看秦琼骑马跑了，那哪能放秦琼跑啊，今天说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今天是最后一战，我非得把你擒住，把你杀掉不可呀。秦琼啊，你往哪里走？一拍自己胯下呼雷豹，这呼雷豹啊撒开四只大爪，啪啪啪啪啪，奔秦琼就追过去了。幸亏秦琼的黄骠马受惊了，所以他现在是拼了命的往前跑，不然的话论着黄骠马的脚力还真未必能够拼过呼雷豹啊。所以两个人一前一后奔北就走了，眨眼功夫踪迹不见。哎呦，这一下子呀，虎牢关的鼓也不擂了，西魏营中的号也不吹了，大家扭着脖子就望啊，这跑哪去了？这时三爷徐茂公吩咐快去接应，派人骑快马快去接应去。这将领说了，刚才二哥说不许我们出战，哎呀，不懂变通啊，刚才在战场上，现在都跑出去了，元帅怪罪，我来承担，赶紧去。哎，几员将啊催马就追去了。上哪追去？追出去十来里地，连人影都没看到啊，可把众将着急坏了，撒开去四散寻找啊。再说秦琼本来打算呢，我跑就完了，我甩开你，回头我回营了，可万没想到跑出十多里地往后一看，这上师徒是紧追不舍呀。秦琼啊，秦叔宝，你给我站住，我说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拿命来你跑不了了。哇哇哇哇，秦琼一看坏了，这位还真就是索命鬼呀，不得已啪啪一打胯下这黄骠马。其实黄骠马现在呀已然放松速度了，秦琼这么一打，哦，黄骠马明白了，还让我跑，继续跑吧。
一个跑一个追，一眨眼的功夫追出去80多里地，俩人所骑的那都是宝马良骥呀，日行1000，夜走800，拼了命的跑，眨眼功夫80多里地出去了。秦琼一看，哎呦，这还紧追不舍呢，坏了，看来今天呢，这上师徒非得跟我拼命不可，我不愿跟他拼命啊，驾驾驾驾，又知道自己马受伤了，再打起来自己肯定吃亏呀。秦琼紧拍战马，没命往前跑啊，结果跑出去没多远，突然听到有流水的声音。秦琼离多远一看，哎呦，就见前面呢，由西往东裂了一条大山涧。现在秦琼啊跑到山里头去了，其实啊往山上走呢，这个地方啊两道山崖断开了，这溪水的声音呢是由这个山崖底下发出来的，看来呀这里有道山涧呢。那么再看这道山涧的宽度，其实也不太宽，但是呢也得有个2丈多远呢，往下多深秦琼看不见呢，这匹马冲着那山涧就奔过去了。哎呦呦呦呦呦呦，秦琼使劲带马呀，把这匹马呀就带到了山涧边缘，然后在马上往下这么一看，哎呦，这条山涧呢得有3丈多深，按现在来说呢得有那么将近10米深，那就不浅了。涧中水流湍急，那到水底多深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这涧的周围地况非常复杂，怪石交错，乱石丛生啊。再看被这山涧流过的石头，有的呢成圆形，有的呢风吹日晒被这水一浸泡一侵蚀成三角形了，那尖儿冲上，那也够锋利的。哎呀，秦琼啊再往西瞅瞅，这涧水往西绕那么一个弯儿，那边呢豁然开朗。秦琼心说，按说到这个地方最稳妥的办法，我呀绕着这道山壁我下去，那边能合上，我再游打那边呢再上来，上对面那个山上去。但是后面的上师徒追上来了，秦琼啊往哪里跑，站住站住，这么一喊，秦琼机灵一下子呀往后一看，都看到上师徒了。哎呦，秦琼当时心中一着急，顾不得多想了，干脆呀我跳涧而行吧。一看2丈多远，凭我胯下黄骠马应该不成问题。秦琼想到这里，赶紧的往后倒马呀，说我们光听说过倒车，没听说过倒马，道理一样，就是让马呀往后坐，往后去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黄骠马也明白呀，这是做好冲刺准备呀，主人要自己跳到对面去，倒马哒哒哒哒哒哒，往后啊倒了得有10米，秦琼不敢再倒了。怎么呢？因为上师徒已然逼近了，秦琼赶紧的双腿一加马，驾，往前加速冲刺，来到涧边，马腿啪一踩涧，往对岸越去呀。这一越坏了，怎么呢？如果说刚才秦琼被上师徒追的，用那个速度，他不勒马，不把这马停在涧边，当时啊直接的啪啪树，用那个速度啊还真就越过去了。但秦琼停下来了，马速度一停下来，又看了看涧底，然后又往回倒，倒的还不远，怕上师徒追上来，再往前加马，这马再加速，那就没有刚才那个冲刺劲儿了。所以这匹马唰往对面一跃，尤其是后

那些石头、那些土、那松的呀，一下子就没抓住，蹬掉了石头土，这匹马由打对岸山崖往后倒。哎，秦琼紧往前加，但马那重力多大呀！黄骠马呀，求生欲紧倒着蹄子，但没办法，身子往后坐着。最后啊，倒不住了，他那不是爪子，马是蹄子，要是爪子好了啊，蹦蹦抓住石头啊，抓住草啊，抓住地上什么东西啊，他那个摩擦劲更大一些，这蹄子那摩擦力小啊，根本抓不住地呀、啊、一下子坠落涧中啊，往下一掉，秦琼那是大将啊，那反应太机敏了，秦琼情之不妙，哎，啪，双脚本能的一甩蹬，把这蹬啊就甩开了，身形啪，由打这马鞍桥上就翻下来了，手里拿着虎头造金枪呢。秦琼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离地还有多远，但也知道啊，自己这样摔下去非得受重伤不可，所以唰，从马鞍桥上往下一跳的时候，哎，拿着虎头造金枪往旁边岸上一戳，那意思呀，我拿它当撑杆，这枪是软的呀，跟石头相比，哎，这枪它有柔韧性，它是金属做的，所以这么一戳，戳到石头，戳到地上，下面一硬，上面的人一压，这枪一弯，再一弹，自己再借这个弹劲儿往旁边一蹦，应该没有大碍。那这匹马呢？马就坏了，啪，一下子将近十米高啊，落到了溪涧之内，啪，当时就拍溪涧当中了。当然秦琼现在顾不得看马了啊，砰，虎头造金枪往岸边这么一戳，他想得好啊，一戳虎头造金枪肯定一弯，自己利用弯形就弹在一旁了，可是往旁边一戳呀，确实那枪也弯了一下，这么一弯没有弯到近耳轮中，就听见咔啪，这枪啊被秦琼一下子给别折了，枪头断下来了。说枪怎么折了呢？咱前文书说过呀，这枪里头有内伤啊。秦琼复返四平山的时候，不是见到西府赵王李元霸吗？秦琼扎李元霸，把李元霸扎急了，用擂鼓瓮金锤一夹一崩，把这虎头造金枪给崩出去了。等后来李世民赶到，训斥了李元霸，让李元霸把这枪捡过来，然后李元霸一看这枪啊已经弯了，李元霸说我给你捋直吧，又把这枪捋直了。咱那个时候不是说了吗，枪看起来恢复原状了，其实啊李元霸一用劲，矫枉过正啊，这金属里面肯定受损，这就跟咱们平常没有钳子刀那铁条似的，咱想把这铁条撅断，来回的哎哎哎哎哎哎，这么一撅，后来不撅了，就这么地吧，再撸直，其实中间已然受伤了，你稍微的再撅两下子它就断了。秦琼不知道啊，一看虎头造金枪没什么事儿，秦琼也没往这方面想，就带着内伤的虎头造金枪一直用到今天呢。那么今天危急关头用它一戳，秦琼由天而降啊，这个重力多大呀，枪承受的重力多大，往地上一戳，枪一弯一别，在原有伤口那个地方啪就裂开了，秦琼哎呦一下啪，由打枪头摔下来了，一闪一摔，当时秦琼嘴一张，啪，一口血喷出来了，眼下呜的一黑，秦琼当时啊不省人事了。不知过多久，其实也没太长时间，因为秦琼啊趴到溪涧里头了，被这溪水一击，秦琼又缓醒过来了。

0: 也就是有那么一两分钟的迷糊吧，哎呀，就觉得胸前那一阵发疼，嗓子眼发咸，又往外啊吐了一点淤血。秦琼这可受内伤了。秦琼多大年岁了？40多了，那该病找人的时候了。年轻的时候秦琼得过夹气伤寒呐，虽然那病给治好了，但是在山西潞州上党县拖的时间太长了，其实也有病根儿。这两年秦琼身体就不太舒服，今天这么一摔，好家伙，身体撑不住了，一口血喷出来了，摔得实在太疼了。当然了，由这枪这么一戳也减轻一点力道，不然的话呀，秦琼非得摔死不可呀。秦琼手按着旁边的鹅卵石站起身来，哎呀，就觉得疼痛难忍呐，不知道哪个地方受伤了。他起身愣愣，怎么呢？往旁边一看，啊，秦琼赶紧的扑了过去。怎么呢？他发现自己那匹黄骠马趴卧在水里头，黄骠马下面那水呀，全是红色的呀。黄骠，秦琼忘记自己伤痛了，赶紧扑上去摇晃黄骠马。黄骠，你怎么了？怎么了？秦琼啊，稍微掀了掀呢，一掀黄骠马，浑身发颤。秦琼不敢掀了，怎么了？秦琼看到肠子了，马肠子出来了。秦琼明白了，黄骠马摔这个地方啊，下面有个三棱石，尖儿冲上。黄骠马啪的一摔，正好杜甫碰的那石头被石头整个捅进去了，开了膛了，水这么一冲，哧啦，这膛开的更大，马肠子都出来了，这黄骠马活不了了呀。黄骠啊，秦叔宝抱着马头放声大哭，跟孩子似的呀。再看这匹马也双眼流泪，他轻轻的用马头蹭了蹭主人，那意思呀，主人呐，我不行了，你快走吧，别管我了，咱们今生缘分已尽呐。黄骠啊，秦琼真心疼啊，自己骑着这匹马在山洞抓贼捕盗，这匹马为自己立下多少功劳啊，自己骑着这匹马到长安送犯人临潼山救过李渊的性命啊，自己骑着这匹马到山西上党县困在那里，只困着自己无可奈何，要卖这匹马，自己骑着这匹马驰骋在燕山之境，抵御外寇，自己又是骑着这匹马染面涂须炸登州，还是骑着这匹马逃离长安，三党杨林久战魏文通，当时没有把这匹马儿给累死啊，走马取金蹄依然张此马，5次反围剿还是张此马，四平山劫驾这匹马保我来回冲锋，没想到黄骠儿啊，黄骠儿你今天居然摔死在这里，你让秦某以后以谁为主啊？秦琼在这里呀，抱着这匹马放声痛哭。这时突然听到顶梁头上有人说：秦琼，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耄耋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中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魔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正说到秦琼秦叔宝摔死黄骠马，戳断虎头枪啊。秦琼平生两件珍宝一时毁灭呀，尤其是黄骠马，伴随秦琼半生啊，驰骋中原，那立下多少功劳啊，就跟家人一样啊，现在倒在自己面前，而且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马腹被坚石给划破了，肠子那内脏全留在水里头了，把整个西涧的下游啊全给染红了，往下淌的全是血水呀。秦琼抱着马头放声大哭啊， 真如同孩子一般呢。这匹马呀还没有完全死透呢，身子在秦琼怀抱当中微微的发颤，这马脑袋不住的轻轻的还在蹭秦琼的胳膊呀。秦琼正在哭时，突然间呢听到头上有人大喝一声啊，秦叔宝，我看你还往哪里走。秦琼抬头一看，哎呦，就见四宝大将尚师徒已然来到了西涧之上的。尚师徒追秦琼，那也就是差那么一两涧地的事儿。一看秦琼跃马要奔到西涧那边去，这尚师徒啊也做好了跃涧准备了。可没想到啊，一看秦琼噌过去了，揉又由打对岸滑落下去了。哎呦，开始把尚师徒吓一跳啊，赶紧的催马来到涧边，往下这么一看，秦琼抱着马正哭呢。因为一看那西涧下游全被血染红了，这匹马卧在那里一动不动弹了。这匹马呀死了，也难怪呀，这么高，将近十米呀，这摔下去能好得了吗？秦琼没摔死就是万幸啊，所以在上面高喊了一声，秦叔宝，你还往哪里跑？秦琼一看尚师徒啊，咬碎钢牙呀，现在秦琼真的有一股子恨劲儿啊，要不是你紧追不舍，我的黄骠儿也不会摔死在这里呀。这黄骠马呀眼看着要死了，但是林中这耳刀还特别好使啊，一听就知道敌人要来抓主人了。黄骠马微微的颤动着嘴，用力的张开了牙，吭一下子叼住秦琼的盔甲，使劲就往这西涧下方拽。

那意思，主人呐，我不行了，你别管我了，快走，快走。秦琼这泪也流得更快了。秦琼也知道啊，此地并非久留之地，黄骠马是起不来了，现在只有逃命要紧呢。秦琼说，黄骠儿啊，你在这坚持住，坚持住，等我回来再来救你。秦琼也知道啊，这句话说跟不说一样，上哪救去？秦琼咬着牙往前趴，往前够，够什么呢？黄骠马呀是直接拍下来的，基本上啊是平着拍下来的，这马鞍桥啊还露在水面上，两边的德胜沟还都露着，德胜沟上挂着秦琼那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呢。现在虎头造金枪已然折了，不能使了，只能用自己这祖传的一对宝锏了。所以秦琼够着身子，把这一对金装锏由打德胜沟上摘下来，然后拄着锏呢，就觉得全身骨头节都疼啊，不知道何处受伤了，嘴里头咕噜咕噜还不断的往外冒血沫子。秦琼啊吐了两口，硬拄着站起身来，就觉得头重脚轻啊，变了变方向，越往上游越难走，肯定往下游去啊，下游一定有出山口啊。行啊，先往这去吧，到底能走到什么地方秦琼也不知道啊。反正秦琼知道，现在这上师徒要想追自己，他得绕路。上师徒在剑上往下一看，上师徒心说，我不能跳下去，怎么的，好家伙，我这跳下去也得跟秦琼一样啊，我要想追秦琼得往山下走，我得绕弯啊。想到这里，上师徒在上面一圈马剑，奔下追去了。秦琼一看呢，撵上我得有一定时间呢，我不行，我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吧。秦琼拄着双锏往前踉踉跄跄，噔噔噔噔噔，一步三回头啊，恋恋不舍呀。看着一路之上的血水，秦琼心若刀绞啊，而且受伤不轻，就觉得眼前忽明忽暗，金星乱转呐。秦琼噔噔噔噔噔噔噔，艰难往前，不知道走多少里，哎，这溪流啊渐渐的也窄了，这个地势渐渐的也缓了，好像下山坡了。秦琼现在就觉得呀，满耳朵眼里只是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噗噗噗噗噗，周围的声音呢几乎听不到了，眼前天旋地转。秦琼心说，再找不到一个地方休息呀、啊，估摸着我命休矣呀、啊。呦，抬眼往前一看，离这个西边呢，也就是有个300多米。那个地方啊，有一片树林，树林旁边有一座古刹，有一座庙宇。也不知道何时何人在此修建的。秦琼一看有庙宇了，心中高兴啊，我先躲到庙里去吧，起码庙中有人呢、啊、掏口水喝，掏块布把身上受的伤包扎包扎。想到这里，秦琼啊咬着牙噔噔噔噔噔，踉踉跄跄奔这座寺院而来呀、啊、300多米呀、啊、秦琼用了全身的力气，来到寺门前，好悬没趴着，抬眼一看，就见山门上悬块匾，上写着赤剑万象寺。呀，这还是皇上让建的呢，什么年代建造的不清楚了，但是一看这座寺院呢还真就不浅，怎么好几进院子呀，这大殿不知多少，山门洞开，门前两边还有拴马的庄子。秦琼一看甭问，这座寺院里的和尚少不了，往里去吧。秦琼用锏拄着那石碣，当

就走进山门呐、啊，往里去，转过天王殿，再往里走，这是个大院啊，再往里走是二道山门呐、啊，在二道山门那里门槛上坐着一个人，秦琼可没有仔细看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反正是啊，就那么黑乎乎的在那个地方蹲着一个。秦琼一看有人呢，心中高兴啊，赶紧呼唤：“救命啊！救命啊！帮帮忙啊！”这噔噔噔噔噔，往那个人那个地方就撞过去了。这个人呢，坐在那二道山门门槛那个地方，抓了一把地上的石头子儿，在那里无聊的啪啪啪往地上丢石头子儿呢，脑袋低着。就看着地上那滚的石头子儿，非常无聊，也没发觉秦琼有打大门进来。等到秦琼到了院里头了，噔噔噔噔这么一响，这么一求救，这人呢把脑袋抬起来了，一眼望见秦琼。秦琼今天呢一身戎装啊，太阳一照闪闪发光啊，秦琼那是虎头造金甲呀，尤其秦琼掌中握着一对金锏，耀人二目啊！这人开始一皱眉，就觉得秦琼特别眼熟，仔细瞅了瞅，耶，确实眼熟啊！又听秦琼喊：“救命！帮帮我！救命！”这时候秦琼啊，就已经走到大院的正中央了。这人一伸手，咯楞。有打旁边山门上把自己啊贴山门竖着一杆骷髅枪摘到手中了，啪，枪尖一冲前，站住！这声音都发颤，别往前走了，叔叔说你那站住！跟那机器人差不多少。秦琼当时就愣那了，秦琼啊，走了这么多路，现在呀、啊。整个精疲力尽了，拄着这金装锏，哈着腰，大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连带着嘴里那血、身上那血，还有那水，都往下滴，是狼狈不堪呐。正好人家叫站住，借此机会歇歇吧，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呀。再说那个人用枪把秦琼止住了。往前迈了两步，离开门槛儿。你是何人？秦琼现在脑袋低着，脸冲地呢。一听这个声音，哎，秦琼也觉得怎么那么耳熟啊？因为这种声音太有特点了，一般人不会发出这种声音的。秦琼用力的把脑袋抬起来，眼使劲往上挑着看。等头啊离开与这地面平行的这个面了，一抬半拉脸出来了。那个人呢离秦琼也不远了，拎着枪也哈着腰仔细低头往下看啊，啪，四目对瞧，彼此都看到彼此的脸了。当时两个人呢都不由得惊叫一声啊。再看那人噔噔噔往后倒退三步，当拿那骷髅枪枪转往地上那么一歇，是止住自己退路。秦琼不由得也往后倒退两步，当双眼往地上一戳，也把自己硬生生的给按那儿了。怎么呢？两个人同时发现呢，认识对方。秦琼一看对面这个人呢，一身便服，头上软包巾，身穿着圆领箭袖，但是无论这头上包巾还是身上箭袖，由头到身不是黑就是白，这衣服上啊也是黑底儿白道，人家身上绣着什么蝙蝠啊，绣什么蝴蝶牡丹花呀，或者绣着万字不到头啊，他不绣这个，
他身上绣的呀，不是小骷髅头，就是人的大棒骨。尤其这位上身，由打梗嗓咽喉一直到肚脐眼这个地方，绣着的是肋巴骨，黑底的衣服绣的白色的骨头。你这玩意吓人不吓人？再往脸上一看，刷白刷白一张脸，一点血色都没有，眼窝深陷，这个眼睛啊好像都看不到，没有什么眉毛，鼻子往下趴趴着，就剩俩窟窿眼儿，嘴唇啊特别薄，往外翻着，露着牙齿，露着牙龈，就这玩意跟个窟窿脑袋差不许多。尤其是在这个下嘴唇正中央往下有一大块红色胎记，这玩意怎么看怎么像吐出来的舌头啊。你猛一看，这位整一个白骨精啊，这是，只不过是个男白骨精。再看这位瘦骨嶙峋，手伸出来也是皮包骨头啊，手里攥着一杆骷髅枪啊。就这骷髅枪，一节骨头一节骨头凝成的，当然了，那全是钢筋打造啊。那枪转是一个手指头往下杵着，大手指头尖儿锋芒利刃呢。那枪胆就是一骷髅脑袋，脑袋张着嘴，由打脑袋当中唰又吐出来一个手指头，这手指也是非常尖的，往前杵着，扁扁的指甲也是被着光一照，夺人耳目。就这个装束，这个打扮太有个性了，太具特色了，让人见一次就终身难忘啊。秦琼一看，哎呀，这不是他吗？谁呀？四平山北丹霞谷内截自己退路的那个活雕刻王伯超啊。哎，这王伯超他怎么在这儿呢？说秦琼看得对吗？一点不假，正是活雕刻王伯超啊。只不过今天呢，他穿着一身便装，没有穿戴自己的骷髅盔甲呀。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跟秦琼见面了。那王伯超对秦琼的印象也颇深呢，在丹霞谷见过呀。那秦琼身为瓦岗大帅的气度，那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呀。尤其掌中这一对虎头培棱金装锏，那记忆犹新呐。哎呀，王伯超心说，你看看这下子让我逮着了，不是万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西魏大帅秦琼了。王伯超冷笑数声，伸出骷髅一般的手指头一指秦琼，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是不是瓦岗的大帅？原来魔国大帅，现在西魏国的大帅秦琼，秦叔吧。哎呦，秦琼本来今天呢失血就过多了，再一听王伯超这话，就觉得哧溜一下子，由打这尾巴骨到顶梁门就起一道冰线呢，这太觉得寒冷了。这位就如同从冰窖里爬出来的骷髅鬼似的呀，说着话都冒寒气儿啊。秦琼点点头，不错，正是秦某。事到如今不必隐瞒了，男子汉大丈夫，力不更名，坐不改姓啊。秦琼心说，我今天就倒霉了，看来呀，弄不巧今天就是我的大限之日，不然的话，我的宝马也死了，我的宝枪也折了。这按照古人迷信说法，哎，枪断人亡啊。我虽然没有被丧尸图追上，没想到到这里碰到这位活雕刻了，这不是勾魂索命的吗？哎呀，秦琼心说，活雕刻怎么到这里来了？怎么那么巧啊？但现在想着也没用了。秦琼点点头，不错，正是秦某。啊啊啊！哎呀，秦琼一听，你别笑了，行不行啊？比那脑瓜叫的还难听。

0: 活跳客高兴了，没想到啊，哎，搂草打兔子，你看被我碰到秦琼了。我要是今天把秦琼抓住，或者说一枪把秦琼捅死，那我在我们家武王杨芳杨义臣老王爷面前，那可就立下大功一件了。到那个时候，当今圣上也得对我加官进爵呀！太好了啊！我让里边人知道不知道？算了，别让里面人知道了。哎呀，里边这伙子人呐，神头鬼脸的，让人琢磨不透。还是啊，我自己在这里把秦琼先解决了，拎着脑袋进去再说吧。钱叔宝，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也是咱们冤家路窄呀。你怎么成这模样了？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在攻打虎牢关吧。这几日我已经得到信报了，看起来你这攻打虎牢关失利了，这是受伤逃至此地。秦琼，你想着逃进佛寺你就能够求得升天吗？可惜呀，你没碰到佛爷，碰到了在下。我叫活雕客，谁碰到我，谁的魂魄就得进阎王地府。秦叔宝，也算你倒霉，幺儿的性命。嘣，说着话把这枪由打地上这么一拽，唰往空中一抛，肉啪，双手一擒，拧枪便刺。秦琼一看大枪刺来了，秦琼那也不能够等着人家要命啊，虽然身子特别难受，但本能的一拧脚，肉往旁边这么一闪，唰一枪刺空了。肉王伯超一横枪当棍，唰奔秦琼面门打来。秦琼啊，不敢拿双锏挡啊，怎么现在拎锏都费劲呢？赶紧的来个铁板桥，往后使劲那么一躺，嘎嗒一声，怎么呢？就听到自己的肋巴骨响了一下子，刚才摔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可能啊刚才摔的有点往里折。秦琼往后这么一折，嘎巴呀，哎，可能又复位了，这玩意儿反正一疼啊。秦琼大叫一声啊啊啪，王伯超的枪往下砸，还是当棍。你别忘了，王伯超那是四猛之一猛啊，那力道在哪里呢？一砸，秦琼只能赶紧的一拧脚尖，揉把自己硬生生甩出去，啪一骷髅枪啊砸到地板上，那都是青石地板铺的呀啊，咔嚓一声就砸坏了两块青石啊。秦琼躲闪，站立不稳，啪一下子自己把自己摔那了。王伯超把这枪又抬起来，哎，拿枪尖扎秦琼，秦琼往旁边这么一咕噜，嘣，枪尖扎到地上了，再抬再扎，啪啪啪，秦琼在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啪啪啪啪啪，连扎秦琼十数枪，秦琼就地十八滚，哪能站得起来呀？只能在地上咕噜，稍微不慎这一枪就得把秦琼捅死。但秦琼现在身受重伤了，咕噜了十多下，哎，王伯超啊又把大枪抬起来了。秦琼再想咕噜，咕噜不了了，王伯超大枪冲着秦叔宝啊，哎，就听惨叫一声，啪，血光崩剑。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下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

0: 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今天开场音乐来自《平凡日子里的挣扎》呀。
1: 嗯。
0: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平凡的日子里，你有在挣扎吗？你都在挣扎些啥？就算是爱为家，就算风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1: 哎，
0: 你要再想，这一声长叹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回答呀。
1: 这一声长叹呢，看来你懂了。
0: 懂，因为毕竟后边还没哭呢，因为毕竟长叹息掩涕息嘛，哀民生之多艰。哎呀，这一下就是上层次了。

0: 高档了，
1: 上高度了。
0: 嗯，这一下来到了这个那哪呀？这个这谁写的？这是屈原呢，《离骚》嘛。今天说这事儿啊，跟《离骚》完全没有关系，
1: 跟他不搭边儿。
0: 今天说点啥？今天咱说说这个睡眠。哎，我这最近这睡眠不太好，今天上午都上医院了。
1: 嗯。
0: 这家伙一溜十三招吧，给我这又检查又化验的，这叮当的各种手法、各种治疗手段就给我上来了。
1: 哎，反正一顿捅过啊。
0: 那捅过完了，有人就说呀，我跟我朋友发微信，我说我搁医院检查呢，我说最近睡眠不好啊。
1: 嗯。
0: 他说那你这你还用他给你检查吗？他说我给你检查一下吧，我给你开点药。我说给我开啥呀？
1: 嗯，
0: 我给你开两瓶大绿棒子。
1: 哎，我觉得非常合理，小酌两杯。
0: 哎呦我天哪、啊、我说你这真是啊，
1: 你看这个喝点之后呢，晕晕乎乎的，哎，没准睡得更好呢。
0: 嗯，就都这么想是不是、嗯、这曾经有段时间大齐睡不着。
1: 嗯，
0: 这大齐家姐夫啊就跟他说你整点酒，
1: 每天晚上都两瓶。
0: 我就怀疑是啥呢，就是因为姐夫是因为在家没有人陪他喝酒，他、
1: 嗯、
0: 这么说让大齐陪他喝点儿，
1: 有个伴儿
0: 啊、嗯。但是咱说喝酒的事儿真的能够说让睡眠变得更好吗？
1: 嗯，我觉得身边，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哎呀睡不着觉了，哎呀喝点儿，晕乎乎的感觉睡得可好。
0: 嗯、因为这我朋友今天上午跟我说给我开两瓶大绿棒子让我回家喝点酒再睡觉的事儿、
1: 嗯、
0: 说完之后呢，其实我就慎解了一下。
1: 嗯
0: 啊，就是说那到底喝酒对于睡眠有没有帮助，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可能跟他的这个说法大相径庭，不太一样
1: 啊、不同的意见。
0: 哎呀那意见相差老大了，人都说了，说你千万别这么做呀，因为啥，它的危害比失眠还可怕。说完了结果了，哎，那你觉得这事儿还可靠还靠谱吗？
1: 那得再聊一聊。
0: 哎，这得深入的分析、是不是？你这说达到这个现在大家都追寻一种这个微醺的状态嘛、是不是？有人说喝酒这个麻痹神经之后啊，就能够快速的入睡。啊，这实际上啊，它其实也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周期，比如说让你早醒，嗯，
1: 那醒得早，
0: 对，因为你一开始啊，这个酒精的作用看似是比较积极的，但实际上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啊，睡眠质量呢也会逐渐的下降，
1: 嗯，
0: 并且在快速进入到睡眠之后啊，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那这咋整？你晚上起夜呗，左一趟右一趟的。
1: 哎呀，那你要这么的，
0: 你
1: 醒好几回，起了好几回，这个觉睡得可能稀碎呀。
0: 咱就不说睡觉的事儿，你发没发现喝完酒之后他利尿？
1: 嗯，
0: 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是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你想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哎，这个说喝酒能够助眠呐、睡不着觉喝点酒这事儿啊，无稽之谈。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你知道是啥吗？
1: 嗯。那四个字，
0: 哎呀，不能是四字，得是五个字啊！
1: 五个字
0: 啊，得是五个字，
1: 嗯
0: 啊，叫啥？叫天大的笑话，
1: 嗯
0: 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期节目呢，也是说到，说睡不着觉，说喝点酒就能助眠这事儿啊，已经给出结论了，就是天大的笑话，它不可能是吧？

0: 觉得今天这音乐就很懂我们的。我们这聊到睡眠的事，他音乐来了一首
1: 啊，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对吧？那咱接着聊聊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眠这事儿啊。一方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喝酒时我们很容易入睡啊，但却更容易的早醒。这结论咱刚才提到了。到底是因为点啥呢？因为有一些研究人员就发现，他说酒精虽然能够缩短什么入睡时所需的时间，
1: 就是躺下就着，
0: 你看似好像是躺下就着了，就昏迷了，晕倒了啊，更容易进入一个深睡的状态啊，不容易被唤醒，但却很可能让人们在一段深睡之后更早的醒来。也很多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反弹效应，
1: 就是以前你可能睡8个小时，但是喝完酒之后可能睡6个小时就醒了，或5小时就醒了，对吧？
0: 因为酒精啊，它刚进入到人体当中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啊，这会增加人们这个飞快的一个助眠，就是飞快的让你入睡啊。但是呢，你想你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后，这酒精它是要随着身体的这个运转而代谢的呀，
1: 对
0: 吧？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代谢之后，你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那在后半夜呢就容易这个从深睡眠转到浅睡眠的过程当中，让你早早的醒来。
1: 然后你醒了之后了，你再想再睡，我就挺费劲啊。
0: 而且你发没发现，就

0: 比如说你喝完酒你睡觉了，你醒来之后其实你身上也是不舒服的，
1: 哎，不舒服，
0: 嗯嗯，觉得不解乏，
1: 对，累，疲惫。
0: 因为另一方面就是酒精的这个助眠效果呀会逐步的去递减嘛，靠喝酒助眠就容易越喝越多呀，
1: 嗯，
0: 就相当于啥，反而不是说为了助眠，而是为了练酒量，
1: 越喝越多。
0: 对，就是最开始可能你能喝一杯，
1: 嗯
0: 嗯，然后你喝两杯，
1: 嗯，三杯，
0: 两杯、三杯、五杯、嗯、一瓶、八瓶的，是不是逐步往上加、嗯？因为什么？你一直想靠酒精去干扰你的睡眠，那怎么办呢？那酒精喝的少了，那这个代谢
1: 了，
0: 没有用了，是不是？
1: 那就喝的多了呗、
0: 嗯。这其实酒喝的多也不是啥好事，对吧？为啥咱说不是啥好事啊？因为你想，这个一旦说酒喝的太多了，其实反过来也会引发这个不适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0: 你会增加到这个频繁的起夜、头痛啊、胃不舒服。
1: 你看喝完酒一般，反正我每次都是喝完酒之后睡不着，其实我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也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反正是各种的不舒服吧。你想睡觉有个好的睡眠，我就挺难。
0: 嗯，你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是酒量大，
1: 嗯，
0: 大大酒
1: 量
0: 子，那叫海量啊、嗯！那喝完之后就是，
1: 嗯，
0: 也会有这个失眠的情况，是吧？
1: 那
0: 喝完之后觉得身体高度亢奋，你也是睡不着觉，
1: 嗯，不得劲儿，
0: 嗯。咱先说，喝酒啊，不仅不能够助眠啊，反而在睡前饮酒还会有一些危害，
1: 嗯，
0: 啊，这说啥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和注意力，
1: 这记性不好。
0: 啊，这个酒精咋说呢，它会麻痹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
1: 嗯，
0: 啊，饮酒之后呢你会出现一些运动失衡
1: 啊，
0: 比如说
1: 喝完酒你哎呦走不了直线了，
0: 离得威胁的、嗯、是不是 啊这，然后包括你的学习认知能力包括调节都会出现一些障碍。因为有研究表明啊，在大脑当中的部分细胞会参与酒精的代谢啊，这与酒精诱发的这个脑损伤和脑退化有关，再加上睡前喝酒会减少前半夜的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
1: 嗯，
0: 而快速眼动睡眠恰好是大脑整理和巩固记忆的重要时刻。
1: 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啊，时间长了，哎，你这个记性就越来越不好了啊。
0: 嗯

0: 部的肌肉放松会导致这个舌根后坠，
1: 嗯，
0: 啊，从而出现打鼾的情况。那个别严重的还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症状啊。那不仅影响了正常呼吸和睡眠的质量，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
1: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喝酒长时间去饮酒啊，就会导致我们人体这个摄入量酒精很高的，有可能对肝脏有损害。然后比如说痛风啊，是不是喝酒喝的多了，比如痛风啊、心脑血管啊，可能间接导致这个肥胖啊、三高啊，或者慢性的一些这个疾病啊，等等等等，很多啊。
0: 嗯。所以这刚才说到的就是第三点啊，它对于肝脏的损伤，包括痛风还有心脑血管等等，都有一些这个风险上面的因素啊，都会增加很多。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它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因为有研究发现这个酗酒者失眠的比例啊高于正常人群，而且失眠患者当中同时也具有更高的酗酒的比例，也就是说酒精和失眠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相互作用。啥意思呢？也有人说因为喝酒，有人是因为睡不着从而喝酒，
1: 嗯，
0: 但是呢喝酒呢长时间喝酒还会导致你睡不着，
1: 就是恶性循环嘛，
0: 对，就是画圈嘛，就是睡不着又喝酒解决，
1: 嗯，对，
0: 喝酒喝多了会导致你睡不着，
1: 嗯，
0: 那睡不着我又想那是不是还可以喝点酒
1: 再饮点，
0: 对吧？那这有人说那我喝完酒我透一透是不是，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作用啊，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说啊因为失眠而去选择喝一点什么酒啊，对吧，含酒精的一些制品啊，
1: 嗯，
0: 去说什么保证睡眠，这也是做不到的。
1: 嗯，

0: 哎呀，咱刚刚说到了这个，因为失眠而去选择饮酒的这个方式，其实不可取的。就总而言之吧，其实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心理啊，还是说，其实都不建议大家靠喝酒来解决睡眠的这个问题啊。
1: 想想别的办法，如果说真的失眠不好的话。
0: 对，因为在这个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当中就明确的提到了。啊，这睡前不要饮酒，特别是不能利用酒精去助眠啊。那睡不好到底咋整呀？有人说，那你看我这成天的晚上睡不着觉，这个第二天上班呢，我状态也不好，我这
1: 无精打采的。
0: 哎呀，那不这无精打采的，心烦意乱的，是不是？那可怎么整呢？你因为你这样的一来，就是长期以来对这身体其实也不好，是吧？因为人类的睡眠和清醒的节律呢，其实受到这个褪黑素的调节，对吧？啊，你想当褪黑素分泌充足的时候，那睡眠节律正常且睡眠质量比较高，啊，而褪黑素的合成啊，以这个色氨酸为原料啊，如果能及时的补充到这些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也能够对缓解失眠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吃点啥？吃点核桃。
0: 嗯，
1: 不是核桃不都挺好的吗？
0: 这核桃还补脑呢，对吧？此外，你还可以吃点什么 B 族维生素。镁、不饱和脂肪酸等等一样也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对睡眠的质量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要日常的食物当中，你刚才说核桃对吧？啊，比如说你还可以吃点这个西红柿，啊橄榄油，

0: 草莓这些都挺好的，
1: 蔬菜啥的也行。
0: 嗯，那蔬菜绿叶菜啊，这个都可以多吃一些，还有这个蘑菇菌类的，也能够去帮助补充褪黑素和其他促进睡眠的一些营养元素啊。

0: 至于说这个通过吃的方面去改善啊，我今天这上中医院呢，这大夫给我号完脉之后，他就给我提了一个全新的
1: 建议，
0: 建议和这个方向。
1: 嗯，
0: 啊，他说你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哎，多走一走，户外运动。
0: 啊，他说白天增加运动量，
1: 嗯，
0: 你通过这个自然疲惫来改善夜间的睡眠。
1: 哎，就像大齐似的，大齐就是，啊，大齐这个平时睡眠不大好啊，但是呢，他之前出去玩，哎呀累呀，那晚上躺床就着。啊，睡眠质量直线上升，我觉得是个办法，挺好。
0: 哎呀，那关键是你这天天上班能走出去玩去吗？
1: 这关键是
0: 咱就说愿意晒太阳。
1: 嗯，
0: 太阳出来的时间跟你上班时间吻合不？
1: 吻合。
0: 啊，对，等你下班，太阳基本上已经快落
1: 了。
0: 啊，对吧？
1: 太阳下班了。
0: 啊，那你这时候
1: 所以靠运动啊。
0: 嗯，那就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嗯，增加运动量，让自己疲惫，是吧？
0: 其实上一天班我也觉得挺疲惫的，但这种疲惫可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就不是身体上的，
1: 就不是肉体上的，是吧？
0: 嗯，就是可能还是因为没累着。我觉得你这回家让你干点活，擦擦地，擦擦玻璃啥的，
1: 收拾收拾屋子，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0: 嗯，我觉得这也行，因为你看，其实干活它也是属于运动嘛。
1: 对，
0: 嗯。家家户户就通过运动啊，去刺激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啊，然后保持让你白天清醒啊。大夫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晒晒这个太阳啊，说晒太阳也挺好的。通过太阳的照射能够促进这个五羟色胺的分泌，
1: 嗯，
0: 来作为褪黑素的这个合成原材料。
1: 啊，要是我觉得哈，如果说晚上真睡不着，你白天就别睡午觉，啊，让自己保持这种困呐、乏呀、疲惫的感觉，然后晚上能早点睡。
0: 嗯，那你有没有啥推荐的这个项目啥的？
1: 我哪有什么推荐的，我都不动的。
0: 你睡眠好呗。
1: 我睡眠挺好的，嗯，啊，
0: 这睡眠质量嘎嘎高现在。哎呀，然后那你说这睡不着觉还能通过啥去调节调节呢？比如说调节室内的温度、灯光、
1: 嗯、
0: 光线，
1: 找个非常适宜，
0: 嗯，
1: 是吧？人体舒适的一个范围。
0: 我就说，我睡觉就必须得有这个遮光帘啊，没有遮光帘肯定是不行。
1: 然后不能有声。
0: 对，然后这个什么枕头啊，包括这个高度啊，
1: 嗯，
0: 啊都有一个固定的要求，就是整太矮了我也不行，整高了我也睡不着。
1: 嗯
0: 嗯，我在家现在的枕头就有点矮，咋整呢？我就配个抱枕，这抱枕不是说抱枕，这垫枕垫脑袋底下
1: 啊，垫一下，
0: 嗯，
1: 高一点，
0: 或者是整个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嗯，就垫着睡觉。我妈就说我，她说你这睡觉啊，一人搁床上，这家连枕头带抱枕得整好几个
1: 啊，左一个右一个的。
0: 嗯，我现在床上就是一个枕头加仨抱枕，就是我在任何一个位置，只要随手一摸都能摸这个抱枕。
1: 啊，
0: 嗯，然后在家还得整个大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是这个枕在脑袋底下的。
1: 啊，装备不少。
0: 我之前还有那个豆豆被，那豆豆被也是，人家我妈说买那个豆豆被啊，人让你盖的，比如说夏天天热你就稍微搭上点儿。
1: 嗯。
0: 他说谁让你把这玩意当枕头枕呢？我妈就说我，那被窝都让你压死了。
1: 那拖吧拖吧的，往脑袋底一塞啊。
0: 叠上这个叠压着，我妈说这被子都让你压死了。我说那不压死之前是啥样？它是活的啊。他说那起码人家那玩意那是蓬松的，不至于让你压的这死扁死扁的。
1: 扁的乎的。
0: 啊，然后他还得给我处理。
1: 压成
0: 毯子。又洗呀，啊，然后又敲啊，又干啥的。哎，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睡觉能不能睡得好，就是你的工具和你的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1: 还有白天，有朋友可能喜欢喝咖啡呀，啊，喜欢喝浓茶，是吧？这个到下午和到中午以后就别喝了，上午喝点行啊，中午以后了就避免这些东西摄入。这个东西喝多了，其实晚上你也睡不着。
0: 嗯，这确实是，就茶呀和咖啡呀这些东西对你的。

0: 对我们睡眠的影响还是蛮多的。
1: 对，像有的这个之前喝这个某款产品是吧，喝完之后晚上确实睡不着啊，是特别兴奋。
0: 我那天周六那天在 4S 店待了一天，然后呢那给我困的就不行了，那天做保养人特别特别多，这咋整呢？我就实在不行，我就叫了一个就你说的某款茶饮家的这个东西。
1: 嗯
0: 那确实就喝完那一杯，那到晚上我都几点了，就11点多呀，那
1: 非常管用
0: 啊。那还那啥呢，那还精神着呢。就确实是挺管用啊，我大概是下午4点多喝的。
1: 嗯，
0: 哎呀，那确实在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就是咖啡啊茶呀等等这些东西
1: 尽量也别摄入、
0: 尽量就别摄入，或者是少摄入，或者是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来摄入啊。因为确实如果在放在下午和晚上喝会对我们的睡眠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
0: 啊，但这也因人而异啊。有人说你看我晚上喝茶我就没事儿，那就是完全是因为个人体质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4: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

0: 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八
2: 声八音化电活力调频。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9: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0: 听话。
9: 听什么话？
10: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9: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0: 听什么？
11: 只听音乐，不听话。
12: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生活宝到账100分。

0: 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美课。

生活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佳伟。对，咱昨天呢聊的是新疆各地的美食啊，没聊完，只聊了上半期啊。那咱今天接着往下聊啊。昨天说到啊，新疆这个地方啊，远不是课本里几句能够简单概括的，说天津的风里啊都裹着千年的沧桑啊。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就设西域都护府，乌垒城的夯土痕迹藏着中央管理西域的开端，那些散落的风髓也占了2000多年啊。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到了新疆的特色美食，有大盘鸡，然后也聊到了和田馕啊，我们还说到了新疆的抓饭啊，还有阿勒泰的大尾羊肉啊，手抓肉。那咱今天再接着往下说啊，其实新疆还有很多别具特色的美食，看看大家您都吃过哪一些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美食啊，就是新疆的吐鲁番烤包子

说到吐鲁番的烤包子啊，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有的啊，早在公元前2世纪，这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就已经开始这么吃了。传说最早是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为了在荒漠里活命，他把肉裹在面里，烤得焦香酥脆。后来这个手艺也顺着丝绸之路传进来了，跟中原文化一混，就形成了现在的萨摩萨。哎，想一想啊，这2000多年的风都在这一个面疙瘩里藏着呢。这烤包子的故事啊，也是源于这个古代的游牧民族的野外生计啊。这千年前啊，这吐鲁番盆地的牧民猎人远行放牧啊，都会随身携带着面粉、水、小刀。那他们在野外打猎啊，会打到一些野兔啊等等的啊，于是呢便开始和面、切肉、拌盐，然后包成面团，塞入炭火当中烤制。那为了避免沾灰啊，这牧民呢改用3块石头架起石板，用炭火呀去烧热石板，再把肉包子贴在石板的内壁上进行烘烤，这就是馕坑烤包子的雏形。吐鲁番盆地啊，也处在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上，往来的商队啊需要储存热量，容易携带的干粮。这种石板烤包子呢，逐渐也被商队所采纳并且改良，成为了丝路商旅的便携盛宴。在公元前20世纪起啊，丝绸之路文化交融，中原面皮、中亚香料、西域羊肉结合，烤包子定型为死面薄皮儿、羊肉皮牙子馅儿，哎，这馕坑烤制的经典形态。据说啊，在人家吐鲁番当地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啊。他说这个当地啊是流传了千年，说当地有一个人叫伊布拉因·艾利克斯·拉木啊，他是主管美食的圣人啊，他做出的烤包子呢皮儿薄透亮，馅儿味十足，香而不腻啊，被奉为正宗的典范。至今啊，吐鲁番的巴扎烤包子铺师傅从馕坑当中拿出这个包子时，仍然会长音高呼圣人的名字啊，以示传承古法，风味正宗。在整个烤包子的形成过程当中，吐鲁番的地域啊也独具匠心。因为吐鲁番高温干燥，昼夜温差大，皮牙子也就是这个洋葱啊，它的糖分充足，清甜不辣。那绵羊吃戈壁的杂草，肉质鲜嫩无膻，成为了金黄金的馅料。专用的小馕坑啊，面皮呢，它用这个死面擀制啊，包上羊肉啊、羊尾油、皮牙子和孜然，折成方形贴在内壁当中，15分钟的烤制就能让烤包子达到一个金黄酥脆、肉汁满盈的一个状态。它也区别于北疆的这个多层皮儿啊，南疆的厚皮儿。那吐鲁番的烤包子主打一个薄皮儿透光啊，馅料十足，一口咬下去，肉香、油香、孜然香迸发，烫嘴也不舍得停。如今这个吐鲁番的烤包子也是巴扎烟火的文化符号，从游牧干粮到丝路美食，再到吐鲁番城市的名片，那烤包子呢早已经融入了日常。随着后来的发展啊，这个烤包子到了汉朝啊，这胡汉交融，这包子就更讲究了，成为民族融化的一个活化石啊。在《舌尖上的中国》呀，包括《早餐中国二》当中还专门拍过，那镜头里刚出炉的这个滋滋声，一天能卖3000-4000甚至上万个，这得是卖包卖早点，简直就是在卖历史啊。这包子的魂呢在于实在二字，这面皮啊得用冷水和死面，哎，醒透呢擀得薄如蝉翼。这个包包子跟咱们这边包包子的形态有所差别，它只是简单的将面皮折叠啊，包成一个长方形啊，像个被子一样，这把这个新鲜的羊肉丁啊等等的包在里边，然后呢它用馕坑烤制的，跟咱们昨天说到的那个馕很相似啊。它这个炉壁啊要烧到270度，再往里撒一些盐水，然后把生的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就熟了。没有符合
这当地人讲吃包子啊，吃这个烤包子呢，一定要趁热吃。说凉了的烤包子味道啊要差一半，再配上一碗茯苓啊茯苓茶来解腻，哎，这才叫过了个早。

说完了新疆的烤包子，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新疆的另外一个美食啊，叫巴楚蘑菇拌面。这物件啊，出自新疆的叶尔羌河流域的巴楚县，是长在胡杨林下的沙海珍馐。哎，这地儿的历史啊，厚的像一本旧书啊。这巴楚蘑菇的学名啊，名叫粗柄马鞍菌啊，也叫木耳蘑菇，全是野生的，这玩意儿人工啊，它种不出来。他也就认准了巴楚县这片胡杨林的这个腐植木啊，每年四月到五月春雨过后这才冒头啊，采摘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呀。传说呀，在当地这千年的胡杨守护了大漠呀，每到春汛呢，便将日月精华、河水的灵气呀凝为蘑菇啊，馈赠守护森林的维吾尔族牧民。那采菇人也有古老的规矩，只采成熟菇，不挖菌丝，采后呢用沙土回填这个蘑菇的坑穴啊，感谢自然永远共生。每年第一锅蘑菇拌面啊，要先敬胡杨林，感谢他的馈赠啊。这据说啊，新鲜的巴楚菇每公斤能够卖到700到800元，而且有钱难买。全新疆呢，仅在巴楚的核心地区有产啊。99%新的这个新疆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这个巴楚菇啊。据说这个蘑菇的口感呢，它这个菌盖啊皱如皮木耳，那菌柄呢白胖中空啊，脆嫩弹牙，吸汁满分啊，自带胡杨清香，加上山野的鲜甘，这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美食了啊。那再往下说啊，其实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纪录片当中，有个叫《风味人间》，它里边专门有一集拍过这样的一个美食啊。这镜头里边的羊肉呢闪着油光，蘑菇呀吸饱了汤汁，哎，这看着就觉得十分的美味啊。这个面呀，在制作上呢也十分的讲究，得用高筋面粉拉条子，配上这个鲜嫩的羊肉和巴楚菇，猛火爆炒。这蘑菇呢，长得有点像倒挂金钟啊，全是褶皱啊，里边藏沙子、藏虫子，还得用水反复的去浸泡去洗。这炒出来的羊肉啊，软。

淡入味，蘑菇呢紧实弹牙，面条上浇满浓稠的肉汤，哎，这个搅拌均匀，吸溜一口啊，这鲜的能把舌头都吞下去啊，这是当地人的描述。真的就像当地人说的，99%的人都没有吃过新鲜的，因为量太少了，价格太贵了，在市面上很多的都是干货泡发，这味道啊也差108000里。如果真的想吃这家伙，你得赶在4月份去巴蜀县的胡杨林里啊，找这些维族的朋友啊，现采现做啊。这当地有句话说，雅克西的蘑菇啊，只给最亲的人吃。

可以说，这个巴楚的蘑菇拌面啊，是从古时候的牧民的家常美味，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每年蘑菇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巴楚啊还会举行胡杨蘑菇节。一碗蘑菇拌面不仅是舌尖上的极致美味，更是巴楚人与胡杨与大漠相依为伴的温情故事。

说完了这个胡杨林的蘑菇面啊，接下来再来说说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啊。这550多年前啊，这个在哈北部的草原就驯出了马。这帮马背上的民族管马叫最忠诚的朋友，爱马归爱马，饿极了也得吃啊。这道菜的诞生啊，纯粹是为了活命啊。这个冬季牧场啊，雪深过膝盖，草料稀少，这牧民呢必须在11月到12月的冬季啊，把这个膘肥体壮的马给宰杀了，取马肠清洗干净，把带骨的肋条肉撒上盐和胡椒灌进去，然后扎紧挂在木架上，底下呢烧羊粪或者戈壁的灌木慢慢的熏。哎，这不是做饭啊，这是把肉交给时间和烟火去熬，在-20多度的急速冷冻和烟熏火燎当中啊，肉里面的水分被烘干了，脂肪呢反而转化成一种特殊的醇香，这挂炉1个月啊，这才算大功告成。

这个呀，传说在古时候啊，这草原上战乱，这牧民呢带着马肠子迁徙啊，饿了就煮上一截，说这玩意儿呢抗寒耐饥啊，帮助族人熬过了无数个风雪的长路。后来啊，他们也成了节庆婚宴呐、待客的。

0: 最高礼遇，贵客临门必煮马肠子切薄片配奶茶啊，波尔萨克啊，是操心窝子的尊重啊。从乌孙天马到今天伊犁草原，这一根马肠子呢，也熏着千年游牧民族的智慧，也系着哈萨克人敬畏自然、尊重民族情谊的根脉。
1: 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
0: 据说呀，这个也是上过电视、上过纪录片的。现在《风味人间》啊，包括《三餐四季》当中，都把这个哈萨克的马肠子视为硬菜。据说是热依扎上节目时候都带着它啊。这个做法呢，讲究个原始。现在伊犁啊，虽然有标准化的车间，但是牧民呢，家里还是保留了传统的手艺，用红柳枝烟熏，再把肉挂成焦糖色，甚至是黑红色。那吃的时候啊，得冷水下锅，边拿牙签扎这个肠衣放气儿啊，避免煮爆。这小火慢炖俩小时，捞出来切片儿，哎，那叫一个油而不腻啊！这瘦肉啊，粉红色的纹理非常的分明，肥肉透的呢也像琥珀一样，嚼在嘴里既有烟烤的这个味道，又有马肉独特的韧劲儿啊，越嚼越香啊！

那接下来呢，再说个美食啊，这东西呢叫做新疆的这个压缩饼干，这啥呢？是马仁糖。哎，这新疆人当地喊马仁糖，这外地喊它叫切糕啊，都说这一刀一套房，是不是？其实这东西啊，它是丝绸之路上的压缩干粮，而且距今呢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期。想当年，这南京商队穿越戈壁，全靠它续命啊。这清代的驿站的差役啊、信使啊，而兜里揣的也是这个硬货。这传说呀，有对夫妻梦里受到神仙指点啊，说吃了和田的核桃啊配玉米，不仅治好了病，还生了个状元郎啊。这传说呢，也透着当地的一方水土啊所养育的一个生存智慧啊。这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啊，这核桃仁占比占80%以上，配上玉米糜啊，这玉米糜就是相当于玉米糖呗，然后葡萄干在115度的这个温度下面熬煮4个小时，然后再拿重物压实脱水，成品瓷似的像个砖头，口感紧实甜而不腻，嚼着啊这个攒劲很足啊。别被天价吓着啊，正宗的美金呢得卖80块钱往上啊，那是核桃和蜂蜜的真材实料。现在呢有了非遗迹的加工，还搞起了真空包装，这不仅是解馋的美食，更是这片土地啊沉甸甸的文化符号。这一口下去嚼的不是糖，是岁月和沧桑。

哎，最后咱再说说这个缸子肉啊，这说白了就是清炖羊肉的修身版。这个呢，诞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新疆喀什这个修水利的工地长，那时候锅不够用，这工人们就用随身带的搪瓷缸子煮羊肉。在维吾尔语里也叫这个恰伊乃香尔巴啊。后来这吃法呢，也就从工地传到了巴扎，再传到了乌鲁木齐，这一晃呢就是60多年啊。三餐四季的第二集当中也聊到了，这撒贝宁当时带着巡味团专门跑到喀什古城打卡，这镜头前一排搪瓷缸子在炭火上咕嘟咕嘟冒泡，那相当有排面啊。据说这做法也是简单又粗暴啊，这带骨的羊肉切块丢进缸子当中，加上黄萝卜、皮牙子、鹰嘴豆，只放少许的盐和胡椒粉，全程用炭火慢炖1小时。说这做法啊，既讲究原汤化原食，羊肉呢炖得软烂脱骨，却不失嚼劲儿。这汤色清亮，没有膻气，喝一口下去啊，都能掀掉眉毛。这吃的时候啊，必须要配这个窝窝囊啊，掰碎了泡进汤里，吸收了羊油啊，那才叫够劲儿啊。

咱今天聊到的这些新疆的美食啊，这不仅是在博物馆，不是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展品啊，这个新疆人活着的证据。这大盘鸡是司机的相逢，烤包子是沙漠里的热乎气儿，马肠子是东窝子里的烟火。如果来到新疆，别光看风景，找个路边摊坐下，手抓一块肉，哎，喝口缸子里的汤，这日子有多难，这口饭呢就有多香。这吃完抹嘴，风沙再大，心里也是踏实的呀。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我心下一凉，我是开杀器第一个看到鬼东西的，岂不是说第一个要被干掉的是我吗？果不其然，青衣的话刚说完，那老宫女都要下战书了，一脸怨毒的节节冷笑着说：
1: 我知道你看到我了，看到我的都会死。
0: 说完，那老宫女拍打护栏的频率陡然加快，伴随一系列急速拍打声，跟陡然之间雷响战鼓一般，而且是在我耳朵旁边雷响的，一瞬间震得我耳朵嗡嗡响个不停，脑子也疼得厉害，视线更是一阵模糊。一阵强烈的眩晕和恶心袭击了我，这一瞬间天地旋转，好悬没直接吐出来。这是我第一次体会魅的力量，还是一只不知道修炼多少年的古魅，那种震撼无以言表。鬼物之中有五种异种，或者说呢是五种脏东西特别厉害，力量很有代表性的阴魂，那就是魑魅魍魉蛟。因为这五种脏东西太厉害了，所以人们常常用这五魑魅魍魉来形容脏东西。实际上魑魅魍魉蛟分别是五种鬼物，古魅便是其中一种。从字体上解析，所谓魅便是鬼与魅联合，说白了就是那种外貌讨人喜欢的鬼。但是这有些偏颇呀，这老宫女身上有哪半点讨人喜欢的样子？其实魅之所以称之为魅的话，不是因为她特别擅长魅惑人，而是因为她特别擅长幻术障眼法。据说这东西要是走到极高的境地，就能把神鬼都迷惑了，能让活人沉沦在幻觉中直至死亡。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幻术厉害，所以人们才会下意识认为古魅都长得特别妖娆，能让人沉沦在其美貌中的鬼，以至于阳间凡人有这样的说法。这些东西我也是听说过的，没见过呀。青衣一说我就傻眼了，心神失守之下被这鬼魅钻了空子，一下迷得五迷三道的，竟然对老宫女产生一丝畏惧情绪。我还没见过这么诡异的脏东西呢，仅仅拍打回廊就能够让人心神失守，这还怎么打呀？小天顶住！青衣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低声喝道，将中指精血分别点在他的眉心，这样才能让他现身，他一现身我保准他有死无活。这时候我精神浑浑噩噩的，青衣的话我是听到了，但是这时候我思绪处于一种凝滞状态，听他半天没转过弯来。这时候那老宫女已经朝我这边扑了过来，速度很快，我头一次见识这样的速度，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被他拍的声音动得迷糊的原因，总之我就看到他从护栏上站起来，一步迈出，跟他们瞬移似的，下一刻就直接出现在我的面前，那张惨白的脸几乎贴着我的脸上，我能感觉到自己面皮上凉飕飕的，浑身鸡皮疙瘩直窜。可青衣对此毫无察觉，显然他没感觉到脏东西已经来到他身边了。头一次我心中涌现了无与伦比的绝望了。那老宫女嘴角挑起，露出一个非常诡异的笑容，然后鬼爪子在我胸口上轻轻一推，一股磅礴的力道传来，就这样排山倒海的力道之下，我跟怒海中的一叶扁舟一般，只能随着逐流，根本无法抵抗，整个人像断线风筝一般倒飞出去，强烈的失重感刺激我膀胱都有些发痒，险些尿了。
2: 小天哥，
0: 半空中 看见胖子眼睛一下就红了，那一声嘶声大吼我永远无法忘却。然后他整个人朝我这边冲了过来，可惜刚一步踏出，那鬼东西就一巴掌扇他胸口上，胖子哇的一口黑血就被抽到了一边。这是我看到的所有画面。然后我落地了，和地面亲密接触的瞬间，我清晰听到咚的一声闷响在我胸腔中回荡着，摔得我七荤八素的，感觉五脏六腑要裂开了一般，呼吸都无法正常呼吸，眼前一阵阵发黑。那鬼东西在凄厉尖笑着，看上去似乎盯上我了，拍到胖子之后直接朝我这边扑了过来，一下子骑在我腰上，鬼爪子直接掐上我脖子。本来我被摔得快断气似的，被这鬼东西一掐住脖子，当时就翻白眼了，一种窒息的感觉非常难受，喉咙里特别痒，很想咳嗽，可就是咳不出来，胸口跟闷了个炸弹似的，要活活撑死我。这一瞬间我脑海中一片空白，视线模糊，甚至都看不清这老宫女的脸了，只有一个声音在我心中回荡着，我要死了。或许是绝望到绝境了，我的心中涌现出不甘的情绪，强烈的不甘，杀气也开始在体内乱窜起来。不，我不想死。一个声音在我心中激荡，杀气越来越狂暴，一股暴虐情绪在我心中蔓延开来，欲杀我者我先杀之。这念头刚刚冒起，谁知我胸口佛祖舍利竟一下子变凉，丝丝凉气进入胸膛，我一刻因为愤怒而不甘的火热的心也渐渐平息下来。恍惚之间，我仿佛听到耳旁有僧人诵经声，眼前也似乎看到另外一个画面，一个老僧坐在一株菩提树下悟道，枯坐犹如一座磐石一般。这一切也不知道是不是幻觉，不过在这一刹那就消失了。下一刻我感觉自己混乱思绪和模糊的视线渐渐恢复了，那鬼老太的脸在我眼中渐渐恢复清晰，花木兰焦急的声音在我心间响彻着，小天小天醒来呀、啊！是佛姑舍利救了我吗？还是杀气呢？我心中疑惑，身上所有不适全部消失了，就是被这鬼东西冷冰冰的手捏着脖子有些难受，好在还能承受，于是心思飞快转动起来。花木兰和我心意相通，我的思维已恢复，她马上就感觉出来了，于是松了口气说，终于醒了，好了，话不多说，小天你听好了，我下面说的我们现在只有一次机会，你能看到的我也能看到，所以我能看到这只古魅，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趁他不备偷袭他，当我打飞他的时候要在第一时间抱起，将中指血点在眉心，你明白吗？也幸亏你及时醒过来了，要不然我按捺不住刚才偷袭他的话，咱们就失去这次机会了。花木兰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于是心中默默和他说了一句，我准备好了。我偷袭他容易，难的是你中指精血点在他眉心上，各种关键就是一个字，一个快字，够不够快就看你的了。花木兰又提点我一句，下一刻一条修长有力的美腿直接从我胸膛手接杀位置伸了出来，黑色的裤子，黑色精致靴子，有种神秘的性感，这条腿是花木兰直接探出来的，她穿的一直都是古代的那种军装裤子，宽宽大大的，所以我一直没有仔细看过她的腿型，如今这么往出一探，军裤一绷直，我才发现我这媳妇儿的腿原来这么漂亮啊，修长圆润，多一分显胖，少一分肉显瘦，相比之

0: 现在那些什么模特腿呀、简直弱爆了。他这一腿直奔那老宫女的下巴，老宫女正掐我正爽呢，哪里能料到我胸口会忽然伸出一条大美腿对他来一发呀。所以这花木兰这一腿结结实实蹬在老宫女下巴上，这老宫女还没惨叫呢，就直接被踹飞了。我被他压住的四肢一下子恢复自由，饿死的呼吸也是恢复起来，虽然浑身依旧酸疼，但这个时候不是考虑那么多的时候，可能生死之间刺激我的潜能。总之我整个人在这一刻就跟变成武学高手似的，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蹦了起来，然后狠狠咬破中指，撵着倒飞的老宫女就追了上去。妈的，屌丝终有逆袭日，揍老子那么久，也该老子还手了。说时迟，那时快，这大概是我下手最干净利落的一次，又快又准，抬起手指就直接点在老宫女的眉心之上。不过代价是，又被这老宫女在倒飞的时候一脚踹在胸口，踹的可是不轻啊，而且正好招呼胃部，一瞬间我胃中是翻江倒海，连退好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哇的就吐了出来。因为自从进入地宫之后就一直没怎么吃东西，过了这么久胃里早就没东西了，就是一个劲儿呕酸水，那种酸味别提了，鼻涕眼泪全都出来了，整的那叫一个狼狈啊。好在是我的任务完成了，一指精血点在老宫女的眉心，青衣显然能看到这老宫女，所以第一个就上，光的一下出出雀斜剑，仗剑朝老宫女背心刺了过去。老宫女几乎是险之又险才躲过去的，然后和青衣缠斗在一起，可惜她明显不是对手。这古妹就是这样，厉害就厉害在她的幻术和那神乎其技的隐藏技巧，如今她的法门被我破了，正面硬汉哪能斗得过一个小天师啊。也就是和青衣正面支应几下，就被青衣一剑砍翻在地，倒是没有伤到要害，仅仅砍在肋下，但看上去伤得不轻，浑身阴气飞散。胖子和张金牙他们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冲上来要对老宫女下死手，谁知这时候一旁的曹元忽然尖声叫了一声，不要杀他。青衣一怔，连忙拦住胖子和张金牙，用雀斜剑剑尖顶在老宫女的脖子上，这才扭头看向曹元说，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
0: 曹元有些痛苦地摇了摇头，看得出来这时候他的思维很是混乱，捂住头蹲了下来，过了好久才缓缓地说道，
1: 但是他却在我记忆里面，很熟悉很熟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简直是我这世界上最亲的人，如果他魂飞不散的话我会很心疼。
0: 不光青衣和张金牙他们愣了，就连我都愣了，略一琢磨我才隐约回过味儿来，这老宫女八成是曹元前世身边的人。这老宫女就不用说了，化为厉鬼之后仍旧梳着宫女的发髻，穿着宫装，生前肯定是楼兰王宫的人，曹元前世八成就是楼兰的解忧女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但凡王女哪个不是由宫女带大的。所以我脑子里冒出一个特别大胆的猜想，这老宫女搞不好就是曹元前世身边的宫女。这个念头刚刚上出来，那老宫女就在短暂错愕之后一下子变得疯狂了起来，
1: 解忧解忧解忧，是你吗？
0: 那老宫女跟魔怔了似的，一个劲儿嘀呼着，被青衣的雀斜剑顶着脖子却不要命的往曹元那边爬，这青衣可能也是看出了

0: 前的地方。
1: 曹渊眼中有迷茫，有疑惑，轻轻摇了摇头，咬牙似的有些痛苦的说道：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回来，似乎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将我带回这里。老嬷嬷，我忘记了好多事情，你能告诉我吗？
1: 老宫女就像被抽去了所有力量一般，一下子坐下了，眼中竟淌出了血泪。
0: 孽债呀！
1: 老宫女仰头长叹说道：
0: 堂堂女王，竟然成为了阴谋的牺牲品。
1: 伴随老宫女长吁短叹，一切的迷雾终是解开了。老宫女的说法确定了我的很多猜测，曹元原来真的是楼兰的末代女王解忧女王。解忧女王的父亲曾经也是一位伟大的王者，最起码他在位的时候楼兰国力鼎盛，因此号称太阳王，意思就是他帝王的光辉如太阳一般，能照到普天之下所有角落。可惜太阳王却有一个毛病，早年征战的时候被一箭射中肾脏，从此那事儿啊是后继无力了。到了中年才得一女，让太阳王很是高兴，每一次他有了烦心事，只要看一看这个女儿就会开心，于是他的女儿呢就被人称为解忧公主。毋庸置疑，太阳王独女解忧公主就是楼兰国的唯一顺位继承人。她明净可爱，真的就像一个有特别力量治愈系的女孩，每个认识她的人都会被她气息所征服，因为她天赋异禀。最先道破解忧公主身上秘密的人是一个中原来的方士，他在拜谒太阳王并且见到解忧公主之后，一脸沉重地告诉太阳王，请保护好你的女儿，因为她是无瑕之体。当老宫女收到无瑕之体的时候，星一面色就变了。无瑕之体，这我终于知道楼兰为什么会变成三彩巨煞里的天血了。胖子好奇问青衣：
2: 这到底什么是无瑕之体啊？
1: 就是明镜无瑕之体。青衣蹙眉说道：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体质，千年难得一见。这种体质很纯粹，没有一丝杂质，比纯阴之体霸道万倍，简直是养尸人的最佳选择。只要放在阴煞之气浓郁的地方，阴煞之气就会将无瑕之体的尸体滋养成不老尸。无瑕之体我不知道，但不老尸我想我们这行的人没人不知道。这是一种活尸，就是跟活人差不多的尸体，所过之处草木皆枯，阴气铺天盖地，比旱魃还霸道。旱魃近乎魔，而不老尸近乎神。这种东西我就是听说过，难道这世界上还真的能有吗？我心中惊骇到一定程度了。老宫女这时候继续说了下去，事实果然如那方士所料的，楼兰公主的体质果然还是走漏消息了，无数养尸人邪道士跑来揭露解忧公主，可惜太阳王呢哪能让他们如愿呢？和那些邪道士养尸人一直在斗争。那段时间楼兰王城的广场上每天都有打解忧公主主意的人被活活烧死，直到有一个道士来到楼兰国。这个道士和别人不一样，他很聪明，明明是打着无瑕之体的主意，但是却没有强抢解忧公主，而选择曲线救国。他抓住太阳王最大心理弱点，太阳王想追寻长生，然后进当时战乱纷飞的中原虎口夺食，并带领楼兰走向一个新的巅峰。

0: 这个道士用这个蛊惑太阳王，后面发生的和我猜想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太阳王相信道士的话，派出一支军队前往罗马求取长生药，结果军队前脚速度比较快，比那支军队早一步抵达前往罗马的必经之地安息国，也就是萨珊帝国。这个道士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让萨珊帝国相信这楼兰兵不怀好意，于是楼兰兵刚到萨珊帝国就被萨珊帝国给灭掉了。在道士煽风点火之下，萨珊王朝的帝军大怒，挥军十万东征，是要踏平楼兰，亲近楼兰女人。楼兰灭国之音就在这里了。那个时候太阳王已经驾崩，解忧公主刚刚即位，国家内忧外患，能扛得住他真是奇了怪了。一个曾经鼎立千年的楼兰古国就这么被灭掉了。那个道士也趁着这场战争得到了他想要的无暇之体，于是他又开始另外一场阴谋。这个道士的名字根据老宫女的回忆，赫然又是那个三清道人。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点一声音台，
6: 画电活力调频。
8: Number one FM。
9: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视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月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如

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人生在世有很多苦难，希望你不要忘记仰望星空，我们终将会熬过那段孤独，挺过那些苦难，就像这首歌的歌里唱的那样，你的答案。

真正的勇士是一边舔着伤口，一边扛起盔甲战斗。只要我们满怀热诚，满怀期待地奔跑，就会发现这个世上所有生生不息的希望都化作了不期而遇的温暖。愿你我都能在世界安然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解释不通，比如突然的失落，莫名其妙的孤独，没有由来的落寞，以及突然离开的人。人呢，总要找点事情来做，让自己忙起来。只有忙起来，你才知道生活不易，才明白平时的忧伤过于矫情。贺一航，请先说你好。

如今我们有了各自的生活，我有了心爱之人，同样也有人愿为你赴汤蹈火。我感谢你让我遇见更好的自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照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

0: 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快乐
6: 快乐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呼燕云的《古代笔记》中攻守道的真面目。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排除隐居在山林的各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神，清末武林高手多集中在三个地方：官府的专业机构、民间的镖行、巨笑江湖的匪帮。先看官府的专业机构，这里拿西山建瑞营和大内侍卫举例。西山建瑞营是清军的特种部队，乾隆十三年，乾隆帝以大学士傅恒为将，率领5000精兵讨伐蜀西大金川土司沙罗奔，其中有2000人是从香山脚下进行军事操练的京城兵丁中选拔出来的。战争结束后，他们在香山脚下成立建瑞营，营分左右两翼，各设一领一人，并选王公大臣兼任都统。平日里建瑞营的军事训练以飞下云梯、飞越碉楼、抢占制高点为主。这支军队并不崇拜单打独斗，而是强调战术配合。以日常训练最多的架梯登楼为例，攻方把2丈多的云梯放在远离碉楼的地方，梯子两侧各站有一队兵丁，约22名，云梯后面还有30名营兵。待前锋参领一声令下，梯子两侧的兵丁一齐将梯子抬起向碉楼冲去。待云梯的顶端靠在碉楼的顶部时，后面那30名营兵呐喊着攀梯而上。此外，锐剑营还特别重视骑射本领。训练时，马箭手从演武厅教场马道东侧的马城门洞中疾驰而出，见得南面的箭靶，便弯弓搭箭，飞驰发射，命中靶心者会获得本旗兵丁的喝彩。而锐剑营士兵平时也不怎么练太极拳、螳螂拳、易筋经之类的武林绝学，而是注重体能训练，最常练的竟是再普通不过的单杠和石锁。那时的单杠均为木质，首先找两个磨盘，分别插上木桩子，在木桩子的上方开孔，将木棍子插入其中，单杠就做好了。而士兵们上杠之后也没有双臂大回环之类的花样，就是练习引体向上，照样练得胸部和两臂肌肉暴涨。相比之下，大内侍卫更有当今武林高手的模样，不过也从来没听过他们之中有人练过化骨绵掌或者水上漂。这些出身营旗的健儿们自小勤学苦练的，不外乎打沙袋、踢木桩、盘脚棒、甩条子、扔把式锁、举杠石盘子、滚柱石头等等，还有器械格斗，把白蜡木的一头缠上皮子或者是棉布，沾上石灰，模仿刀矛或者扎枪对峙打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布库，满族和蒙古族的民族式摔跤，这个固然有许多技巧，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日复一日艰苦训练培养出的良好体能为基础。那时满族的孩子从会爬开始，就要在大土炕上练习抓宽皮条子、甩枕头， 枕头瓤从荞麦皮到苞米粒，再到绿豆或者大豆，连抱带扛之间，很多摔跤的技巧就不学自悟了。不过要说大内侍卫们真正练过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大概只有铁布衫了。不过也不是用什么气功堵住穴道，而是用榆木、梨木、枣木制成的二尺内长短、直径同手握大小的硬木棒子，自我勒打全身各处的腱子，以达到抗击打的作用。可能有人会说，西山锐剑营也好，大内侍卫也罢，都属于官方的军事机构，跟传统意义上的江湖不是一回事，所以他们的武功也不能用侠客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晚清时民间的镖行和巨笑江湖的匪帮中又是什么样的情景。
3: 晚清京城的镖行分成北道和南道，由于保镖的路径不同，镖师们的绝活也不同。先说南道镖路，当时这一路镖主要是走运河，由通州的张家湾登船，放棹南下，可直达临清、淮安、扬州、镇江以及苏杭和绍兴，属于当时镖局的大宗业务，防的主要是水贼和水匪。走南道的镖师除了会游泳和会驾船之外，最重要的是会闪弓，这是因为镖师和水贼交手多在船舱或甲板，都属于逼仄窄小之地，没有多少回旋余地，长兵器耍不开，只能短兵相接，所使用的套路又多是直刺，决定生死胜负的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情。这种情况下，谁能不被对方一击而中，谁就多一次反击获胜的机会。所谓闪弓，就是不管什么兵器刺来，都能让利刃在离身寸间之距闪过。此外，南道镖师们必不可少的还要练习轻功和梅花桩的功夫，这是因为万一和水贼在舱顶上或者两船之间交上手，下盘功夫要是不扎实，掉进水里可就大事不妙。因为镖师们虽然也会水，但水性跟水贼比往往逊色三分，一旦落水就会吃大亏。再说北道镖师，当时这一路保的镖多出塞外，沿途主要是荒漠草原，乃是无路政可言之地，所以跑口外买卖的商队大多使用骆驼运输货物，镖师则骑马

0: 跟随护卫。可想而知，骑射的本领就比什么都重要了。走北道的镖师大多是有百步穿杨、辕门射戟的本事的神箭手，他们弯弓搭箭的目标是马贼的马鼻子，因为鼻子是马最敏感娇嫩的部位，目标也大，一旦射中，什么样的骑手也难以驾驭，非翻身落马不可。随着时间发展，南道的运河中断，北道也在不断修路，所以货运和商旅都开始流行用骡子或马拉的平板木车。这时遇到抢劫的贼人，镖师们就要进行车战。他们最常用的武器是一手拿丈八蛇矛，一手握单刀。长矛的任务是不让骡马被贼人所伤，单刀的任务是不让贼人爬上车来，保护自身安全。这样就形成了远的枪挑，近的刀砍，再近脚踹的战术。故而当时在镖师中最流行的功夫是十八路转盘刀和三十六路绝命枪以及鸳鸯腿，倒没听说谁用过佛山无影脚的。如果说镖师们的行为做派中真的有什么武侠小说中的情节，那也许就是身上穿的夜行衣了。这身衣服形同保护色，要根据夜色的深浅不同而有所变化。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穿一身黑，云朦胧月朦胧时穿一身深灰，半月当空时穿浅灰，皓月朗照时穿一身月白，雪夜则穿一身雪白。晚上护院和护镖，镖师们的主要武器是单刀和石头子儿，移形换影大法是断断用不来的。至于江湖匪帮，也绝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武功，反倒是武器略先进。毕竟劫镖一方是攻，保镖一方是守，从传统上讲，攻的一方在进攻性武器上都要更占优势或先机。晚清的匪帮往往都比镖行早一步配上了洋枪，比如著名的悍匪康小八和宋希鹏，身手矫健是不假，但更出名的是枪法好和心狠手黑。据说康小八就是因为潜入东交民巷的英国公使馆，偷了英国国王准备送给光绪皇帝的礼物两支蓝钢左轮手枪，才在江湖上名声大振，作威作福的。清代笔记中，早期和中期还有不少类似于神怪的武林高手出现，他们有的会踢云纵，有的善钻墙术，大约都是些纯粹的杜撰。到了晚清的笔记中，这类高手就越来越少了，大约是整个国家在洋人的船坚炮利面前屡战屡败，而高手竟无意作为，所以也没脸大张旗鼓的吹嘘了。
1: 好了，呼延云的古代笔记中攻守道的真面目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中国早已无人敢欺，但是我们依旧应该警惕那些自我愚昧的糟粕，坚信能让祖国富强的一定是科学技术和科学的思想方法，而不是什么故弄玄虚、查无实据的旁门左道。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戏剧故事。
0: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英台带着银心重登归途，山伯和四九站在草桥亭畔，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身影，直到望不见了，才怅惘地往回走去。自从英台走后，山伯顿时觉得书斋冷落，生活寂寞，似乎英台带走了他的魂魄。就是做起文章来，山伯也觉得头脑迟钝，文笔拙质。有时他还以为英台像过去一样在身旁读书，待转身说话时才恍然醒悟，对着空空的书桌呆愣半晌。师母早看出山伯的心思，对他说，我看你是在思念英台贤弟，可是我要问你，你知道英台是女郎吗？什么？英台是女郎？山伯大吃一惊，这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啊。师母笑吟吟地从衣袖里取出玉蝴蝶扇坠。

他又惊又喜，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师母催他早去迎娶英台，山伯连连点头答应。再说英台回到祝家庄，才知道父亲并没有生病，只是因为他离家日久，放心不下，才招他回来。英台虽然因为与山伯分别有些悲伤，但一想到自己在草桥亭已和山伯定下姻缘，日后终成连理，又禁不住心里甜滋滋的。他想，我是爹爹的独养女儿，掌上明珠，山伯是有德有才的一表人才，爹爹自然会答应这个婚事的。他哪里料到，爹爹已将他许配给有钱有势的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英台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昏倒，他强压悲痛对祝员外说，爹爹，女儿不愿意嫁他马文才。父女俩为此事争执了半天，祝员外气得脸色铁青，英台只好讲出与山伯定情之事。祝员外一听，怒冲冲地说，怪不得你一百个不答应，原来你在外面早有私情了，真是有辱门楣。马家是有媒有聘有父母命，婚事已定，不必多言。英台见父亲这样不解女儿的心情，也不甘示弱，气愤地说，女儿的心已交给梁山伯，就是死也不进马家的门。从此英台水米不进，躺在床上暗自饮泣。眼看马家迎娶的日子越来越近，祝员外怕女儿病出个好歹，马府那边不好交代，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正在这时，梁山伯来到祝家庄，祝员外让仆人将山伯请进客厅，想将他悄悄地打发走，不让英台知道。岂不知机灵的银心早将此信报于英台，英台抱着病体打起精神下了绣楼。祝员外将女儿拦在门外劝道，英台，我看你还是不去见的好。英台道，我与梁兄义结金兰，同窗三载，他远道来访，岂有不见之理。祝员外无言以对，只好答应，并再三叮嘱女儿要好言劝山伯让他另娶淑女。英台把山伯请到自己的书房，两人叙了一番旧情。山伯喜盈盈地说，那日草桥送别，贤妹为愚兄做媒，说家有小九妹，后来多亏师母指点，才知小九妹便是贤妹，今日特来迎娶。这话触动了英台的伤心处，不由得两眼噙泪，声音哽咽。山伯大惊，再三追问，英台才说出爹爹已将他许配给马文才，马家即日就要迎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山伯如雷击顶，一下子栽倒在地上，连吐几口鲜血。英台吓得脸色煞白，将他扶起，握着他的手说，梁兄，是小妹害了你。山伯苏醒过来。

0: 凄然地说，你的心我明白，我该告别了。如我病好再来看望贤妹，如我不久于人世，指望贤妹能到我的坟头上洒几滴泪水，我也就瞑目九泉了。英台扑到山伯的怀里哭道，梁兄，你我此生此世难解夫妻，让我们相约来世吧。生前不能同亲，死后定要同穴。梁山伯勉强赶回家中，一病不起，不久便怀着一腔忧愤离开了人世。临死之前，他叮嘱家人在墓碑上刻下两色字，黑字刻梁山伯，红字刻祝英台。这时四九到祝家庄报丧，正赶上英台的婚期。英台得此噩耗，大哭一场，像木头人一样呆坐着，不吃不睡，不言不语，眼看着憔悴下来。这天马家的轿子来到村头，新郎马文才披红挂绿地坐在客厅里催着新娘上轿，可是英台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更别提梳妆打扮了。直到日头傍午，英台才开口说，要我上轿倒也不难，只要答应我一件事。祝员外高兴的像遇上了救命的菩萨，忙道，只要你肯上轿，什么事都好商量，你说吧。英台说，轿前一对白纱灯，轿号3000银指定，我要白衣素服去祭梁兄。祝员外怕英台再耍性子把事情闹僵，便与马文才商量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让英台将白衣素服穿在里面，外边罩上大红的吉服，祭过山伯之后立即到马家拜天地。英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他也不梳妆，套上两件衣服就上了轿。马文才骑着高头大马在前面走，仪仗和吹鼓手列队两行，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离开了祝家庄。走了不多时辰，队伍来到了梁山伯的新坟前。英台一身缟素从花轿中走出，扑到坟前，手扶墓碑痛哭起来，含血带泪的痛哭声发自英台的肺腑，直哭得惊风四起，落叶纷飞。本来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忽然间有一片浓云罩住头顶，紧接着急雷巨闪，夹着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四周顿时一片黑暗，整个世界像被翻了过来似的。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直击山伯的墓顶，坟墓咔啦一声裂成两半。在耀眼的闪电中，只见英台纵身一跃跳进坟墓。说时迟那时快，等到轿夫们要上前拦阻时，坟墓又忽然合在一起。他们只抓住了英台飘举的几片衣襟和衫袖，那衣片随风一吹化作一群雪白的蝴蝶。不一会儿风停雨住，云开日出， 雨后的原野一片翠绿，英台那平静的身影消失了。梁山伯的坟。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曹三春听说丈夫被害，心如刀绞，立日要给丈夫报仇。他点齐了500名清兵卫队，带走家奴院工，杀向午门。这支队伍可热闹喽，男女老少一边跑一边喊：“哎，黎民百姓听着，汝南王被杀啦，死的冤呐、有良心呐、给他们报仇啊！你们看呐、这孤儿寡母多可怜呐、皇上如沐无恩，我们反了吧，走啊，报仇去啊！”走一路喊一路，半个京城人都知道了，很多老百姓暴打不平也跟出来了。这个说，周王爷可是好人呐、谁不说呢，好人不长寿啊，不知道叫哪个奸贼给害的。走，咱们上去，走走走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这支队伍啊像滚雪团一样，人越来越多，队伍的后边还跟着1-2千人，有些不怕事的从家里拿出来铁锹、大镐、木棍子、榔头、锤子、大扁担，实在没什么拿的，还捡了2块砖头。队伍很快来到五朝门外，黄门官吓坏了，冲着远处高喊：“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皇城禁地，不许往前来，再往前进，开弓放箭喽！”陶三春战马，吁嘿吁，对前站住。哎，黄门官，我是汝南王的妻子，叫陶三春。听说我的丈夫被奸人所害，尸首2分，我要给他报仇。你们快给皇上送个信，叫他交出仇人，还则罢了；不交出仇人，我要杀上金殿。啊，陶王妃呀、我们可以往里边回禀，但是你带兵出午门可不行啊，有造反的罪名啊！快把人带回去。哼，什么叫造反？我的丈夫都被杀了，我还怕死吗？来呀，给我冲啊！对，冲啊！人溜达如同潮水一般往前涌。黄门官吓得直喊呐：“快开弓放箭，拦住反叛！来呀，关午门！”守城楼的御林兵啪啪啪往下放箭。陶三春舞动大刀，搏打凋零。汝南王府的兵丁火了，撒腿就往五朝门里边冲啊！几十名黄门官急忙关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午门关上，城楼上啪啪啪往下放箭，箭如飞蝗，一时冲不进去。陶三春看了看，怕伤了人，冲着左右一摆手：“听我的命令，无力不许先滑，无力不许攻城。”往后退一步，哎，守城楼的黄门官，往里边给皇上送信，叫赵匡胤把凶手交出来，我要给丈夫祭奠亡灵，他不讲君臣之情。哼，休怪我不顾君臣之意，我要把京城闹个天翻地覆，恼一恼，怒一怒，杀下金殿，拼个你死我活。王妃息怒，我们给你送信去。说完有人往里走，家人正不不信呢、王妃啊，这会儿是报喜不报忧，不定啊往里边报不报呢，咱们怎么折腾皇上不知道，赶快点炮给他送个信。对，点炮，事先准备好的火炮，装上炮药，烧着火绳往炮捻上一点，咚咚咚，炮声惊天动地。赵匡胤在里边早就听见了，外边人声鼎沸，炮声隆隆。黄门官到金殿一送信儿，赵匡胤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心里琢磨：陶三春不是好惹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 郑子明之子，文武皆愤慨，犯了众怒，我也背上黑锅，弄不好我落个龙怒无恩，忘本负义，杀死磕头帝君，此事该当如何办呢？细想这件事儿，都怪韩氏兄妹作弊，又一合计，也不能都怪桃花妃子，郑子明不知进退，打韩龙骂素梅，把我抵作纣王，我的妻子向着我，哼，我若不说杀他们也不敢下手啊，但是我没说杀郑子明，这算误伤，不是谋杀，说害死郑子明，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也冤枉韩素梅。这个事儿怎么能做三全其美呢？既能安抚陶三春，又能保住韩氏兄妹，又能把我摘落出来呢？你说赵匡胤想得多美呀、啊！他想叫郑王白死。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个赵匡胤没了主意，哎，有了。我叫大臣给我出个点子，他往左右看了看，一看群臣个个低头不语，装聋作哑，赵匡胤的火腾就窜起来了啊！你们看我哈哈笑啊，不成，我逼着你们说话。想到这儿，他强装笑脸，哎呀，众位卿家，郑千岁被误杀，朕十分难过，一定厚礼安葬。陶王妃不知是非曲直，在午门外闹事，哪位卿家去劝说陶王妃撤兵，替孤分忧解愁啊？再看群臣，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意思是年兄啊，嗯，贤弟，什么事啊？咱们可谁也不能去啊，谁要去，谁要去就是四个爪的。对，郑王爷心直性梗，没坏心眼儿，对咱不错，忠君无二，被奸贼所害，死得去，皇上偏心眼儿，护着韩氏兄妹，不给死者报仇，陶三春造反，做得对，那可不，人家丈夫死了，还不许闹一闹啊，礼钱叫他们占了，咱们不管，看他怎么办。赵匡胤问了半天，没人说话，再又问了一遍，哎呀，哪位亲家能到午门外劝劝陶王妃呀？众人还不说话，尤其是和郑王磕头的义兄张光远、罗彦熙，还有石守信、史彦超，这几个人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张光远告诉那几个人，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许去，谁要去我就骂他。罗彦熙说，对，我三哥死得屈，现在我的脾气好多了，要叫我头几年呢，不用陶王妃要人，我就把皇上韩氏兄妹抓住交出去了。石守信说，唉，咱们呐按住三嫂一臂之力，难为难为皇上就行。石彦超说，哼，你想帮皇上也不行，就你们这两下子都不是陶三春的对手，伸手你得叫人打回来。丞相赵普心里琢磨，万岁爷，舍不出韩氏兄妹，陶三春不会退兵啊，朕要把陶三春逼反了，不好办啊。陶三春占理，文武皆不出力，京城老百姓一起帮着陶三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这个宝座可就坐不稳了。赵匡胤问了数声，无人答对，他可受不了了，这脸呐、红一阵，白一阵，自觉理亏，恼羞成怒。各位卿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今天朕有了难处，为何都不献计？罗彦熙在下边说上了，哼，怪你自己，你自己去吧。点头官接二连三的报信，万岁，陶三春请天子到城楼搭话，再不出来他要杀进午门。退下。是。这回一想怎么办呢？有了，我要把这事儿交给赵普了。赵丞相，臣在，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哎，万岁，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请万岁派将杀退陶三春。赵匡胤这个气呀，心想这不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吗？要打得还用你说呀？我早派兵了，我没理打不得，叫我打起来也打不过陶三春呢、啊，我还得落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把人家孤儿寡母给打了，还不得众叛亲离脱袍让位呀、啊、嘿嘿，赵普尉也真难为你呀、啊、现在我忍着点说点小话。哎，赵爱卿，陶三春是我的弟妹，情同手足，只能善说不能动兵，丞相舌剑唇枪去劝劝陶王妃。哎呀万岁，我是文官呐、啊，陶三春是武将，他性如烈火，又有杀夫之仇，他能容我说话吗？我再会说也不能把死人说活呀，郑王爷活不了，陶三春就不能完，我出去白白送死，我要死了他能退兵也行，算我为国尽忠，我死白死啊，他还得闯午门呢。万岁你说对不对？哎，赵爱卿啊，你是朝中文官之首，怎有事不找你派谁呀、啊、你不敢出去，你得找个人去啊，朕就托付你喽。赵普明白皇上要耍赖往我身上推呀、啊、我倒有主意，你把韩素梅交出去，绑在午门外，杀死他，替郑王报仇，这不就完了吗？但这个主意不能出啊，谁能叫皇上杀老婆呀？可是我又不能出去怎么办？有了，郑王千岁是皇上的盟弟，韩龙是他内兄，亲戚带朋友都是圈里的事儿，嗯，还得皇上的亲戚去办。主意拿定，向上施礼，臣有本奏讲。万岁，话不传六耳。
3: 哦，皇上明白了，怕大伙听见，一摆手叫他过来吧。
2: 赵普来到龙桌案前，低低声音说，万岁呀、啊，陶王妃只能安抚不可动武，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武艺高强，压倒群臣的，是陶王妃最佩服的，和皇上有亲戚的，和郑王还有交情的官员，去见陶三春准能退兵。哎，丞相啊，这个人我上哪儿找去啊？谁知道陶三春的佩服谁呀？老臣保举一人准行啊，谁？老驸马您的御妹丈东平王高怀德呀。
3: 哦，赵匡胤恍然大悟啊，对呀，他去太合适了，可是我怕他不去，当着文武卷我的面子，你说我是怪是不怪呀、啊、
2: 哎，万岁，臣有主意啊，您事到如今呢、啊、就得屈尊龙体，您亲自到东平王面前求他，高怀德最讲面子，他是一脸抹不开肉，准能答应。
3: 嗯，有理有理。赵普退到一旁，赵匡胤站起身来，离开龙书案，走下品级台，几步就来到高怀德的近前，满脸对笑说，哎呀，御妹丈，孤王求你来了。
2: 哎呀万岁，你这话可就说远了，怎么能求我呢？您有什么事啊？
3: 御妹丈，你和郑王夫妻交情甚重，现在陶三春兵困午门，叫孤怎么办呢？只有玉梅丈辛苦一趟，劝一劝他吧。说完一躬到地，皇上给大臣行礼，可把高怀德吓坏了，噌往旁边一闪。哎呀万岁，你折了微臣阳寿了。他嘴里这么说，心里琢磨，哼，准是赵普出的主意啊，你叫我出去给唐斋去了，你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想着他狠狠地瞪赵普一眼，再看赵普眯缝眼睛，捻着胡须，乐乐呵呵地看着高怀德，意思说，谁让你的皇兄办错事了，你当妹夫的不替他分忧谁去啊？嘿嘿，这个事儿就得你办，看你会不会办事了，你是一手托两家。高怀德这人呢很正直， 文武全才，知书懂礼。他也恨赵匡胤信宠韩氏兄妹，错杀郑子明，又贬了苗光义，现在是群臣不满，他有了难处了，我得帮忙啊。这个忙怎么帮呢？也不能叫陶三春吃亏。想着这说，万岁，我和郑家夫妻是有交情，可得分什么事儿？这可不是缺金短银，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人家丈夫被害，我光凭面子去说和，那怎么能成呢？陶三春也不能听，我们应该想办法扶雪他们母子以慰英灵。我出去了，如果陶王妃要出几个条件，万岁你能否答应呢？你要能应允，微臣去见陶王妃；不能应，我宁可落个抗旨不尊的罪，我也不去。现在的赵匡胤呢，蒙头转向。你想啊，郑王的死尸在地，陶三春兵困午门，朝中文武看着哈哈笑，可算抓住高怀德这救命草，他不能撒手。忙说：“李梅上，只要陶三春不计前仇，肯退兵回府，他要什么条件，朕都应允，你就替我做主吧。”好，各位连兄连弟，你们大家可听见了，万岁说陶三春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不过这事情能不能办成可两说的，就怕陶王妃替丈夫报仇心切，给什么条件也不行啊。哎呀，玉妹丈，全仗你周旋了，好吧，我去一趟试试。说完，高怀德转身下殿。高怀德为什么又重复一句呢？他就怕赵匡胤说话不算数。再说高怀德来到五朝门一里，冲到敌楼上喊：“哎，羽林军，听着，快小雨陶王妃，叫他退兵一线地，本王要见他有要事相商。”是，孙族当一声，转脸冲着午门外高喊：“哎，陶王妃，东平王高贤岁到，高贤岁有话叫你退出一线之地，他老人家有要事和你商量。”我听到了。陶王妃听罢，心里琢磨：啊，赵匡胤不敢出来，把他的妹夫高怀德打发出来了。不过高怀德的人还挺正，准是赵匡胤叫他出来见我，我看他说什么的。好吧，他告诉政府退兵，队伍退出一线之地，御林军才敢开午门，吱呀呀门分左右，高怀德同步走出午门，来到外边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啊！只见陶三春怒发冲冠，扣正横刀，头上有千层的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身旁有一匹小黑马，马上坐了个小黑小子，有十来岁，头戴麻冠，身披重孝，正是汝南王的独生子郑胤。他们母子身后有一支队伍，有一两千人呐、有的是身强力壮的军卒，有的是家丁仆人、老妈丫鬟，还有不少的老百姓，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拿刀枪棍棒，也有拿着叉子、哨帚、大镐头，军民形成了队伍，势不可挡，一个个满脸杀气盯着午门呢。高怀德抗暴，倒吸口凉气，郑子明被杀，激起民愤，此事不处理好，对朝廷是大大不利。就在这阵，小郑胤连哭带喊：“还我爸爸！哪个王八蛋把我爸爸给杀了？我要他的脑袋！对面的老小子，你还我爸爸！”这一哭啊，高怀德难过了。郑胤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失去父爱，陶三春中年丧夫，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呀？ 他的泪水围绕眼圈直转，脚步沉重，一步一步来到陶三春马前，说话声音哽咽。哎，我那贤德的皇嫂玉帝高怀德给你磕头了。这一磕头，陶三春觉得不得劲儿了，因为高怀德是老驸马，皇上的妹夫，官拜东平王，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磕头，堪称千古奇闻呢。高怀德有他的想法，我出来干嘛来了？我出来替赵匡胤赔礼道歉来了。谁让我那个大舅哥无故杀了人家丈夫，磕个头算什么？再说老嫂比母，小叔比儿，从哪方面我给陶三春行个礼是应该的。他这行礼呀、陶三春的心呐、软了。要是平时，他早就下马还礼了，今天顾不得，他把马头一学，往旁一闪，将大刀挂好，抱拳还礼。高王千岁，我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快请起，谢皇嫂。说完站起身来，规规矩矩抬头看了看这娘俩。高王千岁，我今天带兵是找赵匡胤算账，你出来有什么事儿啊？嫂夫人，我是奉圣命来看你来了，你带兵领队的来午门外，这是何意呀？你是明知故问。我问问你，我丈夫郑恩被杀是真是假？郑王爷已归天，招啊！我今天替夫报仇来了，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告诉那昏君，他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忘了接拜弟兄手足之情，忘了郑恩对他有救命之恩，忘了有功之臣，乱杀无辜。我今天来讨伐忘恩负义之贼，如果不出来，我可要杀进午门。嫂夫人息怒，容我把话说完。哼，你是皇上的妹夫，有什么好说的？你得向着他呀。哎，你说什么也不好听，难道你不懂吗？哼，我明白，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无，谁还不是向着活的，还能向着死的吗？再者说，向着我们有什么用啊？我们是孤儿寡母，我丈夫没教下人呐。陶三春这番话说的高怀德的脸呐、一丝一红啊，暗暗的骂赵匡胤呐、赵匡胤，都是你惹了祸，叫我出来挨骂，我算见了好亲戚瓜了。他心里着急，嘴上还得说好的。哎，皇嫂，我高怀德的为人你能知道，别看我跟皇上沾亲带故，但是向情向不了礼。你记得我那句话吗？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郑王被害，我心里难过呀。我来干嘛来了？我是和皇嫂共同起兵讨还血债，给郑王报仇来了。真的吗？高王爷，你说的是实话？我要口不对心，叫我五雷轰顶，不得善终。哎呀，你言重了。高千岁，你能给我们孤儿寡母帮忙，我感恩戴德，不知此仇何时能报。嫂夫人，这个仇一定要报。你可知道谁是凶手吗？谁杀的郑王吗？是赵匡胤。你看见了吗？我听说的。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还不知道郑王怎么被害，对不对？这，那么你知道？我知道。那好，我告诉你，此事是这么一回事。不怪皇上啊，皇上和郑王亲如骨肉，能杀他吗？这要是他干的，我就不答应。这件事儿都怪韩氏兄妹，他们假传圣旨， 杀死郑王。天亮后，皇上看着人头痛哭失声，昏倒在地。现在皇上还昏昏沉沉，只喊郑王。

0: 名字，他比你还难过呢。你失去丈夫，万岁少元虎将，是抽着一根擎天柱啊。常言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你应该抓还是兄妹，用他们人头祭奠亡灵，不能兴兵攻打午门呐、啊。真若伤了御林军，岂不落个骂名，就是阵亡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啊。
1: 哦，
0: 陶三春听了这番话，打量高怀德，高千岁，你说这话有谁为证啊？
2: 有啊，
0: 万岁见郑王已死，可把他急坏了，把苗光义给贬了，贬了军师为证。
2: 哦，
0: 我明白了，还是兄妹杀的我的丈夫，但是毛病是出在赵匡胤身上，是他叫我丈夫进宫，是他信主天妃行凶杀人，他想还开脱罪责吗？哎，这事儿皇上很痛心，对不起你们母子，没脸见你，才命我出来赔礼安慰你们母子。哼，一条人命只用几句话就完了吗？皇嫂，人死不能复生，还得顾活的，正印年幼需要抚养，早早要照顾，仇还要报，不如恶事上办，不动干戈，既能报仇，又能保全郑王的忠义。
2: 我明白了，高王千岁，
0: 我兵困午门，哪位不忠？赵匡胤杀我的丈夫，哪位不仁？他不仁，就许我不义，就许我不忠。想叫我退兵，必须应我三件事。哎呀，早上甭说三件、三十件、三百件，小弟都替皇上应下，但不知是哪三件。第一，我丈夫被奸人韩素梅兄妹所害，我要他俩向上人头替丈夫祭灵。第二，我丈夫是宋朝有功之臣，他无故被杀，要办帝王葬礼，金井玉葬，还要叫赵匡胤披麻戴孝，亲自发丧出殡。第三，我儿郑印幼年丧父，无人抚养，要子媳父职。我陶三春要监管三国六院，除奸党，扫残卑，免得重蹈覆辙。这三件事皇上答应，万事皆休，有一件不应。哼，休怪我陶三春无礼。
2: 哦，高怀德一听啊，哎呀，这三件可够难的，我可做不了主啊，我得回去问问恩嫂夫人，略等片刻，待我奏明圣上。
0: 好，你速去速归。高怀德回金殿禀明赵匡胤，赵匡胤能否答复，请听下。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曹三春为给丈夫报仇，兵困午门，吓坏了天子赵匡胤，派出高怀德来说和。高怀德劝三春，你要恶事上报。曹三春也明白，我也就是拿兵困午门吓唬吓唬皇上，能给我丈夫报仇就行了。就这么，他提出3件事，如果赵匡胤能答应，我马上退兵。这3件事一说，高怀德做不了主，转身回到金殿和赵匡胤说了一遍，最后说：万岁呀，这3件事你能办到，曹三春就退兵，如不答应，他要杀进午门。赵匡胤说：哎呀，这可太难了，不能说都答应，正印此其父位可以，我应该照顾他，这一件我应下，那2件不行。曹三春又监管3宫6院，太过分了，将来皇后贵妃都归他管，他成了皇太后了。赵匡胤就没好意思说，那不成我妈了吗？不行不行。高怀德说：万岁啊，你杀人家丈夫没找你算账呢，你还不封官啊？曹三春无依无靠，够可怜的，应该封到寿康宫代管3宫6院。那陶王妃文武双全，正称其职啊。这好，我应下。郑王金井玉葬可以，叫我披麻戴孝，那哪成啊？有失国体。赵普说：万岁，以微臣看，这条也可以应下。给郑王出殡，不但不失国体，反而是我主礼贤下士，英明之君。当年周文王为国求贤，在渭水河畔请姜子牙给姜尚拉车当过车夫呢，不但不失国体，还传为千古佳话。再者说披麻戴孝啊，就那么说一说而已，陶三春也不会那么做。只要全国举哀，文武群臣为宋陵，万岁看看死者就可以了。我看应下了吧。好，这件我也应下了。要韩氏兄妹的人头祭灵，这可不行。要说韩龙错听圣旨，杀了郑子宁，把韩龙救济阵法可以，韩素没有什么罪呀、啊，他无罪呀、啊，不能无故再杀他呀。此时张广远气得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什么？韩素没罪啊？他罪该万死，他和他哥哥狼狈为奸，通通作弊，今天不处死，党在何时？把奸妃留在宫中，在你身旁，今天害文，明天害武，早早晚晚我们都得死在他手啊！不如今天散伙，咱们各奔前程。罗艳熙说：“对，还是散了吧。”这哥俩一说话，赵匡胤害怕，因为这哥俩是赵匡胤磕头弟兄。想当初赵匡胤呢，磕头的是哥五个。老大是柴荣，老二是赵匡胤，老三郑子龙，老四张光远，老五罗彦齐。如今柴荣病故，柴宗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没有多久，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废掉盟职，自己登基继位，得了老柴家的天下，名声就不太好。眼下老三郑子龙被杀，只剩下张光远和罗彦齐了，再把这弟兄俩如何长短，可就光剩赵匡胤老哥一个了，他受不了啊。所以赵匡胤低头不语。就在这阵，文武官员一齐跪倒：万岁，我们为陶三春请命，要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呀、啊、要以国事为重啊。啊！赵匡胤看看手下的大臣，心里害怕了，就知道韩素梅保不住了， 叫做明心不可违，只可忍疼隔岸。众卿平身，逃王妃所提之事，朕奏应下就是，谢万岁。奸贼韩龙，他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当时下令，赵匡胤一走袍袖，还要把韩龙拿下。
3: 扎
2: 金花武士抓住韩龙，打掉乌纱，推下金殿，等候发落，又派人去抓韩素梅。高怀德说：“万岁呀，您该看看陶王妃吧。哎呀，他没事了，三件事你都应下，一天云彩满载。
3: 好，
2: 众卿保驾，午门外候。”
3: 是。
2: 赵匡胤坐龙辇，文武相随，众卿捧月这一番，来到午门外。赵匡胤下军辇，龙行数步，来到陶三春马前，未曾说话，满脸羞愧。陶王妃，朕这厢有礼了。陶三春一抬头，哦，他看见赵匡胤了，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了。看见，假装没看见，故意的跟着小儿子郑印说话。赵匡胤见陶三春不理他，只可又紧走几步，深施一礼。我那贤德的弟妹，玉兄给你赔礼来了。陶王妃还没说话，赵匡胤又深鞠一躬：“弟妹呀、啊，我对不起三弟，叫你们孤儿寡母受了委屈。匡胤特来请罪，请弟妹开恩。”陶三春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啊！郑印见妈妈哭，他也哭，一边哭一边骂：“赵匡胤，你赔我爹，我爹叫你害死了，你给我赔，你给我赔！”赵匡胤醋醒生情，暗恨还是兄妹啊，这两个东西伤我一员虎将，砍掉我一条膀子一样，应该把二尖扒皮剜眼，挫骨扬灰。这个赵匡胤良心发现了，伸手拉住郑印，眼泪唰就落下来：“贤侄啊，伯父对不起你，你打吧，你骂吧，伯父一定给你爹报仇。弟妹啊，你提的三件事，愚兄应该做。先一把韩氏兄妹抓住，由弟妹发落，三弟的尸体派人缝合好，装殓起来，请僧人道士超度亡灵。改选吉日，全国举哀，文武带孝，金顶玉葬，以慰阴魂。弟妹和侄儿的日子不用担忧，包在愚兄身上。郑印死去复位汝南王，从今天起，郑家五岁男儿吃俸禄，十岁顽童穿蟒袍，分给郑印黑虎龙锤一顶，让他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哪个犯法打死无论。弟妹在王府无人照料，可搬到紫禁城住进寿康宫，赏给龙泉宝剑，封为六宫都检点之职，凡宫廷内有作奸造难之事，陶王妃有权稽查处之。陶王妃听到这儿点点头：“哎，万岁呀、啊，事已至此，是可按你说的办，别的都是小事，我要韩氏兄妹的人头可是大事啊。一定照办，请弟妹到金殿一叙。”“好吧。”就这样，陶氏母子跟着文武群臣来到金殿，那时将韩氏兄妹押到陶王妃的近前，

吓得魂不附体呀、啊，磕头碰地，万岁饶命啊！赵匡胤气得大骂：“呸！韩龙，你残害忠良，害死汝南王，罪不容诛！万岁！”韩素梅吓得花容失色，望着赵匡胤抽泣。赵匡胤心疼，但是不敢说呀，他不忍再看，急忙把身子扭过去。陶王妃刚要传令，赵普在一旁搭茬了：“陶王妃呀、啊，韩荣可有你处死，韩素梅乃万岁妃子，你不能杀，叫万岁把他打入冷宫，赏白绫，悬梁自尽，就算报仇了。”“嗯，好吧。”简短截说，韩素梅悬梁自尽，把韩龙押到荒郊野外，砍下人头，为郑子明报了仇。随后又派人把汝南王的尸体送回府内，放在陵内。文武调祭三天，工部侍郎在城外选好抚寿山坟地，打好井子，出殡这天给郑子明换上冕旒冠、五龙袍，废朝两日，素服发丧。又赠给陶三春布缎百匹，一切葬费都由官府拨给。事实已毕，陶三春命人在坟前盖了三间茅草屋，叫儿子郑胤守孝三年。百日之后呢，赵匡胤派人送信叫陶三春搬进公主去，陶三春不去，仍然住在汝南王府。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没有几天，家人突然送信说少汝南王郑胤失踪了。临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陶王妃一看这封信呢，哎呀，可急坏了，怎么找也没找着，为这事大病一场。丈夫死，孩子失踪，从那之后他闭上府门，与世隔绝，不久到娘家陶然口去了。那么小郑胤留这封信写的什么呢？后文自有交代。将来赵匡胤被困寿州，陶三春挂帅，寿州解围，二次出事，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单说赵匡胤，郑子明之死，撵走苗光义的事，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觉得自己做的越不对，损失太大了。郑王子没办法了，他派人想把苗光义请回来。派人一请啊，没请来。苗光义被贬之后，回到家里拿些衣物穿资，当天离家一去不返。苗光义看破红尘，进山修道去了。赵匡胤一股急火，病得卧床不起，两三个月才恢复康泰。单说这一天早朝，赵匡胤登基坐殿，文武大臣参王半驾已毕，殿头官进来启奏：“万岁，下面有南唐使臣求见。”赵匡胤想，南唐王是唐明宗时封的藩王，当时的封主叫李存勖，割让疆土，独立为王，定都在金陵，封土在江淮之间。李存勖死了，传给李璟。想当初他保周总柴荣的时候打过李璟，大得全胜，李璟呢又归服了大周。自从赵匡胤继位改了大宋，南唐王就没来进贡。今天派使臣有什么事儿呢？问问就知道了。好，选南唐使臣上殿。是，殿头官站在九龙口下说道：“万岁有旨，请南唐使臣上殿呐！”下边有人高喊，声音洪亮：“遵旨！”从殿下走上一个人，这个人有二十多岁，上中等身材，头戴繁阳毡帽，翻边卷沿，身穿银灰色大裳，腰系紫色丝绦，灰色中衣，足蹬薄底青缎快靴。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额下微须，看去精明强干。赵匡胤一看，心里琢磨：这员武将一表人才，哎呀，怎么这么眼熟呢？在哪见过？想不起。

就看南唐使者离卢竹庵不远，止住脚步，整冠挡袍，撩衣跪倒。大宋武德皇帝在上，南唐使者刘孝奉命下书，请武德君主御览。说完，把表彰呈上来。内侍接过表彰，放在卢竹庵上，用四个金狮子压住四角。赵匡胤低头一看，上写南唐奉书，致宋主赵匡胤，我南唐内受中原兵灾，无奈隔城时陷金帛，屈辱周军，今宋朝君主乃不义之徒，欺孤凌寡，篡位夺权，得周主蒙使天下，万人退信，骂名天才，不够人王地主。我南唐军政臣贤，国富民安，现已兵精连足，国为大振，要兴仁义之师，调民发罪，继续兴兵，收回封土。古曰：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居之，无德食之，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唐王乃应运真主，为了顺天应人，兴唐灭宋，统一南北，时时不折，速纳降书。唐主为尊，宋主为王，划地封疆，免遭涂炭，不听良言。我大唐要发全国之兵，杀奔宋都，打到汴梁，必将玉石俱焚，踏为齐焚。下边写着唐王李煜，其年押月，盖着玉玺大印。赵匡胤看罢，气的是拍案大骂：李煜小儿，你算什么君主？你荒淫酒色，不学无术，敢动我大宋！想当初你爹豪王李璟野心勃勃，不服天朝管，是我领兵带队下南唐打豪王，一路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打青牛，战滁州，取亳县，得寿州，攻滁州，拿泰州、扬州，直捣金陵，打下14州64县。你们南唐损兵折将，姚凤、黄甫辉、丹托丧生疆场，这叫昏君无道，累死朝臣。眼看大唐被平，是我有好生之德，允许尔等写降书纳顺表，方保住豪王李璟的狗命，给你们留下金陵、铜陵、池州等一隅之地，你不该苟且偷生。想不到野心不死，不以生灵为重，又想和我国发兵啊，世人实不可忍。寡人叫天灵疆场，我抓住小儿李煜，誓不收兵。赵匡胤骂李煜，就忘了刘孝还跪着呢。赵匡胤越骂越有气，使者刘孝站起来了：武德万岁，恕我刘孝嘴直，你身为天子，口出不逊，可有失身份呐、当年你保周主柴荣下南唐，杀了那么多大将，还不许我们报仇吗？还不许我们血恨吗？君子斗智不斗口，何必长你的威风，灭我们的士气？赵匡胤不骂了，低头看看使臣，只见他怒气冲天，虎视眈眈。赵匡胤不但没怪罪，真就把气儿消了。刘孝啊，你唐朝打大宋，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刘孝说：还没交兵，怎么知道我们就败了呢？赵匡胤说：你们有多少兵，有多少将，有几座城，就那个国都金陵都不够孤王射猎的，怎么能战胜我天朝兵将？刘孝，孤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在我朝为官，不知将军乐意吗？刘孝心中琢磨：赵匡胤呐，你瞎了眼睛，我和你有杀父诛兄之仇，能保你吗？此番我亲自入汴梁，就是想看看赵匡胤兵力虚实，年景如何，沿途何处可设伏兵。想不到你还叫我归宋，是天大的笑话。想着说：万岁，刘孝是。

0: 粮草齐备，人杰所将，我们不能轻敌，要选精兵上将，不可疏忽啊。
1: 对对对，
0: 经过他们商议，几天之后拿出结果，东平王高怀德为元帅，老将呼延凤为先锋，副先锋是曹彬，押粮运草官潘仁美，随军的大将有张光远、罗彦熙、耀元福、马玄义、高怀亮、史彦超、史奎、周霸、李通、施守敬等十几名大将，调兵20万，造皇帝御驾亲征。眼看要出发了，高怀德可着急了：“万岁呀、啊，叫微臣带队行啊！我是万死不辞，但是我可不敢保证能打赢啊！”
1: 哎，
0: 我的御妹仗啊，你有什么难处吗？万岁，将在矛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一将无矛累死千军，臣乃一勇之夫，要有谋士辅助才行啊，没有谋士怎么行啊？
1: 哎呀，你过谦喽。
0: 昔日夏河东打刘琮，爱卿你是屡立战功，今天怎么又客气起来呢？
1: 不是啊，
0: 万岁，今夕为敌，当初先是苗光义出谋划策，苗先生精通战术，上晓军机，用兵如神，一切全仗他指点。现在军师不在了，如老马迷途，如行舟断篷，臣时时担忧啊。赵匡胤被说的满脸通红，低头不语。
1: 半晌才说：“哎，都是孤王酒后失德，点了有功之臣苗军师，说一悔不及呀、啊。”众卿速想良策。
0: 这是丞相赵普出班对道：“万岁，臣保举一人，苗光义有个儿子叫苗崇善，虽然年轻，他博学多读，变通谋略，是国家柱石，如乃父之风，万岁可选来重用，则皇基可固，四方铭记，也算对得起苗光义了。”赵匡胤准奏，第二天就派人请苗崇善入朝，封为护国军事，随营出征。朝内的事情啊，交给他的二弟殿前东虞侯疑似并肩王赵光义办理。丞相赵普留在朝中辅佐光义。一个月后，大兵调集，准备出征。到了这一天，元帅高怀德披挂整齐来到教训场，教训场内旗杆招展，号带飘扬，队列整齐，队形站啊，真像刀台的一样，剪脚的一般。高怀德登上点将台，坐在虎臂上，点前是虎头公案，摆到橡皮壶上，插到12支军令，按天干12时辰，每个时辰一支，还有兵符、令箭、铜笔、铁剑、高笔将，当中放着扭头狮子烈火印，这颗印是生金铸成，48两，整3斤重。这时偏将副将、牙将和军士苗崇善前来拜见元帅，一个个撩战群分甲叶子，脚趟一大围参见元帅。赵匡胤欠身离座，更为将军免礼平身：“今日本帅奉圣命征服南唐，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行军之时要公买公卖，不许欺压黎民百姓，一切按10级纪律54斩行事，哪个违犯将令，必斩不饶。”嘎，
1: 就在这阵，赵匡胤也来了，摆好3锄地犁，一碗大道旗，高怀德传令：“来呀，响炮出兵！”就听了叨叨叨，
0: 炮声响亮，惊天动地。先锋官胡延凤、副先锋曹彬带着3000人马，是飞兵奔南唐。随后，高怀德保着皇上也出发了，在十里长亭，文武群臣践行礼毕，他们一路奔南行时，60里路为一站。书中交代，郭牧举战无不胜，一路上收复不少的国土。这一天距离朱砂关只有50里了，军兵来报：“元帅，前面是荒山老林，不易行军。”“好，就地安营扎寨。”就这么扎下了。

临时的行宫和帐篷。高怀德要领人去查找五营四哨的人马，特意派了四员将保护赵匡胤。这四员将是李通、周霸、张光远、罗彦熙。高怀德一走，赵匡胤坐不住了，他是马上皇帝，好动不好静啊，还想我也出去看看，就跟张光远、罗彦熙商量，俩人不同意，不同意不行，拗不过的呀，就这么四个人要陪着出来。大伙说你是不是带点兵啊？不用，我换便衣。就这么脱下了龙袍，换上了便衣便帽，也没带兵刃，只挎口宝剑，信马由缰就进了山环。哪知道越走越远呢、啊？周霸也劝，张光远也劝，万岁啊，回去吧，不着急。你看，这山上的枫叶都红了，野花芳香，太美了。往前再走一段吧。前边曲径通幽，毛毛道加宽了，荒草隔倒了，这是先锋官给开的道路。前面是山峦不断，起伏连绵，人烟稀少，古木参天，断去行人，走出20多里地。嗯，就听前边嘟嘟嘟，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他们精神带着思想抬头一看，啊，吓坏了，怎么回事？迎面来了一支马队，有200多人，一个个全是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左手拿着引魂幡，右手提着哭丧棒，纸幡上的纸条啊随风飘荡。正中间有一辆大车，车上拉一口白茶棺材，棺材头上贴着白纸条，写着黑字，离得远看不清，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了，很快来到赵匡胤的眼前。赵匡胤抬头一看，啊，只见纸条上写着"亡人赵匡胤"。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 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3: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1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5: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 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6: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5: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这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6: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5: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7: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1: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0: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22: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3: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

0: 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3: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4: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工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下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

0: 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

0: 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的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

0: 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0: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1到5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3: 军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市场监管。

0: 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0: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0: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0: 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1: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也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2: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3: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3: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哦，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呢，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正酣，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4: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的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5: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4: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5: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4: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0: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对后准备，
16: 二号位云心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换个新世纪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7: 就是这座城，
28: 这里是化电。
27: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2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 表情。
2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9: 好节目从未缺席。
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3: 快乐
4: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图。
2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市开展公路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为有效防范汛期公路地质灾害风险，提升公路水毁、泥石流阻路等突发险情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汛期辖区公路安全畅通，6月11号。我市组织开展公路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以实战化演练筑牢汛期道路安全防线。本次应急演练在永兴公路榆木桥子路段开展，该路段汛期易发生泥石流地质灾害，对道路通行安全造成极大隐患。演练模拟永新县榆木桥子附近突发泥石流上路，行车道受阻，受到险情报告后，市公路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风及公路突发地质灾害专项预案，工作人员迅速上报市交通运输局，同时协调交警、执法等部门联动处置，快速集结养护企业抢险队伍，调度挖掘机、装载机、自卸车、养护巡查车、应急指挥车等抢险设备，火速赶赴现场，有序布设安全警示标志，疏导过往车辆，管控通行秩序。随后人机协同紧张作业，快速清理路面淤积泥石，同时在道路路肩码放防护沙袋，有效阻挡泥石流再次侵入，高效完成抢险处置工作，全面恢复道路通行。
6: 为提升突发公路险情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汛期公路保障工作，保障群众车辆通行安全，我局开展公路泥石流阻路应急演练，演练紧贴汛期地质灾害实战场景，模拟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阻断道路险情，完整还原险情上报，应急响应，交通管控，险情清障，隐患排查，道路复通全过程，有效检验了多方联动处置效率与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切实锤炼了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
5: 本台消息，6月11号。 华侨乡开展防汛应急转移实战演练，以有效应对汛期风险，提升水库险情应急处置和群众避险能力。演练模拟辖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治安水库水位超汛线存在溃坝隐患，乡防汛指挥部快速会商研判，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快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演练现场，防汛应急指示牌醒目规范，清晰指引疏散路线，工作人员以传统声响预警结合流动喊话的方式全覆盖通知，并配合逐户上门提醒，快速引导村民有序撤离。针对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人员，工作人员逐户排查救助，确保不留一户不漏一人，确保所有人员平稳转移至安全区域，圆满完成演练任务。
6: 我们华侨乡啊，总共有33个村，光水库和小一型、小二型就是7个，塘坝呢，大小塘坝一共是28个。本次啊，选择这个安乐村、治安屯这个人员全部这个紧急转移这个演练呢，是立足于辖区水库防汛、村落呀避险的实际风险，全程啊模拟真实极端雨情险情，紧扣啊实战需求，环节紧凑完整。通过演练呢，进一步理顺了我们部门联动、快速转移、安置保障的全部流程和工作机制，有效啊补齐了基层防汛应急处置短板。下一步呢，我们乡将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整治汛期安全隐患，细化呀完善咱们应急预案，筑牢全乡啊汛期安全防护墙，确保啊我们华侨乡33个村的居民全部在汛期得到安全有效的保障。
4: 本台消息，6月11号，金沙镇组织人员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对辖区餐饮单位、沿街商铺进行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采取拉网式点对点核验的方式，紧盯燃气使用关键环节，重点查看燃气钢瓶是否合规、瓶体有无破损、燃气连接软管是否超长、皲裂老化、燃气管道有无锈蚀、私改乱接现象，以及燃气泄漏报警器、熄火保护装置等是否正常运行。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及群众科普安全风险，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并逐一登记造册，建立隐患台账，确保闭环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安全用气宣传，向商户、群众普及燃气泄漏处置、日常检修、规范换气等安全常识，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摒弃违规用气陋习，做到防患于未然。
7: 下一步，金沙镇将建立常态化巡查、定期回头看工作机制，持续加大燃气安全排查与宣传力度，紧盯薄弱环节，压实监管责任，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织密织牢燃气安全防护网，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4: 本台消息，近日红石喇子镇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检查，组织人员对辖区实体书店进行细致摸排，引导商户守法经营。工作人员认真翻阅在手书籍刊物，严厉杜绝涉黄盗版及各类违规出版物，并现场宣讲文化市场管理规定，有效净化辖区文化市场环境，确保文化市场风清气正。同时，工作人员还对商铺内的消防灭火器、应急通道等设施进行实地检查，认真核查器材有效期、完好情况与摆放位置，全面排查消防安全漏洞，要求商户时刻绷紧安全弦，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切实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营造健康、清朗、安全的阅读环境。
8: 今后我会积极配合各项安全及刊物检查，严把进货关口，仔细核验书刊来源与内容，坚决杜绝非法涉黄等违规读物上架，同时定期排查店内消防、用电等安全隐患，自觉守法经营，营造健康安全的阅读环境。
4: 为进一步扩大消防科普覆盖面，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市体育场精心打造消防安全科普新阵地，在场内设置涵盖家庭防火、应急逃生等10大领域的消防科普展板，让市民在锻炼间隙还可以驻足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同时，现场还设置了脸部镂空消防主题拍照立牌，吸引众多市民上前打卡互动， 此外，工作人员还向来往市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单，普及日常用火用电及初期火灾扑救常识，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场景化的科普，让安全意识真正内化于心。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联动更多城市公共空间，探索消防家的多元跨界模式，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安全化阵地，让平安理念伴随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5: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9: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0: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1: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2: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3: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4: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5: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6: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2: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1: 化电是
17: 双
11: 拥
17: 模范城
11: 市
17: 创建。
18: 有你，有你，有我，
19: 有我。
20: 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闪避开，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17: Turn on the radio。
1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0: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大奶大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乘一乘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
3: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3: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3: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0: 欢迎欢迎收听。
3: 还要
11: 睡了吗？
3: 陪您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12: 89.1
3: 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不是分享出去，也能耐心的倾听别人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每一次聊天都变成一场快乐又顺畅的传球游戏吧。好，那接下来呀，楚楚姐姐想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只小鹦鹉，它非常聪明，也很可爱，但是呢，它就是有那么一个坏毛病，怎么也改不掉，就是爱抢话。每一次它抢话说的时候，小伙伴们都很不开心，久而久之，朋友们就不愿意跟它玩了，小鹦鹉很伤心。那最后怎么样了呢？小鹦鹉改掉爱抢话的坏毛病了吗？我请你收听故事， 爱抢话的小鹦鹉。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1: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3: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14: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5: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6: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童话故事《爱抢话的小鹦鹉》。有一只小鹦鹉，它长着翠绿的羽毛，红红的嘴巴，头顶上还有一些黄色的小绒毛。小鹦鹉非常可爱，但是它就是有一个毛病，总爱抢别人的话。小伙伴们还没说完，它就会叽叽喳喳地插话了。有一天，兔妈妈正在给小兔子讲故事，小兔子坐得端端正正的，耳朵竖着，听得可认真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鹦鹉扑棱棱地飞了过来，刚好听到兔妈妈讲到关键地方，它立马抢着喊：
17: 嘿，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听我说，小红帽把大灰狼打败了。
16: 小兔子被吓了一跳，撅起了嘴巴，有点不开心了。兔妈妈也停下了话，轻轻摸摸小鹦鹉的头说：哎呀，小鹦鹉，别人说话的时候要等一等，不要随便打断，要学会听别人说完呢。可是小鹦鹉根本就没听进去，它扑扇着翅膀飞走了，还很得意地说：
17: 还是我知道的多吧，我说的最快。
16: 没过一会儿，小松鼠抱着松果，想跟小伙伴们分享摘松果的趣事。刚开口，小鹦鹉就来抢着说：
17: 嘿，我今天发现了一棵大松树。
16: 小松鼠的话被打断了，心里特别难过，抱着松果低着头，再也不想说话了。可是小鹦鹉却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做错了事。后来呢，小鹿老师召集小动物们开会，要大家轮流说自己的心愿。小动物们都乖乖地排好了队，等着发言。排在第一个的是小刺猬，他站起来刚开口说：
18: 我昨天……
16: 还没说完话，小鹦鹉就忍不住了，一下子飞到前面，抢着把小刺猬的话全说了。说完还笑嘻嘻地说：
17: 嘿嘿嘿，是吧是吧，我记得可清楚了。
16: 小鹿老师赶紧摆摆手，示意小鹦鹉安静。可是小鹦鹉根本坐不住，总想着赶紧表现，老师的提醒根本听不进去。轮到其他小动物发言了，小鹦鹉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抢话，大家想说的话都会被它打断，小伙伴们都不高兴了。轮到小鹦鹉的时候，它刚张开嘴想说话，小动物们就学着它的样子，纷纷抢着打断它。
17: 我先说，我知道，听我说，听我说，我知道。哎呀，你们听我说。
16: 小鹦鹉一句话都说不完，急得直挠头，心里又委屈又难受，这才体会到被人抢话有多不开心。于是小鹦鹉低下头飞到大家面前，红着脸小声道歉说：
17: 对不起，对不起。

0: 起，我不应该总是抢你们的话，这样真的很不礼貌。以后我一定听你们说完，再也不打断了，对不起。
1: 从那以后，小鹦鹉真的改掉了抢话的坏毛病。小伙伴们说话的时候，他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竖起耳朵认真听。等大家都说完了，小鹦鹉才会轻轻开口分享自己的事儿。小动物们看到小鹦鹉的改变，都笑着原谅了它。大家一起在森林里开心地聊天、做游戏，再也没有抢话的事儿了。小朋友，故事里的小鹦鹉总爱抢别人的话，小伙伴们都很不开心。后来他被别人抢话的时候，才知道这种感觉很不好受，于是主动道歉，改掉了抢话的毛病，学会了认真倾听，又和小伙伴们成为了好朋友。还记得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说过的，聊天和分享很像是在玩传球游戏吗？希望你能成为最棒的传球手，能把自己有趣的故事分享出去，也可以耐心地倾听别人的声音，这样你才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小朋友啊，你说对不对呢？
2: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小朋友要多喝水哦，每次活动后，餐前和起床时都喝几口温水，你的身体会像小树苗一样得到滋润哦。
1: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青蛙服务员》。《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青蛙服务员》。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发现了一座很有意思的小房子，他啃了一小口右手里的蘑菇，等到他又缩小了之后，才敢靠近那座小房子。爱丽丝在房子门口站了一两分钟，光看着房子，不知道该干什么好。突然，从树林里跑出了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爱丽丝看他穿着制服，判断他是个服务员。不过要是只看他的脸，就会当成他是一条鱼了。那服务员用指关节重重地敲门，开门的是另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他的脸圆圆的，长着双青蛙似的凸鼓鼓的大眼睛。爱丽丝注意到两人满头都是卷发，还擦了好多的发粉，他起了好奇心，就蹑手蹑脚地走出树林，想听听这两个人到底在干什么。那个鱼服务员从胳膊底下抽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信封，几乎有他自己的身体那么大。他把信交给了另一个服务员，严肃地说道：“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陛下邀请他去玩锤球。”那个青蛙服务员也用同样严肃的口吻复述了一遍，不过语序稍微有一些变化。王后。

0: 陛下的信，邀请公爵夫人去玩槌球。说着，两人就身居一宫，头上的卷发都缠绕到了一起。爱丽丝看着，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于是她赶忙跑回树林里去，生怕被他们听见。等他再把头从里面探出来的时候，那个鱼服务员已经走了，另一个青蛙服务员就坐在门前的地上，呆呆地望着天空。爱丽丝怯生生地走到了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敲门，一点用也没有。那青蛙服务员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和你都在门的这一边。第二，他们在里边太吵了，没人能听见敲门声。果然，那房子里头的声音闹得可真是不小，持续不断的嚎哭声和打喷嚏的声音，时不时还有哗啦啦的一声巨响，像是有盘子或者是水罐被摔得粉粉碎碎似的。那么，先生，请问我怎么样才能进去呢？可是那服务员并不理会爱丽丝，他自顾自地说，如果门隔在咱俩之间，你敲门还有点道理，要是你在里头敲门，我就可以开门让你出来，不是吗？青蛙服务员说话的时候，两眼一直看着天空。爱丽丝认为这样很不礼貌，可是她又想，也许她自己也没有办法，谁让她的眼睛长得太靠近头顶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她也要回答问题呀。于是爱丽丝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嘿，先生，请问我怎么样才能进去啊？那服务员说道，
1: 我打算坐在这儿等到明天。
0: 就在这时，房门开了，里面飞出了一个大盘子。
1: 也许是后天。
0: 那服务员还是若无其事地说，语气没有丝毫变化，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似的。
2: 嘿，请问我到底怎么进去啊？
0: 这一回爱丽丝问得更大声了，
1: 你真的要进去吗？
0: 那青蛙服务员答道，
1: 要知道，这才是第一个问题。
0: 这话虽然没错，只是爱丽丝不喜欢由别人来告诉她。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哎呀，这些家伙真的是爱理论，简直快要把人急疯了。可是那服务员似乎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让她可以把话换个花样再说一遍。
1: 我打算坐在这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那啊，好吧，那么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爱丽丝说，
1: 随你喜欢，干啥都行。
0: 说着，那青蛙服务员就吹起口哨来。唉，跟他说话真是白费功夫。爱丽丝绝望地说，
2: 他简直就是个白痴嘛。
0: 于是她打开了门走了进去，门

说着就觉得自己要打喷嚏。的确，空气中的胡椒粉确实不少，就连公爵夫人自己也不时地打喷嚏。至于那个小孩，他不是在打喷嚏，就是在哭嚎，没一秒消停。厨房里只有两个人不打喷嚏，当然是加了引号的人呢。小朋友，接下来又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了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的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电。
12: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刘敏，
6: 凭四路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

0: 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4: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5: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7: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6: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8: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9: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0: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9: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这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0: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9: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1: 通过一坊四室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2: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 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3: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

0: 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4: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犯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8: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8: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2: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8: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5: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0: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9: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1: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9: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

0: 府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主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 比赛里还出现了三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两张，墨西哥队拿到一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活力调频，
13: 活力调频，
12: 一路相伴，
13: 一路相伴。
14: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

0: 化变，我想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6: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潮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石俊记 AI 误判毒蘑菇事件引发关注，那么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手握真菌王国数据后，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与毒蘑菇吗？某超市的一款纯汁黑巧麻薯使用代可可汁遭质疑，一字之差，代可可汁和可可汁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在此刻提示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但是呢，面对形色各异的众多品种，不认识它们可怎么

0: 怎么办呢？真菌王国数据库来了。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有研究汇总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已知食用菌和药用菌共计2834种，其中食用菌2491种，药用菌899种。然而每到吃菌子的季节，总是会出现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情况。那么拿着真菌王国数据库来，就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和毒蘑菇了吗？此外， AI 误判蘑菇毒性的相关话题也在食菌季节再次引发了关注。那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识别口诀能够帮人们避开哪些有毒蘑菇呢？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样急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来观察蘑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刚。吴刚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眼下呢，西南地区进入到野生食用菌生长的旺季哈，云南更是被誉为野生食用菌王国，这个食用菌的品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误食毒蘑菇导致中毒的事件。那从实地的调研来看，民众误食中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不认识这些是毒蘑菇，还是说因为太认识了太自信了哈，所以才会导致误食呢？
1: 我觉得话可能您说的不认识或太认识都有可能，因为在野外的话，这野生菌的物种太丰富了，而且有些有毒菌和食用菌它外观形态也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民众只凭他的经验去界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有些是可能他觉得很像，按以前的经验来说的话，他觉得他认识，还有一些是他压根不认识的，他觉得应该没毒，那就把它尝试，所以有可能也导致中毒。
0: 所以说像食用菌它本来就是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的差别其实是很细微很难分辨的，对吧？
1: 是的，有些是可能一些专业人士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所以说最近还有一个热搜嘛，说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导致人中毒，这个事儿也登上了热搜。就不少市民啊，就从外面采回来这个蘑菇之后呢，习惯就我自己判断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不靠谱哈，那我用 AI 来帮忙识图看看，哎，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食用，这事儿是不是能更加靠谱呢？结果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我们只通过拍照这样的方式来识别菌的，有哪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会有疏漏呢？
1: 其实我们知道一种蘑菇它的一些鉴别特征，它存在它的不同的部位，比如我们知道一个蘑菇它是伞状的，那它的特征有可能在菌盖下面，它叫菌嘴，或者是它还有它的菌肉，或者还有它菌柄，所以它的特征是聚焦在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这些特征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它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它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它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就可能会导致像到网上这样的登上热搜，这个毒蘑菇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这种事情。
0: 就是说 AI 本身是不是有幻觉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
1: 对，
0: 就是它可能拍照的这个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包括颜色的误差等等，可能都有这个误导 AI 的可能性，让 AI 提供错误答案的可能性哈。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蘑菇它是不是有毒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信自己也好，还是信这个所谓 AI 也好，可能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靠谱，对不对？
1: 对对对，吃菌子还是要谨慎。
0: 那目前有没有一种方式说，可以100%的判断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哈？当然，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存在吗？
1: 不可能，没有。
0: 啊，
1: 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蘑菇中毒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不可能也有100%或者说非常准确的方法来鉴定这些不同毒素的这种蘑菇，目前是没有的。
0: 那我们看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近推出了两款免费的真菌数据库，那这两套数据库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众哪些比如说在野生菌的科普包括中毒预防方面的这种实际问题呢？
1: 我们这两款数据库其实它分为两类，第一个我们叫中国西南大型针菌数据库，它主要是收集了我们西南地区针菌的一个我们叫全息数据，包括它的形态、特征、分布以及它的一个遗传信息等等这些。这个数据库的话，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西南的力所能及能采到的一些野生菌的它的特征都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里面的话可能也会就涉及到有一些非常常见的有毒蘑菇，我们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也进行标注。那我们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三维的，我们叫西南野生菌植质体三维的这个数据库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二维数据库的一个补充嘛。因为我们的二维照片的话，它只能看到一面或者是几个面，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但我们通过三维技术，然后成像出一个蘑菇新鲜状态下它360度的一个特征，然后通过一个旋转可以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清晰的看到这些野生菌的一些细节特征，包括我们有毒蘑菇的一些，当然有时候会科普教的大家的一些那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三维清楚的了解这些特征的一个情况等等。
0: 看专业的研究所，然后呢推出的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资源数据库也好，形态数据库也好，像这些，比如说普通市民能够很方便、很零基础的使用吗？
1: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就是因为有一些民众的话，他对这个没有太多的专业背景。那我们一般在一些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一些野生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俗名，因为一些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它的专业名字叫什么，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叫俗名叫什么。像我们就叫箭头菌，或者说是我们西南这边还有叫什么奶浆菌啊、青头菌等等这些东西，你输这个俗名进去的话，你就能大概知道它这些俗名背后它真正的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子，它的名字学名叫什么。它特征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几乎不需要你太多的一个专业基础，然后直接就可以链接到你想要的那些野生食用菌。
0: 嗯，但我相信这两个数据库也会面啊、生长环境啊、分布区域、毒性、食药用价值等等信息，那这些对于专业的科研人员菌商包括基层防疫人员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是，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我们希望是面对的是不同人群，包括专业人士，包括像老百姓，还有像那个疾控这一块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数据的话，就像对于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标本的遗传信息，我们叫做 DNA 条形码。那通过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使用人可以通过他获取的他所采取的 DNA 或者说他标本的那份标本的遗传信息，通过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比对，他能够较准确的确定他这份标本的遗传信息或者 DNA 序列，它跟我们数据库哪条序列是一样的，然后它就可以链接到这个系列背后对应的物种或者它的标本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然后来对物种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以及一些可能新的物种的一个发现。那对疾控这一块的，大家他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它那个毒菌。对我们毒菌这一块的话，一个我们在这里面把那个我们能收集到的一些毒菌的一些形态、分布那些信息都写在里头了。而且我们也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些科普宣传的一些信息也放在了这个数据库里头，让这个不管是疾控还是说一些老百姓对这个毒菌这块的认识是能有个更好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掌握嘛。对于我们这个三维数据库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三维嘛，它能够更直观的展示这个蘑菇的形态，就像我刚才提的，就是它可以看到蘑菇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特征。当你在二维的数据里面看不到一些特征的时候，你可以补充的回到我们三维的数据库里面去看这个蘑菇它真的一些细节跟其他蘑菇的细节之间的区别是在哪，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综合两个数据库的话，你就可以更为清楚或者更准确的去把握这个蘑菇的一个鉴定或者是它的一个形态的把握。
0: 嗯，之所以存在误食的风险嘛，就是把不能吃的当作能吃的了，就很多野外的这种有毒的蘑菇、剧毒的蘑菇，它跟可食用的蘑菇有的时候那外形是很相似的啊，俗称孪生菌。就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可以举例说明啊，如果遇到了他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好的，这肯定有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毒的事件发生。
0: 是
1: 对，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就是毒蘑菇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鹅膏菌。
0: 嗯，
1: 鹅膏菌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类种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叫在我们西南这块叫黄螺伞的，它叫学名的话叫橙红鹅膏。
0: 嗯，
1: 但是它的话它颜色是橙红或者橙黄色的，然后有菌盖、有菌柄、有菌环、有菌托，就是这些特征很齐全，它颜色也很鲜艳，但是跟它非常像的非专业人士很难区分的一个物种就是剧毒的一个鹅膏，它叫黄盖鹅膏。它的形态特征跟美味的这个黄螺伞或者叫橙红鹅膏的，它颜色上面也很像，然后它的形态特征，
0: 嗯，
1: 它有特征，它那边也有， 只是说在一些细微的上面，像它颈环的位置、颈托的形态以及颈褶的那个形态等等这些细节上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个对老百姓来讲是非常难区别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鹅肝中毒的话就是因为区分不开这种剧毒和可食。

0: 这是一个特征所以导致的这种中毒，甚至有一些致命。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不管他能不能吃，刚才说的这个有警幻、有警托、有警惕、警盖这个的，你就别吃了，避免你吃到有毒的，那能吃的也别吃了。
1: 对，不要冒险哈。
0: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你可以冒险，有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冒险，冒险就致命了。
1: 对对对对，这个代价太大了哈
0: 对，
1: 所以您刚才也介绍到鹅膏菌的一个特征哈，就是颜色特别的鲜艳。
0: 对，
1: 哎，我听说民间其实也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颜色很鲜艳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你看那个长相特别朴素的这种蘑菇，哎，它一般就没有毒，所以这个说法它科学吗？
0: 就误导了很多，就在以前流传的说"红闪闪，白杆杆"
1: 啊，
0: 那
1: 对
0: 个。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因为蘑菇的颜色和蘑菇的毒素之间，它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就简单这么可以去理解，就是我们鲜艳的颜色对于这个物种来讲，它有可能在自然界，它是为了去吸引，像说蘑菇来讲，它可能是吸引动物来吃它，然后可以帮它传播孢子来繁殖啊等等。但对于蘑菇产生毒素，它肯定在自然界中，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防御机制，就像它。要避免或者说保护它不被其他它不喜欢的动物来吃，所以它其实它们的在自然界的作用不一样，所以它们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所以就是鲜艳的蘑菇有毒和无毒都没关系。比如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黄螺伞，黄螺伞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鲜艳的，非常漂亮，就是橙红色和橙黄色的，但是它是一个美味的。而我们在西南这一块，中毒致命导致概率最大的一个那个蘑菇叫白毒伞，就是致命鹅膏这一些的。它是纯白色的，就是长相非常非常朴素，白色的，就是人畜无害的感觉。但它是剧毒的，基本上有时候一朵就可以致命，如果你治疗不及时的话。
1: 另外还有一些辨别的方式，您帮我听听看看是不是科学哈？就比如说用这个所谓银针啊，包括这个大蒜啊，还有这个大米一块儿去煮蘑菇，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它是不是有毒。另外呢，说如果这个有毒的蘑菇呢，它受伤了的话，它会变颜色、流汁液啊，说这样的这个蘑菇就是有毒的，就这些鉴别的方法有科学性吗？
0: 从我角度上，我觉得也没有，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毒素有毒的毒素，在有毒的蘑菇的毒素是大概率是不会跟你像您说的银针、大蒜、大米这些形成一个，像说会有时候会说它会变色啊等等这些，我们试过也没有，然后确实也不会，我们试过那些毒素跟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您说的这个。说成变色流汁液的这个，其实这更加也会误导。就像我们在西南的话，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奶浆菌叫多汁鲁菇的这个，它就受伤会变色，然后会流出非常诱人的那种乳白色的一些汁液。那它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在云南这一块或者在西南这一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美味的一个野生菌。所以这种传统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可靠。
1: 都不行哈。那从这个采摘的角度上来看，就有一些采蘑菇的经验之谈哈，就说生蘑菇这个地方，哎，如果它上面生虫了，或者是生蛆了，哎，这个蘑菇就没有毒，因为像这个昆虫啊、小动物啊都吃这个蘑菇，所以就相对就比较安全的，人类吃就一定也没问题。这个事儿是对的吗？
0: 也不对，
1: 啊。
0: 就从我们野外采集观察到了一个，就是像说我们吃的那不不是是那个我们常说的那个剧毒的鹅膏那一类的，它其实很多昆虫的它幼虫啊，它其实会生长在它的那个组织里头，激起它的蘑菇的组织完成它的一个生活史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一些昆虫来讲，那些蘑菇对它来讲可能它就是无毒的，那对人类来讲它就是一个剧毒，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人跟昆虫还是很不一样的，或者这些动物。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观察过，就是即使哺乳动物之间它也有区别。就你有时候老鼠吃了它不会死，但人吃了它就致命。有些蘑菇它就这样，就是哺乳这么近缘的一些生物，它都有差别。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生虫生蛆就没毒，它这个是也是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据支持的。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就这么理解，不同的物种对什么是美味的，什么是有毒的，
0: 对，
1: 判别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
0: 不一样的，
1: 体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能作为参考。那还有朋友会觉得，就比如说还是采摘蘑菇，我去年同样的这个地方，哎，就是这儿，我采摘这个蘑菇没问题，是能吃的，所以今年你看在这儿还长的是这个蘑菇，我继续采就没问题，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0: 这要区别看，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常年就在同一个，就像他是村子里头的，就在他家门口吃的，就像说他的像东北那边小绿豆蘑菇那个。

0: 之间它产生不同的蘑菇，然后同一个地点它有一些有毒的蘑菇又跟食用菌又长得很像，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风险是在的。所以一个建议就是，你除非是非常的蘑菇，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轻易去尝试。
1: 我看科研团队推荐了一句实用口诀哈，就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口诀来识别高危的毒蘑菇。所以，这个口诀它就头上、腰间，包括脚上穿，这个都分别对应蘑菇的什么结构呢？是？
0: 哦，对的，这个口诀是我的团队组长是杨卓良老师，他总结出来，通过他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验总结出来的。他呢，其实主要是针对蘑菇里面叫做剧毒蛾膏的这一类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总结。头上戴帽就相当于它是蘑菇，它是个伞状的，所以它有一个盖盖叫伞帽，是不是？我们专业一点的话，它叫菌盖。它有个菌盖，然后腰间系裙的话，就相当于它腰就其实就是一个菌柄，就伞下面的那个把子。那菌柄上面长了一个我们叫菌环的一个结构，就是它会挂得像裙子一样。然后脚上穿鞋或者穿靴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菌柄的基部，它有一个。像我们雨靴或者这个桶状的一个托的一个结构，就是说要有菌盖、菌环、菌托，有这种结构的蘑菇大概率很多是这种剧毒蛾膏这一类的，所以这一类的话坚决就是不能吃了。
1: 明白了，那这个口诀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辨别的标准呢？比如说有没有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依然含有剧毒的蘑菇呢？
0: 这肯定不能作为一个通用鉴定标准，它只针对剧毒蛾膏是适用的。然后对于其他剧毒蘑菇，其实也有一些是没有这个特征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熟知或者了解过的，就叫导致横纹肌溶解剧毒的亚细籽红菇，它就没有菌环也没有菌托，就没有这些刚才说的那个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特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导致横纹肌溶解的剧毒蘑菇。但是呢，就是回过来讲，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口诀的话，你可以避免吃到70%-80%的剧毒蘑菇。也就是说，你保命的这一块还是很有用的。
1: 是关于这个蘑菇去毒的方法哈，说烹饪，有朋友说这事儿很重要，比如说像高温把它煮熟了，然后呢多放油盐，说就能够破坏蘑菇的毒素。常规的蒸煮啊、爆炒啊等等烹饪方式，它能够分解蘑菇当中的致命的毒素吗？
0: 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来讲，我们目前发现绝大部分的致命的毒素是不能够被高温或者放一些多的油啊或者盐破坏的。但有一些像有一些肠胃型的一些毒素，它确实可以通过高温和爆炒、蒸煮等等这些可以去除。但是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的话，它即使用高压锅压也破坏不了它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化学结构。
1: 那如果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通用的方法，我们总结一下哈，就哪些情况这蘑菇我们绝对不要采摘啊，绝对不要吃，咱有这样的方法吗？
0: 我只能说就是大家不认识没把握的禁止，坚决不吃，这就是一个金标准。这个我们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是没有一个通用的从形态上面去跟大家一个统一成一个100%能够界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没有。
1: 这个毒蘑菇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目前的话，毒蘑菇中毒大概可能可以分为8大类左右，比如我们剧毒的这些导致肝损害、肾损害、横纹肌溶解、溶血型的这些，那也有一些像神经精神型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见小人扔的这种。致幻的一个症状，还有导致会风过敏的，还有胃肠炎型的，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是归不到这里面的，就像以前西南或云南这边叫做小白菌的这个会不明原因导致猝死的这个一些症状等等这些，
1: 就是最严重还是致命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一定要重视。
0: 对对对对。
1: 那万一不慎误食了可疑的野生菌，突然自己就觉得不舒服了，恶心、呕吐啊，或者有腹泻这样的中毒症状，那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
0: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去毒。加上你把东西吐出来的话，它的毒素在体内的话，还留的东西就不多，所以它中毒症状就会更轻，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去毒。那但是就是去毒完之后，如果您觉得确实还有，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觉得中毒了，还是去医院，不要只是去毒，因为有可能会耽误它的一个黄金治疗期，特别是那些导致肝损、肾损、横纹肌溶解这些的话，它有一个救治黄金期，不能超过这个黄金期的话，有可能它救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1: 那所以在就医的时候，最好向医生提供。

0: 些关键的信息呢？
1: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吃菌子之前多拍几张新鲜时候的这个菌子的一个照片，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对于蘑菇中毒来讲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跟您说它有一个救治的一个黄金期，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手段去做这样的测序啊等等这些，它可能也要个两三天或者干嘛的。但如果你有几张这个新鲜的植体照片的话，或者蘑菇照片的话，通过我们这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看这个照片的话，就大概知道它会可能导致哪些中毒。所以我们其实跟医院跟疾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沟通，就像说有一个人中毒了，
0: 嗯，
1: 那这个人如果把一个新鲜蘑菇的照片拍过来的话，那医院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或者疾控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通过专业的判断快速的反应给医院说这个是一个鹅膏中毒，或者说它是一个导致肝损的一个中毒的一个剧毒鹅膏，那医院的话它就会对症，对于肝损这一块它如何去救治，就通过我们这些快速的鉴定，然后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可以在及时的这个来救治这个致命中毒的这个病人。
0: 所以呢，像很多很负责任的这个餐馆，它首先这个蘑菇不加热到一定的时间，它首先不让你动筷子。其次呢，就是人家会留样的哈，每一锅每一个这个食材人家会留样，就万一后面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些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对不对？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吴刚老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您看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两款这个真菌数据库，有没有这么一个担心，就是就有朋友拿着咱们这个数据库，然后去比对蘑菇，然后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1: 我们在这两个数据库的最抬头都提了，写了一个提醒，就是大家不要用这两个数据库去鉴定有毒和无毒蘑菇。我们这两个数据库的目的是向大家宣传或者科普我们西南或者我们中国的野生菌的一个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它丰富的物种形态，就是让大家认识野生菌而已，不是为了让大家去认识有毒和无毒。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数据库前面最开头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数据库不是用来判定有毒和无毒蘑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0: 嗯，这就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也谢谢吴刚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城最全
6: 城八
5: 一城八的画店活力调频。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8: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9: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1: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1: 一种期待。
1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2: 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它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0: 大家之所以对蘑菇这么的关注哈，看看它有没有毒，然后呢包括它的味道怎么样，是这个干了也好啊，还是这个新鲜的也好啊，其实大家是比较喜欢蘑菇的那种特殊的风味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谷氨酸、鸟苷酸，包括肌苷酸的这个味道哈。有的朋友会形容吃蘑菇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种像吃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些风味物质在其中起作用，对吗？
12: 对的，这种就是它的风味物质，特别是一些鲜味的物质在起作用，而且这种鲜味的物质还不是一种物质，所以的话它就会让人感觉到舌尖上感觉到这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因为它含有这游离的氨基酸，它含有肌苷酸、鸟苷酸，它还有这个新鲜的肽类物质，多种物质共同作用才会有这种奇妙的这种蘑菇的新鲜味道。
0: 大家呢喜欢这种野生的新鲜采摘的这个蘑菇，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野生的蘑菇应该比人工培育的这个蘑菇味道要更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12: 这个其实是对于少数蘑菇确实如此。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香菇如果你在野外采摘的香菇，新鲜的香菇那是很香的，这个我们可能人工栽培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香，但是大多数的人工栽培的蘑菇未必就比野外采集到的 差。比如说羊肚菌，其实现在的野生的和栽培的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还有有的我们老师会说啊，栽培的蘑菇不如这个野生的好，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主观判断。栽培的蘑菇它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控制，比如说它可以控制这个重金属不超标，
13: 对，
12: 它可以控制这个病虫害减少等等，这些是在野外野生的蘑菇不可以做得到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灵芝作为一种中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在野外采集的，那你可以看得到有霉点，有长霉的，有什么虫吃的，有什么什么腐败的等等都有。但是你在人工栽培的时候，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所以它的质量应该说比野外的好得多。
0: 嗯，野生的这种蘑菇应该说它的多样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呢与此同时它面对的环境的复杂度也更高，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对于吃的东西啊，我们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方面的东西来说，人工栽培的蘑菇可能相对来讲可控性就更高了啊，也更符合我们的
12: 食品安全的。我完全同意你这个观点，
0: 对吧？
12: 我确确实实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人工栽培的时候很多因素是可以控的，
0: 对，
12: 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更安全，要比野生的更安全。
0: 嗯，那在这个培育食用菌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也让它向野生菌这个方向靠拢靠拢，让它的这个味道也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呢？
12: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现在的话应该说对于可以栽培的食用菌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比如说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有些时候了嘛，人工栽培的其实味道很不错的，但是呢有的可能是在销售之前，如果说我们在销售的头一晚上如果一喷水的话，那这个味道就淡了，就不好吃。
0: 嗯，
12: 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他是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生产者的话也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做得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在消费的头天晚上不要喷水的话，那这个口感一下就提起来。
0: 嗯，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啊，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12: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刺眼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
0: 对，
12: 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你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菌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气，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
0: 对，
12: 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0: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蘑菇这种东西啊，它属于只要你给它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哎，它就很容易就能长出来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有没有那种算是濒危或者是稀缺的这种品种呢？
12: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用个菌包就可以把这个蘑菇种出来。
0: 嗯，
12: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蘑菇的生长很容易，但是在自然界中其实可能不是这么样子的。有些蘑菇的话可能比较常见，有些蘑菇的话它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是非常稀有的稀少的。
0: 嗯，
12: 所以的话实际上有些蘑菇的话我们也说是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这种一种状态。
0: 嗯，
12: 所以好多蘑菇其实通过在人类活动当中可能会逐渐被灭绝掉的。
0: 这个东西也是看品种，对吧？有一些品种真的也是面临灭绝的风险。
12: 是的，所以不同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的蘑菇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常见，在自然界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有的蘑菇可不是这样的。有多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是它自身生存能力比较差，比如说它演化到了现今这个阶段以后，在地球这个历史时期一直生存到现在，现在这个环境它不能生存了，所以它就要灭绝，这是一种生物演化的这种规律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快菌，你这些采集，因为采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以后， 就会对我们说对警示产生影响，就会对成熟的后

0: 后代产生影响，他甚至传承后代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下面后一代的生存，可能都没机会。那这样逐渐逐渐的，我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处理的话，结果这个物种可能就会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1: 这个物种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有，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其中有一种的话可能已经是灭绝了的，也就是说会家们在以前发现这个物种的地方及其周围，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个物种，所以呢，大家就推测这个物种可能已经消亡掉了，灭绝了。
1: 所以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的，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
1: 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真的看到一只特别好看的蘑菇哈，不管它能不能吃，别随便的挖，没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保护的这么一个品种呢。
0: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你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10-20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有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1: 对。
0: 现在，作为真菌研究人员的话，都在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措施的。首先，措施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哪些真菌是处于濒临灭绝的或者受威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真菌的话需要重点保护，因为没必要把所有的真菌都拿来保护，只有这些真菌要重点保护。那在重点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设置相应的，比如我们国家有保护区专门去保护特定的一种真菌，但是呢，也有些保护区呢，它在保护动物、植物的同时，它也可以就把这些真菌也保护起来。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濒危的保护的物种之外，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啊？
0: 蘑菇在生态系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植物在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动物，特别是一些顶级动物，食物链上的顶级，那些动物，比如老虎，它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会非常重要。但实际上，生态系统要能够稳定，要能够平衡的发展，缺了真菌基本上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讲，真菌是一个生产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通过固定二氧化碳就会产生碳水化合物，那这个碳水化合物就会供消费者动物来食用。那动物、植物所产生的垃圾，比如说植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等等，如果没有真菌来给它分解掉的话，那地球上现在不知道堆了多厚的这些残余，真菌就是个清道夫，它就可以默默无闻的把这些动植物的残余把它分解掉，实现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这恰恰是真菌在生态系统当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
1: 它是大自然的分解者，而且某种。

0: 意义上它跟植物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共生关系，对吧？
1: 对对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分解者的这个角色的和它跟植物很多植物形成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说是互通有无，才使得一个森林能够健康的发育、健康的成长。没有真菌的话，特别是很多没有这种内生外生菌根真菌的话，可能好多树苗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可能在森林当中逐渐就会被消退掉的。所以真菌在这个当中为植物的生长也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水分和营养。
0: 所以别小看这一朵朵的这个小蘑菇啊，它在维护我们的大的生态循环，还有包括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土壤健康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呢。
1: 是的，它发挥着这个作用的话，是其他的生物不可以替代的。
0: 现在我们对这种大型真菌啊，还有没有一些所谓未解之谜，以及如果我们要去研究这个真菌这样的生这种比如说它的整个的生态也好，或者是它整个的生境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研究的前沿方向呢？
1: 其实研究真菌的研究跟动物的研究、植物的研究相比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没有去做的。比如说真菌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些前沿。要明白他们三者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关系、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的前沿。当中的话还有很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还不了解的。
0: 这其实就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对吧？
1: 对，有些关系的话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真菌跟一些昆虫之间的关系，甚至真菌在植物传粉当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这些以前是未曾想到的，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他们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复杂。
0: 好的，那就这些未解之谜，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能够解开，为我们打开真菌这个小小世界的一扇大门。我们也谢谢杨柱良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和食品健康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就差一个字，二者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近日，某超市品牌的一款纯脂黑巧麻薯遭到了消费者的质疑。该产品宣传为纯脂巧克力，然而却被发现实际配料当中使用了代可可脂，还有一些消费者反馈称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肠胃不适等症状。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代可可脂添加量超过5%的产品不能直接称为巧克力，而应该明确标示为代可可脂巧克力。那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究竟差别有多大？代可可脂一定含反式脂肪酸吗？靠口感能够分清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产品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在原料工艺上的区别在哪儿呢？
4: 巧克力它本身的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脂。所以呢，可可脂提炼出来的这种天然这种植物的脂肪呢，是我们巧克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而你从名字上来说叫代可可脂，一定是它代替了这种可可脂。那么它的目的可能会来增加它的香味啊，降低它的成本。 但是带可可脂基本上可能完全或者很少含有我们的可可脂，所以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一个成分。从这核心的定义上来说，你要是卖巧克力或者正宗的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豆压榨出来提炼出来天然的植物的脂肪，叫我们叫可可脂。它本身的主要的这个成分上面是饱和脂肪为主的，它正常的食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于氢化植物油或者棕榈油，这种人工的油脂呢，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反式脂肪酸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它会升高我们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尤其是长期过量以后对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因此的话呢，从我们的医学或者健康的角度上来说，两者给我们人体带来的益处或者有害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可可脂本身它的这种熔点比较低，而且和我们人体的体温是相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好的巧克力啊，尤其可可脂含量高的话呢，它这种丝滑程度就是比较好。而反过来说呢，代可可脂呢，它本身的这个熔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口感上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的特别的好吃。
3: 代可可脂会导致胃肠不适胀气吗？
4: 这个胀气和不舒服可能和油脂的含量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巧克力，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油脂的这种消化的程度啊，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吃巧克力你的胃肠道就会一定会舒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油脂的含量高不高的问题，太多了的话呢，其实它不太容易融化嘛，所以可能你吃完以后胃肠道过量以后呢，可能还是有些不舒服。还有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在吃这些东西，所谓的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只吃这一种产品，其他的吃的很少，长期的大剂量的话对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些影响，也会出现你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3: 代可可脂是不是就是反式脂肪酸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4: 代可可脂和反式脂肪酸之间其实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等同的一个关系。我们以前讲的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是一个油脂经过了氢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大部分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就是人造的油脂的，所以呢，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可可脂，包括天然的可可脂，它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反式脂肪酸呢，其实也要注意，国家叫零反式脂肪酸，很多商品当中，大家知道所谓的零，包括零蔗糖，对吧？零糖、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是指的100克的成品或100克的液体，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0.3克，那国家就可以标为零反式脂肪酸。但是一定要强调，它并不是绝对的零含量，仍然是有0.3以下的，所以呢，吃多了仍然也是会产生有些问题的。所以呢，其实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它可可脂，比如说超过5%，严禁只写巧克力的，必须写代可可脂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我还是讲的，就是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就是还是反复的强调，看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配料表，就是那个商品名是什么，到底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还是写的代可可脂巧克力。第二的话，要看配料表，靠到最前面的尽量不要出现一个袋子或者氢化植物油啊、氢化棕榈油那些东西。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是反复的强调了，在巧克力当中除了可可脂的成分以外，我们需要的是配料当中没有氢化油的、没有带可可脂的反式脂肪酸，或者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量是零的，这样的话呢，你买到的巧克力就是有营养的，其他的有害成分含量极低的，你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的一个。
3: 靠口感能够准确区分两种巧克力吗？
4: 靠口感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标准的口感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鉴定师，哎，对吧？那你想老百姓是做不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我觉得不要用口感来鉴定，也不要借助于价格来判定。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配料表是最重要的。第二，配料表的接下来的营养成分表，包括碳水、包括脂肪、包括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强调的食品当中的钠，太高的也不行。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3: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2: 陪您
3: 陪你同走过，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你我共同的
3: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4: 不解魔咒。
6: 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观望着盼望着世界杯终于来了。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伙有没有熬夜，美加墨世界杯终于开始了，主办国之一墨西哥的开幕式以及 A 组首轮的两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大幕开启的又一届世界杯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可，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昨天晚上您肯定是熬夜了对吧？
1: 对，
0: 看完了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看完了世界杯的这个揭幕战，
1: 嗯，
0: 上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感受？
1: 与众不同的感受就是我今天刚刚听到一个新词儿，叫做2026世界杯开门红。
0: 这个
1: 开门红。
0: 哦哦哦哦，我以为里面有什么谐音梗啊。
1: 有，不是谐音梗，但是呢，一般我们说开门红，其实说这届世界杯我们看揭幕战打的还是不错的。
0: 啊，您说的
1: 是红牌。但是呢，由于有三张红牌的出现，所以这个开门红这个红字不用谐音梗，就直接扣上了开幕式的这个最大的一个

0: 不能说叫亮点，但是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四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和八年之前的俄罗斯世界杯啊，两届世界杯，每一届世界杯全部比赛64场完成之后，只出了4张红牌。但是没想到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的这场揭幕战中，一场比赛居然是出了3张红牌。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把这个红牌这个数量啊，亮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看今天比赛完之后啊，无论是哪一家新闻媒体机构，都在重点解读这3张红牌背后意味着什么啊。
1: 嗯，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到这3张红牌是非比寻常的，这是这个百年历史的世界杯开幕式上第一次出现了揭幕战上有3张红牌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来自巴西的这个裁判团队啊。那么巴西裁判团队，我们知道每一次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是国际足联特意安排的人选，并且跟人选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沟通，就是要为这一届世界杯通过这第一场比赛的判罚标准立一个标尺，
1: 立一个标准啊。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扩军之后，从64场扩充到104场，那么第一场完了以后，等于给后面的103场立一个标杆，就要这么判罚。因为这个3张红牌之中，我们看有一张是叫掌掴对手，对吧？当时的主裁判并没有发现，而是被 VAR 视频助理裁判发现之后，那么提醒了主裁判。主裁判看完视频之后啊，直接就是红牌罚下啊。而且呢，我们看了现场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安排，以前是没有的。以前看完视频找到这个犯规的队员，直接出红牌就完了。现在不是，现在要站在场边面对全场这个所有的8万名观众，然后呢用他那个很糟糕的英语说了他为什么出红牌。
1: 是，今天我看有这个互联网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特别有一些网友朋友们把那个主裁判的那段录下来，然后说大家来听
0: 听
1: 看，你能把他每一个词儿听清楚到底念的是什么。还真有人一个词儿一个字儿给他敲出来，说这你完整的念下来，其实他说的还是很明白的。
0: 是是，说的很明白，就是语音那么不太，
1: 当时听确实听不太明白到底在说啥。
0: 因为南非你知道他的这个官方语言就是英语啊，所以这些南非队员都是懂英语的。所以我们看站在旁边的所有的南非球员都是一脸懵登的去看着这主裁判，你在说什么呢？这基本上没听懂。但是最后那个 red card那个是听出来了啊，
1: 他当时裁判那个桑帕约那位主裁判当时犹豫在哪儿呢？谁是犯规的那个人，几号队员，那个名字他当时想不起来了，所以最后他用了一个英文的词 defender， 就是那个防守者。
0: 嗯，
1: 他想了半天，顿挫了半天，他说那个防守者击打了对方的脸部，就那个防守者确实第一下听我也有点懵，他说的到底
0: 是
1: 谁犯规？
0: 你以为是那个球员的名字呢？
1: 对，我说没有叫这个名儿的呀。
0: 其实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上关于视频助理裁判的职责也在不断扩大，其中就包括如果主裁判判罚罚错了人的话，也归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来予以甄别，然后通过耳麦告诉主裁判你这个罚错了人了，这是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所以他最后虽然用了一个犯规者在来代替那位真正被罚下的那个叫兹瓦内啊，那个队员的名字，
1: 83分钟南非队的那位啊，
0: 但是实际上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冲着他而来的。所以他这个主裁判巴西人啊，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活的，灵机应变啊。名字我记不清了，我也不知道是吧？但是我可以用一个犯规者啊来作为代称，大家也都很清楚。
1: 嗯，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如果有关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应该能看到李老师背后啊，我们准备的这个 PPT 画面，这是昨天开幕式现场的这画面，有中国元素对吧？有那个玩偶的元素等等，就是这个开幕式。
0: 嗯，
1: 我们都说这届世界杯与众不同，因为有3个开幕式，
0: 是
1: 吧？美国要办一个，墨西哥要办一个，加拿大要办一个。
0: 是，
1: 昨天第一站是在墨西哥城，在阿斯台克球场，这个传奇般的球场，70年、86年两代球王都在这儿加冕。
0: 对，
1: 这个球场里办的开幕式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0: 我觉得开幕式是这样的，相对于奥运会那个开幕式，那是特别重要的奥运会的一个章节。那奥运会的开幕式好不好，对于这一届奥运会是不是能够成功，其实都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相对于奥运会，世界杯的开幕式其实所占的这种权重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昨天，首先这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另外呢， 墨西哥作为一个南美的国家，他给出任何的一种元素，还是比如夏奇拉的这种演唱等等，我觉得从我们的旁观者角来说，我们只能点赞，我们只能认为他是给我们呈现了另外一个充满了墨西哥风格的一种开幕式。我觉得我就想说这些话，我不想说，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有些人是吧，有些吐槽之声，埋怨音响，埋怨唱的歌
1: 声音听
0: 得
1: 怎么时大时远，
0: 对。但是这些事情我们觉得对东道主不要过于苛求，因为我们中国是吧，举办过冬奥会，也举办过夏奥会，我们深知举办一次这么重大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时候，方方面面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东道主哪怕会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我们应该也抱着宽容的态度，用更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墨西哥给我们这场开幕式。
1: 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3D连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也希望这三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第一站墨西哥城的大家看到了，明天早上北京时间，这个美国队、加拿大队另外两个东道主要亮相了，在他们亮相之前各自也会办一场开幕式，你看这就有互相较劲儿、互相展现的成分在里面了。
0: 是，
1: 你有你的特色，我有我的文化。明天早上的开幕式，大家又会有哪些期待呢？欢迎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第一时间和我们沟通交流。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
2: 能进球吗？
3: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选择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表对揭幕战看完之后的一个感受，比如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李老师刚才捡到的那三个字，叫开门红啊，关键是那个红字，不仅仅是东道主墨西哥赢了，拿到了3分，关键这三张红牌让大家觉得确实这届世界杯与众不同。但问题是，如果是场均都按这个红牌数发下去，再打到深轮次，各队的这个主力阵容还能凑得出一个完整的有冲击力的阵容吗？这当然是一个相应的线上的推演。对于这三张红牌，大家到底怎么看？包括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观感？接下来我们再请进线上嘉宾贺宇。贺宇，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先来问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啊，因为我今天也看到可能是一些新的球迷今天在各种媒体的互动平台上表达一个观点，说就这你们说了那么半天的世界杯，就上来两场比赛，这水平就这？当然也有的球迷说，毕竟是现在有48个队了，上来可能第一轮多多少少会激烈有余，精彩不足，到后面深轮次才能看得更精彩一些。总而言之，就是有些球迷觉得这个精彩程度好像对不起世界杯的名号啊。你觉得今天这两场球足够精彩吗？
6: 首先这两场球来说呢，墨西哥和韩国队踢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他们的对手确实非常让人失望啊。这里边南非队和捷克队很明显啊，这两个队也很久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了啊。如果说还是32支球队的话，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出现都有压力啊。当然南非是在非洲区压了这个尼日利亚啊，所以肯定这里边也发生了一些故事，包括捷克是淘汰了丹麦。但是呢，就呈现在世界杯赛场上边的这个表现来说，这肯定是不够好的一个表现。
1: 所以对于那些新球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世界杯就意味着这个水平吗？你会怎么回应？
6: 我觉得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如果这是很多球迷第一次看世界杯的话，那他其实肯定没有之前的世界杯那样精彩。这边很多的因素包括这一届，首先它是在这个北美大陆上边来进行，首先这个比赛环境呢对一些欧洲球队来说就会有点不利啊，这个是肯定要提出来的。然后48个队呢， 在打完小组赛72场比赛之后，一共就淘汰16支球队。其实这个感觉前边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冗长，这里边肯定有很多这个注水的。

0: 成分在啊，它不像之前的竞争那么激烈，包括小组第三啊也能够出现啊，这些都会影响比赛的精彩程度。
1: 嗯，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好饭不怕晚啊，精彩的也许还在后面，
0: 后边肯定还是有精彩的球。
1: 啊，我也会请回现场的李老师啊，就是我今天也看到有的球迷讨论这样一个观点，说为什么你们觉得不精彩？因为你现在看以往的比赛啊，都是看的那个精华片段，对吧？90年最精彩的那几个球，94年不能错过的那几场比赛，你现在随便挑一场正在进行的比赛和那个精华片段去比，
2: 嗯，
1: 你这个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不公平，你觉得这说法有道理吗？
2: 你要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说集萃的方式去看完了以后，你再去看一场90分钟的比赛，你肯定觉得后面的肯定要稍微乏味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才这个场外的嘉宾也说了一个精彩的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大家这个看法还是比较有共识的。但反过来我们要想一想，什么叫精彩啊？如果说世界杯只是局限于16个队、24个队，是吧？啊，你说确实是精彩的，是精华的。但是呢，对于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因为世界国际足联的会员是211个会员，那么对于其他几乎是1/4的会员，那你那都是看客呀，永远是看客，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的伊凡蒂诺，我觉得也是听取了更多可能很难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些足球会员协会的一些意见，那么呢，就把这个做了一个扩军。那扩军之后，从绝对的质量来看，肯定比24是吧这样的一个32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比赛要稍微的啊，稍微的差一点点，注了点所谓的水。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就说啊，国际足联的大家庭的团结氛围和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到世界杯的这个大的平台上去展现自己，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精彩，理解这个精彩，我觉得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了。
1: 嗯，就是精彩固然很好，但精彩不仅仅是属于你们的，
2: 不是少数人的游戏，
1: 所有人的，
2: 对
1: 吧？好，我们也希望着首先这登堂入室的两场比赛能给大家提个醒，也从熬夜看比赛的中国球迷的角度来说，给我们逐渐一个适应时差的时间，后面的比赛越来越精彩。我们再请回贺宇。今天这两场比赛里面，墨西哥的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也当选了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他是沙特联赛本赛季的金靴。曾几何时，大家一说到沙特联赛啊，就是不差钱啊，但是这个水平好像大家心目当中觉得离主流联赛有差距，但今天人家金靴打进了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粒进球能提高沙特联赛在所有全世界球迷心目当中的所谓应有的这种观感吗？
0: 嗯，这里边其实咱们看沙特联赛的一些球队，包括他们在亚冠的表现啊，这里边肯定有一些出色的球员啊。其实刨去这个托尼或者 C 罗，还有基尼奥内斯啊，包括这个巴西队也有伊巴涅斯啊这样的球员入选。啊，所以很多的球员还是能打世界杯，包括国家队的主教练也会觉得他们的实力啊，并没有说这个因为在沙特就去退步啊。所以我觉得，而且从比赛当中看看，这名基尼奥内斯这个球员其实是墨西哥的一个规划球员啊，他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脚头很硬，而且有对抗，有一些盘带的这些素质，包括墨西哥的整个战术体系的设计也非常有利于他去发挥。啊，所以我觉得，就这支球队观感上来说还是可以，但是这里边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南非队，直接来说承受强度的能力还是弱了一些，另外一点就是墨西哥全程主场作战，如果他 A 组第一的话，他淘汰赛将会继续留在他的高原主场，这个因素肯定是要考虑，因为墨西哥呢，其实之前在上届之前呢，曾经有过连续7届都能够小组出线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但是每次小组出线甭管碰到谁都是直接被淘汰，所以他们这支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面就是有一些这个上限的这种问题，只有在本土作战的世界杯才有可能进到8强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仍然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因为墨西哥的传统优势呢斗脚下的能力非常好，1/2球的争抢非常的出色，包括球员的转身灵活性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球星的质量可能一个基尼奥内斯或者是西门尼斯这些球员还没有达到这种强队的程度。
1: 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赛过程里面上下半场都出现了比较长的补水时间，当然从这个人道主义和球员健康的角度，大家说去年的这个世界杯我们就见惯了美国或者墨西哥炎热的天气之下给大家一个充分的补水时间，这是应该有的，但大家也注意到在转播过程当中补水

0: 制增加这个补水时间，而且是3分钟的时间，这个东西足以打乱足球比赛的一些原有的规律，实际上呢，我不说它是好或者坏，但是很多的相对焦灼的比赛，比如说一方落后正在去追分的时候，它的势头是需要累积的，足球比赛跟其他的大球运动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比赛的连贯性，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回合制的一个运动，但是它前一回合对后一回合是有这种影响的，往往球员的无氧窗口呢，一般是在25、30、35。大概这一会儿会到来，那防守方在这个时候承担了很大的疲劳和心理压力的时候，如果突然来了一个补水时间，其实你能想象，肯定和之前的比赛的一些规律是不一样的啊。当然，如果两个队呢实力比较悬殊，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会特别大，主要发生在一些可能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啊，一些焦灼的一些场面当中，可能会改变它的规律。
1: 听完了贺宇的分析，我再请回李老师啊，就是这个话题其实，赛前我看有的球迷就在热议，热议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说上一届世界杯叫诸神黄昏，这届世界杯叫诸神黄昏的终极版，那意思因为梅西还在坚持嘛，C 罗还在坚持嘛，但是总感觉黄昏了啊，黄昏无限好，就是这种情况下，大家讲四节制是不是对这些老将们更友好？因为你看人家踢一会儿可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踢。那理论上我们能看到他们闪光的可能性会相应的增加吗？
2: 我觉得国际足联这次推出的这个上下半场强制的在22到25分钟之间有一个3分钟的补水，这个不是为了诸神黄昏有更长的延续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我觉得首先国际足联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方亮说的，就是去年世界杯在美国举行的时候确实遇到了高温的这种情况，对于老将很难支撑，对于年轻的队员他也很累，所以他出于所谓维护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身体健康的考虑提出了这么一个。以往其实足球比赛是也有补水的，但是那个补水和补不补是根据主裁判在现场的真实体感来临时来决定的，而这一次国际足联就把它硬性的规定，不论是第一场还是104场，那么都要上下半场去做一个3分钟的补水。我觉得这个考虑其实不是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个措施出来以后，我们看很多的足球教练，比如像作为三个宗教主之一的美国主教练波切蒂诺就说，我对这个措施完全不理解，我坚决反对，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么执行，我认为对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作为一名教练员，他公开的表示了我反对这个。另外一点，我们看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事例，其实也非常招人反感。你说国际足联打着维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去做这么一个中断补水，但是意外带来的什么，就是美国那边的转播机构的时候抓住这难得的3分钟，马上就切出了广告。那么这个场面就让欧洲这边的球迷大为不解，极为震惊。但是好在这个举动只有美国那边，那么还有很多的转播机构没有利用这难得的3分钟时间做一个广告的切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反映出来国际足联在这个方面很多人都在分析，在猜测你到底是真为运动员的健康考虑呢，你还是真正的跟某些电视转播机构私下实际上都协商好了，你只是找了这么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由头把它给规定出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觉得对这个规定它还是一种试行制的。我们看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就对包括捂嘴就吹红牌的这些新的规则的实施，那么都给了一个明确的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都在这一次世界杯之间开始试行，在这一次世界杯结束之后，所有这些新规都要进行重新的讨论，以决定是不是在全球所有的足球联赛中开始普及出来。所以关于足球比赛上下半场被切换成篮球的四节制，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质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噱头，就是在这一次世界杯之间，就是由于美国人的因素。那么下届世界杯我们知道也是三个国家主办，是吧？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我觉得那个时候人家可能就不会接触这个所谓的强制性的上下半场的固定的补水时间。
1: 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个时候所谓地球越来越热的趋势没有加速度啊。如果那时候还是很热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要不我们把补水时间再延长一点，也许会更合适。请回贺宇啊，除了这方里面的这种各种不同的声音的讨论，我看到也有人在假设说，如果有的球队教练或者战术上就利用一下这个补水时间，比如之前一直慢节奏的我们摆大巴防守，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我突然一个长传我就开始加快节奏高位逼抢，有可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吗？
0: 有可能，因为这里边这在于教练员的一个。

0: 执教水平，包括临场的一些安排的水平，当然这也需要球员的一个执行力。我觉得依靠这种强制性补水时间去完成战术布置的，这届赛事当中应该会成为一个主流，或者说很多球队会去采用这个方式，因为就像之前说的，就是，在有些球队可能在补水时间之前采用龟缩的方式，然后之后他调整了一下心态之后，如果他斗志上边，包括球员能力方面都能够做到的话，实际上他是可以阶段性的填压，让对方有一些措手不及。其实昨天捷克在丢韩国队，那个球之前呢，就是正好赶在了补水时间之前。如果补水时间稍微再早一两分钟的话，他们可能不会丢那个球。在当时他们处于一个有压力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急需可能两三分钟去调节一下。这就是我说的，如果说没有补水时间的话，可能如果一个比捷克更强一点的球队，顶过这个补水时间，顶过这个阶段，然后在补水时间反倒能形成反扑，这就会改变比赛的一个进程。
1: 你正好说到了捷克打韩国这场比赛啊，这也是今天第二场 A 组的比赛。这场比赛韩国队在先丢一个球的情况下，最终完成了逆转。但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呢，就是让很多孙兴慜的球迷表示了失望。就是全场比赛那么多的机会，以至于有的球迷讲，是不是确实到美职联去踢比赛以后，这水平下降的比较快啊？当然，也有的球迷反驳说，先是球水平下降，才从英超去的美职联，不要把因果关系弄混。这种声音也有，怎么评价他的发挥？怎么看韩国队的逆转？
0: 我觉得孙兴慜现在就突前来说，这个角色是有一点超出他的身体能力了。今天韩国队有一个非常好的整体性，其实整体性方面肯定是要强于捷克队。孙兴慜现在回撤回来的时候，比如撤到两线之间的时候，他的拿球还是非常细致的，甚至比以前职业生涯更早的阶段看起来还要更细致一些。这个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8: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 FM 89.1，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加入吧！
1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1: 啊，今天早上这场比赛，对不起，早上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有冲击力，很顽强，很努力，有头球。但除此之外，贺宇还能找到什么词儿来形容这支捷克队呢？
0: 其实这支球队离黄金一代已经确实比较远了。其实不光是黄金一代啊，我觉得离他们2021年欧洲杯的那个水平都是相差比较多的。这里边跟他们整个的可能从球员技术特点上面的退化有很大关系。捷克队呢其实出很多的高大的球员，在以前呢捷克队体能也比较好，但是当这个趋势不断的推进下去，他们今天的首发阵容是平均身高1.87米，实际上看中后卫以及后腰就能够看出来，这一条线的中轴上边，基本上来说球员的转身和机动性，包括变向、加速、减速的能力是比较弱的，而且又是在一个高原的环境下，包括捷克因为出现比较晚，他的备战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他的场这个基地的选择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在这里边呢，对场地适应的不好，体能下降的比韩国队要更早，然后这些大个子球员就会被韩国队的一些偏灵活型的球员去穿插，虽然我们说韩国在东亚也属于力量型的球队，但是他在这种欧洲球队面前，他其实就是发挥灵活性的优势，包括刚才这个咱们一直在提到，就是韩国队他其实孙兴民的这个打法，他经常会回撤一点，然后来去牵制对手也好，或者去给队友创造更多的空间，我觉得这都会对捷克造成很大的消耗。而在大概21年的时候，5年前的欧洲杯上边的时候，他们的后场结构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当时可以在各种防守体系当中去灵活的切换，他们可以边路落回来一个形成5人的防线，然后可以顶上去形成4人防线，还可以后腰有一个沉浸后防线里边，随时可以做上下左右的这种防线位置的变化。而现在呢，他们只能往回一站，5个后卫中间好几个大个儿，往那一站，体能下降的时候，那肯定就是被反复的调动。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跟欧洲的很多的小国，他的这个足球人才的储备的培养方向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塞尔维亚，比如说匈牙利，其实这几年的退化都跟这一点有一些关系。
1: 总之输了这场比赛，接下来的路相对要难走了，希望捷克队好运吧。最后这点时间我们预测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两场比赛，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另外两个东道主要亮相了。今天看到的这个墨西哥这个东道主的表现，毕竟有它的特殊性，高原传统啊，阿斯泰克球场的加成等等。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贺宇觉得哪个东道主相对会危险一点吗？
0: 加拿大肯定是相对会危险一点。波黑这边呢，其实当时看淘汰意大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虽然说有一张意大利的自己的红牌，但是波黑后边还是维持了一些反复进攻的能力，包括他们现在40岁的哲科呢，在技术层面上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加拿大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阿方索·戴维斯会缺阵啊，这个点对他们影响是比较大的。美国打巴拉圭呢，我认为问题不是特别大啊，因为巴拉圭这边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缺阵，因为之前恩西索是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啊，但是不知道他这个状态能不能恢复啊。如果恢复的话，现在也有说消息说能首发啊，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对巴拉圭呢，这场美国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
1: 嗯，再请助理老师对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12: 我首先说啊，就是三个东道主 A、B、D 啊，应该说对三个东道主从这个各自小组中顺利出线，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因为在整个分组过程之中，我们就在谈了啊，这三个小组中没有一支真正的啊这个所谓豪强球队，实际上这就暗含着给三个东道主其实放了一条华容道。那么至于你说到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加拿大对波黑呢。加拿大确实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核心球员缺阵，但是呢，波黑呢也年龄结构比较大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认为基本上属于五五开啊，很难判断谁更占优势啊。然后美国对巴拉圭这场，美国队确实是啊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队除了是东道主之外呢，美国队目前这批队员中很多都在欧洲踢球，所以他的整个能力、经验、眼界都是在线的。而巴拉圭呢，我觉得现在世界排名也比较低，这个组他好像最低41位，美国是17位，所以这场比赛美国队应该是借主场之力是有希望拿下来的。
1: 揭幕战我们往往会想决定一届比赛的基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那个揭幕战，喀麦隆冲击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上来就那个拼抢啊，那个防守的力度一下子就让我们意识到那届世界杯一定是一个防守至上的世界杯。相应的，今天凌晨的这个揭幕战以及后面的捷克打韩国的这场比赛，李老师觉得可能会给本届世界杯立下一个什么样的基调？本届世界杯剩下的比赛有可能会呈现出以往不同的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12: 这两场比赛看完之后，我倒没有产生一个强烈的能够预测本届世界杯整个的一个风格的这种走向。我从这两场比赛中，我真的还没有看出这个趋势，但是我看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钟啊，韩国逆转了捷克这场比赛中，比如说韩国队丢掉的那个球啊，是捷克队利用自己的界外球大力掷到禁区之内，然后冲顶成功的。而在此前，面对着捷克身高马大、头球优势明显的这一点，韩国队做了一个周密的布防。我们看这个捷克队没有占到在角球和前场定位球这一方面没有占到什么特别好的便宜，基本上第一落点全部被韩国队给争到了。但是相反，在掷界外球这一点来说，我们看韩国队明显在禁区内所有的队员啊，特别是那被冒顶了那个3号那个边后卫，明显的有一点好像有点错愕，因为好像赛前并没有完全想到这一点会掷得这么准，而且点威胁的这么大，因为手比脚好像更容易控制一点它的。
1: 而且以往我们说手榴弹战术掷出来的往往有一个比较高的抛物线，
12: 对
1: 吧？就是那种大家可以很清晰的判断落点，然后你会发现禁区里面开始推搡啊、挤位啊、互相拉拽。今天好像完全没有给韩国队后卫做这些准备的时间。
12: 是，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无论是韩国队还是我们看球的人都有一点错愕啊，没想到界外球居然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了
1: 精确之道。
12: 哎，精确之道，跟角球毫不相差的一种战术手段。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我们看所有这个社交媒体中啊，我们的一些同行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说以后的所有的球队，不光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包括联赛的球队，是不是要把掷边线球这一方面的能力要格外的加强起来？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界外球的一个方法了，完全在禁区两侧，那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角球啊，手角球了，对吧？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二个注意的就是在墨西哥这场揭幕战中，我们看南非队的门将和自己的中后卫之间，我们看在开门球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了啊，因为有新的体系之后，他们直接不会轻易的去开大脚，而是把球直接传到两个边后卫，或者直接给到中后卫的脚下，然后再倒出去。但是今天的南非队两次出现了绝对不应该有的门将和自己的接应队员之间的失误。那么第一个失误被 墨西哥队员给抓住了啊，就是那个刚才说的沙特队踢球那个人，直接就打了一个小门，
1: 吉里奥内斯进的那个球。
12: 对对对对，第二个也造成了一个更加有威胁的一个直接抢断，但好在呢被及时封堵的队员在禁区之内封堵之后，他没有形成射门。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值得注意在哪儿啊？就是墨西哥的这个高原主场，2200米，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门将和队员之间在发这个配合的时候，是不是造成了思维上的一定短路？这是要值得注意的。
1: 好，都是细节，细节里面见魔鬼，细节里面见真章。接下来的比赛会有无数个细节，我们继续拭目以待。也谢谢今天贺宇电话连线，谢谢李老师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世界杯第一个比赛日你们的观察。
8: 砍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到决胜美加梦。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世界杯开打第一天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踩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今儿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个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就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六位观赛团成员外加 AI 小胜就要开始正式计分的激烈比赛了。34个比赛日之后，还要看看到底谁是预言家，谁是反向神灯。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一起来听听看。
14: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出题人方亮。北京时间6月13号，世界杯进入第二比赛日，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这样加上第一天的墨西哥，三个东道主都要完成亮相了。那今天的题目也来了，本届世界杯啊有三个东道主，各位觉得能小组出现几个队呢？
15: 我来答题啦，我是即将前往美加墨世界杯前方报道的记者张文。先来说我的结论啊，我预测美加墨三队最终两个队出现，我最看好的还是墨西哥队，人家不仅有高原优势，就是不在主场，墨西哥也有过连续七届世界。

0: 为小组出现的二人战绩。美国队嘛，我觉得这个小组季后分的倒是挺舒适的，对手看似名头不大，但是今年呢拥有居莱尔的土耳其队牌面可以给到一个夯。巴拉圭、澳大利亚就是不同类型的所谓的绞肉机型球队，不排除给美国队守梦了的可能性。不强但是均衡的小组，嗯，不好踢。加拿大队呢，我觉得是三个东道主里面实力最弱的，自然出现难度也很大。想要出现和波黑队的首场 battle 就得扛住压力，但是对方的心态可特别硬，就是他们 PK 掉了意大利队，加拿大队要出现也不简单，所以我觉得美国加拿大很可能最后只有一个队能出现。李刚老师您怎么看？
1: 我认定美墨加三个东道主都能小组晋级32强。咱先从总体看，本届世界杯在48队大扩军的新赛制之下，三支东道主携手晋级淘汰赛的概率本来就大大提高了。再有就是国际足联的小猫腻，为了便宜东道主，他们所在的小组没有一支豪强，这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条绿色通道，不晋级根本没道理。再细看三个小组的状况，连续7届世界杯进入正赛的墨西哥队本来就是 A 组实力最强，加上2240米的高原主场，将天时地利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小组出线毫无悬念，而且夺得小组第一的可能性也很大。加拿大所在的 B 组有瑞士和波黑，出现竞争相对激烈，但是得益于本届世界杯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晋级的新规，这就为加拿大队上了一道保险。每个队所在的地组出现形势较为明朗，在波切蒂诺的调教之下，每个队体系成熟，面对着巴拉圭、澳大利亚两大对手，他们不仅实力占优，心理上也占据上风，小组出现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2: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关月琪，我预测美加墨三队最终只有墨西哥队能出现。我最看好的还是墨西哥队，在世界杯没扩军之前，墨西哥队就有一句顺口溜，出线出局大家忙，守住杯赛16强。美国队这个小组可以说是不好对付的，澳大利亚队、巴拉圭队和土耳其队个个都是狠角色，即便是东道主美国队也很难突围。而加拿大队其实小组对手没有那么强，但自身的实力啊，说实话还是单薄了一点，很可能变成一个尴尬的算分角色。所以我觉得最后很可能只有一个墨西哥能出现。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3: 啊，我觉得这三支东道主应该出现都没问题。美国队呢，首先给自己安排了赛季的优势，几乎不动窝就可以完成小组赛。波切蒂诺的高位压迫和三前锋战术杀伤力十足，在这个组除了在土耳其身上拿分有些困难，只要在澳大利亚和巴拉圭身上拿到足够分数，就足以保证出线。从2000年以后，美国队5次世界杯4次出线，证明了他们小组比赛的稳定性。加拿大队同样给自己安排全部在本土比赛，可以享受凉爽的天气。出身红牛系的主帅马什在美洲杯和中北美国家联赛都证明了自己。本组瑞士可谓一枝独秀，但是如果加拿大在波黑和卡塔尔身上拿满分数，我觉得加拿大出线也算是完成基本任务。从墨西哥给自己安排的赛地就能看出，对于小组第一和第二有想法。老帅阿基雷这是第三次带墨西哥参加世界杯，前两次都进入到了16强。本小组呢，球队实力非常接近，不过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利用高原优势，基本将锁定出线资格。
4: 我是中国之声的编辑杨森，我预测三支东道主队伍都能够从小组赛中突围。墨西哥队是世界杯的常客了，这一届他们的阵容更加均衡，加上主场优势，晋级难度不大。而美国队的小组对手给人直观的印象都是低调的实力派，不过在波切蒂诺的捏合下，美国队阵容年轻有冲击力，跟三个对手都有一战之力。加拿大队这个小组实力分档比较明显，瑞士队稍强，卡塔尔队稍弱，对加拿大队来说，首战与波黑队的比赛就显得非常重要，加上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也能晋级淘汰赛，所以我认为出线对于东道主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有几个东道主能出现？那肯定全都能出现呀，世界杯的最大任务不就是让东道主全都出现吗？上届卡塔尔世界杯这个任务没干好给搞砸了，这届可千万不能重蹈覆辙了。看看三个队的分组，其实就可以知道这届一定要横下一条心，保证三个东道主全都安排出现，不让三个东道主全都能够打出线。
6: 刚刚我们听到了6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啊，其中有猜一的，有说二的，也有赌三的，唯一没有的答案是零。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生的答案，他会选择哪个数字呢？
7: 世界杯刚开赛一天，三个东道主都还没确定出现，

0: 但出现概率极高。墨西哥 A 组首战2-0南非，积三分暂列第一，出现基本稳。美国 D 组首战未开打，6月13日9点对巴拉圭，种子队加主场出现概率极大。加拿大 D 组首战未开打，6月13日3点对波黑，种子队加主场出现概率极大。最终预测三支东道主全部出现。
1: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他们的竞猜结论了。当然这个结果不会明天就会揭晓，因为明天只是各自小组赛完成了第一轮，接下来在三个小组全部产生出现队伍之后，他们这一轮的竞猜就会有答案。我们且看到底谁更靠谱吧。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刚刚开打，整届比赛的看点呢都还有很多。接下来请出白岩松为我们带来白话世界杯。
2: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啊？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偶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8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店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画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

0: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京城。
2: 嗨，大连。
3: 声音的世界，给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马德里马德里，活力调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6: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8: 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备受关注。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影片之前，他和团队在东南亚走访了超过300个华侨家庭，一封一封地读侨批馆里的老信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尘封已久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乡土与根脉始终是华语影像里动人的底色，不少导演都将目光投向故土，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侨批。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侨批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

0: 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情和误会。导演蓝宏春在乔皮馆里读到一句最动人的话：仙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并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他说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镜头好好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导演蓝宏春的讲述。
1: 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滋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着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2: 要背的影帝一直在做他们的
3: 亮黄龙，
4: 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1: 其实乔皮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八零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皮。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乔皮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乔皮，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的。然后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妈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当者将及，虽乐伯能归，他们做又留了在风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5: 像我的鸡头，像舌头那头，露的话行李头，
1: 我行李头。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还有那么多老一辈写，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间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很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了。

0: 拍的那些时候的景，包括潭海那个叫新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澄海的涵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是在澄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了，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1: 聊完潮汕和侨批，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陆路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的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雨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3: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接彩，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4: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5: 我看过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
4: 片子都很有情怀，
5: 不太主流，但是挺好看的。啊，我知道他是山西人。
4: 山西。
5: 山西汾阳什么贾家庄？
6: 因为我们山西人，大家都知道。他好多电影也在那个山西取景。我也是山西人，我山西打土，只要是山西人都知道贾樟柯，因为他对山西的电影贡献太大了，贾都山西的舅翁，
3: 还碰到老乡了。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2: 还是挺惊讶的。
3: 还挺惊讶的。
2: 这就是出圈了吗？
7: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3: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2: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当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余华老师、梁红老师、 都去了汾阳，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3: 走到海水边了。
2: 就是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

0: 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边了。
1: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0: 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碌碌把街五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啊，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1: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0: 小名叫贾赖赖。
2: 灯名老都一晚上不知道。
0: 赖赖。然后我们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的。
3: 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1: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0: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但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逐渐的又看着汾阳这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啊，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1: 在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0: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母亲提前，我们山西人都是自己手打月饼，她做了月饼让我提前带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总怕我念错别字，他写作特别好，特别古文功底特别好，但是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但我们有很多交谈。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儿童啊，我父亲带着我，那时候我们汾阳还残留一段城墙，城墙外面呢就是一条公路，是通往远方的，有这个长途汽车在爬行。然后我父亲带着我爬上那个城墙之后，他就是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不了解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将心比心，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1: 其实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0: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你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吧？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方。

0: 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1: 我自己把我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2: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3: 今天我们想借用您名字里的假这个字儿，做一些假如的造句，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1: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应该还在写小说。
3: 假如赵涛老师是导演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他的男主角吗？
1: 应该不会。赵涛老师非常喜欢恐怖片啊，他可能会找演恐怖片的演员。
3: 假如您是一个诗人的话，您会为故乡写一句什么样？

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但你知道它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

0: 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前面聊的故乡啊，有的在汾阳的黄土里，有的在潮汕的骑楼下，接下来这个故乡在贵州独山。独山有一道奇特的景致，一大片平坦的山间坝子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百米高的石峰，不靠山不连麦，像谁随手搁在那儿的一枚印章。
1: FM 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晴，
8: 帮座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7: HDFM
16: 八九一，为所有
17: 有梦想、
16: 有青春、
17: 有活力、
1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7: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我当时不知不觉的，店里就用这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都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就那首歌。
1: 就是我你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2: 有一条船从江南的晨雾里摇出来，橹声吱呀，水纹荡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船上坐着一个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电影《乘船而去》的开头，也是导演陈小雨心里的故乡。陈小雨是浙江德清人，他是90后，拍纪录片出身。他长大的地方，运河纵横，出门见水。外婆年轻时就是坐船嫁过来的，那天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后来他自己也坐船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走得越远，越觉得那条河一直在心里流着。他说，江南人有远行的传统，因为有船，所以敢往外走，但也是因为有船，所以啊，总想着要回来。船是工具，也是念想。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外婆，外婆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都永远笑盈盈的。可陈小雨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怕，怕自己突然离开，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所以啊，他想拍一种轻盈的、明媚的告别。乘船而去，没有大江大海的壮阔，就是一条船，一家人，一个告别。外婆老了，孩子们从各地回来，水面上船还在走，岸上的人在等。作为江南的游子，他想把流水、桥、船、白墙黑瓦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当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银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岩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爸爸是坐这里的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命地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他内心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归属感，那一份安全感吧。
0: 木默谁家飘渺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

0: 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0: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2: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也一样，走再远心里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0: 黄的桥坯，灰扑扑的黄土路，小院里年年归来的燕子，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木船，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瞬间，就是我们心里的故乡。一帧画面，一声乡音，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电影里遇见故乡，在心底留住归途。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40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的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他听，他说因此他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840年，珠江口外炮声隆隆，英国舰队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一纸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这个曾经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自此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数十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国难接踵而至，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着华夏大地。从1840年到1919年，近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救国思潮轮番登场，各种救国方案接连尝试，却始终未能挽救民族危亡。那么，旧道路纷纷碰壁，旧秩序彻底崩塌，黑暗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那些曾经的尝试留下了怎样的历史教训？一条全新的救国道路又是如何在绝境中孕育而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危局寻路》，近代中国的救亡求索。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840年。这一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据清代官方编纂的外交档案汇编《筹办遗物始末》记载，英军仅以40余艘战舰、4000名士兵便击溃了腐朽不堪的清军水师。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

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并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由中英双方议定。这一条款开了协定关税的先例，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丧失。国门洞开，列强接踵而至。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再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11处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通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主权进一步丧失，危机进一步加深。此后，沙俄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侵占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枷锁般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一个古老帝国的主权正被一点点蚕食殆尽。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接到北京沦陷的奏报后，口吐鲜血，一病不起，4年便撒手人寰，年仅30岁。30多年后，甲午之败更是举国震惊。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全军覆没。4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2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据清政府户部档案记载，这笔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加上后来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清政府不得不以关税、盐税做抵押，大举借债，国家财政命脉从此落入列强之手。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300余名举子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群体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然而，清廷的腐朽已深入骨髓。1900年，八国联订，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亿8000万两。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条约甚至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允许各国派兵驻守。据庚子大事记档案记载，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紫禁城外的民居十室九空，户部尚书重启全家自尽，大学士徐桐投井殉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难当头，最先觉醒的是一批士大夫。19世纪中叶，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组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试图以器物层面的革新实现自强求富。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写道，中国文武制度世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局限，他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只变器物不变根本。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耗资巨大，却管理混乱，所造枪支弹药质量低劣，价格反而高于直接从国外购买。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航速慢，火力弱，无法与西方新式战舰抗衡。更为致命的是，北洋水师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便再未添置一艘新舰。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据清宫档案记载，颐和园工程耗费白银约3000万两，足以购买20余艘新式战舰。与此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天皇甚至节衣缩食，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

费。一消一长，中日海军实力在甲午战前已悄然逆转。1894年的甲午一战，洋务派苦心经营30余年的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据战后统计，北洋舰队损失战舰25艘，官兵伤亡3000余人，而日军仅损失战舰5艘。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冲向敌舰，壮烈殉国，丁汝昌拒降自杀，以死明志。这场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自强梦在黄海波涛中碎成了泡影。洋务运动的失败给中国人上了沉痛的一课，器物救不了中国。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单纯引进西方技术只能是沙上筑塔，水中捞月。正如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反思的，改中国之改革30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答案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未被触动，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不过是与虎谋皮。洋务运动破产之后，维新思潮迅速兴起。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疾呼：“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他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认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局。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世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改革科举，发展实业，编练新军，开办京师大学堂，试图以制度变革挽救危局。短短103天内，光绪皇帝颁布了200余条变法诏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冗员；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军事上，淘汰旧军，编练新军，改用西洋兵制；教育上，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然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下令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本可从容出走，却毅然留下。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9月28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行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年仅33岁。血洒菜市口的六君子以生命为代价，为国人换来了第二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戊戌变法的失败再次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制度改良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用鲜血换来的第二个历史教训。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火便熊熊燃起。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确立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此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再起，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新军工程第8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一夜之间，武昌全城光复。随后，各省纷纷响应，短短2个月内，全国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

詹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一声宣告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然而共和的旗帜刚刚升起，风雨便已来临，革命的成果很快遭到篡夺。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实力逼迫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临时大总统之位。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举国哗然。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不久便在忧惧中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统计，1916年至1928年间，北洋军阀大小战争不下数十次，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段祺瑞独裁，一幕幕丑剧轮番上演，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丝毫未变，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孙中山曾沉痛慨叹，拂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唯独之身较前尤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得到的第三个沉痛教训。辛亥革命之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仅仅改变制度而不改造国民的思想能否从根本上救国？为什么建立了共和国却依然摆脱不了专制与混乱？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新的探索亟待开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主张，向封建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冲击。新文化运动如狂飙突进，猛烈冲击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的思想觉悟。然而这场运动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未能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未能提出一条明确的救国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启蒙救不了中国，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新的社会力量、新的革命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80年风雨求索，近80年艰难跋涉，器物层面的革新失败了，制度层面的改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封建改良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旧式思想启蒙也救不了中国。历史反复昭示，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力量，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黑暗尽头，曙光出现。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声炮响穿透了欧亚大陆的阴霾，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先进分子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火烧。

赵家楼痛打张宗祥，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洋务到维新，从革命到启蒙，近80年的试错与碰壁，终于让中国人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历史终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回望这段百年救亡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失败与挫折的历史，更是一部觉醒与探索的历史。洋务派失夷长技的尝试，让人们明白了器物革新的局限；维新派变法图强的努力，让人们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天花板；革命派创立民国的壮举，让人们理解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呐喊，让人们意识到了思想启蒙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历史的叩问，每一次探索都是一次真理的逼近。正是这无数次的试错与碰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做出的郑重选择。这条救亡之路告诉我们，没有一种道路可以轻易复制，没有一个方案能够一蹴而就，唯有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危局之下，中国迫切需要新思想、新力量、新道路。十月革命的曙光穿透阴霾，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悄然点燃，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觉醒与革命探索即将开启。回望百年救亡之路，我们唯有紧跟真理，追随信仰，勇担使命，才能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川，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

1962年，作曲家金希在杂志《上海歌声》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我的家乡沂蒙山》。他的爱人女高音歌唱家王音璇将这首取材于山东民歌、曲调清秀的柔美歌曲唱遍了沂蒙山区。1980年，王音璇随山东代表队进京汇报演出，在这次汇演中，代表团演唱的《歌唱大生产》《绣荷包》和《我的家乡沂蒙山》赢得了全国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这首山东民歌也从此风靡全国。王音璇巧妙地运用了拖腔、甩腔、舌尖颤音等民族唱法技巧，令歌曲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王音璇的学生女高音歌唱家贾唐霞至今仍记得老师。

0: 们老百姓自己的东西。
1: 我的家乡沂蒙山透过浓厚的山东民歌声韵，描绘出革命老区人民丰衣足食的新生活和新面貌。王银玄说，山东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是作曲家金希和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0: 老师说，你要想做这个山东民歌，你必须下到民间去采风，找不到没关系，站在那块土地上闻闻那里的芳香，闻闻那里的泥土味儿，听听那里老百姓的说话。我说，我先坚信我们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自己拿什么东西来跟别人去比？我觉得拿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拿我们自己山东的民歌，中国的民歌。
1: 一首《我的家乡沂蒙山》深情婉转，悠扬动听，多少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歌唱沂蒙山无法取代的经典，也成为一个时代难忘。

0: 197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此后5年里每年出版一本。1973年，《战地新歌》第二集向全国征稿，广东省送评了一首名叫《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歌曲，经过几轮评审，最终成功入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词曲作者郑楠和刘长安当时都在广州工作，创作歌曲时两人甚至从未去过海南。他们翻阅大量海南岛的历史资料，有感而发完成了创作。谱曲时还借鉴了海南民歌，优美的旋律中透出阳刚之气。歌曲的首唱者是广州市歌舞团的歌唱家尤国平。当年《战地新歌》中收录的歌曲都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尤国平版本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播出了3个月之久。但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
1: 我拿到这首歌以后，我没有去过海南岛，所以录音的时候呢，我是按照那个昆仑山，万泉河呢，我是按照这个塔里木河，所以这首歌呢是高耸入云，汹涌澎湃。但是后来这个朋友们告诉我说，双江你是个骗子，说这个五指山呢非常秀美，说这个万泉河呢非常妩媚。
0: 李双江在演唱中融合了中西不同的演唱手法，让歌曲听起来更加高亢嘹亮。
2: 欧洲人的唱法的美声的追求，我觉得那种动人心弦的中国语言的表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千方百计的调动一切手段，用自己歌声来表现一个形象，然后五指山这个一个边防的一个战士，在海南岛手握钢枪，豪情满怀。
0: 198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双江再次演唱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1988年4月，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从此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而这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也成为歌唱海南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通。

0: 村委会宣传委员杨杰，我宣布一个好消息啊，荷塘叫嚣声工作室在咱们荷花村挂牌了，这是咱们村第一个文化企业。
1: 太好了，
2: 这还用你介绍啊？这不就是运动会上给咱们拍视频的小何吗？哎，啥意思啊小何？你一个人当老板，自己写自己往网上发，哎，这就叫工作室。我们村就是农村啊，能帮你干点啥你得问杨杰要政策啊。
0: 牛叔您又打岔，工作室啊就是咱们村给何老师提供条件，让他到咱们这儿来创作。这何老师不是网络作家吗？是名人又号召力啊。哎，咱们村委会研究决定，在月亮湖荷塘边的民宿拿一间给何老师写作住宿。村委会的阅读室啊挂牌何老师的工作室。
2: 哎，那没问题啊。荷花村是年轻人的荷花村，年轻人来的越多我们越高兴。我是担心啊，何老师和安老师都是文化人，也委屈了人家，那干活要是不挣钱这生活怎么办呀，对不对？哎，不过啊，也没事啊，我表个态啊，村委会的食堂你尽管去记账，我们茶叶公司啊给你买单。
1: 哎呀，哎呀，老牛叔啊，这您可就落后了。
3: 对呀，啊，落后了。不是，人家何老师网名是荷塘笑笑声，和咱们荷花村有缘，喜欢这儿才在咱这儿落户的。
4: 这是品牌，能带来文化聚集的。
5: 就是，哎，牛叔，今天可是我们年轻人的聚会，你就听听吧，别发表意见了。
2: 哎呀，我早就听牛明他们说了，这何老师是编剧，要在咱们这儿写电视剧拍电视剧。姚明说了，那早晚要让我投资啊，你们赶我走啊，那不就赶走甲方了吗？
4: 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老牛说我心里都清楚着呢。哎，他这是来侦查的。
2: 哎，对了，你们什么时候看见我这么闲的 来凑热闹？
3: 哎，那我们让老牛叔说。
5: 哎，对，
2: 老牛叔说行，要我说啊，咱们从运动会起就没谢过人家何老师，因为他发的这个短视频，这个春天直到现在，那每天。

0: 都是游客不断的，自制春茶从没卖得这么好啊。你们看看，是不是家家户户做卫生都积极了？哎，今天主场给何老师和安老师，让他们说。我也想知道我能不能上电视。安静，哎，我明白你的心思啊，是这个让文化企业落户在咱们这儿，对吧？
1: 没错，牛叔，这只是开头，以后啊，您肯定会上电视。咱们现在请荷花村首个工作室主人荷花讲两句。
2: 好，好，
3: 我以前呀，就是个网文作者，写的故事呢，总是发生在有荷塘的地方。到了荷花村，我发现这里就是我向往的世外桃源。这不，杨杰和安静给我策划了工作室，我想好了，这儿就是我的书房。荷花村的故事啊，都我写呢。
2: 好，好，好，
3: 我们都是何老师的读者。
4: 对，您每次更新啊，我都追着看，边看边笑。
3: 是
4: 啊，安静拉来的文化企业又开了好头。
0: 哎，对了对了，哎，小何啊，他们都告诉我，你故事里那个不讲理的倔老头就是我。哎，我有那么不讲理吗？
5: 哎呀，我说老牛叔，您以后可别得罪小何
0: 啊，
5: 他有可能把你写成反面人物。哎，
3: 牛叔，我们不敢给您提的意见，小何老师都帮我们提了。
0: 哇，
3: 您的口才也写出来了。
0: 安静，安静，
1: 哎，
0: 你来给牛叔评评理啊，我支持你们年轻人，我啊，
1: 牛叔，我知道您打心眼里支持我们，谢谢您。
0: 哎，
1: 但其实这样的工作室我们也是试着来。咱们村成立了青年学习组，不仅是咱们村自己人，还把来咱们村开民宿、办企业的年轻人都组织起来，定期交流讨论创业经验。以后啊，我们还要引进制作手工陶艺的工作室入驻。
4: 那个
0: 陶艺呀、啊。哎，杨杰啊，
5: 哎，
0: 你是宣传委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污染啊？
5: 牛叔，你 out 了，现在都是电烧，没污染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小何，
3: 哎，
0: 你写的那个荷花村的媳妇儿，你更新快点，我这追着呢。
6: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快点，快点啊！
7: 安静，
1: 嗯，
7: 天气一天天热了，你发现咱们荷花村的变化没？
1: 那还有看不见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十里荷花。哎，荷花，
3: 哎，
1: 你住的地方正对着荷塘，叫你来我们这儿挂牌工作室不亏吧？
3: 四面垂柳十里荷，问于何处醉花多，荷花村荷花最多。
4: 好诗啊，何老师厉害。
3: 这哪是我写的，这是大文豪苏轼的诗。
1: 荷花，你的网络乡村小说《荷花村的媳妇儿》在网上这么热，有没有办法转换一下，拍成微短剧？
3: 这可是全套工程，演员、摄影、灯光、剪辑，演员是大头，这没个流量小花出场啊，就别想开机。
1: 让咱们村的人自己来演啊，也正好学学其他技术。我听说郑州拍微短剧，灯光师都出自当地同一个村，个个都是高手，咱们也试试呗。
3: 那也得有投资啊，就算我编剧导演呢。哎，安静，
1: 嗯，
3: 你试试。
1: 我行吗？
3: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在学校导过学生的戏吗？要不咱俩一起试试。
1: 好啊。
3: 哎，等等，这初期怎么也得拉一个小点的摄制组吧，得花钱吧，这万一投资没赚钱怎么办呢？哎，你以为网络直播呢，无本生意？
4: 村委会集体意见，看村上能投点吗？哎，但咱们村牛书记肯定支持。
1: 我家婆婆就是乡村网红，多少有一些流量。还有啊，我想快放暑假了，咱们能不能
3: 把宋老师请来，给村民办培训班，
4: 零基础学习？
3: 对啊。
4: 那你们觉得我行吗？
1: 临阵磨枪，不快也能顶个事儿，让群众自己走进文艺创作。
3: 嗯，互联网啊，给了每个素人机会和可能，咱们说干就干。
4: 这样，何老师，你给个基础。

0: 没预算，我去游说牛书记给咱投资。嗯，5万，有把握吗？
1: 这也太不可想象了吧！拍电视剧啊，5万？5万，
0: 咱们就开机。咱们自己拍，摄影、灯光，甚至剪辑都用自己人。当然，咱们得请培训的老师，至少得普及一下基本知识，这个得花点钱。二啊，咱们这个剧呢，不能贪大。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咱们分第一季、第二季一点点生产，一点点上线，按照大家评论区的建议不断优化剧情。三呀，咱们请一小部分的专业人员，当然按照网络惯例来，得给基础劳务费。上线以后呢，按流量分成，咱们村委会的钱也算入股，挣了也算村委会的集体收入。好啊，
2: 何况。
0: 你这是互联网文化思维，也是新产业思维。
3: 我支持，我配合。编剧、导演、演员，咱都自己来，可以吗？
0: 这有什么不行的？节约成本，也可以效率最大化。
2: 太好了！
0: 老牛书记总说啊，来了一个年轻人，就等于带了一个图书阅览室来，带了一套新思想来。乡村振兴现在缺的就是新文化、新思想、新习惯、新产业。他说啊，找咱们大胆想、大胆干，他给咱们兜底呢。
2: 说干就干，杨杰，哎，你赶紧存两件，马上可以入住的民宿。我呢，今天呀，就像城里的老朋友们招兵买马，微短剧故事特点是节奏，生产特点也是节奏，慢了就过时了。趁着网文荷花村的媳妇正红着，咱们这就开拍。

0: 求你们，这都第七遍了，不能错啊，咱们准备准备，好吧？来 ，S 镇，
1: 盐泡菜一共有六种方法，尤其是第五种特别有效。
0: 停停停停，怎么回事？又错了，这写的是第六种方法最有效，怎么老说第五种啊？能言讲不言，换人。
1: 大河导演，我跟你说啊，我可是有粉丝的啊，你这种态度对我太伤我自尊了。我的经验，创作不能套路化，短视频要与时俱进，对不对啊？啊，我的视频号置顶视频就是关于腌泡菜的，说的就是泡菜的第六种做法啊，不不不，是泡菜的六种做法，第五种你不要错过，欢迎得很，我粉丝点击量高得不得了。哎，我跟着我儿子学着监看后台数据，我发现啊，这看了第五种的那些人没有不看第六种的，哎，这就叫做实测数据，你懂不懂呀？
2: 阿姨，咱们现在呀是拍戏，不是直播，
1: 拍戏也不能套路化呀，对不对？
2: 是我是导演还是你是导演呢？
1: 哦，好好好好好，你是你是，哎，行行行，咱们重来啊。
0: 我按你的来，好吧？
2: 哎，算了算了，大家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接着来。
3: 子华，
2: 嗯，
3: 泄气啦？
2: 哎，安静，能不泄气吗？你都看见了，不是忘了词，就忘了表情管理，还比我专业，这怎么拍呀？一天天的不出活，你看看我这嘴。满嘴都是泡，急的，
3: 快喝口水。我觉得挺有希望啊，你看这些阿姨们积极性多高呀，只是他们在表演上还没上道，在我看来已经进步不少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看呢，歇两天我把宋老师给请过来，刚好他也放假了，人家毕竟是教艺术的老师，专业的，让他来给咱村民演员上上课，有的东西啊一点就通，你说呢？
2: 好啊。哎，他能来吗？
3: 我昨天就发现你快撑不住了，刚好高阳在成都办事，他们有车，我就联系了宋老师，他今天晚上就能到。
2: 行啊，安静，妥妥的制片人。哎，这可是及时雨，你可真藏得住啊。点赞，援兵今晚到达。
0: 那个各位演员，今天呢咱们就拍到这儿，我们请了老师，

0: 明天开始给咱们做表演培训。
1: 哎呀，
2: 哎，
3: 明天几点呢？
1: 对呀，
4: 我们是在那个村委会大会议室还是那个阅览室啊？
1: 对呀，
5: 对
0: 呀，9点在大会议室。
2: 没问题，听两位导演的，
5: 那咱们大家互相提醒一下。
0: 现在没戏的也都来哈，老师来一趟也不容易。
1: 哎，肯定会，
2: 一定来，一定来。
6: 好，高阳、安静、牛博士还有杨杰，你们得给我多大压力呀、啊？
7: 哎，哪有？
6: 小何、安静，祝贺你们呀！
1: 谢谢高老师。
7: 哎，何导演，我们都是来给你打气的，就是怕给你压力太大。
1: 对。
7: 牛书记本来要过来，都待在隔壁办公室没动，那还安慰我呢。能上线就很牛了，说让我这个村委会代表陪着大家，一定不能说一句谢谢话。何华，一早我老婆就跟我说了。流量不要紧，还有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呢。他还叮嘱我要报喜不报忧。我跟他说呀，这数据报不报你都能看得见，对吧，查博士？
2: 是啊，何老师，你真别紧张啊。今天呢，估计全村上下都知道你们的戏要上红果平台了，都捧着手机等着呢。
7: 就是
2: 老牛，哎啊，就是我爸不让大家过来，怕给你压力。他让我转告你啊，我们雅明茶叶公司随时给你兜底。
6: 谢谢老牛叔，这万一让村集体损失了呢？投资可投得真金白银啊！
2: 哎呀，拍这戏啊是咱们村集体决策的，大家都像过年一样。你瞧瞧，宋老师只要一上课，大家那劲头还占位置呢。现在咱们村的微短剧能上线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其他的都是加分项。更何况这点钱咱们荷花村出得起。哎，对不对啊，杨杰？
7: 对啊。
6: 荷花村太让我感动了，这两天投流的事情呢都是高阳在对接和安排，10点上线，丑媳妇要见公婆了。
7: 老同学听我说啊，自信点，你看我在阅览室搞了一个大屏投影，手机屏也能同步看，这数据好不好啊，评论区就能看出点意思。啊啊啊、开始了，开始了！来，快快快！
8: 哎呀，两个宝贝们，哎呀，我刚腌好的泡菜，快吃吃，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9: 妈，你手艺太好了吧，闻着就香，比外面卖的强多了。
2: 那可不，咱妈的手艺那全村数一数二。
9: 哎呀，不学学，妈比你强多了，我要跟妈过日子。
8: 哎呦，瞧我儿媳妇，这嘴甜的，我要给我儿媳妇买5斤。
9: 啊，我想要一个50克的大橘子，可以吗，妈妈？
8: 哎呀，我的天！
9: 行，妈，豁出去给我儿媳妇买一个。
8: 妈妈，我爱你。谢谢妈妈，你走吧，拜拜，我跟妈妈过日子去了。妈妈。
7: 错，是不是一会儿功夫几万观看，这就相当好了。荷花，恭喜啊！
1: 哎呦，
10: 何老师，何导演，
7: 你们怎么都来了？
8: 我们看评论区留言，哇，都是好话呀，全在夸我们呀，就约着过来了。
11: 这大电视看弹幕还是清楚啊。
8: 是啊，
11: 哎呀，阿姨，你粉丝多，你看你留言多多呀。
8: 哎呀，谢谢何老师，这个岁数我还真当上演员了。
9: 哎呀，我这北京的女儿也爱看，她打电话问我，而且距里距外都是咱们村的人嘛。我告诉她，我说我们村那个杨杰啊，都是灯光师。那个茶博士
2: 的
9: 剪辑哦，厉害呀！
2: 哎，所长，那咱们村是不是马上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呀？
8: 哎，李阿姨啊，
1: 哎，
8: 还是你家媳妇安静有办法，微短剧也拍成了。
9: 哎，是，咱们让宋老师给咱点评一下，看这行不行？
2: 对，
9: 欢迎欢迎，
2: 讲两句。
8: 你们拍的微短剧太好了，怎么不行啊？这就是大众文艺呀，就是群众的文艺。互联网给了咱们人人出镜、人人创作的可能。你看，你们演得多鲜活、多生动啊！按照安静的想法，咱们村未来还有可能变成竖屏剧基地呢。
7: 什么是竖屏剧基地啊？
8: 啊，能。你们现在在手机上看的这种一两分钟一集的手机微短剧，就是竖屏剧啊。
1: 哎，
8: 今后啊，不仅咱们拍，其他摄制组也会来这里选景拍，有经验了，咱们村还。

0: 可以提供一条龙拍摄服务，这不就是影视基地吗？
1: 哎，宋老师，那以后来旅游的客人也可以当群众演员，那咱们可是典型的文旅结合了。
2: 何老师，
1: 为什么不能离开咱们村啊？快看看这茶树怎么了，一片一片的黄。
3: 哎，高阳，都是旱的，我爸昨天就来看了，他说看这趋势今年的夏茶卖不出来了。
1: 旱情大家都看到了，村委会还开了紧急会，你这不要说夏茶，以目前的形势，茶树要损失了也会直接影响明年春茶。
3: 高阳，唯一的办法就是灌溉，只是这两年雨水好，高岗村的水渠没有及时修，依靠水渠人工灌溉有点难呐。荷花村呢，他们那边地势低，旱的没咱们厉害，加上紧靠月亮湖，水渠又刚刚做了大修缮，蓄水能力足够强，他们肯定挺得过去。
1: 那咱们能不能找他们借点水？
3: 借水？
1: 对，
3: 从荷花村引水过来。
1: 对对对，
3: 这倒是个办法呀。但是历史上两个村就因为灌溉水源的事情闹过点小矛盾，后来又因为卖茶叶总是暗暗竞争较劲儿，而且借水多少得影响点荷花村吧。
4: 你是担心他们不借？
3: 哎，其实你和安静两口子来了我们这儿就像一条纽带，两个村平和了很多。运动会期间高岗村还有人能到荷花村当外援呢，但是缺水的时候引水灌溉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1: 我去找安静，让他去和他们村里商量。
3: 高阳，不是商不商量的问题，两个村的渠要接通肯定要动土啊，尤其是地界处的人家肯定要停水，你这一耽误两三天的事儿，这么热的天你愿意？人家茶树等得急吗？旱死了苗，人家的损失怎么办呀？
1: 难道我们就这样？
5: 儿子，高阳，
3: 高阳，你看你的救兵到了。
1: 哎，妈，安静，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0: 我们荷花村的人来看你呀。
6: 对呀，来看你了。
0: 这么热的天，安静听你爸说你们的茶树遭旱情了，就都在帮你想办法，你看都来了。
7: 是呀，我们都来了。
8: 高阳，爸已经现场勘测过了，把两个村水渠打通估计两天就行，这期间啊，荷花村有两户灌溉会受影响，我们村委会已经研究过了，动员大家互帮互助，人工挑水帮助那两家。一早老牛书记就亲自去做了工作，大家都没得说。
9: 对呀，
10: 没得说。
9: 高阳，我们村拍微短剧，你给我们不少支持，我们都知道呀。
10: 是啊，
9: 哎，咱们两个村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10: 对呀，
11: 一家人。
0: 高阳，你听听，你听听啊！大家一听说你们这边旱了，村里的老老少少都说要帮你渡过难关，让你不能输了和安静的竞赛。
10: 哎呦！妈妈不是说错了对不对？应该是不能让队友掉队。
8: 两个村本来就挨着，远亲不如近邻。咱爸也说了，水渠打通了，形成大循环，长远看对大家都有好处。爸和老牛书记这会儿啊正在你们村委会商量，建议你们也趁打通水渠的这两天尽可能整修一下老水渠，人不够的话两个村可以统筹一下。
1: 谢谢，谢谢大家。幸福怎么总是来得这么突然？
0: 哎呦，
1: 我不是做梦吗？
10: 高阳，没做梦，都是真的。
0: 淑花，
12: 嗯，
0: 前一阵修渠耽误了咱们的微短剧拍摄，上午我看见你在麦田边取景。
12: 是啊，我也在和村里的年轻人讨论剧本修改，这些天呀杨杰都在催进度呢。
13: 我可没催啊，我只是觉得如果错过了这风吹麦浪可惜了。
0: 能剧透点什么吗？
12: 我们按照网友的建议在推进编剧。

0: 高家呢，不仅希望我们这儿成为旅游的网红打卡地，还希望我们这儿啊可以变成田园婚礼的网红地。嗯，这不正集思广益呢，网络征集意见。哎，杨姐
1: 啊，
0: 你刚才不是说风吹麦浪？风吹麦浪，哎，你说咱们让安静和高阳出演一场沉浸式婚礼如何？就叫麦田婚礼，好不好？
1: 好啊，我这就打电话，先叫高阳他妈妈来村委会。荷花，你赶紧通知高阳举行婚礼。
0: 好嘞。哎，等等等等，是我们俩结婚，还是你们系里结婚啊？
1: 我们为你们办婚礼啊，系里聚在一起了，
2: 麦田婚礼。
0: 什么情况？来得及吗？来得及，交给我们吧。
1: 群里一通知啊，两个村能来的就都到了。
0: 哎，那咱们就赶紧通知吧。
1: 好。
0: 喂，高阳。哎，是我。哎，您快来吧，有惊喜。
1: 喂，李阿姨，我是杨杰，你快来，我有个大惊喜要告诉你。
3: 一年之约才开始，在风吹麦浪的荷花村，高阳和安静在家人、老师、朋友以及高岗村、荷花村村民的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乡村婚礼。安静自己作词作曲，两位新人踏歌而来，而他们的乡村一年之约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三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嗯，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场沙漠洪水。
1: 嗯，
0: 最近呢，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首场洪水，消息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都会问哈，干旱的沙漠边缘怎么会出现洪水呢？这到底是罕见的异象还是正常现象呢？
1: 对，大家一听到沙漠洪水啊，都会很好奇。那么气象专家就表示说，这不是怪事，而是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塔里木河的水源依赖天山、昆仑山的高山冰雪融水和支流补给。今年的六月上旬，新疆西部和南部出现了频繁降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多出了一倍甚至是两倍以上。
0: 嗯，除了降水多呢，近期南疆的气温持续偏高，甚至呢出现了高温，天山、昆仑山的冰川积雪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融化，融水呢顺着山谷倾泻而下，汇入了塔里木河，就使河水的水位暴涨。那河水溢出了河道，流入沙漠的低洼地带，就形成了沙漠洪水。
1: 是的，一边是黄沙戈壁，一边是奔涌河水。沙漠洪水啊，其实是可以给沿岸的胡杨林等植被提供宝贵水源的，并且会带来生态修复的机遇。
0: 嗯，不过呢，极端的洪水啊，可能会冲毁公路、铁路以及油气设施等，也带来了灾害的风险。所以在汛期的时候，居住在当地或者是相邻地区的朋友，还是要多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适当调整行程，注意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铁路儿童旅游祭祀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五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儿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

0: 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3: 好嘞。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7: 屋。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最近国铁集团最新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9: 其实呢，季次票产品是从2023年就已经上线过了，但仅面向成人旅客发售。现在呢，新服务就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的出游成本。那么孩子们的季次票该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的报道。
10: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0: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
1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
10: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4: 你这样的意思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带路进来这么发力的。
1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3: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3: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8: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

0: 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我们来听闽宁镇的巧媳妇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2: 上午九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3: 这个里面就是这一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2: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3: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去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弄。其实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这个果
2: 实咱们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4: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2: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4: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2: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4: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

0: 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儿，我叫海燕儿。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1: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嘉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0: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想，哎，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1: 徐美嘉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0: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这些的。
2: 走来走来去一下，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干玩茶。
1: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嘉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3: 我感觉我不行，那抛头露面的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嘛。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1: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3: 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
1: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她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她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她记得徐美嘉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4: 那就咱们开始啊。哈喽，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的直播间啊。
2: 哈喽，
4: 那就是我俩，
2: 她是海燕，我是马燕。
4: 山海经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2: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1: 电视剧山海经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2: 这是原先的这个正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1: 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400元工资。
2: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哪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的，嗯，又大又圆，肉又
1: 好。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闽货和宁货。徐美嘉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0: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哎，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 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

0: 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2024年10月，在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许美霞心跳的厉害。1972年，宁夏青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0: 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1: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许美霞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他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他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0: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1: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2: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应该对啥不是？
3: 应该的 ，sure。
2: sure 是应该的，幸好没关系。
3: No worries。
2: No worries。
1: 玛雅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他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他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他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他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2: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闽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一则河里挖出文物的消息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一夜之间啊，数以百计的寻宝人扛着铁锹，手持金属探测仪，涌向了苏州江湾村附近，在河道里翻挖到凌晨。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也在网上流传开来。
5: 对于网传的消息呢，工地所在的斜塘街道办事处10号已经发布了通报辟谣，并提醒大家哈，不要擅自前往。那么老河道都有宝贝的流言从何而来？这些寻宝行为除了安全风险，还可能涉嫌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前程的报道。
6: 据斜塘街道办事处10号发布的通报，为规范施工作业秩序，保证项目施工安全，项目建设单位已对现场加强管控。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工作人员于群花说，经文物专家鉴定，河道中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
7: 它其实是我们斜塘街道是河道的清淤工程嘛，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可能就是普通的那个小铜钱啊什么那种之类的。
6: 其实这类挖宝的闹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河道挖宝行为到底有无根据？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是真的吗？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说，
8: 我们的推测来看，这些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的古城的话，它的码头附近或者它的河边应该有不少的古代的文化遗存。
6: 但河里可能有遗存，并不能与遍地是宝被划等号。高大伦表示，是否有遗存、遗存是否有价值，都需要专业机构认定。
8: 只要它是古代的遗存，只要是有价值的物，都应该由国家的或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调查和发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6: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施工或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擅自挖掘、隐匿、哄抢文物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高大伦提示，即使是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和专业人员，也必须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展工作，个人携带探测仪私自挖掘可能涉嫌违法。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结果
12: 播放结果，接续再送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0: 7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的报道。
1: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据了解，电影节开幕首日将举办科技创制单元启动仪式，公布本届电影节推动电影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系列举措和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上海科技影都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的突破成果。国际影展科幻单元特别联动上海科技馆，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誉路径。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还打造了电影加 VR 沉浸式空间。
3: 这一次电影节设置了虚拟现实电影单元，联手我们上海各个区推出影院坐观式的展演和行进式的大空间展演，这样一些特色活动打造全首演的系列片单，集中呈现 VR 影像在叙事表达、视听语言和技术应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致力以沉浸式的创作来拓宽影像表达的边界，引导行业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质的沉浸影像作品。
1: 今年3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 A 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蝉联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站在新高点，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让电影艺术的暖意在我们这一座电影之城中能够久久停留。二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我们将举办近100场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让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氛围。
1: 在业态扩容方面，本届电影节将解锁更多风尚的节日体验。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牵引多业态协同，打造城市无感体验，让文化供给更有深度，让消费场景更有温度。
3: 首先是城市的漫游感，我们将联动上海知名的武安电影街区，包括新华路的幸福里、大鱼园这样一些网红的街区，布置我们电影的打卡装置，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第二是城市的仪式感，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电影。

0: 节期间的生活方式。再次是城市的科技感，我们将携手上海的松江区上影集团，共同打造科技创智的单元，让我们的影迷和市民也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电影科技产业园区，来共同感受当下影视工业的魅力。
1: 此外，为打造城市风味感，电影节联手平台，探索电影散场后的夜饮新体验，联合浦东新区举办一带一路生活市集，呈现阿拉伯文化展演，端午民俗活动。在凸显城市文化感方面，联手多家内容平台，让有趣的灵魂因电影相遇，因热爱同行。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巧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日两场比赛留下哪些名场面？
0: 还会来说一说江苏制造助阵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核心内胆是如何诞生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也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
0: 当地时间11号中午，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在稍后进行的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晚些时候的 A 组第二场比赛当中，韩国队以2-1逆转战胜捷克队。那么，第一比赛日的一场开幕式和两场 A 组小组赛都留下了哪些难忘的瞬间？第二比赛日还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2: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进行了表演，两只中国潮玩品牌旗下的拉布布玩偶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登台互动，也成了表演当中的亮点。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一套开幕式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也看看三场开幕式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面，墨西哥队占据了上风，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的南非队展现出来的竞技水平是略逊一筹的。墨西哥队由吉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揭幕战就一下

0: 子出示了三张。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整场比赛韩国队在技战术能力上优势明显，场面上占据上风。不过捷克队率先把自己的身体优势转化成了进球，他们通过一次罕见的禁区内接长距离界外球，直接投球冲顶得分，一度获得了领先。落后的韩国队攻势更盛，传切和前插相结合，很快就由黄仁范和吴贤奎各进一球，2-1逆转获胜。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伯克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加拿大队虽然此前两次参加世界杯还没有拿到过胜利，但是如今他们的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等球员都已经在欧洲豪门打出了名气，球队战术打法也非常现代化，整体实力是有提升的。对阵在本组当中实力定位和自己差不多的波黑队，这场球可以说是加拿大队的出线关键战。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美国队和墨西哥队一样，都是现在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已经是常事儿。如今美国国内的职业足球联赛大联盟以及大学中学的学校体育队伍都给美国队提供着后备力量，再加上还有不少在欧洲踢球的明星球员，本届比赛作为东道主的分组形势也很不错，美国队在 D 组里的出线机会还是很大的。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上次他们参赛的2010年世界杯，凭借强悍稳固的防守进入了8强。如今巴拉圭队的最大特长也还是防守，不过队中的两位技术型球员恩西索·阿尔米隆都有不错的攻击力。整体来说 ，D 组的四支球队之间实力相差不大，每一场比赛都会是事关出线的关键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啊，这可以说是球迷的盛宴啊，那么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的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3: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2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2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恩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 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说的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偶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云信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 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采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

0: 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今儿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个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就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1: 那么在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会当中啊，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除了队员，当然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它的核心内胆出自江苏的一家运动用品的生产企业。那么这支足球内胆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2: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3: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的还要更好。
2: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4: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2: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五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4: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5: 眼下呢，全球的球迷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足球盛宴，不过形形色色的诈骗陷阱呢，也借着赛事的热度悄然滋生了。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日前就发布了紧急的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呢，务必是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1: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6: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1: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6: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供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呢，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理特供酒的典型案件。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上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8: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9: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8: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9: 有的不法分子 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

0: 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1: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1: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石俊记 AI 误判毒蘑菇事件引发关注。那么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手握真菌王国数据后，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与毒蘑菇吗？某超市的一款纯汁黑巧麻薯使用代可可汁遭质疑，一字之差，代可可汁和可可汁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但是呢，面对形色各异的众多品种，不认识它们可怎么办呢？真菌王国数据库来了。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有研究汇总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已知食用菌和药用菌共计2834种，其中食用菌2491种，药用菌899种。然而每到吃菌子的季节，总是会出现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情况。那么拿着真菌王国数据库来，就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和毒蘑菇了吗？此外， AI 误判蘑菇毒性的相关话题也在食菌季节再次引发了关注。那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识别口诀能够帮人们避开哪些有毒蘑菇呢？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样急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来观察蘑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刚。吴刚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眼下呢，西南地区进入到野生食用菌生长的旺季哈，云南更是被誉为野生食用菌王国，这个食用菌的品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误食毒蘑菇导致中毒的事件。那从实地的调研来看，民众误食中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不认识这些是毒蘑菇，还是说因为太认识了太自信了哈，所以才会导致误食呢？
1: 我觉得话可能您说的不认识和太认识都有可能，因为在野外的话，这野生菌的物种太丰富了，而且有些有毒菌和食用菌它外观形态也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民众只凭他的经验去界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有些是可能他觉得很像，按以前的经验来说的话，他觉得他认识，还有一些是他压根不认识的，他觉得应该没毒，那就把它尝试，所以有可能也导致中毒。
0: 所以说像食用菌它本来就是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的差别其实是很细微很难分辨的，对吧？
1: 是的，有些是可能一些专业人士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所以说最近还有一个热搜嘛，说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导致人中毒，这个事儿也登上了热搜。就不少市民啊，就从外面采回来这个蘑菇之后呢，习惯就我自己判断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不靠谱哈，那我用 AI 来帮忙。

0: 识图看看，哎，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实用，这事儿是不是能更加靠谱呢？结果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我们只通过拍照这样的方式来识别菌的，有哪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会有疏漏呢？
1: 其实我们知道一种蘑菇它的一些鉴别特征，它存在于它的不同的部位，比如我们知道一个蘑菇它是伞状的，那它特征有可能在菌盖下面，它叫菌褶，或者它还有它的菌肉，或者还有它菌柄，所以它的特征是聚焦在不在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这些特征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它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它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它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就可能会导致像网上这样的登上热搜的这个毒蘑菇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这种事情。
0: 就是说 AI 本身是不是有幻觉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
1: 对，
0: 就是它可能拍照的这个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包括颜色的误差等等，可能都有这个误导 AI 的可能性，让 AI 提供错误答案的可能性哈。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蘑菇它是不是有毒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信自己也好，还是信这个所谓 AI 也好，可能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靠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吃菌子还是要谨慎。
0: 嗯，那目前有没有一种方式说，可以100%的判断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哈？当然，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存在吗？
1: 哎，不可能，没有
0: 啊。
1: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蘑菇中毒它有不同的类型。
0: 嗯。
1: 那不可能有100%或者说非常准确的方法来鉴定这些不同毒素的这种蘑菇，目前是没有的。
0: 嗯，那我们看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近推出了两款免费的真菌数据库，那这两套数据库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众哪些比如说在野生菌的科普包括中毒预防方面的这种实际问题呢？
1: 我们这两款数据库其实它分为两类，第一个我们叫中国西南大型真菌数据库，它主要是收集了我们西南地区真菌的一个我们叫全息数据，包括它的形态、特征、分布以及它的一个遗传信息等等这些。这个数据库的话，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西南的力所能及能采到的一些野生菌的它的特征都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里面的话可能也会就涉及到有一些非常常见的有毒蘑菇，我们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也进行标注。那我们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三维的，我们叫西南野生菌子自体三维的这个数据库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二维数据库的一个补充嘛。因为我们的二维照片的话，它只能看到一面或者说几个面，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但我们通过三维技术，然后成像出一个蘑菇新鲜状态下它360度的一个特征，然后通过一个旋转可以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清晰的看到这些野生菌的一些细节特征，包括我们有毒蘑菇的一些，大家有时候会科普教的大家的一些那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三维清楚的了解这些特征的一个情况等等。
0: 看专业的研究所，然后呢推出的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资源数据库也好，形态数据库也好，像这些，比如说普通市民能够很方便、很零基础的使用吗？
1: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就是因为有一些民众的话，他对这个没有太多的专业背景。那我们一般在一些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一些野生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俗名，因为一些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它的专业名字叫什么，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叫俗名叫什么。像我们就叫箭头青，或者说是我们西南这边还有叫什么奶浆菌啊、青头菌等等这些东西，你输这个俗名进去的话，你就能大概知道它这些俗名背后它真正的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子，它的名字学名叫什么。它特征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几乎不需要你太多的一个专业基础，然后直接就可以链接到你想要的那些野生食用菌。
0: 嗯，但我相信这两个数据库也会面向专业的人士哈，比如说它也覆盖了像物种形态啊、生长环境啊、分布区域、毒性、食药用价值等等信息，那这些对于专业的科研人员菌商包括基层防疫人员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我们希望是面对的是不同人群，包括专业人士，包括像老百姓，还有相当于的疾控这一块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数据的话，就像对于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标本的遗传信息，我们叫做 DNA 条形码。那通过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使用人可以通过他获取的他所采取的 DNA 或者说他标本的那份标本的遗传信息，通过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比对，他能够较准确的确定他这份标本的遗传信息或者 DNA 序列，他跟我们数据库哪条序列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可以链接到这个系列背后对应

0: 的物种或者它的标本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然后来对物种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以及一些可能新的物种的一个发现。那对疾控这一块呢，他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它那个毒菌。所以我们毒菌这一块的话，一个我们在这里面把那个我们能收集到的一些毒菌的一些形态分布那些信息都写在里头了，而且我们也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些科普宣传的一些信息也放在了这个数据库里头，让这个不管是疾控还是说一些老百姓对这个毒菌这块的认识是能有个更好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掌握嘛。对于我们这个三维数据库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三维嘛，它是能够更直观的展示这个蘑菇的形态。就像我刚才提的，就是它可以看到蘑菇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特征。当你在二维的数据里面看不到一些特征的时候，你可以补充的回到我们三维的数据库里面去看。这个蘑菇它真的一些细节跟其他蘑菇的细节之间的区别是在哪，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综合两个数据库的话，你就可以更为清楚或者更准确的去把握这个蘑菇的一个鉴定，或者说它的一个形态的把握。
1: 之所以存在误食的风险嘛，就是把不能吃的当作能吃的了。就很多野外的这种有毒的蘑菇、剧毒的蘑菇，它跟可食用的蘑菇有的时候那外形是很相似的啊，俗称孪生菌。就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可以举例说明啊？如果遇到了他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好的。这肯定有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毒的事件发生。
1: 是，
0: 对，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就是毒蘑菇呢，大家都非常熟知的这个鹅膏菌。鹅膏菌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类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叫，在我们西南这块叫黄螺伞的，它叫学名的话叫橙红鹅膏。但是它的话，它颜色是橙红或者橙黄色的，然后有菌盖、有菌柄、有菌环、有菌托，就是这些特征。很齐全，它颜色也很鲜艳，但是跟它非常像的，非专业人士很难区分的一个物种，就是剧毒的一个鹅膏，它叫黄盖鹅膏。它的形态特征跟美味的这个黄螺伞或者叫橙红鹅膏的，它颜色上面也很像，然后它的形态特征，它有特征，它那边也有，只是说在一些细微的上面，像是它颈环的位置、颈托的形态以及颈褶的那个形态等等这些细节上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个对老百姓来讲是非常难区别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鹅膏中毒的话，就是因为区分不开这种剧毒和可食的一个特征，所以导致的这种中毒，甚至有一些致命。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不管它能不能吃，有刚才说的这个有颈环、有颈托、有颈柄、颈盖这个的，你就别吃了。避免你吃到有毒的，那能吃的也别吃了。
1: 对，不要冒险哈。
0: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你可以冒险，有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冒险，冒险就致命了。
1: 对，这个代价太大了哈。
0: 对，
1: 所以您刚才也介绍到鹅膏菌的一个特征哈，就是颜色特别的鲜艳。
0: 对，
1: 我听说民间其实也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颜色很鲜艳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你看这个长相特别朴素的这种蘑菇，它一般就没有毒，所以这个说法它科学吗？
0: 就误导了很多，就他以前流传的说红闪闪白杆杆那个。
1: 对，
0: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因为蘑菇的颜色和蘑菇的毒素之间它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就简单这么可以去理解，就是我们鲜艳的颜色对于这个物种来讲，它有可能在自然界它是为了去吸引，像说蘑菇来讲它可能是吸引动物来吃它，然后可以帮它传播孢子来繁殖啊等等，但对于蘑菇产生毒素，它肯定在自然界中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防御机制，就像它要避免或者说保护它不被它不喜欢的动物来吃，所以它其实它们在自然界的作用不一样，所以它们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所以就是鲜艳的蘑菇有毒和无毒都没关系，比如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黄螺伞，黄螺伞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鲜艳的，非常漂亮，就是橙红色和橙黄色的。但是它是一个美味的。而我们在西南这一块中毒致命导致概率最大的一个那个蘑菇叫白毒伞，就是致命鹅膏这一些的，它是纯白色的，就是长得非常非常朴素白色的，就是人畜无害的感觉，但它是剧毒的，基本上有时候一躲就可以致命，如果你治疗不及时的话。
1: 另外还有一些辨别的方式，您帮我听听看看是不是科学哈，就比如说用这个所谓银针啊，包括这个大蒜啊，还有这个大米一块儿去煮蘑菇，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它是不是有毒。另外呢，说如果这个有毒的蘑菇呢，它受伤了的话，它会变颜色，流汁液啊，说这样的这个蘑菇就是有毒的。就这些鉴别的方法有科学性吗？
0: 从我角度上，我觉得也没有。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毒素，有毒的毒素，这有毒的蘑菇的毒素是大概率是不会跟你像您说的银针、大蒜、大米这些形成一个，像会有时候会说它会变色啊等等这些。 我们试过也没有拿到。

0: 确实也不会。
1: 嗯，
0: 我们吃过那些毒食跟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您说的这个受伤病是流汁液的这个，其实这店家也会误导。就像我们在西南的话，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奶浆菌叫多汁乳酪的这个，它就受伤会变色，然后会流出非常诱人的那种乳白色的一些汁液。
1: 嗯，
0: 那它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在我们云南这一块或者在西南这一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美味的一个野生菌。所以这种传统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可靠。
1: 嗯，都不行哈。那从这个采摘的角度上来看，就有一些采蘑菇的经验之谈哈，就说生蘑菇这个地方，哎，如果它上面生虫了或者是生蛆了，哎，这个蘑菇就没有毒，因为像这个昆虫啊小动物啊都吃这个蘑菇，所以就相对就比较安全的，人类吃就一定也没问题。这个事儿是对的吗？
0: 也不对
1: 啊，
0: 就从我们野外采集观察到了一个，就是像说我们吃的那不是那个我们采说的那个剧毒的鹅膏那一类的，它其实很多昆虫的它幼虫啊，它其实会生长在它的那个组织里头，吸取它的蘑菇的组织脂，完成它的一个生活史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一些昆虫来讲，
1: 嗯，
0: 那些蘑菇对它来讲可能它就是无毒的，
1: 嗯，
0: 那对人类来讲它就是一个剧毒，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人跟昆虫还是很不一样的，或者这些动物。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观察过，就是即使哺乳动物之间它也有区别，
1: 嗯，
0: 就是你有时候老鼠吃了它不会死，但人吃了它就致命，
1: 嗯，
0: 有些蘑菇它就这样，就是哺乳这么近缘的物一些生物它都有差别。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生虫生蛆就没毒，它这个是也是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据支持的。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就这么理解，不同的物种对什么是美味的，什么是有毒的，
0: 对，
1: 这个判别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
0: 不一样的，
1: 体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能作为参考。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还有朋友会觉得，就比如说还是采摘蘑菇，我去年同样的这个地方，哎，就是这儿我采摘这个蘑菇没问题，是能吃的，所以今年你看在这儿还长的是这个蘑菇，我继续采就没问题，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0: 这个区别看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常年就在同一个，就像他是村子里头的，就在他家门口吃的，就像说他的像东北那边小鸡炖蘑菇那个蒸蘑等等，他能够完全鉴定到了，那可能是安全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除非就是有时候他不是非常的认识蘑菇，然后会觉得长得像的，他就觉得没毒，就在同一个地点，他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他们会，我们有一个叫溃包散的。它那个东西就很像，就像小鸡炖蘑菇的那个蒸蘑的东西，但是它是致命的，就是说如果你它只要你携带特征上面少了一个碳少了一个特征的话，它有可能就混淆了，混淆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在同一个地点它觉得踩到了同一个蘑菇，它其实踩的是不同的蘑菇，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时候是不同的，在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它产生不同的蘑菇，然后同一个地点它有一些有毒的蘑菇又跟食用菌又长得很像。
1: 对，
0: 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风险是在的，所以一个建议就是你除非是非常的蘑菇，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轻易去尝试。
1: 嗯，我看科研团队推荐了一句实用口诀哈，就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口诀来识别高危的毒蘑菇。所以这个口诀它就头上腰间包括脚上穿这个都分别对应蘑菇的什么结构呢？是
0: 哦，对的，这个口诀是我的团队组长是杨祖阳老师，他总结出来，通过他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验总结出来的。
1: 嗯，
0: 他呢其实主要是针对蘑菇里面叫做剧毒鹅膏的这一类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总结。头上戴帽就相当于它是蘑菇，它是个伞状的，所以它有一个盖盖叫伞帽，是不是我们专业一点的话它叫颈盖，它有个颈盖，然后腰间系裙的话就相当于它腰就其实就是一个颈柄，就伞下面的那个把子，那颈柄上面长了一个我们叫颈环的一个结构，就是它会挂得像裙子一样，然后脚上穿鞋或者穿靴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颈柄的基部，它有一个像我们雨靴或者这个筒状的一个托的一个结构，就是说要有顶盖、顶环、顶托，有这种结构的蘑菇大概率很多是这种剧毒鹅膏这一类，所以这一类的话坚决就是不能吃了。
1: 明白了，那这个口诀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辨别的标准呢？比如说有没有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依然含有剧毒的蘑菇呢？
0: 这肯定不能作为一个通用鉴定标准，它只针对剧毒鹅膏是适用的。然后对于其他剧毒蘑菇其实也有一些是没有这个特征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熟知或者了解过的，就叫导致横纹肌溶解剧毒的亚细籽红菇，它就没有菌环也没有解

0: 就没有这些刚才说的那个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穿鞋的这个特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导致横纹肌溶解的肌肉膜包。但是呢，就是回过来讲，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口诀的话，你可以避免吃到70-80%的肌肉蘑菇，也就是说你保命的这一块还是很有用的。
1: 是关于这个蘑菇去毒的方法哈，说烹饪有朋友说这事儿很重要，比如说像高温把它煮熟了，然后呢多放油盐，说就能够破坏蘑菇的毒素。常规的蒸煮啊、爆炒啊等等烹饪方式，它能够分解蘑菇当中的致命的毒素吗？
0: 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来讲，我们目前发现绝大部分的致命的毒素是不能够被高温或者放一些多的油啊或者盐破坏的。
1: 嗯，
0: 那有一些像有一些肠胃型的一些毒素，它确实可以通过高温和爆炒、蒸煮等等这些可以去除，但是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的话，它即使用高压锅压也压不破坏不了它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化学结构。
1: 嗯，那如果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通用的方法，我们总结一下哈，就哪些情况这蘑菇我们绝对不要采摘啊，绝对不要吃，咱有这样的方法吗？
0: 我只能说就是大家不认识没把握的禁止、坚决不吃，这就是一个金标准。这个我们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是没有一个通用的从形态上面去跟大家一个统一成一个100%能够界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没有。
1: 这个毒蘑菇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目前的话毒蘑菇中毒大概可能可以分为8大类左右，比如我们剧毒的这些导致肝损害、肾损害、横纹肌溶解、溶血型的这些，但也有一些像神经精神型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见小人扔的这种致幻的一个症状，还有导致会风过敏的，还有胃肠炎型的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是归不到这里面的，就像以前也西南或云南这边叫做小白菌的这个会不明原因导致猝死的这个一些症状等等，这些
1: 就是最严重还是致命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一定要重视。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万一不慎误食了可疑的野生菌，突然自己就觉得不舒服了，恶心呕吐啊，或者有腹泻这样的中毒症状，那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
0: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催吐。
1: 嗯，
0: 加上你把东西吐出来的话，它的毒素在体内的话还留的东西就不多，所以它中毒症状就会更轻，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催吐。
1: 嗯，
0: 那但是就是催吐完之后，如果您觉得确实还有，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觉得中毒还是去医院，不要只是催吐，因为有可能会耽误他的一个黄金治疗期，特别是那些导致肝损、肾损、横纹肌溶解这些的话，他有一个救治黄金期，不能超过这个黄金，超过黄金期的话有可能他救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1: 嗯，那所以在就医的时候最好向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0: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吃菌子之前多拍几张新鲜时候的这个菌子的一个照片。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对于蘑菇中毒来讲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跟您说它有一个救治的一个黄金期，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手段去做这样的测序啊等等这些，它可能也要个2-3天或者干嘛的，但如果你有几张这个新鲜的指示体照片的话，或者蘑菇照片的话，通过我们这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看这个照片的话，就大概知道它会可能导致哪些中毒，所以我们其实跟医院跟疾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沟通，就像说有一个人中毒了，
1: 嗯，
0: 那这个人如果把一个新鲜蘑菇的照片拍过来的话，那医院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或者疾控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通过专业的判断快速的反应给医院说这个是一个鹅膏中毒，或者说它是一个导致肝损的一个中毒的一个剧毒鹅膏，那医院的话他就会对症，对于肝损这一块他如何去救治，就通过我们这些快速的鉴定，然后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可以在及时的这个来救治这个致命中毒的这个病人。
1: 嗯，所以呢像很多很负责任的这个餐馆，他首先这个蘑菇不加热到一定的时间，他首先不让你动筷子，
0: 是，
1: 其次呢就是人家会留样的哈，每一锅每一个这个食材人家会留样，就万一后面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些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吴刚老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您看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两款这个真菌数据库，有没有这么一个担心，就是就有朋友拿着咱们这个数据库然后去比对蘑菇，然后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0: 我们在这两个数据库的最抬头都提了，写了一个提醒，就是大家不要用这两个数据库去

0: 这就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也谢谢吴刚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又到了石俊基，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从形态、生境、分布、食用、药用性包括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助力毒蘑菇识别和中毒的预防科普。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并不是让大家把数据库当作是攻略啊，拿着它去一键辨别蘑菇有没有毒，能不能吃，这是不行的。其实呢，不少朋友爱吃野生菌，为的就是一口鲜。那么养殖的蘑菇做不到一样的鲜吗？采挖可能会把某种野生菌采到灭绝吗？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12: 你好。
0: 嗯，野生菌的这个毒啊，它大概有多少种
12: 啊？野生菌其实啊，因为它在自然环境当中生成，所以它的过体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次生代谢产物。
0: 嗯，
12: 这些代谢产物的话可能对人是有毒的，人是误食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有些的话可能对人或对其他的动物啊也都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些毒素的话是对人有毒，但是对其他的比如说是蜗牛、小动物、昆虫它是无毒的，这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有毒的蘑菇经过过去的大量的研究，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说把它分成八大类，就是根据所含的蘑菇的这个毒素以及误食吃了以后所导致的这种症状，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毒素的成分，一个是症状，那么把这个分成八大类。八大类的话就意味着不是只有八大毒素，其实这里面恐怕有很多很多的毒素的，它比如说是还有一种光敏性的毒。

0: 这样读书的话，有一种蘑菇很像木耳的，很像黑木耳的。它误食了以后呢，只要见到光，比如说你衣服穿了以后盖起来，但是呢，你的脖子、你的脸、你的手见到光以后，那它就会起泡，产生疱疹。那这就叫做光敏性毒素引起来的。只要见到光，这个毒素就反应。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它会导致溶血的，比如说是有些我们说的芦花碱。它会导致溶血的，会血尿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毒素，进入人体以后所产生的这种反应，它带来的差异是不同的，所以它有八大类。另外一个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肌肉溶解性的，就是说你吃完了以后，它都会把这个人的肌肉，让溶解了以后，让它没有收缩力，比如说心脏。没有收缩力，你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心脏没有收缩力的时候，那就很难实现心脏的跳动、
1: 对，
0: 血液的循环，那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被憋死掉的。致幻类的毒素的话，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这个芥上烯，其实它就是里面含有一种致幻类的毒素，那它吃了以后，这类致幻类的毒素进入大脑以后，就会产生些幻觉。那这个幻觉的话，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他会看到不同东西，甚至同一个人他不同的年份吃了中毒以后，他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的，可以说真是光怪离奇的。
1: 本质上其实它们都算作是神经毒素，对吧？都
0: 对，
1: 能
0: 他
1: 够
0: 们
1: 对
0: 本质
1: 人
0: 上
1: 的，
0: 都是神经毒素。
1: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啊，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啊？
0: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他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剧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剧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1: 大家之所以对蘑菇这么的关注哈、啊，看看它有没有毒，然后呢，包括它的味道怎么样，是这个干了也好啊，还是这个新鲜的也好啊，其实大家是比较喜欢蘑菇的那种特殊的风味儿，啊，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谷氨酸、鸟苷酸，包括肌酐酸的这个味道哈、啊，有的朋友会形容吃蘑菇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种像吃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些风味物质在其中起作用，对吗？
0: 是的，这种就是它的风味物质，特别是一些纤维的物质，在起作用。而且这种纤维的物质还不是一种物质，所以的话，它就会让人感觉到舌尖上感觉到，这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因为它含有这游离的氨基酸，它含有肌酐酸、鸟苷酸，它含有这个新鲜的肽类物质，多种物质共同作用，才会有这种奇妙的这种蘑菇的新鲜味道。
1: 大家呢喜欢这种野生的啊，新鲜采摘的这个蘑菇，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野生的蘑菇应该比人工培育的这个蘑菇味道要更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0: 这个其实是对于少数蘑菇确实如此。比如说我前面讲的香菇哈，如果你在野外采摘的香菇，新鲜的香菇那是很香的，这个我们可能人工栽培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香。但是大多数的人工栽培的蘑菇未必就比野外采集到的差。比如说羊肚菌，其实现在的野生的和栽培的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还有。有的我们老是会说栽培的蘑菇不如这个野生的好，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主观判断。栽培的蘑菇它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控制，比如说它可以控制这个重金属不超标，它可以控制这个病虫害减少等等，这些是在野外野生的蘑菇不可以做得到、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灵芝作为。

0: 要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在野外采集的，那你会看得到有霉点、有长霉的、有虫吃的、有什么什么腐败的等等都有。但是你在人工栽培的时候，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所以它的质量应该说比野外的好得多。
1: 嗯，野生的这种蘑菇应该说它的多样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呢，与此同时它面对了环境的复杂度也更高，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对于吃的东西啊，我们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方面的东西来说，人工栽培的蘑菇可能相对来讲可控性就更高了啊，也更符合我们
0: 的食品安全的观点，对
1: 吧？
0: 我确确实实完全同意那个观点，就是人工栽培的时候很多因素是可以控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更安全，要比野生的更安全。
1: 嗯，那在这个培育食用菌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也让它向野生菌这个方向靠拢靠拢，让它的这个味道也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呢？
0: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现在的话，应该说对于可以栽培的食用菌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比如说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有些时候了嘛，人工栽培的其实味道很不错的，但是呢有的可能是在销售之前，如果说我们在销售的头一管上如果一喷水的话，那这个味道就淡了，就不好吃。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他是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生产者的话也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做得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在消费的头天晚上不要喷水的话，那这个口感一下子提起来。
1: 嗯，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啊，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0: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刺眼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你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菌从小变大长出来，那这个过程你都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
1: 对，
0: 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蘑菇这种东西啊，它属于只要你给它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哎，它就很容易就能长出来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有没有那种算是濒危或者是稀缺的这种品种呢？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用个菌包就可以把这个蘑菇种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蘑菇的生长很容易，但是在自然界中其实可能不是这么样子的，有些蘑菇的话可能比较常见，有些蘑菇的话它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是非常稀有的、稀少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实际上有些蘑菇的话我们就说是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这种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好多蘑菇其实通过在人类活动当中可能会逐渐被灭绝掉的，
1: 这个东西也是看品种，对吧？有一些品种真的也是面临灭绝的风险。
0: 是的，所以不同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的蘑菇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常见，在自然界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有的蘑菇可不是这样的，有多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是它自身生存能力比较差，比如说它氧化到了现今这个阶段以后，在地球这个历史时期一直生存到现在，现在这个环境它不能生存了，所以它就要灭绝，这是一种生物演化的这种规律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快菌，你这些采集，因为采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以后，就会对我们说对菌丝它甚至成熟的后代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下面后一代的生存可能都没机会，那这样逐渐的我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处理的话，结果这个物种可能就会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1: 嗯，这个物种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其中有一种的话，可能已经是灭绝了的，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在以前发现这个物种的地方及其周围，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个物种，所以呢，大家就推测这个物种可能已经消亡掉了，灭绝了。
1: 所以，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的，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
1: 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真的看到一只特别好看的蘑菇哈，不管它能不能吃，别随便的挖，没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保护的这么一个品种呢。
0: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你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有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1: 对，
0: 现在，作为真菌研究人员的话，在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措施的。首先，措施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哪些真菌是处于濒临灭绝的或者受威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真菌的话需要重点保护，因为没必要把所有的真菌都拿来保护，只有这些真菌要重点保护。那在重点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设置相应的，比如我们国家有保护区专门去保护特定的一种真菌，但是呢，也有些保护区呢，它在保护动物、植物的同时，它也可以就把这些真菌也保护起来。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濒危的保护的物种之外，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啊？
0: 蘑菇在生态系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植物在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动物，特别是一些顶级动物。食物链上的顶级，那些动物，比如老虎，它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会非常重要。但实际上，生态系统要能够稳定，要能够平衡的发展，缺了真菌基本上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讲，真菌是一个分解者，或者是还原者，植物是一个生产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通过固定二氧化碳就会产生碳水化合物，那这碳水化合物就会供消费者动物来食用。那动物、植物所产生的垃圾，比如说植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等等，如果没有真菌来给它分解掉的话，那地球上现在不知道堆了多厚的这些残余。真菌就是个清道夫，它就可以默默无闻地把这些动物、植物的残余，把它分解掉，实现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这恰恰是真菌在生态系统当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
1: 它是大自然的分解者，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跟植物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共生关系，对吧？
0: 对对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分解者的这个角色的话，它跟植物很多植物形成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说是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他们真是这样的话，才使得一个森林能够健康的发育、健康的成长。
1: 嗯。
0: 没有真菌的话，特别是很多没有这种内生外生菌根真菌的话，可能好多树苗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可能在森林当中逐渐就会被消退掉的。所以真菌在这个当中为植物的生长也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水分和营养。
1: 所以别小看这一朵朵的这个小蘑菇啊，它在维护我们的大的生态循环，还有包括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土壤健康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呢。
0: 是的，它发挥着这个作用的话，是其他的生物不可以替代的。
1: 现在我们对这种大型真菌啊，还有没有一些所谓未解之谜，以及如果我们要去研究这个真菌这样的生这种比如说它的整个的生态也好，或者是它整个的生境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研究的前沿方向呢？
0: 其实研究真菌的研究跟动物的研究、植物的研究相比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没有去做的。比如说真菌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些前沿。要明白他们三者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关系、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的前沿。当中的话还有很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还不了解。
1: 这其实就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对吧？
0: 对，有些关系的话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真菌跟一些昆虫之间的关系，甚至真菌在植物传粉当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这些以前是未曾想到的，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他们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复杂。
1: 好的，那就这些未解之谜，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能够解开，为我们打开真菌这个小小世界的一扇大门。我们也谢谢杨柱良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和食品健康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就差一个字，二者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近日，某超市品牌的一款纯脂黑巧麻薯遭到了消费者的质疑。该产品宣传为纯脂巧克力，然而却被发现实际配料当中使用了代可可脂。还有一些消费者反馈称，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肠胃不适等症状。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代可可脂添加量超过5%的产品不能直接称为巧克力，而应该明确标示为代可可脂巧克力。那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究竟差别有多大？代可可脂一定含反式脂肪酸吗？靠口感能够分清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产品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在原料工艺上的区别在哪儿呢？
4: 巧克力它本身的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脂。所以呢，可可脂提炼出来的这种天然这种植物的脂肪呢，是我们巧克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而你从名字上来说叫代可可脂，一定是它代替了这种可可脂。那么它的目的可能会来增加它的香味啊，降低它的成本。但是代可可脂基本上可能完全或者很少含有我们的可可脂，所以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一个成分。从这核心的定义上来说，你要是卖巧克力或者正宗的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豆压榨出来提炼出来天然的植物的脂肪，叫我们叫可可脂。它本身的主要的这个成分上面是饱和脂肪为主的，它正常的食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于氢化植物油或者棕榈油，这种人工的油脂呢，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那么法氏脂肪酸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它会升高我们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尤其是长期过量以后对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因此的话呢，从我们的医学或者健康的角度上来说，两者给我们人体带来的益处或者有害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可可脂本身它的这种熔点比较低，而且和我们人体的体温是相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好的巧克力啊，尤其可可脂含量高的话呢，它这种丝滑程度就是比较好，而反过来说呢，代可可脂呢，它本身的这个熔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口感上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的特别的好吃。
3: 代可可脂会导致胃肠不适、胀气吗？
4: 这个胀气和不舒服可能和油脂的含量或者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巧克力，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油脂的这种消化的程度啊，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吃巧克力，你的胃肠道就会一定会舒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油脂的含量高不高的问题。太多了的话呢，其实它不太容易融化嘛，所以可能你吃完以后胃肠道过量以后呢，可能还是有些不舒服。还有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在吃这些东西，所谓的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只吃这一种产品，其他的吃的很少，长期的大剂量的话，对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些影响，也会出现你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3: 代可可脂是不是就是反式脂肪酸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4: 代可可脂和反式脂肪酸之间啊，其实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等同的关系。我们以前讲的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是一个油脂经过了氢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大部分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就是人造的油脂的，所以呢，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可可脂，包括天然的可可脂，它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反式脂肪酸呢，其实也要注意，国家叫零反式脂肪酸，很多商品当中，大家知道所谓的零，包括零蔗糖，对吧？零糖、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是指的100克的成品或100克的液体，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0.3克，那国家就可以标为零反式脂肪酸。但是一定要强调，它并不是绝对的零含量，仍然是有0.3以下的，所以呢，吃多了仍然也是会产生有些问题的。所以呢，其实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它就是没有，只不过它的量是小的。国家的要求当中，代可可脂比如说超过5%，严禁只写巧克力的，必须写代可可脂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我还是讲的，就是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就是还是反复的强调，看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配料表，就是那个商品名是什么，到底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还是写的代可可脂巧克力。第二的话，要看配料表，靠到最前面的尽量不要出现一个袋子或者氢化植物油啊、氢化棕榈油那些东西。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是反复的强调了，在巧克力当中除了可可脂的成分以外，我们需要的是配料当中没有氢化油的、没有代可可脂的反式脂肪酸，或者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量是零的，这样的话呢，你买到的巧克力就是有营养的，其他的有害成分含量极低的，你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的一个。
3: 靠口感能够准确区分两种巧克力吗？
4: 靠口感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标准的口感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鉴定师，哎，对吧？那你想老百姓是做不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我觉得不要用口感来鉴定，也不要借助于价格来判定。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配料表是最重要的。第二，配料表的接下来的营养成分表，包括碳水、包括脂肪、包括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强调的食品当中的钠，太高的也不行。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

0: 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的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

0: 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1: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1到5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军总一号、军台、备战、 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
4: 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5: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4: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5: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4: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比如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量。
4: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6: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倒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4: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工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

0: 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源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2: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3: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的还要更好。
2: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4: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2: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五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4: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呢，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正酣，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5: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2: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王

0: 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1: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0: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卡车机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对后准备，
17: 二号位
18: 巡视机。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新手机你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3: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

0: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武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0: 此前，国内铁路季次票、定期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季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2: 打开12306之后呢，季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季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0: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季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季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2: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0: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季次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2: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季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季次票要求的。

0: 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两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1: 吴欣欣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成人票价还打5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季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季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2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2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3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2: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4: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5: 此前呢，主要是由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

0: 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1: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26%，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洪建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0: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确实需要解决两对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相对来说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负担分担的方式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1: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主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5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

0: 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2: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装了税收的控制，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0: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 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2: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0: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2: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要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0: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2: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出了多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但是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投诉平台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0: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2: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当然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0: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却是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珍藏十架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下，一不完的残月。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备受关注。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影片之前，他和团队在东南亚走访了超过300个华侨家庭，一封一封地读侨批馆里的老信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尘封已久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乡土与根脉始终是华语影像里动人的底色，不少导演都将目光投向故土，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寻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侨批。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侨批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一来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情和误会。导演蓝宏春在侨批馆里读到一句最动人的话：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并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他说，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镜头好好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导演蓝宏春的讲述。
1: 就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滋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着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2: 要背的是你一直在做他们的
3: 面黄咯，
4: 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1: 其实乔批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批。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侨批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侨批，才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 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的。然后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妈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当着僵局虽乐不能归，然后做又留了个空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那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5: 像骆驼低头，生沙多那头，骆驼挖井里头，
6: 挖井里头。
1: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那么多老一辈写，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有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

0: 拍的那些所有的景，包括澄海那个叫新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澄海的涵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在澄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了，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1: 聊完潮汕和桥坯，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陆路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了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宇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0: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2: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接彩，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

0: 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1: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
2: 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3: 我看过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
2: 片子都很有情怀，
3: 不太主流，但是挺好看的。
4: 啊，我知道他是山西人。
1: 山西。
4: 山西汾阳什么贾家庄？
5: 因为我们山西人，大家都知道。他好多电影也在那个山西取景。
6: 我也是山西人，我山西打土，主要是山西人都知道贾樟柯，因为他对山西的电影贡献太大了，想到山西的就有，
0: 还碰到老乡了。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7: 还是挺惊讶的。
0: 还挺惊讶的。
7: 这就是出圈了吗？
8: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0: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7: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当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余华老师、梁红老师都去了汾阳，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0: 走到海水边了。
7: 其实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边了。
0: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7: 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碌碌把街五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0: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7: 小名叫贾赖赖。
9: 灯名了都一晚上不知道。赖赖。
7: 然后我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的。
5: 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0: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7: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但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逐渐的又看着汾阳这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啊，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0: 所以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7: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母亲提前，我们山西人都是自己手打月饼，她做了月饼让我提前带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总怕我念错别字，他写作特别好，特别古文功底特别好，但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但我们有很多交谈。

0: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儿童啊，我父亲带着我，那时候我们汾阳还残留一段城墙，城墙外面呢就是一条公路，是通往远方的，有这个长途汽车在爬行，然后我父亲带着我爬上那个城墙之后，他就是情绪很低落啊，那时候我不了解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哦，将心比心，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1: 其实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0: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因为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吧？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方。

0: 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1: 我自己把我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2: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3: 今天我们想借用您名字里的假这个字儿，做一些假如的造句，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1: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了，应该还在写小说。
3: 假如赵涛老师是导演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他的男主角吗？
1: 应该不会。赵涛老师非常喜欢恐怖片啊，可能会找演恐怖片的演员去。
3: 假如您是一个诗人的话，您会为故乡写一句什么样的诗呢？
1: 我还没有为故乡写过诗，因为我为故乡拍了很多电影，可能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山河故人》吧。
4: 家里的钥匙应该有一副。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
5: 有些歌前奏一响，人就安静了，好像头顶的月亮慢慢飘走，往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但你知道它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前面聊的故乡啊，有的在汾阳的黄土里，有的在潮汕的骑楼下，接下来这个故乡在贵州独山。独山有一道奇特的景致，一大片平坦的山间坝子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百米高的石峰，不靠山不连麦，像谁随手搁在那儿的一枚印章。这座山就叫独山，也被人称作独秀峰。独山县的名字就从这儿来，陆庆义就是独山人。15岁那年，他坐着绿皮火车离开，去了很远的地方，做矿工，踢足球，

0: 窝，拍腊梅开花，拍一家人围着小桌吃饭，热气把镜头糊了一层雾。故乡是什么呢？在他心里，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儿，是父亲写字时手腕悬着的样子，是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那一声，是火炉上炖着汤，窗外下着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搅在一起，就是故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听听陆庆义的故事。
1: 哦，这风太爽，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是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啊，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0: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四个春天》。
1: 这就《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带着拍。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跟家乡来说就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叫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的。你这太方便了，
2: 八年
1: 不八年，那几月怎么庆祝呢？
2: 没八字呢。
1: 这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些塑造是不知不觉的，那你就用这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都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实我你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也消失了。
1: 有一条船从江南的晨雾里摇出来，橹声吱呀，水纹荡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船上坐着一个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电影《乘船而去》的开头，也是导演陈小雨心里的故乡。陈小雨是浙江德清人，他是90后，拍纪录片出身。他长大的地方运河纵横，出门见水，外婆年轻时就是坐船嫁过来的，每天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后来他自己也坐船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走得越远，越觉得那条河一直在心里流着。他说，江南人有远行的传统，因为有船，所以敢往外走，但也是因为有船，所以啊，总想着要回来。船是工具，也是念想。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外婆，外婆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都永远笑盈盈的。可陈小雨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怕，怕自己突然离开，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所以啊，他想拍一种轻盈的、明媚的告别。乘船而去，没有大江大海的壮阔，就是一条船，一家人，一个告别。外婆老了，孩子们从各地回来，水面上船还在走，岸上的人在等。作为江南的游子，他想把流水、桥、船、白墙黑瓦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结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岩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坐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命被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她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

0: 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子呢？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份归属感，那份安全感吧。
1: 木默谁家飘渺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0: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2: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也一样，走再远，心里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泛黄的桥坯，灰扑扑的黄土路，小院里年年归来的燕子，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木船，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瞬间，就是我们心里的故乡。一帧画面，一声乡音，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电影里遇见故乡，在心底留住归途。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2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2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40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的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他听，他说因此他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

0: 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五十集。对于排游西湖，古存孝一让再让，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他还是在拼着生命的坚持。这种坚持逐渐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料，在严肃的排练场上，他古存孝渐次跌落成不断引起哄堂大笑的跳梁小丑了。他说，演员上场必须坚持老台步，先在幕帘里喊一声儿嘿再出场，男的要亮靴底儿，女的要轻衣莲步水上飘。而那两位导演死坚持要去掉这怪叫声，出场不准一摇三晃的慢慢拿捏摆谱，得把更多的戏让给矛盾冲突和好看的舞蹈，唱腔也要加进流行因素，凡唱的太慢的拖腔都一律要改良。这不仅让古存孝不能接受，也让易秦娥无法试，一开口道白也有人做捧腹状，都在一边指指戳戳的喊叫，你看这外仙范儿，走死的，这外仙的吗？易秦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只能用手背挡着嘴，见人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跟着笑。有人就说，省城的团里咋调来个傻子，还唱李慧娘 A 组呢？古存孝最近也特别的不顺，解放前娶的二老婆也是唱小旦的，几十年都不联系了，结果他们在北山把戏唱红火时文峰找来了。这个女人在解放后跟人是结过婚的，又离了。古存孝导演的《白蛇传》《杨排风》在北山演得最红火时，是吹口气都能把灯点着的。人的事业顺，精气神就足，也特别需要女人，他就稀里糊涂的跟找来的二老婆又过在一起了。可没想到，最近大老婆也找到偏下房来了。大老婆是文革中离的婚，那阵儿批斗旧艺人，他在关中的一个地区剧团看大门，每天脸上被画得五马六道的，这个组织借去批几天，那个组织借去斗几天，都是为了吸引人，弄得古存孝反倒比那些当权派的台口还多还红火。大老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离的，按大老婆的说法，是因为她长得有些姿色，被一个公宣队的头头学摸上了。她不跟古存孝离，那头头就想方设法要把古存孝朝死里整呢。她这边才刚离了，那边就结了。直到几年前，那人得癌症死了，她才一个人又单调起来。虽说是大老婆，可年龄跟二老婆差不多。大老婆过去是一个盐贩子家的小姐，亲娘死后她爹又娶了一房，在家里不遭待见，有一次连着看了古存孝演的几本小生戏，半夜就跟着她跑了。古存孝那时小生唱的叫一个红啊。二老婆是另一个戏班的当家花旦，他们在几个庙会上唱过几次对台戏，也互相有点眉来眼去的倾慕意思，被班主发现后，为了挖人就硬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那时的一个名角儿娶两房太太也不是啥稀奇事儿。解放后二房是自己离开的，两个女人过去就不睦，现在又搅和到一起，一顿饭没吃完就把古存孝的煤油炉子扔到院子里了。到了晚上，两个女人都抢着朝床上睡，整得古存孝只能在地上窝蜷着，得亏还没大闹起来，要是大闹起来不定还要招派出所的人来抓流氓呢。古存孝是真怀念在宁州剧团的那些日子，

虽然开始也受些憋屈，可自打朱继儒管事后，他就一直活得很滋润。作为一个肚子里装着好几百本戏的老艺人，他最向往的日子，一是被三顾茅庐，二是当座上宾，三是排戏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演员怎么上场下场，在场上来回怎么调度，做些什么动作，唱些什么板路，用些什么道具布景，穿些什么服装，带些什么盔头，首饰簪花，都得自己说一不二才行。他太怀念在北山汇演的那些日子了。《白蛇传》一炮打红后，他古存孝在团上简直享受的是王者师的待遇。朱继儒团长不仅啥事全跟他商量，而且吃的喝的都会考虑周全。打造伙食差了，朱继儒甚至亲自上街给他买了冰糖点心、桃酥、油馅饼、烧鸡腿、卤猪蹄儿啥的，啥时想吃啥时都有东西能朝嘴里撂。怕他年龄大饭菜油水不厚，还专门让人给他买了两斤化猪油，每顿吃饭时他舀一勺埋到碗底，别人吃完饭碗里是汤水两粒皮，而他的碗里总是浸着一汪汪大油的。吃完了他再用开水把碗涮一涮，吹着喝了，打着饱嗝，那油花花是眼看着都哗哗流进自己肚子里了。尤其让他感动的是，他最心爱的黄大衣有一晚抽烟烧了拳头大个窟窿，再也劈不出去了。而那一阵好多场面又是需要披着大衣才有事的，周团长就那么了解他的心思，竟然第二天就去给他买了一件新的。晚上全团集合解决头一天晚上演出出现的问题时，朱继儒竟然当着全团人的面亲自给他披挂在身了，让他顿时感到头面有斗大，威风甚至胜过了三国戏里的诸葛亮。他发脾气讲问题时双肩一抖，大衣精准离身，发完了脾气他立马感到大衣已经有人给他披在肩上了，那是怎样一种权威权势啊。他古存孝一个眼神，一团人的屁股上都长了眼睛，见天晚上把戏演得浑浑全全的。要不是朱继儒团长给他立起这样的权威，两个多月的演出恐怕早就演油场了。可由于他能说一不二，还别说把黄大衣全抖掉，就是抖掉半边肩也够一团人两条腿抽筋儿的了。那两个多月就硬是把宁州剧团演成了威震一方的名团，叶青娥、风萧萧等一批青年演员也就一夜都成大名了。古存孝羡慕省上大剧团的好，他以为到了西京也能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结果屁摔在地上想都不想了。虽然团长单仰平对自己不错，可这里毕竟是近200人的大摊子，安排他住了偏下房，他问总务科要一块板子想把床加宽一下，都让年轻的科长蹲打了几个来回，问他在山里待得美美的为啥要朝城里挤，还说这城里每一块板都是有哈数的，你多要一块莫非是要我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床板拆一块给你扛来不成？气得顾存孝眼睛直往白里翻，还不知道该说啥好。这样的小事儿又不好再去麻烦单团长，就只能用几根长短不齐的棍儿把床朝宽扩了扩算了。到了排练场宣布他古存孝是第一导演，可是又得不到尊重，但凡他一开口就都是不行不行的兜头凉水。开始还没有形成反对的声浪，可后来几乎是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说你别说话了，还有的人端直说

0: 你的嘴闭了。他也知道这是牺牲，这是对外县人的集体制约，可为了一群鹅，他还是坚持没有发火，没有愤然离开。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7年，湖南汝城县武夷村一栋老房子的墙壁上，表面石灰脱落处，露出曾经被覆盖的纸质印刷品，隐约可见胜利、锄头、大刀、号召白军士兵等字样。

0: 纵21.7厘米，横33.7厘米的石印版宣传单。追问时的标题层层放大加粗，落款时间没有年份，仅有11月7日。依据诸葛年谱可知，这份传单发布于1934年。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踏上万里长征路。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入湘粤赣交界处的汝城。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对红军的妖魔化宣传，汝城百姓对红军心有畏惧，因此纷纷上山避祸。前有封锁，后有追剿，长途跋涉，补给不足，再加上百姓受到敌人蛊惑，红军的处境不容乐观。如此改变现状，不仅会挫伤军队士气，就连作战与后勤保障也将是。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

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桦甸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峰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的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它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

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庆元来威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开展公路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为有效防范汛期公路地质灾害风险，提升公路水毁、泥石流阻路等突发

0: 专项预案，工作人员迅速上报市交通运输局，同时协调交警、执法等部门联动处置，快速集结养护企业抢险队伍，调度挖掘机、装载机、自卸车、养护巡查车、应急指挥车等抢险设备，火速赶赴现场，有序布设安全警示标志，疏导过往车辆，管控通行秩序。随后人机协同紧张作业，快速清理路面淤积泥石，同时在道路路肩码放防护沙袋，有效阻挡泥石流再次侵入，高效完成抢险处置工作，全面恢复道路通行。
1: 为提升突发公路险情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汛期公路保障工作，保障群众车辆通行安全，我局开展公路泥石流主路应急演练，演练紧贴汛期地质灾害实战场景，模拟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阻断道路险情，完整还原险情上报，应急响应，交通管控，险情清障，隐患排查，道路复通全过程，有效检验了多方联动处置效率与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切实锤炼了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
2: 本台消息，6月11号，花椒乡开展防汛应急转移实战演练，以有效应对汛期风险，提升水库险情应急处置和群众避险能力。演练模拟辖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治安水库水位超汛线存在溃坝隐患，乡防汛指挥部快速会商研判，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快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演练现场，防汛应急指示牌醒目规范，清晰指引疏散路线，工作人员以传统声响预警结合流动喊话的方式全覆盖通知，并配合逐户上门提醒，快速引导村民有序撤离。针对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人员，工作人员逐户排查救助，确保不留一户不漏一人，确保所有人员平稳转移至安全区域，圆满完成演练任务。
3: 我们花椒乡啊，总共有33个村，光水库和小一型、小二型就是7个，塘坝呢，大小塘坝一共是28个。本次啊，选择这个安乐村、治安屯这个人员全部这个紧急转移这个演练呢，是立足于辖区水库防汛、村落呀避险的实际风险，全程啊模拟真实极端雨情险情，紧扣啊实战需求，环节紧凑完整。通过演练呢，进一步理顺了我们部门联动、快速转移、安置保障的全部流程和工作机制，有效啊补齐了基层防汛应急处置短板。下一步呢，我们乡将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整治汛期安全隐患，细化呀完善咱们应急预案，筑牢全乡啊汛期安全防护墙，确保啊我们花椒乡33个村的居民全部在汛期得到安全有效的保障。
0: 本台消息，6月11号，金沙镇组织人员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对辖区餐饮单位、沿街商铺进行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采取拉网式点对点核验的方式，紧盯燃气使用关键环节，重点查看燃气钢瓶是否合规、瓶体有无破损、燃气连接软管是否超长、皲裂、老化、燃气管道有无锈蚀、丝改乱接现象，以及燃气泄漏报警器、熄火保护装置等是否正常运行。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及群众科普安全风险，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并逐一登记造册，建立隐患台账，确保闭环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安全用气宣传，向商户、群众普及燃气泄漏处置、日常检修、规范换气等安全常识，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摒弃违规用气陋习，做到防患于未然。
4: 下一步，金沙镇将建立常态化巡查、定期回头看工作机制，持续加大燃气安全排查与宣传力度，紧盯薄弱环节，压实监管责任，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织密织牢燃气安全防护网，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0: 本台消息，近日红石喇子镇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检查，组织人员对辖区实体书店进行细致摸排，引导商户守法经营，工作人员认真翻阅在手书籍刊物，严厉杜绝涉黄盗版及各类违规出版物，并现场宣讲文化市场管理规定，有效净化辖区文化市场。

0: 净，确保文化市场风清气正。同时，工作人员还对商铺内的消防灭火器、应急通道等设施进行实地检查，认真核查器材有效期、完好情况与摆放位置，全面排查消防安全漏洞，要求商户时刻绷紧安全弦，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切实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营造健康、清朗、安全的阅读环境。
1: 今后我会积极配合各项安全及刊物检查，严把进货关口，仔细核验书刊来源与内容，坚决杜绝非法涉黄等违规读物上架，同时定期排查店内消防、用电等安全隐患，自觉守法经营，营造健康安全的阅读环境。
0: 为进一步扩大消防科普覆盖面，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市体育场精心打造消防安全科普新阵地，在场内设置涵盖家庭防火、应急逃生等十大领域的消防科普展板，让市民在锻炼间隙还可以驻足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同时，现场还设置了脸部镂空消防主题拍照立牌，吸引众多市民上前打卡互动。此外，工作人员还向来往市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单，普及日常用火用电及初期火灾扑救常识，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场景化的科普，让安全意识真正内化于心。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联动更多城市公共空间，探索消防家的多元跨界模式，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安全化阵地，让平安理念伴随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夏天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孔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出现了一位集大成者，后继有人呢，就是咱们前文书提到的那位孟子。那么道家学派在战国时代发展的怎么样啊？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位集大成的优秀继承人，就是后世尊称的那位庄子。子是尊称，本名叫周。这庄周啊，是宋国蒙地人。这蒙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商丘东北这一带。在蒙这个地方生活得很贫苦，自幼家贫。这也就怪了，往往很多家贫的孩子倒好学了。庄周就是这样，打小爱学习，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能耽误看书。怎么还饿肚子？史料记载，这位庄先生 小时候都找人借过粮，借粮度日。那要不借呢，锅里边就没米了。但是学习可没耽误，他是一个勤于读书、敢于思想的人，最后成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呀、啊。跟老子合称为老庄，老庄就说他们二位。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庄子的文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性格与众不同，观点奇特。今天来看的话，这位庄周先生可够酷的，大伙儿跟他的想法都不一样，他自有一套解释。您看那日子都过那样了，借粮吃饭啊，老婆孩子穷叮当的，庄先生一点不着急。大伙儿问他，你想点辙，干点嘛，你天天抱着书本，除了种地你就读书，你还能有多大的抱负志向啊？你甭管怎么讲，当年的孔子孟子还四处去周游列国，你甭管碰壁，那最后结果怎么样，人家还努力过。您也是个学问者，大学问家，您客气，您就这么认了？嘿，庄子看了看众人，你们懂什么呀，我这叫游戏巫毒之中。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这么一种描述。你看这日子这么苦，周围这环境脏脏呵呵的，我这是在这游戏呢，我跟这环境玩，我不跟他着这急。大伙一看，这位倒心宽，真想得开呀、啊。庄子因为独特的性格、奇特的认识，也是声名远播。楚王都知道这位庄先生了，当时的楚国国君就是那位楚威王啊。楚威王听说，哦，庄子先生是一个贤能之士，现在国家动荡，正需人才，咱们请请他吧。说这个人打小穷的那样，还没忘了看书呢，那一定是满腹经纶。派两个大夫，哎，你们去一趟，替寡人把庄周先生请来，就告他到楚国，寡人封之以高官，厚禄高官，我就不信这位庄先生不来。两个大夫一听，您放心吧，大王，我们一定能把他请来。俩人高车四马，盛装华服，带着好些礼物。楚王还能在乎这俩钱吗？一般的人一见着钱心就动了，多带些礼物，他日子过得不好，接济接济他的日子，看看他来不来吧。两位大夫就奔着庄周家来了，进村里边一打听，庄先生，哪位庄先生？哦，你们还不知道庄先生就那日子过得倍儿惨哦，大伙儿这明白，天吧天除了种地就看书那位庄周吧，啊，我们都叫他庄大哥，您还管他叫先生啊？那我们领您来吧。到庄周家里，这两位大夫一看呢，嘿，这日子过得真是够惨的，上边那茅屋顶子那草皮都掉了好些了，那茅草屋要是草盖不严实，下雨不得漏水吗？进屋瞅瞅吧。庄周的媳妇在家正在那洗衣裳呢，几个孩子大点的在院里边跑着，小点的就在那床上围着，三个孩子盖一床被窝，这也够可怜的。庄先生在哪儿啊？那庄周的夫人一听，哦，你们找他呀？他在地里呢，正干活呢，是吗？那我们去找找吧，我领您去吧。庄周媳妇领着这两位楚国大夫就奔那地里了。这个地方多有水洼，赶到地里一看，没有庄周的身影，回头这么一瞅啊，嘿，庄先生真休闲，休闲啊，戴着个破草帽，把那裤腿挽在膝盖上边，自己盘腿就在那土地上坐着，手里边提了一杆子，干嘛？正那钓鱼呢。把他媳妇气得够呛，你出来种地不好好种，你跑那钓鱼干嘛呀？又一琢磨，大概是晚上想熬鱼，他会钓吗？我说庄周，你看看，楚国的大夫来找你来了。再看这位庄先生，连头都没回。那两位大夫还打算施礼呢，总不能冲着人后脊梁作揖鞠躬啊。就听庄子回了这么一句，啊，是来让我到楚国做官的吗？两个大夫赶忙。

子的跟前，心想这玩意儿怎么说话呀？他冲着这水洼站着，我们俩要想看他正脸，我们俩就得跳那水里去。那他就站在背后说话吧。俩人站在庄周的两边，庄子先生久慕大名啊，我家国君的确想请您出山，先生愿往否？哼，庄子抖了抖了那鱼竿，一看什么玩意儿没钓着，啪又摔那水洼里去了。俩大夫站在旁边了，他侧过脸来往身子两边看了看。我知道这么一个故事，两位大夫帮我拿拿主意吧。这俩大夫一看这庄先生是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去是不去给我们个答复，你给我们讲故事干嘛呀？他哪知道庄周先生最善于讲故事啊。俩人得装着尊敬贤者嘛，洗耳恭听，愿闻其详，先生您讲讲吧。我听说呀，楚国有一只3000年的神龟，有这事儿吗？啊，两位楚国大夫互相点点头，这倒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儿。这只3000年的神龟能活得这么久，算是一神物了吧？可这怎么样呢？被楚王把他给抓着了，供于太庙之中做祭祀所用。你们说这神龟他自己怎么想啊？虽然说在太庙之中这只3000年的神龟被视为珍宝，但是他毕竟死了呀。这只神龟是愿意死后被当作宝贝呢，还是喜欢摇头摆尾舒舒坦坦自自在在活在那污泥之中啊？两个大夫一听，那当然他不愿意死啊。对呀，他也想活在淤泥之中，自得其乐。我庄周亦然，我也不想做官，那样不自在。两个大夫一听，这故事合着就是告诉我们他不想当官呐。看意思改变不了庄周的想法，那好，我们回复我家国君。俩人回报去了。楚威王不死心呐，那带那些礼物给留下了吗？要给他，他不要啊，我们都带回来了。嘿，楚威王心想，这庄先生是跟别人不一样，都看开了，再派使者加重礼重金，而且这次把官职得告诉庄周。上次光说回来当高官，没说什么职务，这回告诉你，你只要到了楚国，我就拜你为相。相那是最高的行政官员。这位使者踌躇满志到这儿来了，心想我一定得把这事办成喽。我家大王说了要拜您为相，庄先生这回您该去了吧。你带来多少金子呀？庄先生，这一次我家主公下了重礼，我给您带来了1000块的金子，这是一笔大财呀。只要您一去到我们那儿一拜相，您家这日子可就过得舒坦了啊！您这锅锅碗碗盆盆罐罐都可以扔了，孩子媳妇一块儿跟您，那是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啊！不要再讲了。庄子摆摆手，楚王愿认我为相，这的确是尊贵的地位。可是你知道这么一个故事吗？这位使者一听一机灵，心话一讲故事就悬。上回那俩大夫被他一个神龟的故事说的没词儿了，我又不敢说不听，那您说吧。有一头牛被用作祭祀，既然做祭祀所用，所以好吃好喝好供养。养了多年之后，这牛后悔了。为什么后悔呢？大伙之所以好好的供养它，就是为了祭祀所用。平时小的祭祀用不着它，赶到了大祭太庙的时候，它就得被彩绸包裹牵入太庙之中，失去生命啊。这会儿这只牛才想起来，再也没有往日像其他的黄牛那样游戏于水中悠闲自得的时候了。你们走吧，你们让我去楚国，大王让我去拜相，我就如同那只多年之后将被人宰杀的祭祀之牛一样，休得来烦恼我，不要再来侮辱我，
我宁可游戏于无毒之中而自乐，绝不能受高估。

问后路之束缚，走吧，再不走，再不走就不定说什么了。回去替我问候楚王，就说我庄周早已定下志向，终生不仕，我这辈子我不当官，我就喜欢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过日子。这位拿着金子带着那聘书，垂头搭着甲的也回去了。楚威王一看，看来这位庄周是下定决心，不为财富所动，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呀。这就是庄子的个性。庄子先生不光对待世俗的权力金钱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生死大彻大悟。是天生的吗？不是，也是思考自己独特的思想带来的一种领悟。这一年庄先生的妻子去世了，庄子本来很难过。你想，结发夫妻这么些年相濡以沫呀，现在离他而去，他能不哭吗？可是马上他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转而为笑了。孩子在那哭，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去找找吧。找谁？找着邻居，找着朋友。爹都疯了，爹疯了啊！马上庄子的朋友惠施惠先生就来了。惠施也是一个大文化人，奇思善变，跟庄子能够交好的人可不多。惠施赶快到家里来吊唁吧，站屋外边往里边这么一瞅，坏了，庄子是疯了。这会儿他就席地而坐，俩腿劈开着，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做法，腿当间放一陶盆，自己好嘛，一边拍着这陶盆一边那唱歌呢，打起手鼓唱起歌。这什么事儿啊，家里死了人他这么喜庆。再看这庄先生披着头发，披头散发，脸上一点儿也没有悲伤的表情，相反倒是摇头晃脑，怡然自得。哎呀，惠施一看明白了，甭问，这是我们这位庄先生悲伤过度，中了心魔，这是神志不清了吧。他急忙三步并两步来到了屋中。庄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你认得我吗？啊，庄子手里边本来打的节奏呢，这会儿停下了，摁在那陶盆上边。你不是惠施吗？哎，你认得我就好吧。你现在感觉哪不舒服？我哪儿都挺舒服。尊夫人已然顽固，你莫非悲伤过度啊？言外之意，你这不正常，你知道吗？惠施连忙劝庄先生，你是悲伤过度了。我知道尊夫人跟你一起生活，为你生儿育女，现在离你而去，你可不要乱了神志。我没乱神志啊，我的妻离我而去，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怎么会伤心过度啊？庄子这话刚说完，边那几个孩子哇一声又哭了。孩子们都纳闷，这爹怎么着了？病得这么严重吗？你们一边哭去，你们懂得什么呀？啊，蹦蹦蹦蹦蹦，他又拍着那盆底子又开始唱歌了，把这惠施急的围着庄周直转沫沫。我说你先别敲了行吗？你的妻子亡魂未散，你就在这鸡盆儿歌，这太过了吧，有点过分的不懂礼仪了。不不不，惠施你不知道啊，他刚死的时候我的确有些难过，但仔细想来，人本来就无声无形无气呀，本来这世上没有人，就是在茫野恍惚之中才产生了有气有形有声之人。从生到死返回到最初，就像四季交替一样，有什么可难过的呀？所以我想明白就不哭了，反而我要为之击鼓而歌，让他在天地的巨势之间平静地走过。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以为我疯了呀？惠施愣磕磕站了半天，琢磨琢磨，有道理。那好，只要你没疯就好。孩子。

0: 都不错吧？看看孩子惠施先生走了，这惠施跟这庄子那可是老交情了，他跟庄周是不打不相识，辩论了一辈子。有一次两个人一块儿在那水边上游戏，一看那水里清澈见底，游着好些鱼，有的在那追逐，有的在那找食儿。当时那庄子很羡慕的看了看这鱼，又瞅了瞅惠施啊，哎呀，这些鱼活得多自在，多快乐呀！惠施看了看这庄子，庄先生，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那水中鱼快乐与否啊？这话问的对呀，你是按你的想法去揣度呀。庄子反问了一句，惠先生也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就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施一想，我固然不是你，确实不知道你，可你也确实不是鱼，你怎么就知道鱼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呀？好，二位这绕口令这么一通辩论，说的是都有道理。庄子想了想，我在水边游走，我很高兴，所以我看见水中的鱼，我就觉得它也会很高兴。这鱼固然不是我庄周，但是我想他在被人放在案板上先去鳞抛开腹的时候总是难过的，而像现在这样在水中自由穿梭总应该是喜悦的吧。这就是我对你的答复。庄子跟这惠施两位大思想家围着这水边看着这水中的鱼矫情了一个上午，这就是思想史上著名的濠梁之变呢。所以惠施跟庄子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家里有事这不马上赶过来看一看吗？现在又被庄子给数了一通，为什么自己的妻子死了他不难过，这番道理讲完之后，惠施听了似懂非懂，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跟庄子去辩论，人家里边毕竟出了丧事啊。那好，改日我再来。惠施回去自己琢磨去了。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大思想家庄周先生老病将亡。您想他这么大的学问，那学生少得了吗？弟子们都开始为他准备随葬品。这不瞒着呀，庄子这么超然，他倒要问一问，你们都给我准备什么了呀？弟子们答应了，说要大伙凑钱买什么什么玉，准备什么什么棺椁，还算了吧。庄子摆了摆手，我就觉得多此一举，你们白跟我学了这么些年。大伙一心想，这什么话，这是我们这是尽孝心呢。老迈的庄子摇了摇头啊，我把天地作为棺椁，日月星辰天下万物都是我的随葬之物，这已经很好了，何必再去买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帮弟子没听明白，合着这连棺材都不要了？不要了。可是先生，我们担心天上的野禽会啄食您呢，那飞来只鹰，来俩鹞子把您给叨了呢，那怎么办呢？庄子一笑，在上为禽鸟啄食，在下为蝼蚁所侵呐，你把我放在地底下埋喽，我就能完整无损了，那什么蚯蚓了蚂蚁了不照样也得把我给吃了吗？彼此彼此，为什么只愿在地下而不愿于在上为禽鸟所食啊？那不是太偏心了吗？庄子算是琢磨透了，他把死亡理解为返回到初始无声的大自然的最初状态，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坦然。在庄子丰富的思想成就中，他始终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其一的，这是他学说的核心。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庄子梦蝶嘛，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边还一位两只蝴蝶，这两只蝴蝶上下翩飞呀，唱着歌了吗？那庄子倒没想起来，反正觉得特别的高兴。这么一醒来，原来是一梦。庄周在那想，是我在梦中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庄周啊？ 其实庄周很清楚，自己跟蝴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啊。他用这种想法来说明万物与我为一，既然万物其一，那么就可以相互转化。庄周既可以变成蝴蝶，他蝴蝶也可以变为我庄周啊。庄周把自己这份认识要跟那会师会先生说了，会先生没明白，也没跟他再发生什么辩论。还有一次，有一位大学问者叫东郭子，东郭先生是滥竽充数那位吗？当然不是了，这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他就问这庄子，你老说道道的，这道究竟在哪儿啊？庄周看了看他，用白眼珠瞅了瞅，往四周又转了这么一圈，无处不在，哪儿都有道啊。你具体比如说都在哪儿？指了指地上那蚂蚁，看见了没有？这就有道。指了指厕所，你看见没？厕所里就有道。这东郭先生没听明白，包括地里的粮食、瓦砾上的衰草、泥土中的蝼蚁、厕所中的粪便，这些东西只是形状名称不同而已，但却存在同一之道。既然道相同，所以万物可以其一，互相转化而已。要这么解释的话，东郭先生听的就更加不明白了。庄子先生抹杀了事物的差别，使得他的思想多多少少带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后世有多少人在研究老庄哲学，追求那份逾越红尘的超然。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用讲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这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时期很普遍。那个时候小说故事很流行，有那么些事啊，什么是策士啊，这帮出谋划策的士人们，他们用自己的智慧编了很多小故事、小小说，作为他们游说活动所专用。光在那讲枯燥的大道理，不如讲一个故事来得那么生动，听着那么亲切，以此来达到目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在那个时候

流传下来的故事，比如说画蛇添足。这个故事就是一位谋臣，一位策士叫陈轸，他给发明的。在战国时期，要一提陈轸，那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著名的谋士，很有影响的小说家了。小说家啊，那会儿不是分过九流十家吗？《汉书·艺文志》给总结规划出九流十家，都哪些？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只不过小说不受重视，所以投了九个称为九流。那么第十家是这小说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而这位陈轸陈先生，他的思维特别活跃，他好几次用故事达到了自己劝谏的目的。有一次韩国跟魏国又打仗了，这俩国家可以说是连年交战不止，打仗都习以为常了。拿中国地图来看，左边是秦国，靠东边右手这儿是齐国，由北往南这有燕国、赵国、魏国、韩国，这韩魏接壤。老这么打仗，秦国不乐意了。秦国的秦惠王挺烦闷，怎么呢？他老想走出关中，一出来就韩魏在这挡着。他就问那谋士，当时陈轸正在秦国做客卿，这怎么办呢？你说我是先伐韩，我是还是先伐魏？这两个在门口堵着，我怎么也进不了中原呢？陈轸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大王您干嘛这么着急呀？让他们先打着吧，您难道不知卞庄刺虎之故事吗？他给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卞庄刺虎是怎么回事啊？卞庄是个人，大王，早些年鲁国在卞邑这个地方有一位卞庄子，这个人以勇武善战而闻名乡里，他特别喜欢练武，力气还大。有一天呢，卞庄子在山中游走，就看见山坡下边巨吼声不绝于耳，两只老虎正在打架。循声相望，一只大老虎正在咬一只小老虎。那这两只老虎为什么打起来呢？山中不容二虎啊，感情啊，在这两只老虎边上有一头牛，二虎争牛，所以咬起来了。您猜这卞庄子怎么样啊？他一伸手把那剑拔出来了，他勇武善战。卞庄子打算冲到山下把这两只老虎杀了，可他刚要动的时候，旁边有个小孩一瞪他衣袖，把这卞庄子给拦住了。哦，秦惠王一听，小孩子能拦住这勇士吗？对呀，小孩说这几句话让卞庄子心悦诚服啊。那孩子怎么说的呀？小孩问他，您固然勇猛善战，可是您没有看见两个老虎是为了夺那头牛才打起来的，既然夺牛而争食，必然相斗到两败俱伤，那牛在旁边跑不了，您现在下去就会跟两个老虎同时成为仇人，而不如在这等会儿，看看是大老虎把小老虎咬死了，还是小老虎把大老虎咬死。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一死一伤，您那个时候再下去杀哪只老虎，不都省了力气了吗？那头牛不也归您了吗？回您炖牛肉去。卞庄子听完这孩子几句话，顿开茅塞，就这么等到最后，他才下山刺虎，果然不费力就成功了。大王，您想想，卞庄刺虎尚且等待时机，您为什么急于出兵于关中？难道您就不能等着韩魏斗出一个水落石出再做定夺吗？说的很简单，

思交代得很明白。什么意思呀？韩国跟美国就是那两只虎，一只大老虎，一只小老虎。那么大王您就是变装啊，您现在打不是时机呀。秦惠王别提多高兴了，多谢先生赐教，这位客卿请饶了。客卿外聘的人才，人家陈轸在这儿给你出主意，不白吃不白喝的。果不其然，没有多久魏国兵败，韩国也大伤援攻魏国，一举获得了大的胜利。这就是听了人陈轸的主意。公元前323年，楚国派大将军上柱国叫朝阳前来攻打魏国。这朝阳是奉了楚怀王的命令，带着千军万马誓要灭魏啊。这次下决心要把魏国给平了。这朝阳挺能打呀，作为上柱国，他是楚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带领着千军万马势如破竹啊，应该说将猛兵勇。就在襄陵这个地方，现在河南睢县这一带吧，好家伙，把这个魏国军队的主力打得一个丢盔弃甲，大败而逃。一口气儿，楚朝阳连下了魏国8座城池，这可真是大获全胜啊。这时候手下好些谋臣测试他，给他出主意，那么前面道路险阻，别再追了，再要追恐怕中了魏国人的埋伏，大将军您得犹豫犹豫了，三思再做定夺。与其穷寇紧追，倒不如咱转转方向，趁着这一次大获全胜，军心士气高涨，咱们打打齐国怎么样啊？楚国的这位上柱国朝阳将军一听，好啊，打魏国虽然没把他灭了，但是咱们占了他8座城池，有交代了。要在齐国再能夺得胜利，占几座城池，那不是功上加功，赏上加赏吗？对，转转呢，向右转，直接奔齐国了。楚国大军兵发齐国，把齐王吓坏了。哎呀，如何是好？正好在这个时候，陈轸站出来了。那时候陈轸不在秦国吗？哎，正好奉了秦王的命令出使齐国，在这儿办公事呢。一看齐王召集重臣，说人家楚国发兵，咱们怎么办呢？诸位爱卿哪位有良策呀？啊，齐国的国君，您信得过小人吗？嗯，齐王一看这话怎么讲啊？如果大王相信得过我陈轸的话，那么我王勿忧，我现在就出使楚营，我可以让他退兵啊。哟，齐国的国君还那些文武大臣们全都愣了，心想您自己那活还没干利索了，秦国派你那事儿你办完了吧？哦，还要帮着我们分忧解难呢，还没摆酒宴呢，怎么没喝多呀？看着陈轸先生40上下的年纪，十分清瘦，神情泰然自若，捋着胡须看了看众人，又瞅了瞅齐王，我可绝不是打诳语，实话实讲，我一定凭3寸之舌让楚朝阳带队而回。大伙议论纷纷，大王不能听他的，陈先生万一要是贻误了战机，兵临城下咱们就被动了。放心，诸位大人，诸位大夫，我陈轸敢立军令状，我要是说不走这楚朝阳，我脑袋不要了啊。有这么大把握那是自然，有人趴在齐王耳朵跟前直嘀咕，您可别让他立军令状。怎么，他真就算是退不了楚兵，您也不能杀他，您把他杀了，他谁派来的呀？齐王一听，你也糊涂，他不齐国派来的？对呀，那您就等于得罪了齐国，那齐国想打咱们还找不着借口呢，直接打过来怎么办呢？齐王听了摇摇头，打不过来，还好些国家在前面拦着呢。哎呦，燕国、赵国、韩国、魏国、楚国，这秦国要想

0: 千里迢迢由西奔东打咱们来，估计他没这胆量。要这么说，咱就让他去试试吧。
1: 好，陈展，
0: 请陈先生进前来，你果有把握敢以军令状而自立吗？
2: 那有什么呀，拿笔来吧。
0: 刷刷点点在那竹皮子上就写好了，如果退不了楚兵，自己甘愿身首异处。陈展大大方方写完，冲着诸位来了一个罗圈揖，回见吧。带多少人马？一个人就足可以了。带一点礼物不？有人还只想拿点东西干嘛呀？我跟他说话带那么些礼物，好像有求于人似的。自个儿走了，他说一看合着还不是有求于人啊，老相识吗？有人一扫听根本不认的，看看这陈真有什么本事吧。迈着方步就到了楚国大将朝阳的营前了。朝阳已经扎住人马了，设好营盘，打算怎么打呀？大伙正商量呢，有人禀报大将军，齐国派来使者了。楚朝阳现在说话都习惯撇着嘴，那么习惯撇着嘴，你想他刚在魏国拿下八座城池，那多狂啊！心想，魏国拿了八个城池，在齐国我再下他十个城池，我带着十八城，我回去，那在国君面前，我们楚王得怎么高看我，怎么封赏我呀？还是我朝阳会用兵，谁带队出来取德国像我这么大的胜利？近几十年来没这现象了。谁来了？是秦国的使者陈轸。陈轸知道这么一位能言善辩，他不是秦国使者吗？啊，朝阳糊涂了，咱们打的是齐国，有他什么事儿啊？他正好在齐国出使，顺便来看看大将军您。你先等会儿。朝阳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回事啊？他，我想想啊，他是不是别有所求？是秦国要有什么事儿跟楚国商量？那不对呀，秦王要是有求于我家国君，他应该直接把这陈轸派楚国去，到齐国绕这么一圈干嘛呀？呀，朝阳猛然间吓一跳，这是不是秦国要跟齐国联盟啊？一个西方大国，一个东方大国，联起手来，第三强国就是我们南方楚国了，别回他们俩一块把我们带灭了吧？哟，那咱们得严加提防。不过来多少人呢？小先生给回禀就一位啊。带什么东西了没？哎呀，连把宝剑都没带，空着俩手来的。那么说朝阳嫌他没带礼物，那倒不是，看看他有没有提防准备。又带着很多人来，那就得留神，就是一位舌辩之士到这儿来，大概要游说游说。我倒不在乎，朝阳心想，我能被他给说成什么样啊？说的我丢魂丧胆，说的我蒙灯转向，我走南闯北历经百战，见过多少能人呢？还怕这么一个文人吗？让他进来，我要看看这位列国名士陈轸怎样一番风采。告诉手下这些将军们，赶快准备好，把那桌子上东西该撤撤收拾收拾，等着吧。大国风范，别让人家秦国的使者小瞧喽。折腾老半天，陈轸这才跟着朝阳的亲兵走进大营。来到大营一看，呵，楚国的营盘好威严，大帐之中楚将朝阳端然上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金光闪闪，气宇轩昂。刚才那点犹豫嘀咕劲儿你早找不着了，跟外人那得把自己最光亮的一面表现出来，外交上不能跌份呢。再看他旁边这些金甲武士，一个个也是气宇轩昂，一个个眼珠子往上看，下巴颏找陈轸，那么都撇着拉嘴，斜着脸那么看着他。陈轸低着个头，稳稳当当的走进来了，看看四周人的表情，他嘴角往下撇了撇，笑了笑，哎，不过如此啊。怎么个不过如此啊？ 敢问你就是陈轸先生吗？
2: 不错，秦国使者陈轸受齐王之托出使楚营，特意拜见朝阳大将军。陈轸不卑不亢，跪倒施礼。朝阳一看还行啊，看来这人有点骨气，不是说一看我们这模样把他吓着了。搭个座吧，陈轸先向楚朝阳表示祝贺。陈先生到我楚国大营意欲何为啊？恭贺大将军呐、啊！恭贺我什么呀？将军不是刚刚伐得魏国吗？取得八座城池，打得魏国溃不成军，这不是朝阳将军您的奇功大业吗？朝阳点点头，没错，你知道的挺快呀，何止我知道啊，现在齐国上至齐王下至百姓都知道朝阳大将军统千军万马杀气腾腾来到了齐国，想要把齐国灭了。谁不知道朝阳将军能征惯战呢、啊、陈先生过营探看就为了说这些我爱听的话吗？当然不是。那么有何见教啊？朝阳将军请想，楚国论功行赏是按照什么规矩来办？跟中原各国有多少异同啊？按照将军的功劳，您此次出兵伐魏，消灭敌军，杀死敌将，您回到楚国应该获得什么等级的官爵封赏啊？我不了解楚国，您能告诉我吗？朝阳一听，如果这样的功劳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应该拜为上柱国，封上之规。上之规是什么呀？这是最高的爵位啊，上柱国那是最高的武官。那位朋友问了，怎么楚国这官职官衔跟中原各国叫的都不大一样呢？这就是两种文化差异，历任的楚王也在追求这种差异。春秋时代的时候，第一个建号称王的就是楚子啊，本来子爵他不称王爵了吗？官职叫法都不相同，在中原各国那行政的最高官称为相国，在楚国就叫令尹。那么就好理解了，像这上柱国就是楚国对最高武官的称呼。朝阳说，我立了这样的功劳应该封为上柱国呀。哦，陈轸一听，大将军现在您在贵国任何职啊？我现在就是上柱国。说完这话，朝阳一琢磨，这不是味儿，怎么已经是上柱国那就没得封了？除此之外，楚国还有什么官职什么爵位能比您现在的身份更尊贵的？朝阳想了想，那就只有百官之首令尹了。对呀，立这么大功劳总不能封您两个上柱国，而令尹又早有他人，将军难道会因为这些功劳使你家楚王罢免了原有的令尹，让您做百官之首吗？赵阳摇摇头，不大可能，我还是当这上柱国比较稳当。是啊，过去有一个人祭祀祖先，祭祀完之后把那酒要分赏给诸位门客，但是呢主人对门客有一个要求。朝阳一听，这给我讲故事了啊。陈先生，什么要求啊？主人告诉这些门客，一杯酒大伙分着喝，分不太多，你们要想喝得过瘾就比试一下。这地上准备好了几支笔，你们就在地上给我画这蛇，谁先画好了那这杯酒就给他一个人喝，怎么样啊？大伙一听，好吧。有人就做好了准备，其中有一位经常画画的，画得比较快，这蛇他很快就画完了。一看别人刚画了一半，有的刚把那蛇脑袋画出来，这位门客一高兴就把那酒杯端过来了，本来他可以喝了，结果您猜他怎么着啊？他没喝。对了，他怎么不喝呢？他手中

0: 的画笔，接着又给蛇添上了几只脚，一边添着这脚，他还跟那旁边几位显摆呢。他说，你们只会画蛇身，我不光比你们画得快，我还会给蛇画足呢。结果他没等给这蛇把脚画完，旁边那位已经把酒杯夺过去了，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哎，朝阳一听，那他不是违了主人的规定了吗？怎么是违规呢？人家有话在先，蛇根本就没有脚，你画什么足啊？所以画完了蛇身，人家就是第一了。我不知道朝阳将军听完我的这个故事是否有所领悟啊。陈拯给讲了一个画蛇添足的故事，朝阳顿然领悟，你已经打败了魏国，杀了魏国的将领，占了魏国的城池，功劳就够大的了，再打齐国，再杀将领，再夺城池，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已经无光可生了。相反，战斗多日的楚军将士已经很劳累了，而齐国可不是魏国，这是个大国，要想打，万一有一个闪失，在魏国的功劳会前功尽弃，连您现有的官爵都保不住了，这不如同画蛇添足一般吗？攻魏如同画蛇，攻齐犹如添足，请将军三思。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陈拯先生，他用画蛇添足的故事给这位楚国大将朝阳来了当头一棒，敲醒了狂傲中的朝阳将军。朝阳心想，我是得撤兵了，多谢赐教，怎么送礼物留吃饭，人家不在这待着了，回去告齐王，您上城头看吧。齐王大喜过望，就见旌旗之处，楚国人马如退朝一样离开了齐国。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实现。

0: 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

0: 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6: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7: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林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9: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

0: 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艳艳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5: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7: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8: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7: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9: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6: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0: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6: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6: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4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干预赛3名，本届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0: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0: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 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被李建南的报道。
1: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0: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3: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0: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3: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主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7: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0: 最终双方各进1球，1-1战平。

0: 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啊，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队跟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踢平，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面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拉林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六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六连平了啊。当然这六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九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0: 好的，王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2: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 可是这一次分成十二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八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两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在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
7: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0: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8: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 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

0: 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0: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0: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当时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6: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供、内供、专供自然就无处可供。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6: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

0: 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1: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2: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投资是整掉了，人家就是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投资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做好的这活好平整好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有
1: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2: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那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0: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的FM化电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0: 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7: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求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由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0: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

0: 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1: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0: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林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林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2: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目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虽然是平川镇的3132卢湾皮庄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分民公司领转，所以你就是分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你老百姓还得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0: 平川镇政府向记者出示了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合同由平川村村委会与富民公司控股的林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中未显示要用银行贷款进行农田建设项目。记者还注意到，公司与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两个月前相关项目的贷款合同已经先行签订。林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林泽县支行担保贷款7亿元，借款用途为林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林泽县富民公司负责人说，
3: 这个贷款总共里面有七个建设，就是土地整理只是一块，就是我们融资那个合同，可能没有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标准建设这个合同。
0: 平川镇四个村庄共有2万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除了平川镇以外，还有其他乡镇向农户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
4: 就是像农户收费的这种情况啊，你们统计过吗？目前全县有多少个村庄？
5: 这还是具体还没统计过。有
4: 还有是吧？
5: 有也有项啊，也有些项目也有出的。
0: 据林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
4: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
5: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甘肃省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意见也明确，筹资投劳应该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 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筹资投劳方案，最终要报县级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复审。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折射出当前金融运行怎样的底色，在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勾勒出总量供给充足、线下消费回暖、融资结构迭代格局。从核心指标来看，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与当前经济增长、物价调控目标精准适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大关键指标增速持续跑赢名义 GDP， 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市场整体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根基稳固。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8: 从总量上来看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虽然前五个月17.5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这并非是支持的减弱，而是资金流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融资表现强劲，尤其是政府债券占比提升至21.9%，这说明啊，大量的资金正在通过财政政策直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种有增有减的背后，是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7: 细分货币指标更能直观感受市场活力。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现金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大涨11.9%，实现两位数高增长。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M0 大幅走高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市场累计净投放现金5900亿，结构优化步伐持续加快。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200亿元，环比明显多增，但同比有所少增。当前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偏弱，融资渠道加速切换，叠加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信贷整体增长保持平稳节奏。信贷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必然改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9: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信贷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
7: 债券融资如今已经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今年以来，政府债、企业债发行节奏加快，有效分流置换了部分信贷需求。娄飞鹏观察，
9: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后续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落地，债券融资还将持续发力，进一步丰富企业资金来源。
6: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0: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1: 你这样一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带入进来这么发力的。
6: 30年，山海为证， 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0: 就是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30年风雨为阵，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华。
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0: 这就是你们挑绿色的羽绒服
2: 是
0: 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3: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4: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 擦干净。
5: 哦，现在有个接种，非常非常
0: 好。这边是我们的母菌菇生产的
5: 品种筛选园区，
4: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3: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0: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4: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3: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4: 它这个就可以运动
0: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粗蛋白含量也很高。
4: 很高，
0: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3: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5: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再收两次。我们收两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0: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的、温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3: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6: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3: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6: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0到1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3: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6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0: 陈阳，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3: 蘑菇不愁没人种了，新的技术考验又来了。温度是菌草从福建种到宁夏躲不过的挑战，
6: 在石水山的话，当时它那个盐碱地应该是重度盐碱，耕种菌草，通过根系把土壤改良了，用了两个品种。最开始的时候种下去是活了，但是没有越冬。第二年专门去定制了特制的传感器，一般的传感器就30-40公分长，我们那个做到了1.2米，就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它不越冬。一个冬季如果不行，我们要调整方案再干一年，下一个冬季再验证。整晚整晚的跟学生老师一起讨论，找文献设计实验，探讨有什么可能，会想尽办法去怎么样能够行。这种打击都太多了，失败是科研的常态。
3: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2020年才被列入家禽饲养范畴的几十只大鸟儿苗，吃上了伴有菌草的新配方饲料。这是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在宁夏的又一次尝试。
2: 谢谢呢。吃完之后就跟人吃完饭喝完酒一样，很有满足感。
7: 它这个有含糖量。后续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分栏的条件。
2: 二号棚已经开始已经分栏了，然后这两天工人已经在线
7: 做它的这个饲喂的这个实验，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3: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这两年呢，我们有成立了、建设了这个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我们学生能够来这边做实验，常年待在这边，能够深入到一线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对技术的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成我们研究的课题，解决他们的生产的实际的问题，快速地提升它的生产力。
3: 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6: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守，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8: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亚，
3: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6: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菌草就是宁夏。
8: 好像很少聊天，他那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10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6: 闽宁协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而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3: 30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

0: 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湛熙。
1: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还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0: 30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1: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湛熙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他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1: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2: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干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的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山西福胜寺内封存近70载的核心秘境三佛洞正式开放，山东济南市文化馆推出了多个板块，20多项非遗项目，甘肃省将举办非遗消夏购物月及非遗购物节等。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天气方面，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到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已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2个比赛日，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先后亮相。今天凌晨，加拿大对阵波黑，2队1-1打平。上午9点，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今天2026世界排球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将对阵日本。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3号至18号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出席。

0: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日本民众本周末将在全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拥核举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意大利多地航空从业人员13号将举行大罢工，预计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地机场航班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7: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